0: 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好，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3: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盆州山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达州、广安两市东部有中雨，阿坝州大部、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其余地方是多云见晴。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9到22度，最高气温东部25到27度，其余地方是27到29度。
2: 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9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1，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3: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2: 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本轮降雨为何异常偏强？还要防范哪些灾害风险？
3: 不打不成器绝非是虐童借口，最高法明确从严惩处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
2: 开封食用油2个月变质引热议，该如何科学用油？
3: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四集，烟火气升腾，山海情相牵。
4: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4: 头条关注。
2: 好，今天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异常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起到29号，南方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的东部、江南、华南等地，重庆的中东部、贵州大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国家防总于26号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对比历年同期，这一轮强降雨的异常性、风险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后续是否有持续性的降雨及次生灾害风险？
2: 往年这个时段的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的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了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站点单日的降雨量直接打破了历史同期的极值。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的突出，风险也叠加放大，整体完全偏离了往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6: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得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3: 当前南方地区仍然有大范围的

0: 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的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权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1: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2: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讲，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的发力，叠加前期的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的风险显著的上升。孙洪权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1: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啊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0: 目前还没有进入传统的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多雨带，同时台风登陆的数量偏多，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权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1: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2: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施工、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转。孙洪权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的准备。
1: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呐、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0: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校应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1: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联防联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

0: 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防汛背景情况下呢，也要采取这种土洋结合的方式，不仅要发挥我们这些老把式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一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力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机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1: 好，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这次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征信眼贴，让咱们四川的听众优先的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呢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呢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可就没有了。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2: 只要您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是专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模糊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那么想要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呢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了，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

0: 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6: 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家庭是爱的港湾，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课堂，更是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第一防线。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家庭监护缺位，防线失守，那么有的监护人逃避这个法定的抚养义务，有的监护人错误偏执的将虐待未成年人当作为孩子好，那么有的在婚姻关系变动后纵容甚至参与侵害，让家庭沦为未成年人的伤心地，严重侵犯了未成年人权益，逾法这个逾越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7: 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表示，从严惩处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安全，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8: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2月至12月，田某携不到两岁的婚生女小田与文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两人经常采用打骂、捆绑、吊起、罚站、冻饿等方式虐待小田，还频繁使用拳脚、拖鞋、饭铲、木条、皮腰带、手机充电线等暴力殴打孩子，原因竟然是嫌弃两岁的小田不能流利说话、不听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三级高级法官于萌说，
9: 2023年12月19日，田某因嫌弃小田不听话，持木条殴打孩子，打得孩子臀部红肿，大腿外侧出现血印。两天后，也就是21日早上6点左右，田某上班后，韦某某因小田尿床，又用手机充电线等严重殴打他，孩子倒地抽搐。韦某某叫田某回家后，一起将小田送到医院，结果小田因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两岁的孩子体表挫伤面积竟然累计达到800多平方厘米。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从而造成右心房破裂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亚瑟死亡。
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二级高级法官赵俊甫介绍，
10: 法院认为文某某长期持续反复实施故意伤害，而且在案发当天实施的殴打行为是导致被害人右心房破裂死亡的直接原因，文某某严重的违背社会公德，践踏人伦底线，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8: 法院对被告人文某某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核准，罪犯文某某已被执行死刑。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蔡金芳表示，虐待未成年人绝非家务事，而是碰触法律红线、践踏人伦底线的违法犯罪。人民法院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行为始终坚持零容忍、严惩戒，
11: 对长期实施虐待残害、手段残忍致未成年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惩处，直至判处死刑。
8: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是不容懈怠、不可放弃的法律义务。典型案例中，2024年5月，女子王某某带两岁的非婚生子小陈与男友黄某某同居生活期间，黄某某因小陈生父多次向他的家人发送

0: 用威胁信息迁怒于年幼的孩子。赵俊甫介绍，
1: 黄某某对两岁的幼童小陈拳打、手掐、衣服勒脖子，逼迫孩子抽烟喝酒，甚至把孩子左腿打骨折。孩子的母亲王某某都在场，但是没有阻止，也没有带受伤的孩子去医院检查。直到他的朋友发现孩子伤情之后，告诉了孩子的亲生父亲，小陈的父亲报警。最后黄某某是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虐待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王某某被认定属于虐待罪的共犯，获刑1年。这类案件这样裁判，就是要倒逼监护人履职尽责，杜绝不作为式的伤害。
0: 蔡金芳强调，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行为隐蔽性强，危害持久，必须坚决遏制。
2: 在相关案件处置中，法院依托校园法治工作室联动政府职能部门，综合运用人身安全保护令、撤销监护资格、刑事追责、司法救助、心理疏导、判后回访等举措，构建发现、干预、追责、救助、保护全链条保护渠道。
3: 近日，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在很多消费者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为18个月，因此不少家庭习惯了购买大容量食用油回来慢慢使用。那么报道呢，引发了人们对科学用油的思考，也提出了更多的待解问题。我们来听报道。
4: 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引发热议后，家住吉林通化的市民任先生在做饭时特意闻了闻家里的油壶，这一话题让他重新审视起全家人的日常用油习惯。
5: 我们家平时买油主要就是看有没有打折呀、促销啥的，然后买的一般都是大桶的，大桶的有活动的时候买都便宜嘛，比小瓶便宜。用油我们就是习惯把这个大桶的一般就到我们家那种小壶里面，然后随时都能用。一般就是用1桶5升的油的话，我们家能吃2-3个月，但是也遇到过就油这个哈喇味儿、怪味儿的情况。那炒菜的时候能吃出来一点，我家反正老人都不舍得扔了。
4: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类似用油习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辽宁鞍山的卢先生家里一共3口人，由于孩子爱吃花生油，家里日常消耗花生油较多。
6: 像那个大桶油开了之后吧，我就会把它装到那个小油壶里。油壶的话真没特殊清理过，就是看着它油渍特别重了，也快用完了，我们就把它洗一洗。一桶油从开封到吃完的话，我们怎么得用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分辨油的好坏主要还是看颜色闻味道吧。
4: 记者查询发现，媒体关于食用油开封近2个月就变质的报道，源于2025年发表在中国油脂杂志上的家庭用油条件下食用植物油的氧化酸败研究一文。该研究通信作者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副研究员金俊介绍了试验方法及结论。金俊介绍，研究团队从市场上采购了近100瓶涵盖不同品牌、不同生产工艺的4至5升大包装食用油，品类包括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亚麻籽油。试验对室温环境进行了严格监测，白天控制在26至27摄氏度，晚上平均在20摄氏度左右，以真实还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和消耗周期。
7: 我们也是在这个用油的这个经验当中啊，就发现就是事实上很多消费者他包装上的18个月当做他一个保质期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可能还是有必要就是来系统的做一个这样的这个研究，就是来告诉消费者怎么样用油。那么家庭用油，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推荐的，我们每人每天的这个用油量换算下来，一个3口之家每天差不多用油是80到90毫升。实验呢也是在中午和傍晚每天5、6点的时候开始取油，达到每天取这个80到90毫升的这个量，这个包括这个油量的减少，剩下的油与空气的这个接触可能又会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会增加，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们每天取样， 取的这个样呢，5到7天来测一次啊，测一下这个指标的变化。
4: 金俊介绍，结果显示，在油脂酸败的过程中，四类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过氧化值却陆续超标。
7: 4种典型的用油呢，它有明显的区别。过氧化值是我们监测这个油脂氧化最直接的这个指标啊，也是国标里面强制推荐监测的这个。

0: 指标。不饱和度最高的这个亚麻籽油呢，它氧化事实上最快的，第42天啊，它就超过了这个限值了。那么这个葵花籽油差不多在这个第49天这个左右啊，那么大豆油跟花生油更加长一点啊，差不多在55天到60天啊，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候啊，可能会超过这个限值。
1: 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与病。
2: 听四川，说天下。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面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

0: 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1: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2: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2: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新义市万峰林景区，有一个掩映在秀美峰林间的潮玩市集。这里不仅是沉浸式消费的新场景，也是就业创业的一个新平台，还是异地搬迁群众的钱袋子。商铺林立，游人往来，市集升腾的烟火气背后，是月前协作共同绘就的文旅新图景。刚过的五一假期，新义市万峰林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峰林间的蜂巢集，欣赏万峰俊秀的自然景观，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我刚刚参加了击鼓许愿那个活动，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4: 我们先去自山站吃了一顿跳牛饭，里面的场景布景都很好，很有特色，然后又体验了这个包手工香囊，大家体验很棒。
5: 你们这个店在这个蜂巢集建立起来之前是在哪里？
6: 我们之前在四期那个
2: 假期刚过，王泽义又来到蜂巢集走访商户，了解经营情况。像往常一样，他拍了张集市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写道：从停车场蜕变为网红集市，欢迎大家来参观游玩。
5: 这个项目我参与了，还是比较自豪的，我会推荐他们来新义旅游。觉得万凤林真的是可以让你去了之后又再想去的地方。
2: 成为万凤林蜂巢集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源于王泽义的一个选择。2023年在广东省惠州市工作的王泽义申请到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挂职锻炼。2024年1月，他怀揣忐忑憧憬的心情坐上了飞往新义的飞机。到达新义时，王泽义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5: 当时落地一看，感觉山很多，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志何者不以山海为远，三年时光一生难忘。我爸他说道阻且长，年轻人要继续努力。
2: 作为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的一员，王泽义开启了为期三年的帮扶之路。从产业到就业，从医疗到教育，王泽义和同事们奔忙于各个帮扶项目的对接协调落地实施。蜂巢集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也是两地文旅协作的一次新尝试。2021年起，惠州与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每年投入 3.57 亿元协作资金。在2024年的资金中，有1500万元以债权投资形式支持晴隆、策亨、望谟三县异地搬迁至新义市安置区的后续扶持工作。为了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黔西南工作组将目光投向了文旅资源禀赋突出的万峰林。而此时恰逢万峰林全力冲刺 5A 级景区创建，配套项目升级改造有资金需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王泽义：
5: 当时的万峰林一进门就是一个偌大的停车场， 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一下，建一个类似于一个商场一个集市的一样的东西，游客到这里来

0: 它不只是看风景，它可以消费，可以去游玩，这样子更能留下游客嘛。
1: 经过黔西南工作组的协调与沟通，按照有限合作、固定分红、按期还本的入股方式，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携手万丰岭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打造蜂巢集。王泽义因此成为了万丰岭的常客。
0: 我都去过很多次，每个季度每个月我们都催他要方案，监督他，他一直在调整设计方案，你要保证效果。
1: 万丰岭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2: 给到相应的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然后呢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这个一些创新，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
1: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约800米的蜂巢集市于2025年10月1号正式开市。彩绘的地面、集装箱造型的商铺，汇集了本地美食、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还有外地潮流品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交融，让赶集成为了一种时尚。万丰岭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2: 游览体验感提升了。那以往游客来到万丰岭景区来游览就是简单的观光，现在还融入了包括我们的非遗扎染、蜡染，可看可玩可体验。
1: 蜂巢集在丰富景区业态的同时，还吸引了150多家商家入驻，带动上千人就业。芝山站火车餐厅负责人宋宋，
3: 正好蜂巢集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想着在这个地方以火车为载体，坐在复古的车厢里面吃一顿地道的贵州菜，然后看到外面层层叠叠的风景，感受慢生活的风味。
1: 贵州绣娘蜂巢集门店负责人刘燕，
4: 我们家主要就是刺绣、扎染、蜡染，最多大概营业额在过年期间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10万左右。
1: 定位为本地潮流生活枢纽的蜂巢集，结合万丰岭5A级景区资源，已成为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热门打卡地。自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将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作为协作资金参与入股的项目，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之一的新义市洒金街道丽萍社区2025年得到了15万元的固定分红。丽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5: 这个15万的20%我们会用于社区的壮大村集体经济，然后80%我们就会分到我们的这个脱贫户的户上。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越过越好。
1: 以蜂巢集为平台，聚人气、带消费、促增收，惠州与黔西南文旅协作的创新实践收获了多赢的成果。再次翻看开市当天的朋友圈，王泽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0: 我是一直见证的，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然后人流量也增大了很多。把这个蜂巢集项目作为一个起点吧，更多的去发掘黔西南的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
1: 如今两地的文旅协作多点开花，惠州与黔西南签署了农文旅融合合作协议，设计推出两条核心旅游路线，投入协作资金2700万元，重点打造5个特色乡村，连点呈现，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示范带，投入540万元参与构建侨旅融合黄金旅游带。2025年，黔西南州接待广东游客150万人次，同比增长9%左右。
6: 我觉得是一个很热闹，而且也充满文化的一个集市，服务很好。
1: 每当走进蜂巢集，听到游客的好评、商家的点赞，都会让王泽义由衷地感到高兴。那条他刚到黔西南所发的“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的朋友圈已放在了置顶。王泽义的朋友圈不仅记录了难忘的帮扶时光，也见证了山海一家共赴美好的奋斗岁月。
0: 我见谁我都说，你去旅游一定要去贵州，去贵州一定要去黔西南，确实已经完全融入，朋友圈背景都是万丰岭，我觉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7: 好，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四川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会上，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成都市阳泉管理条例正式获批通过，将于今年的8月1号正式的实行。这个新修订的法规的通过，标志着成都正式迈入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全新阶段，直击长期以来困扰市民的犬只伤人、扰民。

0: 及公共卫生痛点。那么法规究竟有何特色亮点？来听四川台记者刘国庆的解读。
1: 记者梳理发现，条例最显著的变化在于对现养区域的精细化管理。根据规定，成都市行政区域被清晰地划分为现养区和非现养区，其中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以及成华区、全域都是现养区，同时其他县市区也可以根据

0: 外。那么同时条例还厘清了责任，虐犬弃犬将担责，伤人可以紧急的处置。比如针对频发的犬只伤人事件，条例构建了严密的责任追溯体系，养犬人作为第一责任人，其义务被进一步的强化。条例明确禁止虐待或者遗弃犬只，如果是因为客观的原因无法继续的饲养，养犬人必须履行善后义务，将犬只送至符合资质的个人单位或者犬只收容留检场所，严禁随意的流放街头。在公共的安全层面，条例赋予了公民紧急处置的权利，对于正在伤人的犬只，任何人都可以采取措施控制，难以控制的有权就地捕灭。那么此外，条例还对养犬人的行为作出规范，比如条例规定携犬出户必须使用不超过2米的牵引绳，并主动的避让老弱病残等特殊的群体。在特殊的场景下，比如乘坐电梯时，养犬人必须采取收紧绳索，为犬只佩戴嘴套或者装入封闭的容器等措施，防止意外的发生。那么为了确保新规长牙带刺，条例还理顺了长期存在的多头管理困局，比如公安机关被确立为养犬管理的主管机关，负责登记监管和相关的执法，城管部门则侧重于查处影响市容环境的行为，比如不及时的清理粪便、遛狗不牵绳等等，农业农村部负责免疫和防疫。那么最后，条例还畅通了社会监督渠道，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法养犬的行为，均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相关的部门需要在规定的时限之内处理并反馈。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进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
2: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3: 六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程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2: 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0: 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5: 好，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们四川全省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如果您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稍微吹点风就流眼泪，那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打4008277911。
6: 这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一开始都没在意，结果后面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就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的渗透吸收，咱很多听众都在用。
5: 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所以重点提醒大伙儿了，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的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那么只有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节目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称，革命卫队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来，美军可能已经损失多达30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前呢，还有英国媒体援引了美国国会的一份报告说，自2月28号战争开始以来，有24架死神无人机被摧毁。
6: 那么这款无人机究竟在战场上起到多大作用？为什么会让美国国会和国际媒体掰着手指头去数它的战损？死神无人机名字听起来相当的唬人，可是为什么在实战当中反而被频频收割？
5: 那么其实比起死神这个名字呢，很多军事爱好者可能至今还习惯用它的原版名字捕食者。那么这款由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长航时中高空的大型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之一。从1995年以来，这款主翼展可以达到20米、有着颇具特色的 Y 字形尾翼的巨大的灰白色的无人机，就如幽灵般飞行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也门和伊拉克等地的上空。 MQ-9A 死神是捕食者的升级版，于2007年进入美军服役。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作为一款察打无人机，死神的察和打的能力的确都不容小觑。
7: MQ-9 死神无人机啊，是用于取代捕食者，由原来的活塞式发动机更换为涡桨发动机，马力更大，高空性能呢也更好。它的起飞重量超过4吨，飞行高度呢能够达到1万多米，足以执行一些战役甚至是战略级的侦察任务。这款无人机呢配备了非常先进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光学的探测装置和等孔径雷达。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探测装置可以互相配合，它翼下呢有4个挂架，可以挂载多种不同类型的武器系统，包括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等等，往往呢用它们执行一些侦察和精确打击任务。不像过去的侦察机，发现目标以后还要把信息回传，呼叫其他的攻击机、战斗机对目标进行攻击，完成可以自行发现目标，然后自行

0: 级了。这些侦察任务的时候，它可以在10000米以上高度飞行，但是一旦它要执行空对地打击任务，这款无人机就必须降低高度才能够执行这样的攻击任务。因为它所携带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武器啊，都是向前看的，那么要想攻击它前下方的目标就有困难了，必须把高度降低以后才能够发射。真正构成发射条件的必须是在4000-5000米这个高度，如果降到这些高度，它往往有可能在打别人的时候被别人瞄上，最终呢生存率就会大幅度降低。美国人在察打一体无人机的这个领域啊，平台搞得不错，但是它的大部分弹药都是直接从其他的平台移植过来的，射程比较近，那么必然会把这种先进的无人机平台置于危险的境地。和美国相比啊，伊朗的中近程防空武器系统种类应该比美国还多，它有远程的防空导弹，也有中程的和中近程的，甚至呢还有监射式的防空武器系统啊，特别是中近程的或近程的防空武器系统，导弹发射车相对比较小，采用光学传感器不发射电磁波，不容易暴露自己的所在，对这种飞行速度比较慢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来讲还是构成很大威胁的。一旦美军的死神无人机高度降到了10000米以下，被对手发现呢，它很难逃脱，因为它的飞行速度是200多公里每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对手拦截呢是非常容易的。这样的情况今后还会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经得起消耗？你像死神无人机，其单价高达3600万美元，两架无人机顶一架战斗机了，美国也受不了。这显然对美军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的局部战争也可以看出来，成本很高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如果参加大规模的作战，那么在战争初期可能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战争中后期，这些飞行速度相对比较低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往往会面临中程、远程甚至是近程的防空武器的威胁。那么未来战争怎么使用大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怎么让他们和微小型的军用无人机配合作战，这是各国军界目前不得不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好，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今天是5月28号，早安。盛夏的晨风裹着琵琶的甜香拂过山谷，累累硕果亚湾枝头，丰收的欢歌在天地间奏响。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带着这份丰收的喜悦启程，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也能收获满筐硕果。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近来，人与土。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

0: 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2: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3: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5: 本台消息， 应哈萨克斯坦

0: 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 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8: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

0: 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4: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5: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5: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

0: 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3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一名美国官员27号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28号凌晨传出爆炸声，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截至目前，美伊官方暂未证实。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并在另一个地面无人机发射单元发射之前对其发动攻击。稍早前，美国媒体以一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2:40左右，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991公里+800米处，一辆湖北牌照客车核载9人实载16人追尾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于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行。本届博览会由天津、重庆两地政府联合举办。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8家世界500强企业、37家中国500强企业及400多家智能产业代表企业参加。当地时间5月27号，美国官员通报称，华盛顿州朗维尤市一处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26号发生化学储罐内爆，目前已导致第二名员工身亡。官员表示，目前仍有9人下落不明。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根据最新措施，乌干达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
1: 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我国橄榄产业发展态势如何？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昨天，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从江苏南通正式发运，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进入超高压直流输电时代，为深远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开发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昨天，装载着海风之心的半潜船驶离码头，重达25000吨，全球输电容量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正式从江苏南通发运，前往广东阳江海上风电场进行安装。此次发运的海风之心是三峡阳江青州五、青州七期海上风电场的换流站，其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平面面积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居民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负责人杨斌：
3: 这是世界首个正负5000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采用了国内首个模块化、集约化送输系统，在有限的空间和重量严苛的约束下，通过紧凑化设计，将两个风场所有的电能全部汇集到站内进行升压和换流。这不仅降低了整个工程的建设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用海面积。
2: 海风之心海上换流站内部集成了电气、暖通、消防等大量精密设备，针对海上高盐雾、高湿度等严苛工况，项目团队对设备进行了强化升级，采用了多重防腐和抗震设计，适配深远海长期稳定发电需求。同时，海风之心全面采用无人化、智能化运维新模式，构建了远程疾控、分级诊断、片区维护、专业检修的全流程生产管控体系，促进管理运行效能大幅提升。杨斌介绍，
3: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柔性直流输电不仅可以大幅度降低电能损耗，同时呢，也为电网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也为我国未来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远距离输电方案。
2: 按照计划，海风之心将通过半潜船运输至1090海里外的广东阳江青州海上风电场，采用国际先进的浮托安装工艺，与预先安装在海底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度对接。
4: 深远海风电远离陆地，如何实现电能的高效、稳定、低成本输送，一直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这座重达2.5万吨的钢铁巨岛，如何将千里之外的风能转化为清洁电能，并安全送上陆地？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探访。
2: 站在海风之心脚下，这座44米高的钢结构庞然大物，如同一座坚固的海上城堡矗立眼前。沿着楼梯涉级而上，我们首先来到换流站的电能汇集区。来自青州五期、七期两个风场163台海上风机的电能，通过30回集电线路从这里进入换流站。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黎章：
5: 在这个70米的一个空间内，汇聚着这么多的一个开关，起到电能的一个汇入、隔断还有保护的作用。在我们这些开关的断路器的内部呢，充有了6幅化流气体，在开关核断的时候，能够起到灭弧以及绝缘的一个作用。
2: 电能汇集之后，我们沿着电流的方向继续深入，来到升压环节。这个房间相当于整个换流站的超级增压泵，将66千伏的交流电提升至500千伏。记者发现两侧的海缆直径有明显差异。黎章：
5: 从对侧12根66千伏海缆一个进来，再到这边我们3根500千伏交流电缆的一个送出。我们整个连接变压器，别看这个体积不大，其实它的净重达到380吨。我们在55米的一个高空实现了380吨的一个大家伙在现场的毫米级精度的一个定位安装。
2: 升压到500千伏的交流电，接下来要完成最关键的一步，从交流变直流。接下来是整个海风之心的心脏地带，幻流阀厅，它如同一个超级梳子，其内部的核心元器件以极高频率的开关，将波动起伏的交流电重塑为平滑稳定的直流电。这套幻流阀系统是全球首套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海上风电柔直幻流阀。李章。
5: 交流电能呢，经过我们换流站的3000个子模块，交500千伏的交流电转化成了一个正负500千伏的直流电。这是我们的阀内冷的一个水冷的一个管道，通过海水给淡水冷却，然后淡水给阀内冷的纯净水进行冷却，实现了我们3级的一个散热，能够有效的防止海水与我们高精密仪器的接触，然后来保证我们仪器的长期的一个使用寿命。
2: 至此，海上风机送来的66千伏交流电，在这座海风之心里完成了升压和换流，最终以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电的形态，通过2根海底电缆打包输送至陆地电网。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风之心项目工程师郭宝东。
6: 我们从紧凑化设计到防腐技术，从功率密度突破到智能化控制，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攻克了一系列难题。相对于已投产的类似项目，我们功率密度大幅度突破，损耗压在0.5%以内，是我国海上风电从近海迈向深远海的关键一步。
0: 新闻进行时，
1: 这个五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潮汕方言讲述了一段跨越山海的思念，打动了亿万观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一个细节，就是影片中经常出现一种特色小果。
4: 没错，它就是橄榄，它早已融入潮汕人的日常生活，满是烟火温情。而橄榄先苦后甜的独特口感也恰好呼应了影片的主题。有时候思念故园就像是品尝一枚橄榄，初尝微涩，回味却满是甘甜，把浓浓乡愁细嚼慢咽。
1: 是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呢？小小的橄榄为何能够寄托影片中人们的思念与乡愁？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7: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也把潮汕人的生活展现在全国观众面前。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8: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整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7: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8: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

0: 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达极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
1: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0: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各

0: 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的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1: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古法传承，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0: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1: 问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2: 对潮汕朋友们来说，橄榄早已融入生活，更蕴藏着一份独有的情怀，此物最相思。但放眼全国，它目前可能还是比较小众的果品。
3: 是的，不过随着种植规模持续扩大，保鲜技术不断提升，橄榄也正在走出本土，走向全国，成为饮食搭配的新选择，更是频频被选进年轻人的购物车。这些新场景将为橄榄的种植和加工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4: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0: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2.3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4: 橄榄它含有反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反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5: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6: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天，中国之声今天。商务部今天下午三点将举行例行发布会，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并回应社会关切。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起到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6个主题展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上海黄埔主场活动将走进外滩中央广场。本次活动围绕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将开启一场集科学实验、科技体验、科普集市、科学手作于一体的科学盛宴，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深交所2026全国投资者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深圳举行。本届会议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多维度展现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及其服务科技创新成长的投资新机遇。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地时间27号到28号到访美国纽约，并与投资方展开会谈。据了解，加拿大政府计划5年内撬动总额达10000亿加元的新增投资。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展开第2轮的争夺，中国羽毛球队的队员们将在5个单项的比赛中全线出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今天中国选手吴亦丙将继续出战，辛纳、萨巴伦卡、高福等好手也将相继亮相。 CBA 总决赛第2场将于今晚7点35分在上海打响，上海队目前大比分1-0领先广厦队。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3: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低开窄幅震荡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呢是出现了一波的反弹，那随即呢又在抛盘的压力下呢小幅回落。目前上证指数是4081.97点，下跌了12.55点。跌幅0.31%，成交3607.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577.19点，下跌了160.45点，跌幅1.02%，成交4251.5亿元。两市现在总计的成交量是7900亿，比上一交易日此时呢是减少了1507亿，表明呢市场有一定的观望情绪，呈现出一个价跌量缩这样的一个走势。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5，仍然是多数个股下跌，不过与昨天相比这个上涨的家数在回升。昨天呢涨跌比例是达到了极值，达到了1:4.5，目前是1:1.5。行业方面仍然呢出现比较大的分化，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软饮料、建材、航天军工、能源设备、电力，其中呢电力设备开盘呢就出现了上涨。跌幅之前的分别是贵金属、化肥、农药、摩托车、券商、工程机械、基本金属。在概念股中，超级电容器相关的板块逆势上涨，像 MLCC 概念平均上涨超过了3.6%。
2: 好的，田卫东。
4: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5: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要说的话题和你平时用的各种人工智能 APP 有关，那就是算力。每一次你使用人工智能搜索信息寻找答案，或者是生成图片视频，或者是写代码的背后，都要消耗算力。最近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在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上公布了一组数字，2025年我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度， 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1.6%， 其中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成为了增量的主力，近三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 39.5%， 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的平均增速。国家能源局预计啊，15-5期间算力用电年均还要新增1000亿度以上，到2030年呢将达到大约8000亿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6%左右。这8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三峡工程年发电量呢是800多亿度，按照这么说的话，2030年人工智能的用电量就快抵得上好几个三峡工程一年的发电量了。听到这儿啊，大家的反应肯定是，那用电量这么猛涨，将来的电还够用吗？从总量上看，我国一年的全社会用电量是超过了10万亿度，而且呢风电、光伏等等清洁能源的装机还在快速增加，那电源侧的家底儿还是在不断变厚的，因此啊，总体上不会出现因为算力增长就全国性缺电的情况。但真正的问题可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就能解决的，为什么呢？咱们先来说电力系统。在双碳的目标下，我们国家打造新型电力系统，对于人工智能算力来说，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呢，就是我们可以提供越来越充足的电力，而且呢是越来越绿色的电力。但是挑战就在于新能源绿色电力它本身就有波动性和间歇性的特点，比如说风电、光伏发电就受到季节、天气和日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大脑，也就是算力中心，它不仅胃口大，还要求稳定，对于电压频率极其敏感，稍有偏差就可能造成数据错误或者是设备故障。而且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非常快，有的算力中心从开工到投入运营可能不到一年时间，但是呢电网建一座变电站、架设输电线路，一整套流程往往要比这个时间要长一些。于是呢这个时间差就导致局部区域的电网接入能力迅速饱和，甚至会出现算力等电的焦虑。更让人头疼的是，规划接入的算力项目它的包装总容量并不等于实际的负荷。举个例子，报名订餐的时候大家都说要每天吃5大碗米饭，真到吃饭的时候，有的人一上来就吃4-5碗，有的人只吃1-2碗。这种忽高忽低的无规律性呢，让电网的中长期负荷预测变得异常的困难。那么面对这种既要管饱更要管稳的局面，电网应该如何进化呢？国家能源局的负责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算电协同。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供电保障，而是要在规划、市场、技术等各个环节实现深度的融合。在规划层面，国家能源局负责人就明确要求电网企业要主动的对接算力项目，建立需求预测的预警机制，提前把电网的股价给它流出富余量来，避免算力等电或者是电等算力。当然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引导算力中心向这些新能源富集的区域布局，探索绿电直连，让不稳定的风光电就地转化为绿色的算力，从空间上缓解供电的压力。那从技术层面，未来的电网也必须学会和算力跳双人舞，比如说利用电价低谷的时段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实现削峰填谷。另一方面呢，要在算力集聚区啊，加快部署构网型的储能等等这种巨型充电宝，提升系统的支撑能力。说到底啊，算力狂飙不仅仅是电量数字的增长，更是倒逼我们的电网从过去的大动脉供电进化成能感知、会调节、强韧有力的神经系统。未来电是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一张能够与算力脉搏同频共振的新型电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出要统筹建设、动态推进，包括新型电网、还有算力网等等6张网。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供应链行业整体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良好态势，正从放量增长转向价值创造的全新阶段。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业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

3.19%，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其中零售端市场规模约2万亿元，继续占据主导地位。餐饮端增速超过4.2%，成为拉动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小麦机收进度，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据预报，今天开始，河南、安徽等主产区天气进一步转好，利于已熟小麦收晒。西南麦区的云南、重庆、贵州目前已基本收完，四川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未来天气持续晴好，预计零星扫尾将持续到5月30号。西北麦区的新疆、甘肃等省区预计6月中旬才开始收获。据韩国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德黑兰工商矿业农业商会会见贸易商和私营部门人士时表示，伊朗与外国敌对势力之间的主要战场已经转移到经济和民生领域，并称私营部门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敌对势力发动的经济战的冲击。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所谓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2人身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1美元，收于每桶88.68美元，跌幅为5.5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29美元，收于每桶94.29美元，跌幅为5.31%。欧洲近日遭遇异常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刷新历史同期纪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当地时间27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当天西班牙共计10个自治区发布了高温或强风暴预警，其中巴斯克自治区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27号，意大利罗马、佛罗伦萨、都灵和博洛尼亚都发布了红色高温警报。法国、爱尔兰、葡萄牙等国27号也出现了异常的高温天气。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后3天，也就是5月28号至30号，南方的强降雨将整体呈现减少减弱的趋势，30号开始将暂告一段落。不过由于近期强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公众需加强防范。此外，月底前华南的高温将逐渐缩减，而北方多地炎热天气将会回归，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或创下今年以来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多地出现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后的小麦能否安心食用，

0: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竞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 91.4%， 还剩 46.14 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造成全市 2.98 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2: 近日，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3: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津新区东津镇正关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4: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5: 一天三遍啊。
3: 记者在东津新区东津镇正关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6: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是我记得先进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的那哈的，给它给它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7: 收了两三亩，
8: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天不报的还有雨吗？然后再存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3: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9: 排水不好，
10: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9: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3: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 0.4 到 0.7 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1: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4: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1: 基本上那都是3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12: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1: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3: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3: 天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千把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脚

0: 棚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1: 一亩地15-1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2: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0: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2: 现在呢？
0: 现在有几十亩。
3: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如何应对多重考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5: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6: 对，
5: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3: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5: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碎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3: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5: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5: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3: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5: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覆盖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3: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7: 新闻进行时，
8: 每年三夏大忙时节正值

0: 孕期，在降雨间歇抢收小麦，也被称为龙口夺粮。五月下旬以来的持续降雨天气，给湖北、河南等地的小麦抢收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1: 眼下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已陆续展开，要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今明两天，夏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夏收作业。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小麦产业专家团团长刘路翔说，
3: 我们呢，接下来要全力以赴的要做到这个抢收、抢烘、抢仓储，确保我们今年的小麦啊能够稳产丰收。
2: 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雨带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8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三夏。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12.5%。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量过高，那么就应该及时的开展相应的应急烘干工作。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食用？和正常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如何处理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碎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4: 对于烘干来说呢，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它的核心的作用呢是快速的脱水，来阻断变质的风险。那么及时的烘干的目的呢，就是将水分呢降至到安全的储运的标准。所以呢，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的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2: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吉亮，
4: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根据我们国家的这种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还有粮食的质量安全监管的办法呢，都明确的规定，这种霉变的小麦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只要我们是正规的渠道购买到的产品呢，是不会遇到这种发霉的小麦或者面粉。那么对于这种轻度霉变的或者是毒素检测有一定达标的这种小麦呢，是允许定向的流入到这种专用的饲料的市场，但是呢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国家的这种饲料添加的标准来进行添加。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日前在江苏无锡，一名老人骑车途中突然摔倒，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路过的四位市民爱心接力，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6: 事发当日下午3点左右，在无锡市区共湖大道与梁东路路口，一位老人突然从电动车上摔落，脸部朝下，连人带车向前滑行了50多厘米。很快，骑车路过的群众邝王霞立即停车查看，拿出手机准备报警。恰好王威驾车路过，随即停车。邝王霞担心自己表述不清，将手机递给王威帮忙报警。王威
7: 嘴上吐了鲜血，身体轻微抽搐，然后呢，我心里就想第一时间报警，赶紧救人。我拿人家手机直接报了警，报了警之后呢，跟警察说具体的位置。
6: 在事发现场，王威始终与110保持联系，清晰讲明伤者情况。等待期间，邝王霞捡起老人摔落的手机、手镯等物，以防被压。骑车路过的群众吴敏珠了解到已经报警后，主动停车，一起协助维持秩序。此时，开车经过的蓝天救援队队员张丽也来到现场参与救援。张丽：
8: 当时我车正好在机动车道，没有办法立马停下车来，然后呢我在反光镜里面看到这个倒地的阿姨一直没有起来，然后我掉了头之后就立马过来了。过来之后，我当时在车上判断以为她是心脏骤停，所以我在车上拿了 AED 以及急救箱。
9: 没事，我学过急救，我是蓝天的，我正好路过。
6: 张丽询问老人情况，发现他仅有轻微意识，能简单回应。张丽检查确认其颈椎及其他部位未骨折后，将老人翻转平躺，只见老人头部位置有血迹，但无明显外伤。
9: 这边哪边还是这边有没有疼的？
10: 没有
9: 是吗？120用户最难。
8: 发现他的鼻腔有大量的出血，因为鼻腔出血的话容易导致窒息，然后所以我给他进行了止血，然后直至120的到来。
9: 先给他止下去，能不能帮我拿下去？120
6: 到场后，张丽详细将伤情和处理过程告知医务人员。事后了解，老人因得到及时救助，为后续救治争取了宝贵时间。目前老人已出院回家静养。
7: 我只不过做了别人都会做的事，帮助他人是应该的。
8: 作为救援队员的一个职责吧，首先蓝天教会了我很多的急救知识，那么我应该把这些学到的急救知识用于在这种突发现场的处置。
6: 从报警到急救，从维持秩序到专业处置，四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接力，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救援。他们用行动证明，善意会传染，勇气能接力。目前，当地见义勇为基金会已为张丽、王威颁发见义勇为表彰奖励，并给予邝王霞、吴敏珠两位热心群众扶弱救急专项奖励。无锡太湖街道东降见义勇为工作站相关负责人杨毅：
11: 这是一起打动人心的扶弱救急的见义勇为善举，值得我们点赞学习，也希望大家能够传递这份善意，遇事伸手相助，共建平安暖心的社会氛围。
0: 眼下河南

0: 商丘市民权县的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进入鹭鸟繁殖高峰期。监测显示，今年鸟岛鹭巢已达到2800个，繁殖总量预计约1.5万只，创近年的新高。来听河南台记者贺强、冉小辉、民权融媒记者亚敏的报道。
1: 在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林间鹭鸟栖息地，一派生机盎然。错落的枝桠间，一个个鸟巢静静散落，稚嫩的幼鸟蜷缩在窝里，依偎在一起，时不时探头张望，等候父母衔来食物。放眼林间，鸟巢星罗棋布，鸟鸣声此起彼伏，为整个湿地平添无限生机。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湿地保护股股长耿思玉：
2: 目前我们的鹭鸟繁殖正处于高峰期，我们监测发现每个鹭鸟的巢内它的卵的数量大概是在4到6枚左右。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发现，苍鹭和雌鹭的这两种鸟的繁殖的巢的数量也较往年有了一个较大的提高。
1: 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是河南省目前唯一的国际重要湿地，总面积超2303.5公顷，湿地率高达98.1%。这里水网密布，林草丰茂，已成为80000余只水禽的栖息乐园。据湿地管理中心监测数据，今年鹭鸟繁殖季较往年提前约10天，鸟岛已监测到2800个鹭巢，预计繁殖总量达1.5万只左右，创近年新高。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李忠信：
3: 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这个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目前共监测鸟类18母、52科、186种，国家一级保护、二级保护共有35种。今年春季，我们在鸟类调查中又监测到了黄眉鹭这一新的鸟种。
1: 李忠信表示，接下来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在鸟类繁殖栖息关键期落实24小时值守，结合人工巡查与智能设备强化监测守护，为鸟类栖息繁衍筑牢屏障。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杨帆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截止到昨天下午，北方多地打破了五月雨少的常态，降雨量刷新纪录，而降雨最多的区域呢是在广东西部，局地累计雨量超过了1000毫米。不仅雨量大，雨势呢也很强。截止到今天，中央气象台暴雨预警已经连续发布了17天了。那接着来看一下，今天强降雨呢主要会集中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像重庆东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东部、广西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随着强降雨区域的转移，西南区东部到江南、华南北部等地今天还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不过呢，根据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来看，降雨会逐渐南压并且减弱，明后两天呢多集中在西南、华南等地，而江南大部地区呢则会迎来难得的晴天，阳光终于进场了。这个周末呢，江南地区的朋友可以把衣物拿出来晒一晒了。而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帆。
5: 嗯，好的吴迪。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0:30。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海洋药物来源广泛，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的近3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7号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遭袭民宅位于加沙城市中心的市政公园附近，工作人员已将死伤者转运至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此次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了解，挪威和法国当天在巴黎签署一份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合作。最后来看此刻提示，近日不少网友提问哪些人能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力社资源社会保障部就此作出解答，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困难人员指因身体状况、技能水平、家庭因素、失去土地等原因难以实现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然没能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实际情况规定，并实施动态调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杨帆。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空军一号轰鸣驶过，中国军人岿然不动，国门第一哨挺拔英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坚守？
1: 国家安全部提示，三种二维码不能随便扫，如何识破其中陷阱？
0: 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不满意，伊朗方面称不会因特朗普言论退缩，协议最终能否达成

0: 最近，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引发海内外网友的关注。画面中，飞机轰鸣驶过，哨位上的礼兵稳如磐石，用挺拔的军姿展现了中国军人的坚毅形象和国家的威仪。
1: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是来访外宾眼中的中国军人第一形象。他们挺拔的军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2: 视频中，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正在滑行，飞机引擎轰鸣阵阵，而在飞机不远处，一名站在哨位上的中国军人身姿挺拔，岿然不动。白宫随行记者发文感叹说，这名军人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这位震撼国内外网友的执勤礼兵是23岁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刘振成。那天，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在机场执勤，他们作为国门第一哨，承担各国元首政要专机警卫重任，保护往来航班的安全起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振成依然记忆深刻。
3: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然后当飞机过来的时候，它巨大的引擎声会让我的耳朵出现短时间的耳鸣，然后飞机发出的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当时我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2: 众多海外网友认为，中国礼兵与空军一号同框的画面展现了中国军人的严谨作风，也在重要外交场合中传递出中国的大国气度和风范。有网友评论道，那是我见过最令人钦佩的奉献精神和坚强意志的展现。还有网友说，光是那些发动机散发出的高温和飓风般的强风就足以让普通人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据介绍，这些哨兵的位置是通过精确计算得出的，11名武警哨兵呈四角队形，将1000余平米的专机坪严密封控，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防护网。哨兵离专机最远25米，最近的15米。选拔标准更是百里挑一。据了解，从新兵入伍到正式上岗，最快也要2年时间，入选率只有5%。外形上要求身高在1米82到1米85，身材匀称挺拔。另外还要具备突发情况快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熟练掌握常用外语。入选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日复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为贴近真实任务环境，训练中还会设置强风、噪声等模拟情况，要求礼兵在干扰和压力下依然保持标准军姿、稳定身形和最佳军人形象。
3: 同志们，我们今天对眼神进行训练，我们的眼神训练可以模拟7至8级大风，在平时我们都会利用强风练眼神，主要练40秒钟不眨眼。
2: 站军姿可不是站着就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战士郭韶航说，
4: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4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2: 执勤前，礼兵们还会控制进食和饮水，毕竟等飞机这件事耗时很长。此外，由于担负任务特殊，礼兵符合军靴是这些执勤官兵的标配。执勤那天，北京的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兵服很快便会大汗淋漓。刘振成介绍说，他们的着装有着严格的要求。
3: 我们礼兵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我们1年4季都是这套衣服。夏天不能穿短袖，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会臃肿，会让自己的形象特别难看。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这种会有损中国军人的形象。
2: 随着多位外国元首和政要接连来华，刘振成和他的战友们也一次次站在大国外交第一线，他们的勤务更加密集，训练和保障任务也更加紧凑，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在刘振成看来，支撑他们的更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3: 不只是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更有背后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我背后更有强大的祖国站在那里，而且这是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所以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

0: 次任务。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二维码已经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的诸多环节，比如扫码关注、扫码支付、扫码登录等等，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便利。
3: 是的，然而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不法分子打起了二维码的主意，企图通过诱导广大人民群众扫描特制的二维码，窃取个人隐私，甚至涉密敏感信息。如何识破二维码中的陷阱，守护个人信息安全和国家秘密安全？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现实生活中，不法分子可能在多场景下布设二维码陷阱。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二维码的风险场景往往和高流量、高信任有着密切关系。
5: 从具体的场景来说，比较常见的涉及到生活服务区、交通出行点、公共服务区、敏感地区，而高发的人群呢，涉及到高频的扫码用户、企业员工和涉密人员。
4: 国家安全部提示了三种二维码陷阱中的常见套路，首先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会打着便民软件下载、积分兑换等旗号，在大街小巷、商圈周围诱导群众扫描二维码，并安装非官方 APP 插件，在后台静默植入木马病毒，甚至形成对用户手机的远程控制。其次是恶意替换，不法分子会通过粘贴、覆盖等方式，将电梯广告、景区导览、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替换为钓鱼二维码，诱导群众输入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内容。第三是扫码领福利，不法分子会在党政机关、军队、国防军工单位等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大奖、免费领礼品等活动，诱导相关人员扫描所谓的定制二维码，获取涉密敏感信息。吴沈阔表示，这三种套路对个人信息安全或国家秘密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安全隐患。
5: 在扫码办业务的场合当中，它会触及到的危害呢，是对于终端的入侵，进而窃取个人的隐私，比如说通讯录、照片、定位以及账号密码和银行信息等等。那么第二种情况，在恶意替换的场景当中，主要是会引发数据的窃取，包括窃取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跳转至仿冒的登录页，直接用于盗刷和精准诈骗。而第三种情况，在涉密单位附近开展扫码抽奖的活动，会批量的获取涉密人员的身份、行踪、社会关系，用来后续做定向的策反，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等等。
2: 这些不法分子设下的二维码套路，严重威胁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面对形形色色的二维码，我们该如何练就火眼金睛，有效防范风险，筑牢安全防线？继续来听报道。
4: 普通用户如何防范二维码中的风险隐患，守好指尖方寸，筑牢安全防线？吴沈阔指出，用户应认真鉴别各类场景下出现的问题二维码。
5: 普通用户在日常防范的过程当中，要改变逢码必扫的思维习惯，通过建立看外观、知权限、查真伪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地防范可能的风险。看外观是在扫码前需要仔细地看二维码是否有覆盖、重贴的痕迹，或者印刷质量粗糙、有涂改，避免二维码的替换的情形。在看权限的过程当中，需要特别关注扫码之后如果需要授权通讯录、地理位置、相册，或者去下载不明的应用，输入银行卡号和短信验证码等方式，这个时候应当立即终止操作。在查真伪的过程当中，要优先使用手机系统自带或者知名安全软件的扫码功能。同时呢，在缴费等场景当中，要核对账单详情，要比对官方渠道所发布的真实的信息，确保在扫码的过程当中，数据流、信息流是正规合法的。
4: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在涉密单位周边发现可疑扫码活动，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吴沈阔表示，二维码乱象治理需要多方协同。

过程当中，我们要关注到二维码的违法犯罪具有综合性和影响的多维性，会涉及到个人的权益、社会的秩序和国家安全。在治理层面呢，需要由

0: 行驶。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0: 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我不在乎中期选举。
1: 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道，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也就是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
0: 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据伊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
0: 27号在白宫举行的这场内阁会议上，美方再次释放了向伊朗施压的强硬信号。在目前这样的一个节点召开内阁会议，有着怎样的现实用意？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美国召开内阁会议是很重要的，因为从最近几天美国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美国国内甚至美国共和党高层之间对于这次协议有很大的争议。最近几天美国有几个共和党参议员公开在媒体上对特朗普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次协议美国对伊朗做出的让步太大，美国从伊朗手里边没有拿到什么东西，那么核问题伊朗也没有承诺要销毁它的核材料，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伊朗还是要控制和管理海峡，所以特朗普现在面临的共和党内部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在内阁会议上肯定是要讨论到底哪些条件能够接受，哪些条件不能够接受，什么时候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媒体这么关注这一次内阁会议，就跟现在美伊谈判处在这个一个关键时刻，美国国内又有争议，这个那个时间关节点有关系的。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28号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也就是油浓缩能力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制裁获得解除。
0: 总台记者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27号表示，当前伊朗敌对国家的船只仍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过去24小时内已经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预计未来数小时内还将有更多船只通过该海峡。
1: 美国官员27号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如果美国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更大。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日前已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伊朗媒体报道称，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0: 而另一边，以色列方面对黎巴嫩的袭击仍然在持续。以色列国防军27号表示，以军正在打击位于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的真主党武装指挥中心，以军还袭击了位于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军事建筑总部和火箭弹发射场。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晚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呼吁离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

0: 并建议离南部居民撤离至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1: 正值美伊谈判关键窗口期，以色列突然行动升级，越过黄线突袭离南部，有何目的？来听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在以色列看来，伊朗的地区威胁啊仍然非常严峻，而且呢，在以色列的观感之下，认为美国可能在对话当中表达出的针对伊朗，比如说伊朗核问题的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让步，以及对于伊朗制裁问题的让步，这些都是在以色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所以呢，以色列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持某种程度上的反对态度。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今年呢是以色列的大选年，而在以色列国内的舆论和社会倾向来看，大体上右翼强硬的话语占据主导，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任何的以色列领导人恐怕都会在未来继续在伊朗和周边地区安全问题上秉持强硬姿态，对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也并不持一个赞成的态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呢也认识到当前黎巴嫩的局势同样是伊朗和美国对话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在很多的这个对话当中，伊朗都明确提出要将黎巴嫩的局势纳入到美国和伊朗对话的范畴当中，因此呢，以色列也会继续利用黎巴嫩的局势来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走向，影响相关的谈判氛围。所以在未来，黎巴嫩的局势恐怕仍然会非常的关键，以色列也会继续借助黎巴嫩的局势，一方面表达自己的主张，另外一方面也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的走向。
1: 在俄乌冲突持续、波罗的海安全压力上升背景下，北约正在加速强化东翼防御体系。波兰媒体近日披露，北约计划调整指挥结构，以便在危急情况下更快速向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重兵。
0: 而与此同时，美国近期不断释放减少欧洲驻军、削减对北约军事支持的信号，引发欧洲盟友的不安。分析认为，欧美之间的安全分歧正在扩大。来听总台记者卧龙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最近欧洲媒体高度关注的一条消息是，北约正在研究新的防御部署方案，以便在发生危机时更快速地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增派部队。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调整，但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整个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就在北约强化东翼防御的同时，美国却不断释放减少欧洲安全投入的信号。近期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暂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还一度宣布暂停向波兰轮换部署约4000名士兵，并计划从德国继续撤军。虽然特朗普随后又高调宣布向波兰增加5000名驻军，但这种反复变化已经让欧洲盟友对美国未来的安全承诺产生明显担忧。对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这种变化背后其实反映出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使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可能减少。那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后，美国大量消耗远程导弹和军备库存，也进一步削减了其同时维持欧洲高强度军事存在的能力。欧洲智库已经开始警告，美国正在事实上重新评估其欧洲军事存在。因此可以看到，如今德国、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国家正在加快提升自身军事协调能力，欧洲安全框架也正在从过去的高度依赖美国逐渐转向欧洲自主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那么对于波兰来说，这种变化尤其敏感。北约这一轮军事调整表面上是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但背后折射出的是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逐渐后撤的时代提前做准备。
1: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法网，中国选手的表现如何？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来介绍一下中国选手的比赛表现。
4: 好的，雨婷，先来为各位复盘一下昨夜今晨两场女单比赛的情况。女单第二轮，中国金花王旭宇在首盘局分5-4领先时，对手巴普蒂斯特在场上出现了摔倒受伤的情况退赛，最终北轮已推出场外，无奈退赛。我们回看镜头啊，发现巴普蒂斯特

0: 出现了严重的扭伤，痛苦倒地。我们也希望巴布蒂斯特能够早日康复，重返赛场。而王希雨继2022年美网之后，再次打进了大满贯的32强。下一轮比赛，王希雨的对手是爆冷淘汰莱巴金娜的斯塔罗杜布采娃。那一场女单第二轮比赛，中国选手王欣瑜是苦战3盘不敌科尔帕奇，无缘32强。目前女单赛场，王希雨成为了这届法网单打赛场走得最远的中国金花，她也是还活跃在女单签表赛内的唯一一位中国选手。再来说说今天的比赛，中国球迷最关注的就是男单第二轮吴亦丙和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的比赛了。这场比赛被安排在7号球场，北京时间今天17点进行。吴亦丙和科伯利并不是遭遇战，两人在今年的 ATP 500阿卡普尔科站1/4决赛中有过一次碰面。那场比赛啊，当时我有关注，第一盘两人就激烈纠缠，前12局各自爆发，打到了6-6平。其中呢，吴亦丙在第二局曾经两次手握盘点，却没有能够抓住机会，比赛被拖入抢七。抢七局中，吴亦丙一度领先，但科伯利凭借着强势的发挥，7-4拿下。第二盘受连续作战的影响，吴亦丙整体失误增多，上来就以0-3落后，最终是1-6输掉了第二盘，也输掉了这场比赛。科伯利作为法网的10号种子，不是泛泛之辈，他脚步灵活，步伐敏捷，进攻火力十足，是男子网坛中一位非常难对付的高手。面对科伯利这位重炮手，吴亦丙想要赢球，首先要破解对方的底线进攻，关键啊就在于将比赛节奏拖入到自己的多拍相持当中。科伯利的进攻建立在良好的敌拍和正手爆冲的基础上，如果吴亦丙能够通过高质量的上旋球将球的落点送到对手的反手位身区，迫使对手不得不在移动中击球，就能够有效地遏制他的杀伤力。从首轮的比赛当来看，吴亦丙已经展现了在红土上非常丰富的战术应变能力，懂得根据对手的特点调整方案。面对速度和进攻这种强度啊，正面施压，而面对科伯利这种火力凶猛的对手，需要更多的利用红土特性来周旋了。我们需要注意，与巡回赛3盘2胜制的规则不同，大满贯赛场采用的是5盘3胜制，这对吴亦丙的连续作战体能出现了考验。两人上一次交手就是因为体能出现了问题，我们也希望吴亦丙在今天下午能为我们带来好消息。于婷，
1: 好的，管乐器。
2: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3: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1048，
2: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1048实时路况，时间来到11:01，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到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来关注一下 G5012 恩广高速广元至旺仓段目前的实时路况信息。警官，上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目前辖区横风较大，目前辖区共有两处施工，一处是位于广元绕城高速，K0+200米处，然后施工占用的是主车道，靠近广元北收费站。第二处施工位于广元恩广高速广八巷。K49-K479的一个双向的切换板的维修，但临时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过路司机朋友路过施工路段及桥梁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0: 好的，非常感谢警官跟我们分享到的实时的路况消息。接下来进入到整点刷新闻。
2: 整点刷新闻 News。
0: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消息，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实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传言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 FM 102.7 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

收音机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棘手的事情呢，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呢您不方便通过热线电话来告知，您可以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呢，也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来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5: 1048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开始啊，公交一路的线路呢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整。那么详细情况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到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静瑞来做一个介绍。你好，王总。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5: 那麻烦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次一路线的一个调整，为什么要调整？咱们怎么来进行一个调整呢？
6: 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袁家坝滨江西路的道路改造项目施工，那么就有一段路呢实行了半幅封闭施工，所以呢我们这个公交车无法正常的通行，所以就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整。
5: 那调整的时间？
6: 调整的时间会根据现场管控的时间为准，施工的时间为准。那么我们调整的路段呢，就是上行呢会临时取消经大唐店站至圆梦小街路段，下行临时取消经广荣公司至庆丰棉业这个路段。
5: 这是
6: 调整之后，这个调整之后呢，上行临时调整为中福生活区经翠微路至川泽园公交站，下行临时调整为广荣铝业经袁家坝、袁家坝办事处、圆梦小街，经翠微路至中福生活区，这样。
5: 这是我们上下行的一个调整啊。那具体的一个调整时间呢，是从即日起，然后呢，等到我们这个路修好了之后，到时候来调整回来，对吧？
6: 是这样。
5: 好的，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市民朋友啊，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也非常感谢您来给我们来连线做一个介绍啊，非常感谢。
6: 好的，
5: 好，再见。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市民的理解。
5: 1048民生热线啊，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的一路车的一个临时调整的线路，刚刚也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连线。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眼下呢正是小麦和油菜抢收的一个关键期，而朝天区啊各地呢也是强抓晴好天气，依托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全面开展机械化的收割作业，全力的保障下粮下油颗粒归仓，丰产丰收。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记者在现场的一个报道。
7: 在朝天区中子镇宣和村粮优示范基地，下收工作有序推进，油菜田间联合收割机高效运转，连片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同步粉碎还田。作为我区高标准打造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基地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现小麦油菜耕种化全程机械化。朝天区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万云：
8: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投入4台收联合收割机，10余名作业人员开展双抢，针对农户的不同采收需求，我们在采收过程中会选择不同收割机械，最大程度保证采收效果。预计在本月底完成种子粮园区3000余亩油菜和小麦的采收任务。
7: 与中子镇粮油示范基地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相呼应，在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高标准农田里，下收景象同样火热。这片面积约200亩的粮油基地，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对土地进行一机化改造，实现了耕地防种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村民陆丕学：
9: 通过改造之后啊，用机械化来耕作，机械化收割，像今天我这个麦子啊，2亩2分田，10多分钟就收割到家了，确实现在的耕作特别方便呐。
7: 除了高标准农田的大型农机集中作业，朝天区山地零散小地块的下收模式也迎来了转变。在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家的6亩多小麦成熟待割。

0: 随着小型山地收割机的普及应用，聂家人今年的夏收也变得轻松不少。朝天区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
1: 这个机器收割了好多，一整个人收，你想我们两个人收肯定收个七八天不一定收得完，这个机器一天都收到。
0: 农机手蓝振玉，
2: 这个机子和大机相比，它就是灵活方便嘛。我们今天收的这个位置，大机就来不了，像我们这个嘛，就可以近地来，就方便一些。
0: 小型山地农机的普及，让零散小地块收割不再难。当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还通过统筹农机力量，组建专业抢收队伍，全力保障杨木片区下收进度。广元市朝天区众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忠成，
3: 我们合作社组建了三支专业的抢收队伍，调配六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时连动农户自有六台小型山地收割机，大小集聚搭配作业，分工协作，全面保障本源地，完成杨木片区2000多亩小麦油菜的抢收任务。
0: 从油菜田到麦田，从园区基地到高标准农田，近年来朝天区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在国际集团的帮扶下，依据地理条件，已建成全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3家，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2家，各类农机具500余台套。据统计，今年该区下梁下游种植面积54.03万亩，全区耕种收机械化率达73%。
4: 民生热线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关于我们朝天区各地呢抢抓晴好天气，目前呢正在全面开展机械化的一个收割作业的信息。那接下来啊，民生聚光灯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在5月27号，就是昨天下午，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的树人社区联合广元市消防救援局、广元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在惠家沟市场开展消防安全应急疏散实战演练。在模拟火情发生之后，工作人员呢迅速引导现场的群众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预设的安全线路快速有序撤离至集散的区域。整场演练呢秩序井然，大家配合默契，应急避险意识得到了提升。在疏散演练结束之后呢，围绕火灾隐患排查、商铺防火注意事项、初期火情处置以及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安全的一个小课堂现场开课，在场的居民认真聆听，踊跃提问。现场参与积极性最高的当属灭火器的实操环节，消防员呢在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的提、拔、握、压操作流程，并讲解了安全注意事项。随后居民、商户代表依次上前，在消防员的指导下亲手扑灭火情，切实掌握灭火实操技能。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工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爷爷就是一个强
0: 势。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4: 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播出。来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为什么今年高考只有十天了，广元全城的爸爸舞还在跳。他说去年呢提前半个月，全城的爸爸舞呢都停跳了。关于这个消息啊，就有朋友关注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季，我们呢也从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元市公安局两部门来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知。我市城区2026年高中考期间的净噪期定为6月1号至15号。详情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室内装修必须采取措施，加强环境噪声的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的时间，12点到14点30分、20点到次日7点为禁止施工时段。在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点食宿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二，市城区的各个广场、公园、街道、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等地段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第三，市城区的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标准。第四，商场、商户、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来促销招揽客人。市民使用的音响器材、乐器或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应严格控制音量。五，严格控制机动车辆的噪声污染，机动车辆应遵守禁鸣规定。六，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以外，不得在噪声敏感的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必须采取噪声的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另外，第七点，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公安局也会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的检查。市民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广元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反映违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会依法进行处理。所以刚刚这位朋友关注到的这个禁噪啊，因为马上呢高考就要来临了，今天已经5月28号，从6月1号到6月15号，广元将会开启中高考的禁噪模式。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27号的下午，利州区南河街道南英社区的九合院小区啊是热闹非凡。南英社区的居委会联合南英小学，为20余名的留守儿童、新就业的群体子女打造了一场趣味十足的小小科学家夏日狂欢科学派对，让孩子们在实验与互动中探索科学的奥秘。在活动现场呢，是设置了3组的趣味科学实验，同步的开展轮流的体验，全程以动手操作为主，让孩子们在玩乐当中来解锁科学知识。彩虹牛奶实验呢，引得了阵阵的惊叹。工作人员啊，将提前备好了纯牛奶，孩子们呢，依次的滴入各色的色素，再用蘸油。

洗洁精的棉签轻点盘面中心，原本静止的色彩呢迅速的扩散交融，奇妙的色彩变化呢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而火山喷发实验呢是全场最受欢迎的项目，小朋友们用粘土捏出了立体火山的造型，在火山的内部呢放入了小苏打、彩色色素和少许的洗洁精，再缓缓地倒入白醋，彩色的泡沫啊瞬间翻滚奔涌，随着山体来进行流淌，逼真的还原了火山喷发的景象，生动演示了酸碱化学反应的原理。跳舞的绿豆粒啊，这个实验呢同样趣味十足，在装满了碳酸饮料的纸杯当中啊放了几颗绿豆，细密的二氧化碳气泡呢不断的包裹豆粒，随着气泡的不断上升消散，绿豆呢反复的起伏，仿佛在杯中翩翩起舞，又可爱又觉得非常的治愈。在亲手完成实验之后呢，孩子们纷纷分享了自己的收获。学生啊张景轩兴奋地说，二氧化碳呢既然是救生衣，包裹绿豆呢让它能够浮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而杨书童呢也说到，这些实验呢非常的好玩，让他啊也收获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说小苏打呢是碱性，醋呢是酸性，两者混合在一起就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反应，让火山喷发实验成功的完成。在实验结束之后呢，趣味科学问答的环节啊也是火热开启了。天热水会变成什么呢？面对提问，孩子们天真的回答开水，赢得全场的欢笑。随后孩子们踊跃抢答与白醋液体表面张力相关的知识点，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文具、笔记本、粘土等等一些礼品。夏时节走进莫滩镇的百盛村，连片的麦田啊随风翻涌，田埂边种植大户呢王龙啊正弯腰啊看麦粒的饱满度，随手呢掐下麦穗揉开放在掌心端详，说今年啊又是一个丰收年。2024年彰化区的小麦种植面积呢5.5万亩，总产量2.1万吨。2025年播种的面积呢扩大到了6.1万亩，2026年播种面积呢增到了6.8万亩。3年连增的亮眼成绩也彰显了该区发展小麦生产的决心和扎实的成效。首先啊，就是机械化的收割啊。32个本土小麦的品种呢，也筑牢了产业的根基。在虎跳镇的小麦育种实验田里面，邢国峰研究员蹲在地头，一手扶着一株标记好的麦穗，一手呢拨开叶片来进行展示。他说啊，这是我们选育的广招麦一号啊，株型紧凑，抗倒伏性强，特别适合昭化的气候。一粒好种，千粒好粮，没有自己的品种呢，产业就没有根。邢国峰啊，直起身拍拍手上的泥土说，带着这份的执念，他回到了家乡，带着本土育种团队一头扎进了实验田，经历了数年的攻关，硬是给昭化小麦培育出了自己的品种梯队。截至2025年，团队呢已经选育了昭化小麦品系32个，其中呢广昭麦一号、广昭麦二号、广麦一号先后进入省小麦试验的区域试验，两种覆盖率呢也持续的提升了。而在清水镇种植大户黄定军的300亩小麦呢，去年亩产超过500公斤。谈起他的高产秘诀，他坦言啊，离不开区里推行的5个统一标准，就是种植品种统一、物资供应统一、技术线路统一、指导服务统一、田间管理统一。以前呢，自家种植品种啊五花八门，管理呢参差不齐，现在统一标准，产量呢也上升了。黄定军呢也并不是个例啊，在彰化区、在王默粮油园区、还有清水粮油园区等生产基础好的区域，培育了163户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2026年的规模化种植小麦达到了1.8万亩。通过建设了6个百亩高产的攻关田、5个千亩示范片，辐射带动了2万亩的示范带，形成了攻关田探路示范片引领万亩田推广的发展格局。近年来呢，昭化区探索推广的黄豆与小麦早播套作免耕栽培的模式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注意。

以啊。有专家就介绍了这个豆套卖的模式呢，核心就是抢。每一年呢，趁黄豆叶片发芽发黄，豆荚鼓满还没有收割，直接呢就把小麦的种子撒到了这个豆行间。而黄豆收了之后呢，这个豆叶啊豆茬就还在这个田覆盖啊，就地还田覆盖，全程呢可以免耕，相当于啊小麦呢多长了15天，而这15天呢抢回来的就是产量。种植户说啊，刚开始呢觉得不离地不踏实啊，试了一年发现啊还真的很省心。一亩地呢机耕费省了100多块钱，人工费呢也少花了将近100块钱，再加上增产的粮食，一亩地呢保底也多收200多块钱。据悉啊，从2022年的一亩实验田起步，到今年全区示范推广突破1000亩。豆套麦模式呢，用实打实的数据说话。应用这项技术之后呢，小麦的亩产稳定超过了350公斤，最多突破了500公斤，比常规的种植呢也增产超过了25%，病虫害的发生率呢从8%到12%降到3%到5%，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不降反升。田成方，渠相连，鸡生笼，麦浪香。在这片田野上，昭和区在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的征途上，也奋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丰收篇章。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播出，稍后进入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民生会。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1048民生会。
1: 着眼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1048 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1027 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节目的重播时间是 FM1027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还有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您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中呢也长期开设民间督报告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不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也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1048民生会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呢，嗨游广元文旅服务城市电商平台正式上线了。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它的上线对我们广元文旅发展又什么样的意义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文旅康养集团数字公司副总经理车印，一起来做一个相关的介绍。车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那麻烦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嗨游广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而且呢，这个平台它的上线对我们广元文旅的发展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2: 那我接下来就给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讲一下哈，我们这个嗨游广元呢，它就相当于我们广元自己的一个本地的一个淘宝啊这样类似的一个一站式的智慧文旅的一个电商平台。
1: 嗯，
2: 大家。不用下载 APP， 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就直接可以使用。
1: 嗯，
2: 啊，我们过去呢，我们广元的景区、酒店、民宿啊、美食啊、汤饮这些资源都比较分散，然后游客呢找起来也比较麻烦，商家推广呢也比较的零散。这次上线的嗨游广元呢，他就把我们广元市内的吃的、住的、行的、游的、购的、娱健盐、衣、羊十大类文旅康养资源全部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啊，就统一了标准，统一了服务，统一运营啊，这也是我们广元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举措啊。平台的上线也标志着我们广元文旅正式进入了数字化、一体化、规范化的全新阶段，对我们擦亮我们广元与皇故里康养广元的品牌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都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嗯，这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次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介绍哈，它其实是一个电商平台小程序，而且呢对于吃住行游购娱，您刚刚说了有十大类，那您听您介绍完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市民和比如说来广元的游客朋友，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平台具体我们可以干哪些事儿，同时呢对于我们广元本地的一些商家或者是实体的一些经济又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
2: 这个平台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便民惠民、助力企业啊提质增收，对市民和游客来说呢就真正的实现了一部手机畅游广元啊，就大家以后想来广元游啊玩住宿吃饭买特产啊这些火也研学啊包括这些一些体验哈、就不用到处搜各个软件，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还有广元所有的广元本地的文旅的资讯服务优惠的活动啊，然后特色的产品可以一站式的搞定，就更加省心更加靠谱啊，也更加实惠。那对本地商家来说，哎，这是一个官方正规流量集中服务力度大的新平台啊，我们配套了清晰的入住政策优惠条件，规范的结算机制和营销扶持，帮助中小微商户轻松实现数字化经营啊。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0: 把我们广元优质的文旅资源变成优质的产品，把优质的产品打成城市品牌，最终带动整个文旅产业增收增效，真正激活全城消费活力，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嗯，其实据我们的了解哈，今天咱们上线的一个仪式呢还举行了服务商大会，那现场呢签约成果也是蛮丰硕的啊，也希望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本次合作的亮点，还有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有哪些重点的一些规划，还有升级的一些方向。
0: 今天的活动呢也得到了各大运营商，还有市属国有企业，还有各个服务商的大力的支持啊，可以说是成果满满，强强联手。本次还有广元呢，在我们这次大会上还成功获评全市电子商务示范平台啊，同时我们和三大运营商电信、移动、联通还有市属国有企业，还有各个景区、民宿、酒店、餐饮啊进行了集中的签约啊，通过我们那个政企的联动行业抱团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单打独斗的局面，补齐了技术、流量、场景、服务的短板，形成了共建共享协同发展的广元智慧文旅新生态。下一步啊，我们会持续迭代升级平台的功能啊，不断的丰富游玩场景，推出特色活动啊，持续优化商家扶持政策，深化各方合作啊，我们将全力把还有广元打造成服务游客、赋能商户、带动产业、助力城市发展的广元文旅数字化核心平台啊，为我们广元打造国际旅游城市持续注入数字动力。
1: 嗯，您刚刚的一个介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打开了我那个手机上的还有广元的一个小程序哈，看到内容其实非常的多，包括我们的酒店的民宿，包括酒店的价格，大概离我多少公里，然后可以直接来进行预定，还有美食哈，待会儿呢我也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那其实呢，说到我们这一次还有广元文旅城市电商平台的一个正式上线，对于我们的游客朋友来说，包括对于我们广元市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的商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也非常感谢来车总对我们这次的一个介绍，感谢您啊，车总。
0: 感谢主持人，感谢。
1: 嗯，好的，再见。其实刚刚车总在介绍的时候呢，我的那个手机上面我搜索了还有广元的这个小程序哈，打开之后，其实我刚刚在直播间还跟大家来展示了一下，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下载一个还有广元，它就不需要下载，就在小程序里面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包括景区的门票，还有酒店民宿、广元美食、便捷出行，包括租车它的一个服务都有的，还有电影演绎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凤起丽州的一个演绎，还有包括影院，还有包括定制旅游、康养疗愈、研学、体育健身、应急，还有文创周边，所有内容的话呢都是非常多的，还有包括推荐的一些线路啊，徒步古蜀道的线路，那怎么来走，它的线路大概是怎么样子的都有推荐。所以不管刚刚我说了啊，对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对于游客朋友来说，还有对于商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民生资讯。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啊，上牌费、考试费、车驾管业务收费标准公布。昨天呢，记者也是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获悉，为了规范车驾管业务统一的收费标准，现在呢，该所公示了19项车驾管业务的收费标准。那公安交警呢也提示啊，市民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如果发现有违规收费、变相收费等等一些情况呢，可以第一时间向交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那举报电话呢是0839-520-7512啊。举报比如说车托、架托、黄牛党或者投诉民辅警违法违纪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0839-520-7500。

已经到了5月28号了，高考临近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呢也是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高考在即，我市17名残疾考生成功申请并获批25项高考合理的便民服务，将会在高考期间啊，针对性的暖心保障，顺利参加高考。今年5月份呢，市县招考机构联合残联、卫健等部门联合协作，成立了专项的审核工作组，严格对照高考合理便利政策标准，对所有申报考生的资质条件、身体状况、实际应考的需求逐一的核实。我市呢有17名残疾考生，经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审核，全部获得批准。在高考期间呢，这批考试将会分别在苍溪县、望苍县、剑阁县、利州区、彰化区和朝天区6个考区参加考试。那此次获批的25项合理便民服务，坚持呢一人一册量身定制，根据考生的视力、听力、肢体等不同残疾类型和实际应考的困难，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的保障方案。具体包括可以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可以享受当堂考试科目总时长延长30%，允许佩戴助听器，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可使用轮椅，可携带特殊桌椅参考，获得专人引导辅助的服务，全方位的消除特殊考生应考的障碍，最大限度的降低考试的困难，保障考生在公平环境中稳定发挥，从容应考。而下一步呢，我市的各个考点也会扎实的做好考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完成无障碍的考场布置、专用设备调试、考务人员专项培训等工作，进一步的细化考场引导、应急处置、全程陪护等闭环服务流程，以严谨细致的考务管理、规范暖心的服务保障，全力护航17名残疾考生安心应考，逐梦前行。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敏敏发来信息，他说我家楼下垃圾点距离窗户不到3米，老鼠、苍蝇、蚊子特别多，家中常年有老鼠，气味刺鼻恶臭，根本没办法开窗通风，小区1、2、3栋所有生活垃圾还有餐饮垃圾全部堆放在此处。他说地面呢脏乱潮湿，垃圾点的位置没有经过本栋楼业主的签字同意，本来是过道，强烈要求物业立即搬迁垃圾点，远离住宅楼，距离住房8米以外，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居住生活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他说请求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好了，这位朋友，请您把您的具体是在哪个地点啊，因为没有说到是在哪个片区的哪个地点，发送过来，还有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来发送过来，我们这边也会有记者和您取得联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爷爷就是一个强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啊，隔夜酒驾同样违法受罚，千万别抱侥幸心理。戒酒

消愁啊，来排解心中的压力，但是对自己的酒量和次日的行程来错误的估计，结果呢，自认为酒劲已经彻底挥发了他，竟然驾驶了货运车辆上路。

方向行驶的川 H07D 的一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在随后的检查过程当中啊，民警呢就发现啊，货车挡板的尺寸、驾驶员的资质核查呢都没有异常，但是呢民警却意外发现了啊，根据彰化交警中队张警官的介绍，他们呢在和驾驶员周某某的交流当中，发现对方的身上呢略带酒味儿，于是呢对其进行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结果啊在呼气后呢发现啊，他的酒精含量呢为每百毫升56毫克，涉嫌酒后驾驶。面对检测结果呢，周某某非常坦然地表示没有任何异议，而面对原因呢啊非常令人唏嘘。他说啊，因为长期呢从事长途的货运工作，加上啊家庭琐碎事情的一些影响，压力呢比较大，每天晚上呢都有少量喝点酒的习惯来排解自身的压力，但是呢大多数时候啊只是喝2-2瓶白酒。经过交警的调查，事发前晚呢他喝酒的时间比较的晚，而且呢单次饮酒呢达到了4两。次日早上6点左右啊，因为要驾车运煤前往绵阳，所以呢他对于自身酒精挥发时间呢错误估计，于是驾车上路，结果被当场查获。5月27号呢，记者也是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经过调查，周某某的行为呢构成了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啊，绝对对周某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5天、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048民生汇，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和油菜田中啊来回驰骋，插秧机呢在水田中整齐的秀绿，无人机在秧田上空呢实施施药防控。眼下正值三夏生产的一个关键窗口期，各县区呢也是强抓晴好天气，奏响了热火朝天的乡村振兴曲。那目前呢，全市的油菜收割啊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各地呢连片的油菜田褪去了金黄，饱满的菜籽呢也是挂满了枝干，迎来了丰收的收官时刻。联合收割机呢也是在彰化区魏子镇40000余亩的油菜种植基地来回穿梭，自动的完成了切割、脱粒啊、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条工序，饱满的菜籽呢陆续归仓啊。那么当地的干部介绍啊，又是一个丰收年，每亩呢产值将近1400元，预计呢全镇的油菜总产值呢可以达到5600万元。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全市的小麦呢抢收工作全面的也铺开了，机械化作业呢也大幅提升了收粮的效率。在杨木镇的小麦种植基地啊，农技服务小队呢在此开设了田间课堂，提供了机收减损还有秸秆综合利用等等一些技术的支持，一簇簇麦穗被卷入了联合收割机舱内，省时又省力，村民们也纷纷点赞啊。机械化收割啊不仅极大提高了效率，还实现了秸秆的粉碎还田，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为接下来的水稻、玉米、大豆等种农作物啊播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周正酣，下周呢也是紧锣密鼓了。在苍溪县的东青镇高标准稻田里面，全新的北斗智能插秧机平稳作业，秧苗呢被精准整齐的插入田里面，包括它的行距呀，包括株距呀，都是非常的均匀规整的。栽种的深浅深度呢也是标准一样的，精准、省工、高效啊。现在呢，一台机子一天能够插50多亩，比普通的机械呢效率提升了50%以上，还能够抢抓农事。以上呢只是。

缩影，旺苍县啊也立足了本地的土壤气候，因地制宜的推广了优质小麦品种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小麦呢每亩去年增产50公斤，而剑阁县的10.21亩的旺香油1881优质油菜田的试验田呢，经过科学的一个核算，那么油菜平均亩产呢是高达了247.81公斤。利州区大石镇呢依托了大荣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持续的推广了稻油轮作的一个种植模式，粮食的产量呢不断的提升了。青川县的乔庄镇张家村的辣椒种植基地啊一片繁忙，特色的产业正激活乡村活力。穿梭于各县区的稻田间，为了保障作物的茁壮生长，无人机的飞防作业呢也同步的开展了，开启智能化田间管护模式，有效筑牢了粮油作物的生长屏障，实现了抢收抢种管护一体化的推进。截至目前呢，我们据了解啊，今年全市的小麦收获呢超过了60万亩，进度过半，油菜收获呢155万亩，基本收获完毕，水稻的播栽呢将近20万亩，进度较去年快1周左右。

1048民生会啊，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以知治水，以心服务。为了精准的对接企业发展的需求，提升城市供水服务的温度和精度，我市呢以智慧水务建设为抓手，聚焦服务便捷化、用水安全化、成本最优化三大核心方向，创新举措深耕细作，通过一系列的数字化、智慧化的变革，不断的优化服务供水服务的体验，牢守用水安全底线，深挖节水降本的潜力。那么5月27号呢，记者也是走进了市供排水公司，了解到咱们广元如何以满满的水动力激活营商环境新活力。目前呢，我是已经正式上线微信服务号网上营业板块，将水费的缴纳、停水公告的查询、涉水业务的办理、用水止水的宣传等多项服务功能呢整合起来，实现了水务服务一站式的集成办理。与此同时呢，咱们广元还积极打破了各个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完成了营收系统和抄表系统、短信平台的深度互联互通，构建起了抄表、计费、缴费全流程自动化的闭环管理模式。系统呢可以精准的推送各类的用水相关信息，有效的提升服务信息的触达效率，方便广大用户实时的掌握用水的动态，实现了高效便捷的线上水务服务。还有呢，就是全域物流实时监测，守护企业的用水安全。据悉啊，我市呢正稳步推进了分区计量体系的一个建设，建成15个2级分区、43个3级分区 DMA 计量系统，清晰划定了工业园区等企业集中区域的分区管理边界，形成了完整直观的分区管理地图。而依托这套体系呢，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各片区的用水总量的变化，区块化快速定位管网漏损的点位，第一时间的排查处置各类的供水隐患，全力守护辖区企业用水经营的安全。计量智慧节水，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精准计量呢是企业管控用水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为了有效的减少企业用水的隐性的损耗啊，咱们广元呢也是大力推进了远传智能水表轮换改造专项的工程。目前呢，全市已经累计完成了21.3万只的远传智能水表接入工作。那么智能水表呢，实现了企业用水量的实时采集、动态监测、数据直传，从源头呢可以规避水量计量的偏差引发的水费问题，

咨询啊不仅大幅的降低了用水的成本，还大幅提升了区域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啊，实现了互利共赢。小小的一滴水见证了城市服务的大变革，一项项的技术突破，一次次的服务升级，也持续刷新了广元供水服务的响应速度和民生温度。以上呢就是今天1048民生会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是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建设昨天在厦门正式启动。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项目吸引了中国、塞尔维亚、南非、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11个国家的城市加入，聚焦绿色低碳、数字化转型、产业链协同、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共享创新资源、产业对接等活动，打造跨国城际合作新平台。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城市为节点来搭建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建设，可以精准对接各地的资源优势、产业需求，也能有效整合城市间的创新资源、创造能力以及市场渠道，来降低企业跨境合作的成本。新工业革命伙伴城市网络将依托公共平台，集中发布招商政策、重点合作项目、企业合作意向等信息，通过线上线下交流活动，推动项目对接和合作落地。此外，该项目还鼓励伙伴城市间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检测机构等产业基础设施开展合作，推动产业园区、孵化器、加速器等创新载体建立合作关系，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产业协同水平。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更新发布电器电子产品

饮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2026年版及其配套文件，进一步扩大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管控种类，持续加大管控力度。新修订的有害物质管控产品目录，在第一批12种产品的基础上新增23种产品，主要包括生活及工作中的家用产品、智能设备以及对安全健康属性要求高的产品。上海期货交易所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版今天起实施。上海期货交易所优化了现行风控规则，取消了在连续单边市等极端情况下20%涨跌停板幅度的固定限制，此举将提升涨跌停板制度的灵活性，促进价格充分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当地时间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若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期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一度接近100%，气象专家表示，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专家强调，当前天气虽类似梅雨，但并未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据气象预报，本轮降水过程已结束，未来几天南京以阴天多云为主，空气湿度也逐步回落，闷热体感将有所缓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声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新打击。伊朗表示，四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
1: 美伊谈判又起波澜，白宫称伊朗媒体披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纯属捏造，威胁重启军事行动。伊朗称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美国达成一致，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
0: 美伊谈判关键时刻，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等周边多条战线同步升级军事行动，有何企图？
1: 俄罗斯升级对乌打击行动，持续四年多的俄乌冲突缘何骤然升温？伊南军事论坛，美以伊冲突与俄乌冲突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深刻关联。
0: 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在塞浦路斯举行，是否与俄直接对话，欧盟内部分歧显著。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以一名

0: 名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同时拦截了从伊朗发射的数架无人机。详细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佳宁，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当地时间28号早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机场周边区域后，作为袭击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已于当地时间凌晨4:50遭到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另外，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近来包括阿巴斯港在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事后均称为自卫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并强调停火依然有效。那么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一名军方消息人士透露，几小时前一艘美国邮轮试图关闭雷达系统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但由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部队迅速行动向其开火射击，邮轮被迫停下并折返，随后美军向阿巴斯港附近一片空地开火，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还显示，还有一名军方消息人士透露，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当地时间28号，科威特全国拉响了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发布消息称，正在对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实施拦截。当地时间5月27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布将伊朗所谓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声明表示，任何与该机构进行合作的实体或个人均可能是在向伊斯兰革命卫队提供支持或接受其服务，此类合作行为因此可能使其面临制裁风险。主持人。
0: 那我们看到美伊谈判方面又起波澜，美国方面27号再次传出前后矛盾的信息。白宫当天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目前同伊朗谈判进程并不满意。
2: 特朗普27号举行的全体内阁会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有分析认为，其目的是研判对伊谈判策略，统一内部政策分歧，为新一轮美伊博弈确定基调。
0: 同一天，伊朗媒体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的相关文件内容，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内容不实。有关谈判进展各方最新的表态，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那佳宁，再来介绍一下双方目前在谈判中的各自态度。
1: 好的，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美伊协议如果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及国会改选临近就同伊朗仓促达成协议。特朗普说，我不在乎中期选举。特朗普又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目前他们还未做到，我们对此不满意，但我们会满意的。他同时威胁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达成协议，要么我们就把活干完，一直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他敦促中东国家加入旨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说如果他们不签署，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应该与伊朗达成协议。不过当被媒体追问的时候，特朗普拒绝，明确表示美伊任何协议都将以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为前提。特朗普在内阁会议上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在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主持人。
0: 好的，佳宁。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

0: 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七人死亡，18人受伤。耶路撒冷邮报报道称，空袭炸死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副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
1: 另据以军27号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26号以军针对加沙地带北部的一次空袭中被打死。不久前，他才刚刚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
0: 与此同时，以军正加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施压。以色列国防军27号说，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离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此前，以军方发言人敦促黎南部居民进一步撤离至停火线黄线以北的塞赫拉尼河以北地区。
1: 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等周边多条战线同步升级军事行动，这一系列密集动作背后的驱动因素究竟是什么？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真主党对加沙地带的这个打击行动，它的烈度确实是美以冲突爆发以后最高的。这种做法确实和黎巴嫩和加沙地带两地的局势是高度的相关。在黎巴嫩，真主党在这次的美以冲突中是非常强势的在策应伊朗。在3月初以来的黎以冲突中，已经有20多名以色列士兵阵亡，这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警示的信号，所以他要打击真主党。在加沙地带，其实哈马斯也在重建他的武装，以色列也不能够容忍哈马斯重新恢复实力的这么一种现象。但是同时，我觉得更要看到以色列这次在黎巴嫩加沙的这个行动，可以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美伊协议的身上。最近因为美伊谈判确实出现了比较实质性的进展，双方有望达成停战的一份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其实对美伊之间的谈判，对美伊的关系的缓和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他又碍于美国是他的铁杆盟友，他不好对美国表达这种不满，所以以色列把这种对美国的不满发泄在了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的身上，试图呢向美国传递出他对美伊谈判接触的不认可的信号。当然同时以色列也是以这种行动试图破坏或者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至少伊朗是把黎以冲突的问题，也就是以色列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停战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要求美国也要施压以色列在黎巴嫩战场停战的。如果现在黎以之间的冲突继续升级，美伊谈判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卡壳的地方，美伊谈判也因此会出现新的波折，这正是以色列所愿意看到的。
0: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报道称，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部署在该机场的所有美国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美军飞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将全部实现，但若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当天还指控乌方在美方支持下研发生物武器。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7号重申，如果美方承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展开谈判。安克雷奇共识框架指俄美总统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谈判中达成了一系列相互谅解。俄外长拉夫罗夫曾表示，谅解的实质是乌克兰必须回归到其国家体制的不结盟、中立、无核的基础之上。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俄方对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但欧盟只是口头上谈论与俄谈判， 实际上却在鼓励基辅政权继续军事行动。欧洲内部正在讨论可能与俄谈判的人选，但尚未采取具体步骤，所谓谈判仍停留在纸面上。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27号称，俄方掌握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卫生部的相关人员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参与了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的研制，涉及将鼠疫、炭疽、布鲁氏菌病等病原体用于军事目的。美方此前曾多次否认此类指控。
0: 27号，乌方否认准备再战2到3年的说法，强调关键期限在今年11月。另据通报，乌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方，就防空力量不足寻求美方支持。继续来听记者郝飞的报道。
4: 针对英国媒体所谓泽连斯基只是准备再战2至3年的报道，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予以否认，称该说法此前已出现过。他表示，泽连斯基在乌议会党团会议上实际强调的是把重点放在截至今年11月的半年时间内。利特温当天还透露，泽连斯基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及美国国会递交紧急信函，寻求防空支援。信函指出，乌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严重短缺，弹道导弹防御几乎完全依赖美方支持。当前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交付军备的速度已无法匹配乌方面临的安全威胁。
1: 俄罗斯日前发表声明，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包括外交使团人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尽快离开基辅，因为俄方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有分析认为，俄方声明可能标志着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再次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胡成的报道。
5: 俄乌局势近期骤然升温，多国接到从基辅撤离的警告，外界担心俄乌冲突有失控风险。军事观察员房兵综合近期俄乌双方互袭动向认为，如今局势的骤然升级其实有迹可循。
6: 那直接的背景就是5月21号的深夜，准确的说是22号的凌晨，乌克兰对俄控的卢甘斯克的一个学校，孩子们还都在睡觉，打的还是宿舍楼，好像是一下子就造成大量的这个未成年学生们的伤亡。你想这个放在任何国家都是受不了。报道统计，俄罗斯光无人机就使用600架，然后还有各型导弹大概90枚左右，其中呢包括了1枚真数、2枚匕首、3枚爆石。你注意，这6枚弹都是高超音速弹，而且是俄罗斯把现役的陆海攻击的高超音速弹全部拉上来使用一下，尤其是那枚带有分导10多弹头的真数啊，老实讲对这个乌克兰压力非常大的。那么除了这6枚高超弹之外，大概还有30枚左右的伊斯坎德尔，还有54枚口径巡航弹。应该说这一轮打击对尤其是他的首都基辅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5: 不过对于俄方指责乌克兰袭击俄学校一事，乌克兰外交部表示，这是俄罗斯的讹诈，旨在恐吓国际社会，并呼吁合作伙伴加大对乌的支持和援助力度来回应俄罗斯的威胁。上周北约外长会举行期间，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于对乌克兰军援，但该提案未能获得成员国的一致认可。对于俄乌冲突是否将进一步升级的问题，防兵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
6: 西方现在也不是铁板一块了，乌克兰如果在强力反击或者说在反击中对俄罗斯再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话，那这个事儿后边可就不好讲。
0: 当前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了整整3个月，战事与谈判仍处拉锯阶段，而经历了4年多的俄乌冲突也仍然深陷于高强度的消耗战之中。
1: 两场冲突均焦灼升级，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深刻关联。他们在未来将如何演变？接下来有请总台军事记者李月和军事评论员金一南带来本周的伊南军事论坛。
7: 伊南教授您好。
8: 你好。
7: 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与伊朗已经接近达成一份协议，不过对于和平协议何时能够签署，美伊双方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伊南教授，虽然谈判桌前传出积极信号，但是从美伊双方这番相对强硬的表态来看，外界是否应当降低对近期达成和平协议的期待呢？
8: 现在呢，美伊呢达成这份框架协议，大家翘首以盼，希望这样的协议达成。但是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里面嘛，美伊之间水依然非常深。就是现在双方达成这个框架协议呢，能不能签署，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因为双方达成这个协议呢，是双方对眼前的局部的不得已的妥协，双方都没有达成自己的完整的目的。为什么叫不得已呢？因为双方的力量几乎耗尽，伊朗自不用说，能力损耗是非常大的。那么再加上长期以来呢，美国对伊朗封锁。 美国也是伊朗，美国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而且伊朗还有它这个地利之和，美国那就不远万里。虽然美国依托一些在中东地区的海湾地区的基地，但这个基地呢大多数遭到了伊朗打击，而且损失都比较大。我们可以说呢，美国这个跟伊朗开战呢，是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

0: 战争、叙利亚战争一系列在中东进行的军事行动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而且拖的时间很长。这对美国来说方方面面颇有点摁下葫芦起来瓢的这种架势。所以说在这样情况下呢，虽然目标没有达成，但是妥协呢从眼前来看也必须妥协。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等等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之下，美伊不得不坐下来达成这么一份框架协议。
1: 在美伊谈判悬而未决之际，俄乌局势近段时间骤然升级。伊南教授，在您看来，远在中东的美伊冲突能对千里之外的俄乌战场走向产生实质性影响吗？
0: 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俄乌之间，虽然地缘空间离得比较远，但是它这种大国关系交错在一起。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美伊冲突的话，俄乌之间达成协议的步伐要比现在要快得多，冲突的规模会弱不少。那么现在各方看见了，伊朗对美国造成巨大消耗，美国现在已经确实无暇他顾了。美国没有太多的精力，没有太多的物力，没有太多的财力和太多的军备去关注乌克兰战场了，这是对美国形成的牵制。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可以首先看到是什么呢？乌克兰方面加强了军事反击能力，最重要是什么呢？炼油设备、炼化设备。因为乌克兰知道俄罗斯要支撑它已经持续了4年多的战争，俄罗斯的钱袋子，石油、天然气是钱袋子，他要想办法摧毁俄罗斯的钱袋子，那么就一定要打击俄罗斯的炼化设备。当然，他带了很大的附带的损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开战以来基辅发生最强烈的爆炸，打击面积很大。而且呢，俄罗斯方面已经通知了在基辅的所有使领馆，通知各国人就是要撤离，希望是俄罗斯方面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实施更范围的打击。你看今天这种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而且这种错综复杂过程中的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俄乌巴以都实现和平非常难做到，从力量对比，从各方意愿来看呢，无疑是一方停火还增加了另外方停火的复杂性。这是我们从今天看国际政治和军事形势最让人扑朔迷离的这一点，而且更需要我们什么呢？透过这种扑朔迷离的这种迷雾，看清这种战争的本质。
2: 正午6:00，静看国际风云。为期2天的欧盟外长非正式会议27号开始在塞浦路斯举行，是否设立与俄罗斯直接对话特使成为会议讨论的焦点。然而据目前各方释放的消息来看，各成员国外长在这一问题上分歧明显，欧盟内部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进一步显现。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3: 此次欧盟外长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是否设立与俄罗斯进行直接对话的特使。多国外长都强调，在与俄罗斯接触之前，欧洲必须首先统一立场，明确与俄对话的先决条件以及乌克兰问题解决方案的底线。但问题在于，欧盟要统一立场实在不容易。根据此次会议期间与会议前夕各方释放的消息，法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国纷纷表示，俄乌冲突长期化持续消耗欧洲的经济资源，赞成设立与俄直接对话特使，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前铺路。而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等对设立该特使持保留和怀疑态度，担心会被乌克兰解读为让其做出领土妥协，因此倾向于继续对俄制裁施压。与此同时，围绕在谈判中具体由谁代表欧洲这一问题，欧盟外长们同样莫衷一是。从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到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总理斯图普等等，都被视为潜在特使人选，但欧盟内部未能就人选形成统一意见。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牵扯美国精力，这使得美国正在逐步弱化其俄乌冲突调解者的角色。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方已经告知欧盟不反对欧洲在美国主导的和谈之外与俄罗斯对话。于是近来欧盟出现了重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被切断的与俄正式沟通渠道的势头。然而从是否设立特使到由谁出任这一角色，欧盟内部未能形成共识，这也进一步暴露出欧盟在俄乌问题上存在的战略分歧与决策。

0: 困境。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气象服务站，
1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5: 李姐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前日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然后两天美国的降水范围比较广，雨区呢会从西部中部平原向东覆盖到东南部多地，其中西部内陆山区局地雨雪混杂，而且呢多大风天气。后天东南部多地雨势有所加强，像是田纳西州、南卡罗来纳州等局地会迎来大雨。另外在中东部存在不稳定能量，还需要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从加拿大西部到美国西北部多地气温会陆续走低，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从25度左右甚至30度上下降到15度左右。像西雅图今天最高气温还有25度，明天会骤降至15度。埃德蒙顿今后4天最高气温会是先小幅回升，随后大幅走低，波动剧烈，分别是29度、33度、26度和13度。而在美国南部一线，冷空气鞭长莫及，再加上有暖湿气流助推，多地的最高气温还是会在30度以上，其中德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局地还会有高温现身，天气炎热。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雨辰，
14: 好的，无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6: 北京时间12:3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根据这份报告，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已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的多个地区，伊图里省仍是本轮疫情震中。报告说，当前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埃博拉治疗中心建设滞后、部分社区抵触房屋消毒和安全埋葬等。乌干达根据最新措施将暂停与刚果金的边境通行，但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所有获准入境人员均需接受严格健康筛查，完成相关登记，并接受持续健康监测。声明还要求，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同时，乌所有边境口岸已启用更为严格的健康筛查和旅客定位系统。截至目前，乌干达已报告7例确诊病例，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的光伏组件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6月1号正式实施，将有效规范光伏行业竞争秩序，推动产业升级发展。据了解，标准实施不涉及大规模技术改造和成本投入，两项国家标准设置12个月过渡期。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总数增加至1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谭德赛表示，目前疫情稳定，世卫组织与所有相关政府保持密切联络。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报告还预测，中太平洋热带地区5年平均气温将呈现厄尔尼诺现象的趋势，尤其是在2027年和2028年。此刻提示。近期受副热带高压掌控，南方出现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昨天开始，南方的高温开始逐渐缩减，随着冷空气逐渐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预计到30号，高温将只残留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岛等部分地区。而在北方，未来几天气温将仍有波动，明天起至31号，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部分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回归。31号至31号，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0摄氏度以上，或普遍创下今年以来新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日本国会通过法案设立国家情报局，引发社会持续焦虑。一意孤行为特高课招魂，高市政府有着怎样的野心？
1: 丰县瞭望，荷兰军舰非法侵闯我国西沙群岛，越界挑衅的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是什么来路？
0: 世卫组织称，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有证据显示持续存在跨境传播。乌干达关闭与刚果金边境，加拿大实施与埃博拉疫情相关临时边境管制措施。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作伪证案，一审被判无罪。
0: 美国五角大楼被曝以部署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兵力，

0: 正午6:10，静看国际风云。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昨天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这被视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进情报改革的第一步。日本政府计划以此法案为立足点，促成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及制定反间谍相关法律。
1: 作为日本扩充军事力量、谋求对外强硬姿态的重要推手，日本如此强力推进国家级情报机构落地，其中包藏着怎样的祸心？会给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不稳定因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观察认为，这意味着日本战后的情报体系会发生重大的转型。
3: 法案将推动日本的情报权力从各个政府部门比较分散的格局转向向首相集中的一种管控，这就打破了战后日本形成的分权制衡的体系。那么从东亚地区的安全层面来看，这一机构将统筹对外情报以及反间谍以及网络的情报能力，将深度嵌入美西方的情报联盟体系，服务于日本的海外军事行动的布局。那么这举动将破坏东亚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进而可能会加剧区域的情报博弈甚至暗战，会扰乱地区的稳定秩序。
2: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情报整合方面协同不足为借口，执意推动日本重构战后情报体系。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侵蚀战后和平体制，持续扩军备战，松动防卫底线。有评论指出，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的通过，正是日本右翼势力为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一次关键制度布局。设立国家情报局在日本国内同样引发强烈质疑和担忧。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
4: 日本国内有声音就认为呢，该机构的成立是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又一个标志，而且该机构呢由这个日本首相官邸呢直接操控了，那么很可能会被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拿来服务自身的政治私利，将大多数国民蒙在鼓里。
0: 有分析指出，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这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曾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分析人士警告称，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日本关东学院大学名誉教授足利昌盛指出，
5: 最近有批评说日本已经开始走上战争之路了，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动的确让我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确保安全保障，那么反对军事活动的民众活动就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冲绳边野古基地反对活动不也会被视为妨碍安全保障了。 甚至有可能被认定为恐怖主义。总之也就是没有任何限制，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收集情报就一定会把民众卷进去。政府就算说我们不会那么做，但无法预知他们实际会怎么做。
2: 分析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日本民众27号自发在日

0: 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他们表示，我认为这是通向战争的第一步。首先，它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所谓压制，就是让人们无法像现在这样举行反战游行。即使举行游行，也会被扣上间谍等帽子，遭到无端指责，甚至被逮捕。当人们被堵住嘴巴，再也没有人敢说反对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人反对导弹部署等政策。 社会会一步步变得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把人当成物资一样对待，把人送往别的国家去杀人。过去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也是这样，二战前治安维持法等确实开启了更加恶劣的时代。现在这个国家情报局也是一样，如果这种事情不断推进，那么我认为不久的将来日本会走向战争。
1: 风线观风云，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部战区昨晚发布信息，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我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
1: 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充当挑衅侵权的急先锋德鲁伊特号护卫舰是什么来路？远在欧洲的荷兰派出军舰越界挑衅意欲何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德鲁伊特号属于七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作为欧洲海军实力排不到前列的荷兰，该型护卫舰已经是该国能拿得出手的最先进战舰了。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该型舰设计建造于本世纪初，虽然号称护卫舰，但实力已经和驱逐舰无异。德鲁伊特号护卫舰，它是跟德国共同研制的一型护卫舰，在整个欧洲水平来讲，应该还是比较高的。它就是所谓盾舰，相控阵雷达能跟踪上百平米标，有很强 防空能力，装备了海马齿痕标2的这样的防空导弹，具备区域防空能力，理论上讲也可能具备一点所谓防弹道导弹能力，将近7000吨的吨位，应该说它的具备了一个区域舰艇，特别是30节的航速，在所有现役的这种所谓的护卫舰里头，它都应该是属于最快的一列的。 造舰更早一点，20多年的舰龄性能赶不上我们的0-2D，特别是它的垂发的通信啊，就包括对海对空作战能力上面，这就弱一点。
2: 根据南部战区发布的消息，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李亚强分析，海上执法手段多样，驱离荷兰军舰，解放军已相当克制。
3: 军舰在海上执法是很多的，对于违规进入我们领海的，我们会采取最坚决的手段来制止它。语音警告呢，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用声高频电话，我们的同志，你起码我们的领海，你立即出去，就得下达驱逐令了。如果还要继续侵犯的话，那我们开膛无限的干扰，甚至更多一点的用信号弹。再严重的话，再用鸣炮，到鸣炮的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撞击是仅次于使用武力的一种方式。
2: 德鲁伊特是17世纪荷兰重要的海军将领，也是荷兰最伟大的海军统帅。荷兰海军把他的名字当作最高级舰名，优先用于旗舰主力巡洋舰或护卫舰。其中最著名的第七代德鲁伊特号轻巡洋舰，二战期间在爪哇海海战中被日本军舰击沉，舰队司令随舰阵亡。可他的后继者此刻却充当侵犯别国领海主权的急先锋。军事专家滕建群指出，针对荷兰军舰的侵犯，我们派出舰机对其进行驱离，完全合法。
4: 合规。从这个法律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对西沙群岛呢具有这个领海基建，同样呢，我们也宣布了我们的领海和这个领空的这种这个范围。那么，荷兰的军舰还有这个舰载机，出现在这个我们的领海内部，这很显然呢是对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种侵犯。我们派出这个舰机驱离呢，这也是正当的防卫。那么，对荷兰

0: 这种这个挑衅行为呢，我们可以派出舰艇飞机呢给予回击，这应该说是依法维护我们国家的海权，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
1: 据菲律宾通讯社22号报道称，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此次访飞是荷兰皇家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该舰访问菲律宾期间与

0: 区域的军事动作，其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图谋？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1: 荷兰呢，不断的向西太平洋地区派出军舰，比方说，跟这个欧洲其他国家一块搭伴派出舰艇、飞机，在这个西太平洋地区活动。尽管它的海上力量并不是那么强大，但是呢，它派出军舰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军舰编队呢，伴随的而来。这很显然想把自己的触角呢伸向亚太地区，来显示它存在，来显示呢，它在这个地区呢也有所谓的利益。荷兰的这种显存在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公然的这个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闯这个西沙群岛，这很显然呢是一种绝对的冒险行为和挑衅行为。那么就是要在这个地区呢让这个国际社会看到荷兰的存在，这种挑衅呢只能遭到迎头痛击。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在俄乌冲突持续、波罗的海安全压力上升背景下，北约正加速强化东翼防御体系。波兰媒体近日披露，北约计划调整指挥结构，以便在危急情况下更快速向波罗的海国家部署重兵。而与此同时，美国近期不断释放减少欧洲驻军、削减对北约军事支持的信号，引发欧洲盟友不安。分析认为，欧美之间的安全分歧正在扩大。总台记者卧龙报道。
4: 最近欧洲媒体高度关注的一条消息是，北约正在研究新的防御部署方案，以便在发生危机时更快速地向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增派部队。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调整，但背后反映出的其实是整个跨大西洋安全关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为就在北约强化东翼防御的同时，美国却不断释放减少欧洲安全投入的信号。近期多家欧美媒体披露，美国正计划削减暂时可向北约提供的战略轰炸机、驱逐舰、核潜艇以及空中加油机数量，部分美国战机支援规模甚至可能减少约三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还一度宣布暂停向波兰轮换部署约4000名士兵，并计划从德国继续撤军。虽然特朗普随后又高调宣布向波兰增加5000名驻军，但这种反复变化已经让欧洲盟友对美国未来的安全承诺产生明显担忧。对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这种变化背后其实反映出欧洲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朗普政府不断要求欧洲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使欧洲国家越来越担心未来美国对欧洲安全投入可能减少。那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后，美国大量消耗远程导弹和军备库存，也进一步削减了其同时维持欧洲高强度军事存在的能力。欧洲智库已经开始警告，美国正在事实上重新评估其欧洲军事存在。因此可以看到，如今德国、荷兰、波兰以及北欧国家正在加快提升自身军事协调能力，欧洲安全框架也正在从过去的高度依赖美国逐渐转向欧洲自主承担更多责任的方向。那么对于波兰来说，这种变化尤其敏感。北约这一轮军事调整表面上是针对地区的防御部署，但背后折射出的是欧洲正在为一个美国逐渐后撤的时代提前做准备。
5: 世界卫生组织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27号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已升至121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目前疫情波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的多个地区，伊图里省仍是本轮疫情震中。报告说，当前疫情防控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密切接触者的追踪不到位、实验室检测速度慢、医护人员防护物资不足、埃博拉治疗中心建设滞后、部分社区抵触房屋消毒和安全埋葬等。世卫组织27号表示，埃博拉疫情发展迅速，病例数量增加，地理范围扩大，并有证据表明持续存在跨境传播。数据显示，乌干达已报告了7例确诊病例。乌卫生部表示，确诊病例接触者的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很多为医务工作者。 乌干达卫生部二十七号。

0: 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包括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此外，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当地时间26号称，为应对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以及乌干达和南苏丹日益增长的风险，加拿大政府正采取果断行动，出台临时边境措施，降低病毒进入加拿大并传播的风险。这些措施包括暂停向埃博拉疫情高风险或极高风险国家的居民发放移民文件，为期90天。自5月30号夜间起，过去21天内曾到访过这些地区的没有症状的加拿大及外国公民，必须进行21天的隔离。加拿大卫生部门表示，尽管加拿大民众面临的风险仍然很低，但鉴于埃博拉疫情的严重性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包括2026年的世界杯，加拿大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提醒，从未将跨境远程文凭证书纳入认证范围。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3: 近日，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关于跨境远程文凭证书不在认证范围内的郑重提醒，内容为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范围内。留学服务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部分不良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留学人员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及攻略，如遇可疑情况或已遭遇诈骗，请立即保留相关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管部门寻求帮助。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特别提醒，为切实维护合法权益，请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
2: 据韩国方面28号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28号一审被判无罪。
4: 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五角大楼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
5: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6: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7: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8: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9: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刘婷婷、韩雪，主持人依晨、郭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

0: 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先说春季保养，春天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清洗冷凝器和水箱，冬天路上撒的融雪剂，春天飘的柳絮杨絮，全糊在车头的散热片上，那么这些东西呢不清理，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散热效率下降，水温容易升高，空调呢也不凉，用低压水枪

同理往外冲，把柳絮和泥巴冲掉。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得更换空调滤芯。春天的花粉多，灰尘大，空调滤芯呢用了一冬天早就脏得不行了，换个新的，车内空气清新，开空调呢也不会有霉味儿。第三件事就是检查雨刮器，冬天低温啊会让橡胶变硬变脆，那么春天雨多，雨刮刮不干。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防冻，夏天呢还要防沸，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温度高，胎压呢会自然上升，如果胎压本来就高，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建议按车门框上标准值的下限来充气，或者是充氮气，热膨胀小。第三呢要检查机油，夏季高温对机油的抗氧化性要求高，如果是老车或者是烧机油的车，那么要更换成粘度稍高的机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吸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内部的化学反应，缩短寿命，如果电瓶用了三年以上，夏天的最好测一下健康度。三是车内别放易燃品，比如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夏天车内温度呢能达到七八十度，这些东西啊就是定时炸弹，安全无小事，夏季呢更要注意。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25摄氏度的那种，别等到结冰了才想起来，冰壶冻裂了，那么就得花钱换。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换季保养。再说到冬季保养啊，冬天的低温对车辆呢是严峻考验。第一项检查电瓶，低温下电瓶容量会下降30%甚至更多。老电瓶冬天打不着火是常事儿，那么提前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低于40%就要换新的。第二项呢就是更换冬季的玻璃水。那么夏天呢用0摄氏度的玻璃水，冬天呢会结冰啊，喷不出来不说，还可能会撑裂冰壶和管路。北方至少要用-25摄氏度的，东北建议要-40度以上的。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要检查轮胎，如果所在地区经常下雪结冰，建议就要换上冬季胎。四季胎在7摄氏度以下橡胶会变硬，抓地力明显下降。那么冬季胎的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冬季保养还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检查暖风系统，冬天呢全靠暖风续命，如果暖风不热，可能是冷却液不足，暖风水箱堵塞或者是节温器故障，入冬前呢开一下暖风试一试，别等冻感冒了再修。第二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除雾功能，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路面撒溶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新能源车的换季保养有什么不同呢？电动车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但电池对温度极其敏感，冬天续航缩水呢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十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六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检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换气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油呢则测下含水量，超过 3% 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一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频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怎样才算一个有趣的人？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

不断为自己营造多变丰富的生活，这样的人无疑是有趣的。但除此之外，我竟想不到还有怎样的特质当得起这两个字。一直到一本名为《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出现在面前，我才发现还有一种有趣叫始终如一。它不适合当下的浮躁与便捷，它重复单一，它古朴幽深，它需要耐心和坚持，它简单也繁复，它是手艺人终生守信的东西。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祝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一本记录手艺人的书。万物皆有欢喜处记录了4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有的闻所未闻，有的为人们略知一二。手艺人不追求人生的多姿多彩，耐得住世俗的浮华，安然处世，一辈子专心做好一门手艺。他们孜孜不倦，不只是为了谋生，而是他们的人生价值的追索。这本书带着深厚的情怀，展现了鞋匠、金扇、打铁、制香等手艺的灵性与生命力。读《万物皆有欢喜处》，使人不禁想起那久远而富有诗意的生活，对手艺人的高贵品格肃然起敬。手艺看起来微小，但弥足珍贵。做好一门手艺并非易事，必须投入感情和时间。社会生活需要各种各样的手艺，世界因为多种多样手艺的存在而更加美好。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至真至美，他们胸怀坦荡，为人诚实，做事从不省略，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循这条路走，从不掺假。经他们手做出来的东西质量没得说。手艺人最不想欺骗自己的良心，痛恨欺诈，这是他们能长久的开门做艺之所在。书中的老鞋匠说，一双鞋关系到走路，鞋子穿不好是要腰酸膝盖痛的。看见有些鞋子塞了纸，一向和蔼的老鞋匠就忍不住高声说，做这种鞋子的人是坏了心眼的。手艺人就是这样心直口白，一条长通到底，没一点弯曲。他们不懂什么潮流，也不懂什么叫设计，凭着良心和精湛的手艺做事。老鞋匠做的鞋与众不同，很合脚，特别坚固耐用，不会出现开胶脱线情况。他用纯羊毛做鞋的内底填充，制成的冬季皮鞋既御寒又保暖。附近的人都在老鞋匠这里得到了好处，谁的鞋子坏了都在这儿得到了修补。修钢笔在现在的365行里是最不吃香的行当。最后一家修笔店叙述，在北京的东四南大街上竟然还存活了一家修笔店，差不多也是中国最后一家修笔店了，而且这家店是从1962年时开起来的，简直不可思议。如今街道上的商店今天开了，明天就关了，赚不到钱的立刻就把店盘出去了，赚到钱的不是见好就收，就是野心勃勃的扩张生意，少有几家真正的百年老字号。桑德福德大使曾来到这家小店修好了笔，留下一句话，我觉得您很伟大，很羡慕您。日料意味着人生一文中说，冉师傅是中国第一会做日料的人，他最爱的事情是做寿司，做寿司又是最难的事情，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每做一块寿司，他都要小心翼翼地去对待鱼片的大小、薄厚、适中，寿司米饭与寿司醋融合的比例，寿司醋的酸度与味道，米的软硬强度，握制时的力度，动作的美感与速度，寿司饭团和鱼片及山葵在一起后味道的平衡感。手艺人工作严谨，一丝不苟，可见一斑。他们从严格要求自己，见微知著，不乱作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手艺虽小，但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方便，因而总是精益求精，尽量做得最好。他们心无旁骛地打磨他的手艺，不达精粹完美的境界

不罢休。世界之大，选择之多，五花八门，他们不动情，只委身于一门手艺，不为浮云遮望眼，在平凡的工作上找到了意义和存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学好一门手艺，生活无忧无虑。手艺人不为生计所苦，他们风雨无阻地开张，日复一日地经营，生活有保障。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满足人们的需求。万物皆有欢喜处，描写的手艺人有些是旧时代传承下来的，有些是新时代的手艺人。他们避开纷扰，远离职场的明争暗斗，商场的尔虞我诈，他们我行我素，不求轰轰烈烈，忍受寂寞。以世俗的眼光看，手艺人不算是成功人士，但透过他那不一般的手艺，可见他的聪明之处。他在平凡的岗位上拼搏，为社会的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人活着不需要过多的欲望，人一旦回归到简单，自然感到满足。无论是老鞋匠或是修笔店的师傅，他们都不想得太多，放弃无谓的欲望，脚踏实地，心里想的就是手里做的，为人们奉献专长，实现一种追求，并为此而感到满足。手艺人把生命置于阳光之中，他们抵挡得住世间的诱惑，不为世俗标准而活。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点亮一片光明。他们注重实际，诚心为人，甘于奉献。他们崇高的人格和给人们带来的帮助为人们所敬仰。他们的手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不能用常人的标准去衡量的。手艺虽小，润物无声，手艺人持之以恒的精神和他的伟大之处值得我们学习敬佩。这些至美至真的手艺人将很小的事情用生命去投入，不只是谋生，而是人生价值的追索。在每门手艺中能感觉到禅意，这是手艺人对这个世界最深情的表达，这更像是一种境界，达此境界一切泰然。万物皆有欢喜处，还在那些拥有故事的人手中。如何才能忠于自己的内心，只有静下来才能知道。每个人都有想要避世以寻求内心宁静的片刻，所有靠外力获得的东西总将散去，心安即是归处。心念纯粹的时候，才能耐得住当世的琐碎与浮华，这才是我们都在寻找的自己，真正的你。好了，作者朱小兔的这本《万物皆有欢喜处》的书我们就品读到这里，阅读时间，一首歌之后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人生旅途中，总有人不断的走来，有人不断的离去，当新的名字变成老的名字，当老的名字渐渐模糊，又是一个故事的结束和一个故事的开始。在不断的相遇和错过中，你又有着怎样的感悟与人生体会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前些天和朋友聊天，我问他，你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儿？他给我讲了个故事。大学的时候，我暗恋一个女孩4年，那天他在叠千纸鹤，我问他这是要送给谁呀，他说送给喜欢的人。毕业的时候他送给我一个熊公仔，后来年纪大了，我仓促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一天孩子调皮用刀割开了那熊，发现里面装着许许多多的千纸鹤。看见千纸鹤的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那种感觉就像是你明明可以做对的题，却错得离谱，你捶胸顿足，可是也回不去了。有人说，3分喜欢，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10分喜欢，就只有自己知道。太喜欢一个人，只敢小心翼翼地埋藏在心底，就像《致青春》里老张最后在软管墓前的告白。你知道满天星的花语是什么吗？是甘愿做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窃贼一样，从来不敢暴露在阳光下。如果爱情真的是这样，那情愿感情的起步爱得少一点，爱得勇敢一点。我想你身边也许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是很喜欢他，但我不觉得我们会有结果，所以就算了吧。包括也有很多类似的文章，我是喜欢你，但也就到喜欢为止了。与其说他们成熟理性，不如说他们太胆小了。我一直是一个不赞成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比如牙早晚会掉，那拔了就是了。但我们不会，因为拔掉会疼，假牙也没有真牙吃饭香。类比爱情，当我们放下所有顾虑好好去爱的时候，或许原本不好的结果就变好了。

喜欢把结果放在前面的人，最容易在未来某天里说如果，但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一辈子那么长，输几次真的没什么好怕的。曾经看过一本书，里面写到作者去参加一位姑娘的婚礼，女孩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仅不能怀孕，生命也可能随时戛然而止。在婚礼上，新郎说了一段话，感动了所有人。他说，我知道所有人都不赞同我们结婚，可是我爱他，有没有孩子无所谓，能娶她我就特别幸福满足。我只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爱一天就赚一天。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一切结束之前，每一点爱都是意外之喜。有些感情没有明确地问一次，你就永远怀揣着希望，或许他拒绝你了反而容易释然。怕就怕你不曾提，他不曾说，你就以为你们是错过。未知的答案最容易让人充满错觉。如果有些爱注定是要被熄灭的，一凡也希望是你自己亲手掐灭的，而不是在漫长的期待里被消磨殆尽。如果你把自己的人生当作游乐场，跌倒了就不会哭，因为玩都来不及，哪有时间掉眼泪？与其在痛苦中不知所措，倒不如直接面对。塞万提斯说，爱与死有一点相同，不论帝王的高尚殿堂或牧人的茅屋草舍，他都闯进去。人这一生有多少爱曾经光顾，又有多少可以长久驻足，然而只有随时都提心吊胆着失去，才会倍加珍惜。这样的爱既投入又刺激，为了可能到来的分别就提前忍痛割舍，这究竟是值得还是不值得？时光有多长，时光浩浩荡荡，时光也捉襟见肘，谁规定必须在私有的时光里循规蹈矩地活着？年轻就要勇敢地爱，假如你选择的是我，那是一辈子的幸运，假如不是，那么这个过程对我而言已弥足珍贵。跟命运讨价还价未必赢得了，甚至也许不能全身而退，可生命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它的捉摸不定。你以为你只是一个过客，他却留下了，你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他却离开了。可是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赚了，所以勇敢地去爱吧，愿你和他的遇见是最美丽的意外。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收听。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中信出版社《中国传统色》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莹，李莹您好，
9: 您好。
8: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传统色》的作者郭浩，郭浩您好，
10: 好。
8: 其实《中国传统色》这本书啊，我向往了很久。啊，今天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日子哈，能够一下请到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讲讲这本书。就为什么我说我对颜色很感兴趣呢？就是以前每次我去其他的国家，尤其是去日本旅行的时候，我就发现，日本包括在墨水儿啊，它自己本身的纸的颜色，它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丰富的颜色，而且它会起一些很好听的名字。啊，日本当时是从学咱们中国的唐代学习了那么多东西，那咱们中国难道不应该有更丰富的颜色吗？那为什么我们之前就没有人去发现中国的那么多丰富的颜色呢？这个想法其实我想了很久，所以当我突然发现咱们出了这么一本书之后，我就特别的高兴。那么今天请到二位就是来聊一聊咱们这本书为什么要出，出版的过程，以及我们如何去发掘这么多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的颜色。那么最开始我就想请作者郭浩您跟大家讲一讲啊，那您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要专门创作这么一本书来讲咱们中国的颜色？
10: 中国传统色这本书的起因是在2018年啊，当时我正在故宫做文创项目，那个项目呢是跟婚庆有关，叫故宫大婚。那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故宫其实给我了很多的这个资料哈，很多的这个图谱文物的这个图像，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色。

0: 色彩，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把它整理出来的冲动哈。正好在那一年呢，还有一部电视剧啊，忽然刷屏了。这个电视剧叫《延禧攻略》
1: 啊，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0: 网上就出现好多推文哈、就在讲说这个颜色很漂亮，是莫兰迪色。哎，我当时就想，这个是莫兰迪色吗？就是这么开始，然后深入下去，发现了哦，原来所有的关联都是一个中国传统色的大宝藏，一个宝库。
1: 哦，但是这是最初有一个想法，只是一个想法。但是如何去发掘那么多种颜色呢？这颜色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怎么去一个一个找出来的？
0: 我这个找颜色的过程还真是一个从海外回到中国的过程哈。那段时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去日本比较多。也是18年的时候，很偶然哈、我在东京有一个旅游胜地叫台场，好像很多这个估计去东京旅游都会去哈。
1: 对，
0: 打卡的地方。它附近呢有一所中小学校，很普通的。我很偶然在它的走廊发现哈，它整个走廊的墙壁大块大块的都用了这个传统色在装饰，日本的传统色
1: 哦，
0: 整面墙整面墙的，而且那个色块的右下部哈、都用很雅致的字体标明哈、是什么样的日本传统色，它的渊源是什么、它的故事是什么
1: 哦。
0: 我看到那些小孩子啊，就在学校这样的一个走廊里跑来跑去哈、我当时就很惊讶哦，原来日本人是用这种方法哈、在往下一代去传递他们的传统色彩、传统美。当时就给我一个震撼，我说我们是不是日本人的方法我们可以拿回来。我就进入到他们的这个图书啊这样的一个市场去寻找就是日本传统色的著述。找的越多我发现啊，真的是里面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源头都是中国传统色。花了很大的精力，我就每次去我就一步步往回报哈、前后真的是180步是有了哈。在其中就发现这个中国传统色跟日本传统色原来是同一个源头哈、就我们的这个文化原来最早的源头还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1: 对对对，没错。
0: 那后来呢它的流向不太一样，中国传统色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个流向，日本有它的一个流向，但这当中啊有很多是可以拿回来的。我在书中管叫它叫礼失求书也哈、就是我们失去的东西到了海外、我们从海外再把它拿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工作的方法的一个起点。
1: 那您最开始的时候在日本的那些讲日本传统色的书籍里面，它真的会明确标注说这个颜色是来源于中国吗？
0: 是的，他在很多的这个关于他的这个源头和他的这个考据当中，他都会讲出自中国哪一本书啊，出自中国哪一本书、所以这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原来中国传统色就是藏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经史子集哈、我们的古代的小说佛经哈、药材的这些说明当中，只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整理过它啊，没有过一个谱系哈、把它找出来就好了。
1: 那、您刚才不是提到吗？日本的书曾经标注过，说这本书是中国的什么样的书里面曾经记载过。那您是不是还要回到中国之后，去图书馆去哪里去查咱们中国的书当初是怎么记载的呢？
0: 是的，查前后差不多查了400多种中国的古籍哈。有一部分古籍是已经数字化了，就好一点哈，检索比较容易。但是有将近一半实际上是没有数字化，就是我要不就要去图书馆像您讲找那个原书，要不我就总找到一个它的影印版，它的影印版也得一页页的去翻啊，这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过程。
1: 这花了多长时间？
0: 前后小两年吧。
1: 哦、这么久
0: 啊？是的
1: 啊，哎，那这个前后的这样准备过程哈、因为您发掘了这么多，那怎么去又确定下来我们现在在中国传统色这本书里所见到的这个384种颜色呢？因为您查了那么多书，我们要把颜色一个固定下来啊，叫这个名字对应什么颜色，那这个过程又是怎样的？
0: 中国传统色你从古籍里面去看哈、古籍本身浩如烟海，您找出来的这个传统色又是浩如烟海哈、
1: 对呀、
0: 资料特别大。我有几个原则哈、第一个原则就是在中国古文里面特别生僻已经死掉的这些字哈、和名字、我是把它刨开了，因为现在传承不太容易哈、第二一个就是我保留的中国传统色，您现在看到的384种，是用了一个信达雅的方法哈、就是这个比较的能够把古代的意思很忠实的传递下来，这叫信哈。它的本身的这个文学意义比较雅致哈、甚至在古诗古词啊汉赋当中都有流传，这是一个雅哈。达呢

0: 就是我现在必须得用一种现代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把它解读出来哈。
1: 嗯，对对对
0: 啊，所以用了这些方法。
1: 嗯，
0: 为什么是384种呢？
1: 嗯，
0: 这还得感谢我的这个合著者李建明老师，因为他负责美术的部分哈。
1: 哦，
0: 我们俩有一次聊到说怎么编目哈，编一个目录，他说可不可以用24节气，后来我们就发现啊，24节气还有72物候，
1: 嗯，
0: 这加起来是96。
1: 嗯，
0: 春夏秋冬乘以四就是384。
1: 哦，是这样的哈，
0: 是这么来的。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刚才讲到古籍当中，但古籍当中是没有色彩的，我们看到的要么就是文字，最多能够找到一些图画。但是这样的文字形容这个色彩，或者说说了这个色彩的名字，那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哎，这个名字我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色彩？
0: 哎，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
1: 嗯，
0: 中国传统色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有文字没有这个颜色的对照。
1: 对呀，
0: 啊，我们古代就没有过一本这个带着颜色这个色值色相的这样一本色谱哈。
1: 嗯，
0: 没有过啊，
1: 没有过。
0: 那么中国传统色呢又不是凭空来的哈。
1: 嗯，
0: 您知道在化学的这个合成颜色进来之前，我们的颜色哈跟其他民族也一样啊，我们的颜色是来自于植物、矿物，还有少量的动物哈。
1: 嗯，
0: 主要是植物和矿物。
1: 嗯，
0: 像植物我们现在流传下来的就是植物染啊，还在染色哈。像矿物，现在中国化用的这些颜料还是矿物的。那再说的早一点，敦煌的这个颜色也是矿物和一点点植物。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渊源，实际上任何一种颜色你基本上能找到它当初的制作方法，它当时的这个脉络。
1: 嗯，
0: 沿着那个制作方法您就知道它现在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某一个色的区间里面啊，譬如它是红，哦，啊，它是哪一种红啊。
1: 嗯，
0: 甚至还有一些颜色它本来就来自于天地万物衣食住行，
1: 嗯，
0: 找到那个具体的物件哈，找到那个具体的动物植物，
1: 嗯，
0: 你还是能把那个颜色比对出来的。
1: 嗯，
0: 但比对出来的颜色呢是略微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颜色不是确定指向某一个具体的色值。
1: 对呀，啊，对，
0: 它是一个色值的区间。
1: 嗯，
0: 那么我跟李建明老师就会在这个色值区间里去取一个哈，相对比较美哈，又符合原来定义的颜色，然后把它放到了书里。
1: 哦，是这样的哈，这个过程应该也很耗时吧。
0: 这两年都是同步的，几乎我每天都要跟李建明来回邮件，
1: 哦，
0: 来回这个微信去沟通这些事情。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也会见面去工作，就这样。
1: 嗯嗯，那像这样的中国传统色，最后咱们确定下来这384种颜色，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您从日本或者从别的地方也背过了好多其他国家的传统色哈，我们会发现，那我们的这个和其他国家的这些颜色相比较起来，是不是真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
0: 先说相同的地方，然后我再说不同的地方。
1: 好的，好的，好的。嗯，
0: 我还是拿日本来做一个对比，比较的明显，啊，
1: 文化的同源嘛，
0: 啊，同源对。举个例子，我在这个书里提到一个颜色叫黄不老哈，黄不老啊，
1: 黄不哪三个字啊？
0: 黄色的 黄啊
1: ，
0: 就是这个人不会老的，
1: 嗯，
0: 这个意思，
1: 哦，不会老，
0: 啊，黄不老啊，
1: 哦，
0: 听着很神奇啊。
1: 嗯，
0: 实际上它是从敦煌的一个变文里来的，就是敦煌的这种说唱词哈。
1: 嗯，
0: 那它带着口语化的东西，不老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转音，它实际上是对着这个黄檗的檗字哈。
1: 嗯，
0: 黄檗。现在在中药材里有哈，我们通常也叫它黄柏哈，柏树的柏哈。
1: 嗯，
0: 那黄不老呢，实际上是拿黄檗切成小木条，然后再去这个煮，再去染色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1: 嗯，
0: 我们跟日本都有，日本也有黄檗色。那我在书里就用了黄不老哈，黄，两边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东西哈。那这种东西在我的书里跟日本相同的是有不少，但是我们中国人有自己历史上故事上的解读啊，这个就非常的优美了。
1: 嗯。
0: 不同的地方就也有很多了，譬如哈，这个我们说到我们宋代和元代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褐色哈，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哈，
1: 哦，
0: 一个是由于这个整个社会这个整个的大背景哈，
1: 嗯，
0: 崇尚道教哈，
1: 嗯，
0: 然后就有了很多这个很简朴的颜色。嗯，再一个是元代哈，蒙古进来之后呢，它有很多游牧的这个 背景，
1: 嗯，
0: 所以也有很多天苍苍野茫茫看到的动物的这个褐色的东西啊，
1: 哦哦，
0: 相对的日本也有类似的东西，但它就不这么叫了，嗯，日本有一个大的色系叫茶系啊，茶色，
1: 哦，我知道茶色
0: 啊，茶色啊，
1: 嗯，
0: 它还有一个再发灰一点，就是我们如果说灰色系啊，叫鼠色啊，
1: 嗯，
0: 所以我在淘宝上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大的这个色卡，写着中国传统色。因为我研究呢，我就买回来，
1: 嗯，
0: 我发现里面这个错误就在这儿了，里面写着好多什么鼠色，因为鼠色不是一种啊，48鼠百茶，嗯，
1: 哦，
0: 那问题就来了，它可能理解成中国的颜色了，实际上那是日本传统色。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咱们这回出了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李莹，我想问您哈，就是我们又是如何跟这个郭浩联系上的？怎么知道郭浩正在筹划这样的一本中国传统色的书？
3: 这个是应该是由我们主编老师跟郭浩老师这边的代理人，
1: 嗯，
3: 这样称呼是对的吗？
0: 要版权代理，
3: 对，版权代理，他们两个是熟识的。当时，然后我们的主编老师呢，拿到这个选题，
1: 嗯，
3: 可能10秒钟的思考都不到吧，然后就确定说这个选题我要做。
0: 对，我还记得第一次去中信出版社沟通的时候哈，
1: 嗯，
0: 李莹老师说的主编是王逸超老师哈，
3: 对的对的，
0: 确实不到十秒钟就说他要出这本书，我是略有点惊讶，你知道李雷在哪里哈，
1: 嗯，
0: 因为这本书里面古文的成分占了蛮多的哈，就是实际上你能看到像将近一半的篇幅是古文，
1: 嗯，
0: 我当时还问我说这个能出版吗？出版了会有销路吗？
1: 嗯，
0: 确实对方毫不犹豫啊，这点我是蛮佩服的，真的就是我们要了这本书，
1: 嗯，李莹能跟我们透露一下最开始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决定说哎，这本书它好在哪里，然后最终由这边中信这边决定出版这本书？
3: 其实我们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它太漂亮了，其实是我们主要在做艺术方面的书，然后我们是有色彩的这个专线的，
1: 哦，
3: 看到这本书之后呢就觉得一个它是美丽，第二个呢它怎么说宣扬了很多的中国文化，而且现在国潮当道嘛，其实是非常需要的一个东西。
1: 那是不是中国在这个目前的图书出版界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没有出过专门讲过色彩的书？
0: 也不能这么讲，就是前面实际上都有作者在讲到中国传统色，
1: 嗯，
0: 或者说用一些故事的方法，用一些画面的方法在讲到中国传统色，
1: 嗯，
0: 可能最大的不同，中国传统色这一次是用了一个谱系哈，
1: 嗯，
0: 就是有一点雄心哈，就是为中国传统色建立了一个色谱。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哦。那关键是在图书啊，这种印啊、出版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比如说颜色的确定啊、纸张的挑选啊，然后如何我们双方哈，来进行协商沟通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讲两句啊，那个我是很感谢这个中信出版的这个团队，原因是就是您讲的，在纸张啊，在印刷方面，他们做了很多我觉得很大胆的这个决定，我也没想到，譬如选择了亚昌去印刷哈，把那个纸质选得这么好哈，当然我当时就有点担心，我说因为你的成本这么高，是不是这个定价也高哈，怎么办？
1: 嗯嗯。
0: 这本书就因此啊，它建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外观，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读者喜欢的一本书哈。
1: 嗯，
0: 这也是刚才您这个问题说这个之前有没有人做过色彩的书啊？为什么这本书流行了？潜台词是啊，它确实是这个差异度出来了，因为这个装帧，这个外观啊，它就给了读者一个鲜明的印象哈。
1: 嗯，
0: 这就是李老师您说，
1: 继续说说啊，
0: 也有很多感受哈。
1: 嗯，
3: 然后郭浩老师说的就是很大的一部分，这本书确实是市面上怎么说比较独特的一本色彩书，可以说是第一本以这样的形式来出的色彩书。
1: 嗯，
3: 当然这个印刷我们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来确保这个颜色的准确，当时呢这个书的文件我给到我们社里的印制老师的时候呢，印制老师就立刻找了这个印厂的老师和他的领导，因为这本书他们是按一个色谱的规格去下印的，它是一面 排出来这个 CMYK 的这个固定的色值，就那个是比较准确的。
1: 嗯，
3: 但这本书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照着那个色谱，
1: 嗯，
3: 就是确定每一个 CMYK 和那个 RGB 的色值印刷出来的效果确实就是那个色谱上面的效果。
1: 嗯，
3: 这样就是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层面上面保证了。

0: 那这本书的颜色是正确的。
1: 对，先要至少要保证这个咱们印出来的颜色和这个当初这个提交给中信出版社的这个最初的这个颜色至少一样。
0: 对，
2: 现在看是非常准确。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家了解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1: 我最近举一个例子哈，我经常说这句话，就是如果说传统文化是一座大楼的话哈，那传统美学很明显是它的那个皮肤啊，就是这些，就是你一眼就能看到的是美的东西，因为这是抓人的这个眼球，抓人的心的啊。
0: 对。
1: 但是传统美学真说起来也是博大精深哈，在一个很玄妙。其实你从传统色彩入手就特别简单，就像一个方便门哈，推开就进去了哈。因为讲色彩就像我们讲美食一样，讲着讲着大家都能进来了。我现在就发现这个在抖音上，在微博上，在 B 站上，好多人讲的比我还好，讲的比我还熟练。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一套话语体系去解读中国传统色彩了。
0: 都是以您这本书为依据吗？
1: 对，因为他讲的色名讲的内容都从这本书上来的。这本书有好多好多的色名是我第一次讲起来，从中国古籍里扒出来，因为在我之前没有人讲到过。
0: 那您作为编辑哈，李莹作为编辑，您觉得这本书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哪里？
2: 我也举个例子吧。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呢，我买了很多送给我的朋友。我送我的朋友呢，他是一个就是小朋友，家里面有小朋友刚上幼儿园然后呢，他之前就是跟我说，他们小朋友上幼儿园就是学到这个 violet 这个词，就是紫罗兰嘛。然后很多小朋友是把颜色翻译成了紫罗兰色但是他们家这个小朋友把这个颜色翻译成了靛色。靛其实是中国传统色，
1: 一种基本色。
2: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例子就特别好的说明了这本书的意义跟作用在哪里。
0: 还真是。
1: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在苏州去的那所中学叫沧浪中学哈。
0: 沧浪中学啊，就是离着沧浪亭挺近的。
1: 对，就是沧浪亭那个典故的。那么沧浪在我书里是一种颜色，开始就是
0: 沧浪是种颜色。
1: 对，有人质疑说它怎么会是一种颜色呢？因为最早的它传承来自于那个玄奘，就是唐僧哈，《大唐西域记》里面他讲水色沧浪哈，这个波涛浩瀚。但是沧浪到底是一种什么颜色呢？那你要真百度的话，这个事儿就比较迷惑了哈。出来了一会儿说是苍黑色哈，苍绿色。我就不太敢信这个网上随便搜来的东西啊，我就查。古籍查了好多古籍解释到这个沧浪色，直到清代一个人注释的，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沧浪是什么颜色呢？春天竹子的颜色，就是沧浪啊，就是竹子啊，就春天新生的竹子。而且这个东西在易经里就是震卦，就是春天光的那一声春雷，你能看到全是那种就是春天绽放出来的感觉哈。所以我到沧浪中学，我就把它讲了一遍，小孩子们就很嗨，老师们也很接受。我跟你讲什么结果，现在沧浪中学刷了一面网红墙，一面整个的墙就是沧浪色变成了他们学校打卡的墙。
0: 是吗？但是这样的一句话，你要把它找到要花很多时间吧。
1: 真的非常费劲。我另一个颜色我找的有一次都绝望了，这个颜色叫海天霞哈，这个海天霞光的颜色。我其实当时找到是蛮辛苦的，因为知道大概有这么一种说法。后来又发现这个出处是在于明代的一个一本那个宫廷的秘籍里面。那写这本
0: 书，宫廷秘籍，
1: 对对对，你听着就很神奇啊。
0: 是啊，
1: 是明代的一个太监叫刘若愚哈，他写了一本书叫《拙中志》，拙
0: 就是那个大智若愚那个
1: 愚，对愚啊，《拙中志》，拙是那个小拙几杯的拙哈，听着很美好，但是刘若愚的这个人生是蛮坎坷的哈。他陷到了宫斗里面，他属于那个被人冤枉的那个人然后送到了狱里，一关关了十几年。但是他在狱里面他就没有放弃希望，他就在写这个回忆录。而他也不写宫斗了。他继续的都是宫里美好的事情衣食住行啊。他写有一年春天，就是染之菊染了一种新的颜色如同这个海峡，就是那个美丽然后宫女在春天都穿上了这种衣服他说就叫海天霞而且他说外面还一定要有一个，因为这是海天霞是礼仪打底衫，他说要用到一种罗哈那个罗呢就是绫罗绸缎的这个罗比较轻薄的那种那么这个罗呢他讲是天青竹绿色你能想哈是红配绿，但他那个红配绿就是不一般的雅致了哈，天青竹绿的这个罩衫配上里面海天霞的打底衫说起来容易，然而那个拙中志啊是蛮厚的一本书什么样的篇幅呢？

0: 记的四分之一篇幅。
1: 天哪，
0: 他写了十几年
1: 啊啊！
0: 那么。
1: 因为他在监狱里待着也没什么太多事儿，就天天写。
0: 对啊，所以但是你没法去检索，因为我只有影印的版，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就得一页一页的去找到底哪个地方提到过海天侠啊。实际上我找到了还蛮多的哈，这儿提到了，那儿提到了哈。当然这本书也给刘若愚带来了好运，后来这个崇祯皇帝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原文说是凄然变色，心有戚戚焉的那个意思啊。哎呀，怎么有一个人写了这样一本书呢？查一下到底他是什么案子。啊，后来就给放掉了，冤案嘛。
1: 那还好啊，但这本书流传下来了，
0: 流传下来了。
1: 哦，还真不错。但是像这样的，就是您只举了这两个例子，我就发现每找一种颜色要花费这么多的时日，难道384种每种都是要这样？
0: 几乎全是这样。要不就是在中国的典籍里要这么爬书哈，就在那个爬过来梳理过来这样的过程哈，要不就是在日本的这个梳理和色谱里要这样去比对去找。蛮麻烦的一件事情。
1: 但是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么一本精品的书，就像您说的，现在沧浪中学都已经把一面墙漆成了那个颜色了，
0: 网红墙、就是、
1: 啊，对，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也是让我们大家感受到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美丽，是吧？不仅仅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啊，这个秦代是什么颜色，汉代是什么颜色，但其实颜色是非常丰富的哈。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这么一本好书啊。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书销量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本书能够了解到更多我们的传统的美学的更丰富的内涵。好，谢谢二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 不偏激，
3: 专业实用， 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您是不是因为加班调休等问题和用人单位发生了劳动争议纠纷呢？那今天我们就会请法官来通过真实的案例教您硬核维权。

0: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这种行为国家要严整了。来自近日新华视点的报道，记者近日从国家网信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国家网信办今年将部署开展清朗整治网上文娱及热点排行乱象的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互联网盲目模仿、低俗恶搞、内容涉黄、浮夸出格等等各类低俗化、娱乐化炒作现象，严厉打击网络平台炒作违法失德人员和劣迹艺人行为，规范明星及其背后的机构和官方粉丝团的网上行为，严厉打击网络暴力、引发网络粉丝群体非理性发声和应援等等行为。此前，一条为偶像打头倒牛奶的视频引发了网友们的舆论谴责，从销售商品到粉丝投票再到偶像出道，这一诱导消费的打头机制让各路粉丝陷入了畸形的囤票竞争当中，最终偶像出道与否不得而知，而从青少年粉丝中攫取的巨额利益早已落入了相关方面的口袋。醉驾入刑以来，预防威慑作用显著，醉驾行为明显下降，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正在成为了社会普遍认同和行为准则。但是治理这个行为仍然处在爬坡期。根据相关部门披露的法治蓝皮书显示，以醉驾为主体的危险驾驶罪成为2019年上半年审理最多的刑事案件，首次超过了侵财类犯罪的盗窃罪，说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持续高发，基数较大，需要有针对性加强综合治理力度，根治醉驾仍然是任重道远。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在假期期间呢，您是否因为加班、调休等等问题和用人单位发生了一些涉及到劳动争议的纠纷呢？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通过分析真实的案例来教你。

0: 硬核维权。今天我们嘉宾来介绍一下，是吴伯文法官。你好，吴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加班调休没有被批准而没有出勤，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算旷工？我们请法官给介绍一个叫小葛，他的经历是什么？
1: 好的，19年1月底，小葛收到了一封来自公司的邮件，里边写道：因为你从19年1月11日开始未按公司规定出勤，已旷工11天，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考勤制度，故您现已自动的解除了和公司的劳动关系。
0: 嗯，
1: 原来小葛在18年有17.5天的周六日加班，尚未调休。年底的时候，公司发布了存休清零通知，要求18年11月30日之前申请加班的员工，必须要在19年2月3日之前全部调休完毕，否则过时清零。在公司发布了这个通知以后，小葛就提交了调休的申请。他打算从19年1月10日开始调休，一共调休14天。并且他从第二天开始就没来上班。没有想到的是，公司认为小葛申请调休的时间太长了，对其调休申请并没有批准。到了1月17号，小葛又去公司就离职的问题以及调休的问题和公司沟通，并录了音。录音显示呢，公司人力资源的总监在跟总裁沟通以后，让小葛回家等通知。然而小葛等来的却是公司通知解除劳动合同的电子邮件。
0: 那么小葛他自己怎么认为的呢？
1: 小葛当然是不服了。他认为自己只是合法调休，并没有旷工，公司的解除是违法的，应当支付他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0: 那么双方就打了官司，那这个案子法院如何审理认为的呢？
1: 一审法院认为啊，首先公司作为负有管理责任的用人单位，在小葛未出勤的时候，按照常理应当和他取得联系，核实他没有出勤的原因。但是公司呢并没有这样做。其次，小葛提交的录音也证实他和公司有关人员之间关于离职问题以及调休问题进行了商讨，并且公司的人员让他回家等通知。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公司应当支付小葛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在咱们法院审理以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最后驳回了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0: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劳动者持续提供劳动以后呢，他需要休息。一是为了休养生息，恢复体力。第二呢，劳动者除了工作以外，他还有8小时以外的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请病假、调休等等事项，虽然拥有审批权，但是如果用人单位滥用审批权，阻碍劳动者正当行使休息的权利，就会侵害劳动者的正当权益。实践中间有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的请假、调休申请呢，只审不批。这使得劳动者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缺勤。然后用人单位有的会既以这个劳动者旷工为由，对他进行解除劳动合同。本案就是这种情况。
0: 那针对于本案，法律有什么样的规定吗？
1: 是这样，劳动法第3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因此在周六日休息是劳动者的法定的权利。而调休实质上是劳动者在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为用人单位额外提供劳动以后，申请把过去的休息权与将来进行实现。本案中公司发布的存休清零通知仅明确调休在限定时间内必须清零，并没有说不调休会给加班费，因此公司没有合理的理由，却不批准小葛的调休申请，等于说是既不让他调休，也不给他加班费。从而这就是变相的剥夺了小葛法定的周六日休息权。
0: 我们再关注一个社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代驾司机和这个代驾公司，它是属于劳动关系吗？我们请吴法官举个案例。
1: 好的，我再以一个小的案例进行说明。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总能看见一些身着统一工服的代驾，骑着折叠自行车在城市里边来回穿梭。庄先生呢，就是通过一个招工广告成了一名代驾。他通过E公司开发的这个手机软件接单挣钱，然后公司按照约定收取他20%的信息

0: 服务费。
1: 嗯，
0: 但是后来呢，由于庄先生多次逃单，
1: 嗯，
0: 不到半年，公司就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了一则公告，声明和庄先生解除了合作关系。对此，庄先生不服，
1: 嗯，
0: 一纸诉状，把易公司告到了法院，要求法院啊，要求公司呢，向他赔偿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1: 嗯，
0: 以及违法辞退的双倍赔偿等在内，共计17万元。
1: 嗯，那么他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诉求呢？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说要求你二倍工资，还要求17万元？
0: 啊，是这样，庄先生啊，他说呀、啊
1: 嗯，
0: 他平时都是穿着代驾公司的工服，
1: 嗯，
0: 以代驾公司员工的身份向客户提供服务，并按照公司指定的标准收费标准收费，这些事实。他认为都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构成的要件。
1: 嗯，
0: 虽然他没有和易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事实上是属于劳动关系的。
1: 嗯嗯，那么这家易公司他又怎么辩称的呢？
0: 易公司辩称，庄先生虽然他说是按照这个招工广告来应聘成为司机，但是实际上那个广告仅仅是对外宣传一种形式，广告上并没有明确招工。
1: 嗯，
0: 而且双方签约的时候，公司也向庄先生说明了双方是合作关系，公司只是提供信息，庄先生要根据信息自己来选择是否跟客户签约。
1: 嗯嗯，
0: 合同还载明了庄先生获得报酬的方式，公司只是提取信息费，由此可以明确双方之间是合作关系。此外，穿工服，公司认为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帮助代驾司机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
1: 嗯，
0: 也是双方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
1: 嗯，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0: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呢，就是双方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1: 对，
0: 庄先生作为代驾司机，可以兼职也可以全职，工作时间呢，可以他是自己掌握，这个就不符合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1: 嗯，
0: 而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
1: 嗯，
0: 所以庄先生基于劳动关系的各项诉讼请求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1: 嗯，一审认为二者是合作关系哈。那么二审法院最终如何认定的呢？
0: 二审法院认为呢，从主要事实来看，庄先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呢基本上由他自行掌握，他也不是按月从公司获取劳动报酬。
1: 嗯，
0: 所以结合代驾司机的行业特点以及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的情况，
1: 嗯，
0: 二审法院最后认为二者之间确实并非劳动关系。
1: 嗯，
0: 庄先生提出的各项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予支持。
1: 嗯，那么这个案件的背后法理也请法官分析一下。
0: 好的。
1: 嗯，
0: 随着经济的发展呢，代驾服务现在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并且接受的一个事情。
1: 嗯，
0: 代驾服务的范围现在也在不断的扩展，从一开始的酒后代驾，现在拓展到了旅游代驾、商务代驾，种类繁多。
1: 嗯，
0: 那么代驾员和代驾公司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1: 嗯，
0: 是不是必然属于劳动关系？我们认为呢，不能一概而论。
1: 嗯，嗯，
0: 还是应当具体的结合案情来分析。
1: 对，很多案件情况是不一样的，情节也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法官谈这个案件是双方是合作关系啊，不是劳动关系。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认定劳动关系这个标准包括什么呢？
0: 是这样，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的规定，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1: 嗯，
0: 所以认定劳动关系实质的要件就是用工。
1: 嗯，
0: 但是呢，劳动关系中的用工啊，它和普通的民事雇佣中的用工它有本质的区别。
1: 嗯，
0: 区别就在于劳动关系用工具有从属性，而且是一种强烈的从属性。
1: 嗯，
0: 首先劳动关系中的用工它具有人格从属性，从侧重点在于呢，劳动者受到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控制的程度很高。
1: 嗯，
0: 劳动者从事何种劳动，运用何种手段劳动，以及劳动的内容、工作的时间和地点等等事项，都受到用人单位较高程度的管理和控制。
1: 嗯，
0: 劳动者能够自主决定的程度比较低。
1: 嗯，
0: 其次，这种用工还具有强烈的组织从属性，劳动者的劳动被纳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系统，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劳动者因此就要成为用人单位劳动组织的一个成员，在劳动中，除了提供劳动之外，他还要承担作为劳动组织成员所应当负的这个，比如说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保守单位的商业秘密等义务。
1: 嗯，
0: 具体到本案，庄先生虽然必须穿工服、带工牌，按照公司的指定标准进行收费，但是工作完全由其自行安排，他想接活就打开手机软件，不想接活 他也不受公司的约

0: 数。
1: 对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庄先生所提供的劳动并不具有强烈的人格从属性，而且也没有迹象表明庄先生必须遵守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E公司除了向庄先生收取信息服务费之外，其余的代驾服务费都作为他的收入。
1: 嗯，
0: 综上，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并不具有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
1: 嗯，
0: 而是一种平等的民事合作关系。
1: 嗯，合作关系啊。
0: 对，
1: 在生活当中啊，在劳动用工当中有值班，值班也到单位去工作，那还有日常工作也是去单位工作。
0: 是的。
1: 那这个值班和日常工作有什么区别？我们请吴法官再举个案例。
0: 好的，2014年，郝女士入职了一家社区服务公司，担任安全管理部的中控员。
1: 嗯，
0: 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消防报警信息的管理、报警电话的接听和处理，以及查岗等等。双方呢都一致认可这个岗位啊执行综合工时制。
1: 嗯，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郝女士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部门有4名员工，工作上这4个人实行4班倒，但是到了2017年的9月，其中一名员工辞职了。这个时候，这个部门并没有增加新的员工，而是把原来的4班倒改成了3班倒，这样郝女士就需要每上班24小时，休息48小时。
1: 嗯嗯，
0: 但是公司主张呢，他这24小时上班中间的夜班只能算是值班，不能算是正常上班。
1: 嗯嗯，
0: 因为呢，中控室里边有沙发可以休息。
1: 嗯，
0: 但是啊，从公司自己提交的这个证据，有一个证据是这个夜班值班签字记录。
1: 嗯，
0: 从这个证据来看出来呢，就是说这个郝女士，她从每天晚上的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半。
1: 嗯。
0: 他每个小时都要记录一次这个小区的大门岗、北门岗和巡逻岗这3个地方是否正常。
1: 都在工作呢，其实是。
0: 对，
1: 表示啊。
0: 对，郝女士认为，她从2017年的9月一直到2019年3月期间，
1: 嗯，
0: 总共的加班时长超过了1000个小时。
1: 嗯。
0: 但是呢，单位拒绝向她支付加班费，所以她把单位告到了法院。
1: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审理后如何认为的呢？
0: 一审法院认为啊，郝女士提供的证据呢还不能证明她存在加班情况，然后判决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1: 哦，
0: 郝女士不服，提起了上诉。
1: 嗯，
0: 咱们二审法院认为呢，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郝女士夜间的工作到底是不是值班。
1: 嗯，
0: 如果属于值班，就不存在延时加班的可能。
1: 嗯，
0: 但是如果不属于值班，而是正常的工作，那么郝女士综合计算下来，她就有可能存在这个延时加班。
1: 嗯，
0: 法院认为呢，首先从公司安排郝女士在长达17个月的时间里持续执行上24个小时、休48个小时这种工作制，
1: 嗯，
0: 这不符合值班的临时性的特点。其次，作为管理方，公司并没有就郝女士白天的工作内容进行举证，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够展示郝女士夜间从事的工作和白天正常上班的时候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嗯嗯。
0: 第三，从这个公司自己提交的夜班值班签字记录来看，从每天晚上10点半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郝女士每个小时都要记录一次3个岗的正常情是不是正常情况。
1: 嗯，
0: 如此频繁的在夜间做记录，
1: 嗯，
0: 工作强度显然不小。
1: 嗯，
0: 也没法保证郝女士在夜间有充足的休息。综上，郝女士所从事的夜间工作是长期持续的，
1: 嗯，
0: 不是临时性的。她的工作强度比较大，也没有证据显示她的夜间的工作内容和白天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1: 嗯，
0: 其在夜间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保证正常的夜间休息，因此郝女士的夜间值班工作不属于值班。
1: 嗯，那么这个值班和夜班啊，一字之差有什么区别吗？
0: 值班通常是指呢，用人单位因为安全、消防、节假日等需要，安排劳动者从事和本职工作无关的值班任务，
1: 嗯，
0: 或者是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从事的这个事情呢，虽然是和本职工作有关的， 但是在值班期间呢，他可以休息。
1: 嗯，
0: 也就是说，相比于正常的工作，值班它一具有临时性，二具有非生产性，即使与本职工作相关，在值班期间也是可以休息的。
1: 嗯，
0: 正因为值班的临时性和非生产性，以及从事本职工作相关劳动的时候可以休息这个特点，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值班的劳动强度远比正常工作要小。
1: 对，
0: 对于值班，我们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没有做明确的规定。
1: 嗯，
0: 实践中间有的单位就以值班为名，变相的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继续提供劳动。
1: 嗯，
0: 然后呢又以值班不需要支付劳动报酬为由，
1: 嗯，
0: 不支付加班费。本案这个案件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0: 这种行为我们认为呢，它实际上是剥夺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侵犯了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权利，不利于劳动力的恢复和再生产，而劳动者群体身心的疲惫乃至半生的负面情绪将会以某种形式反馈到社会，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显然也是弊大于利的。
1: 嗯，好，谢谢吴法官的解读。
3: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吴伯文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好了，这个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的乐享生活。今天我又来了，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应该算是运动达人吧，对吧，啊，营养专家吧，一起来和大家伙分享分享如何科学的营养的去健身，同时呢进行一些这个营养的补充啊，可以这么来理解哈。这么着，首先呢还是有请二位老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来，有请。
1: 嗨，大家好，我是莫老师减脂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莫老师，然后坐在我边上的这位，
2: 大家好，我是佳丽，是莫老师的合伙人。
0: 欢迎莫老师和佳丽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佳丽老师，您可以把这个话筒往前拽一拽，要不然您觉得是不是太远哈，有点够不着。哎，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哈。其实，每年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减肥呀，这个话题都是老生常谈，尤其是针对女性朋友。
1: 对对对，
0: 也不能说是夏天了，应该是
2: 三月不减肥。四五六月徒伤悲，
0: 我的说法是365天，天天都在嚷嚷我要减肥，
1: 对对对，
0: 我要吃少点儿，我这餐不吃了，我这餐我就喝水。哎呦天，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误区，是不是？虽然说到了夏天，苦夏苦夏，人们的本身就没什么胃口，但是该有的营养还是要补充，
1: 对，
0: 配合着适当的说是或者说是你喜欢的一些运动项目，才能够达到运动减肥和运动健身的一个效果。那这样先请两位老师跟大家也分享一下，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越来越热的苦夏，我们平时在饮食方面啊，我们针对这些想减肥的朋友，饮食方面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千万不要节食。对、对，因为其实节食的话对我们的身体短期来看好像是体重有一些下降、对，但其实它下降的，我们很多人大家过于关注的就是体重这个数字、但并没有关注我们身体的这个成分的变化，所以在短期的这种节食造成的体重下降，大部分其实还是减去的是水分，还有一部分我们的肌肉。真正的要达到一个减脂的一个效果的话，其实微乎其微，而且很多人因为过度的节食压抑了自己的食欲，一旦恢复饮食的话就会有这种报复性的反弹，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报复性的反弹，甚至是越减越肥的这种状况出现。对，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情。我们其实一到春天以后，很多人都找我们来，让我们去给大家去讲一讲减肥的话题。我跟大家所有人都说，真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好好减肥。

0: 对，
1: 三好学生是吗？
0: 嗯，对对对，真的是，因为不管你是想去什么样的方法，有的人他可能会去吃一些减肥药啊，或者是一些代餐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方法。其实归根结底，所有的这些方法，它的宗旨都是离不开这个热量缺口的。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减肥的真理啊，甭管它吹的多么的花里胡哨，对，都是要去制造一定的热量缺口，然后再去增加你的热量消耗，对，所以什么样的东西其实它都是万变不离其宗，但是我们在整个的减肥过程当中呢，一定不能说过分的压抑自己，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就是
2: 刚才主持人说的三条，我少吃点，我不吃饭，我就喝水，这三条基本上都占了，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比较过激的制造热量缺口的方式。
1: 对，
0: 对，
1: 其实不是适合每个人的，或者说你比如说像这个演员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演艺圈的朋友啊，他可能有近期短期内有这方面的需求，比如说他要拍硬照啊，要参加活动啊，他要怎么怎么样啊，你七天十天有这么一个极端的方法处理一下，让自己的形象有一个明显的改观，是可以的，但是其实对身体也是伤害很大。
0: 对对，其实损害非常大，有一些尤其是在节食，长期节食对身体免疫力的下降其实是不可逆的。
1: 哎呦，那我就先问个，也不能算是旁的吧，很多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他们现在就是习惯性的就每天信奉一个只吃两餐，而且有一些朋友是过午不食，也就是下午一点最晚到两点吧之后就不吃任何东西，可以喝一些水，喝一些酸奶，但是其他的东西就都不吃了，这种方式方法也不是适合每个人吧，或者说他是对的吗？
0: 其实过午不食不是传源自于佛家吗？他们佛家是过午不食方法，对，这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很大一段时间不吃东西的话，首先我们的胃可能会受不了，因为它控制的时间太长的话，胃它都是有一定的摩擦的，时间长了的话，对我们的胃的这个胃黏膜的磨损其实是很大的，更何况我们其实现在的社会，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生活，我们还有社交，我们还有朋友出去，所以有的人他可能今天坚持了两天，然后明天一有聚会然后夸一下一吃，反倒其实他可能吃进去的东西比他前两天就控制的那个节省的那一点热量还要高很多很多。
1: 对，
0: 对，我们其实也在减脂营的时候也跟大家就说，规律三餐是我们减脂的基础。对，就是保持我们的身体的状态，我们血糖的状态，还有我们的心情，在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状态下，就不会出现这种暴饮暴食的情况。
1: 对
0: 对，
1: 而且减肥的这个节奏呢也是非常舒服的啊，没有一个阶梯性的断崖式的这么一个变化。
0: 对对对。
1: 哎，那我们问问佳丽老师吧，哈，您
2: 说
1: 有减肥瘦身的这么一个困惑吗？就是说您觉得自己体重也是超标的，可能经常要为减肥这个事情要发愁，要做一些跟自己身上的肉做斗争，有类似的经历吗？
2: 我
1: 无所谓的。
2: 我来说一下我的情况啊。我跟穆老师虽然是合伙人，但实际上我原来是穆老师的学员。
1: 哦。
2: 对，我呢是二胎妈妈，就是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产后，然后本身在孕期因为饮食规划不合理，然后造成了就是在这个孕期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血糖的问题，这都我自己亲身经历啊，包括我的甲减，甲减是什么？就是你的甲状腺代谢会非常的慢，就是喝水都会胖的人。对，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走过了也进了不少的坑，就比如说吃减肥药
1: 啊，
2: 拔罐、针灸啊，就但凡市面上有的，我基本上都试过了，就是吃了胖，胖了吃，吃了胖。就千锤百炼的这种啊，然后结果呢是在一个微信群里边，然后莫老师讲了一个营养方面的课，因为我本身原来是从事医疗行业的，我对这个科学性还是比较关注的，就他讲的很多东西我都认可，所以我就报名了。报名之后，然后就跟着进行，而且我当时还是哺乳期，就跟着一块进行这个减脂。我原来体重不瞒你说85公斤，
1: 哎呦，您就比我轻了那么几公斤，
2: 是是是是，
1: 我
2: 可能现在也轻不了太多。对对，然后等于在整个减脂营的过程中，其实我是完全不能够运动的，因为太重了体重。
1: 哦哦，
2: 我的关节负荷非常大，就那个时候我的鞋底踩的都特别的薄。然后我也尝试想去运动，我也知道运动是可以减肥的一种方法，但是我真的很难坚持。我一跑步，我的膝关节、我的小腿的前侧全部都疼。
1: 哎呦呵，
2: 对对，而且因为孕期。

0: 本身激素水平的改变，它也会有这种方面，就是骨关节的这个变化。对，所以就是没法去做运动，那我就先通过饮食来管理。然后那就整个一个营期下来以后就减掉了。我们那个时候是35天的，
1: 35天、
0: 是带运动，但是运动我一点没做，因为我做不了啊。对，然后是减了大概20斤吧，20斤的样子。然后是在16年，然后一直到现在，
1: 哇，
0: 一直到就是等于经过这个孕期之后，不是经过这个减脂期之后，然后就其实这个体重一直就在这儿了，对、而且就是你偶尔暴饮暴食一下也还 OK， 因为你学的是一种方法，就是方法很重要。就是我们就刚才其实您讲到了一个过午不食的这个事情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你都能够适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未尝不可。
2: 对，是，
0: 对对对。但是呢，对于我来讲，那我可能会觉得，哎，我就觉得自己本身咱们精神压力很大，很多现代人都是通过吃这个途径来
1: 释放
0: 解压，
2: 释放压，
0: 对，
2: 真的是。
0: 对，所以就是说我能不能够通过如果你能找到其他的更好的方式释放这个压力，那你不吃也行。但是我可能还是更希望要这个方式。
1: 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0: 对吧？是的。
1: 对，那咱们接下来就请莫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进入夏天之后，我们如果想减肥的朋友，怎么来合理安排我们的营养三餐？既保证营养的同时，又能够达到这个热量摄入比较少。达到我们减肥的一个目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在我们整个的介绍过程当中呢，合理的吃饭其实很简单。大家总觉得好像就是减脂餐或者说自己吃饭是挺费劲的，但其实我们有复杂的方法，也有简单的方法。但是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一是要控制好我们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1: 是，
2: 对，蛋白质在我们身体当中其实起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常年的饮食结构，因为我们是农业大国嘛，所以大家更喜欢吃的就是面食，对，就是米饭呀、面呀、面条啊这些。但是相对于蛋白质来说，其实摄入是非常低的。我们就想让大家其实三餐都应该要保证有一定的蛋白质的摄入，而且其实每天应该还要更多的摄入一些蛋白质，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挺聪明的，因为我们的身体蛋白质进入身体之后变成氨基酸，我们身体是没有储存氨基酸的能力的，就是如果吃的过多的话，其实它也是会随着汗液和尿液去排出去的。就是说吃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没有过多的这种负担，除非你这个蛋白质的做法就不太合格，什么油炸呀，或者是就是红烧啊，就这种。对，这个一是吃这方面，而且就是主食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去选择一些就是丰富的谷物。豆类、谷物都可以，就别整那个精米面条啊什么的那些。尤其我们喜欢吃的面食，就是面条什么的，其实一大碗全部都是碳水。
1: 真的是，
2: 而且还主要都是盐汤子来泡的，因为那个卤子你要不咸的话，怎么可能会带
1: 味儿、啊？
2: 对，没有味儿啊，
1: 炸个炸酱、对吧？
2: 对，
1: 齁咸齁咸的，
2: 对对对，
1: 里边还都是五花肉，你说是不是？
0: 不油了啊？
2: 对，是啊，对，就是这个碳水的摄入，我们尽量让大家去选择一些丰富的，就比如说什么就是燕麦米呀、麦片呀，还有什么鹰嘴豆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很好的这种主食来源，又能提供很好的这种慢碳，还能够保证有一定的蛋白质的摄入，对，还有就是增加蔬菜摄入量，
1: 好像是根据中国营养协会，他那边出了一个金字塔，就是说那个从地最底层到最上层，我们每天呢其实都应该按照这个金字塔来摄入正常的我们的营养。但是之前好像我们看他那个金字塔，就是要求哈，建议大家每天每个人要吃好像30多种不同的东西。
2: 对。
1: 后来好像这两年改了，他们也觉得好像吃不过来，对不对？我看到最新版本好像是每天10几种。
2: 我们建议大家一周，咱以一周为单位，因为如果要一天弄好多种的话，可能又上班的又忙孩子什么的，可能顾不过来。一周25种。
1: 一周25种。
2: 对，一周保证你这个25种轮流的差不多掺和着吃就可以。
1: 你这更宽松。
2: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大家可行性高啊。
1: 是，要不然一听哦，一天我得吃10几种、30几种。
0: 买菜都买不过来。
1: 对，一脑门子官司。那我吃我盐算吗？我葱花算吗？ 对吧？算半算，这其实都不能算。嗯、
2: 对、嗯，但其实，要想丰富起来也挺简单的。比如说，你要想炒一黄瓜炒鸡蛋，你抓一把那个木耳在里边，对，岂不是就等于又增加了一种吗？对，然后炒西葫芦的时候再搁点西红柿。

0: 是
1: 啊，
0: 或者炒圆白菜的时候再搁点配点什么木耳啊西红柿什么的，多种蔬菜搁在一起炒其实是特别好的。
1: 对，其实你一数啊，这一天下来、
0: 十几种应该没什么
2: 问题，
0: 不大。
1: 对
0: 对对对、对，
2: 尤其是你像主食也可以，像比如糙米饭啊，对吧？糙米这里头可能就好几种米了。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比如说我们还会就建议在营里面大家吃藜麦，藜麦和米饭蒸在一起，然后做成饭团，就很多这种的，就你什么东西都搁上一点。所以我觉得老一辈做的特别好啊。
0: 对，
2: 当然这个饮食方式不一定特别推崇，比如说喝粥、豆粥、腊八粥。
0: 对
2: 啊，对，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复合，但是这种形式不太适合减脂。
1: 我父母他们就是现在，因为我母亲有糖尿病，所以他特别注意饮食，而且每天要对这个血糖进行监控。他和我父亲现在每天吃的这个主食啊，量首先比较少，
0: 对，
1: 二一个全是粗粮，
0: 是
1: 各种的豆，大芸豆吧，什么红豆吧，黑豆。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黑豆嘛，就是各种各样的豆，但是我总感觉好像他们吃的这些粗粮太多了，或者说太粗糙了，你知道吗？
0: 其实
1: 对胃不太好吧。
0: 粗粮对于身体来说消化吸收的它相对要慢一些、而且它富含的纤维在肠道里可以增进肠道蠕动，
1: 它容易饱，
0: 对，容易饱，饱腹感强，持续的时间也长、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老是常年一直只吃粗粮的话，它也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
1: 他们从来不吃细粮，真的
0: 是吧？
1: 对，
0: 是的，
1: 他们给我们、比如说我们孩子哈、一块儿，我姐或者我们或者带着孩子回家去看望我父母的时候，他们会做两份饭、比如包饺子，他们自己那个叫什么什么全麦面，
0: 全麦面啊、
1: 饺子，
2: 灰色的那面，
1: 灰色的、然后我们呢就是白面的
0: 哦，
1: 他们会做两份儿。
0: 哦，
1: 基本上他们就不沾白面，我总觉得这样也不对。
0: 对，稍微的有一些增加30%，差不多就可以。对，如果要真的是老吃粗粮的话，确实是对蛋白质的吸收会有影响的。
1: 哦，这还有关系呢，是吧？
0: 因为粗粮它的纤维太多了，它会阻碍那个蛋白质在肠道里的吸收。
1: 哦，
0: 对，所以我们在减脂营的时候跟大家说，也是粗粮跟细粮相会掺和着一点儿、对，掺和着一点儿。而且在你饮食的过程当中，先吃肉类，先吃蛋白质的类，然后蔬菜，然后最后再吃主食，其实也是会影响，就是减缓主食对血糖的影响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哎，说的这个蛋白质啊，我觉得一定要跟大家多说两句，就别一听啊、我们专家说多摄入蛋白质，不就是多吃肉吗？多吃肉，猪肉、羊肉、牛肉的，什么鱼肉，我们多吃点虾肉。其实啊，你光多吃一点，有的时候量还是不够。尤其针对一些老人和小朋友，包括女性朋友。
0: 对对对，
1: 我反正之前听有专家介绍啊，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成年男性，比如说他的体重是70公斤，他好像是按1公斤。一克算，就是正常
0: 一公斤一克，其实已经是最低标准了。
1: 最低标准了，
0: 对，
1: 就是说你这一天基本维持你所有的生命需求的这个蛋白质量，你70公斤就是70克，这是最低标准。如果你还运动，如果你还健身，
0: 对，
1: 基本上要乘以二，有的
0: 差不多，
1: 有的人要乘以三，你就不乘以那个二，不乘以三，你想一天70克，你吃多少蛋白质你才能吃回来呀？
0: 对，而且70克这只是纯蛋白质，
1: 纯蛋白质。
0: 对，我们的肉类里差不多也就是20%的蛋白质含量。
1: 对呀、所以你想想，咱们就说这70克吧。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得吃多少蛋白质才能吃回来？我知道一个全蛋大概才含含蛋白质6-7克还是
0: 七八克？对，6-7克
1: 是吧？
0: 对，就照鸡蛋，
2: 10个，
0: 得吃10个鸡蛋。
1: 而且连蛋黄吃的。
0: 是，
1: 那谁吃下去？
0: 那吃肉吧。
1: 对呀、
0: 对，
1: 吃多少肉啊？
0: 其实成年人300克左右的肉，
1: 牛肉
2: 6两。
1: 6两牛肉，
0: 其实你要分到三餐里也还好，
1: 也差不多是吧？
0: 对，分到三餐里也还好，一顿2两肉其实还是可以吃下去。
2: 但我们一般去买牛腱子，就一根是1斤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500克，
2: 对，500克
1: 牛腱子还贵，50多块钱一斤呢，
0: 真回过。
2: 对对对，然后你就把它就等于三餐1/3嘛，差不多，还行，
0: 差不多
2: 还好。
1: 或者您不爱吃这个红肉，您改点白肉、虾、
0: 鱼
1: 肉、
0: 鸡肉，对，都是很好的。其实而且还有，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那个藜麦。鹰嘴豆就是豆类和豆腐、黄豆这些也是很有，就是蛋白质含量很好的，而且它们都是完全蛋白，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必需氨基。

0: 酸都好都含有。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蛋白质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物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就有很多人说我不吃肉了，那您可以多吃点蛋类啊，蛋白质类的，比如说像豆腐，刚才我们提到的
0: 豆
1: 制品，
0: 豆制品也很好，
1: 这也可以是补有效的补充。
0: 对对，
1: 但是它们跟这个肉类当中蛋白质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2: 植物蛋白，
0: 它属于植物蛋白。

0: 含的氨基酸是我们人体需要的，就全部都能需要。有一些的，就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呦，我补充蛋白质，我啃俩大猪蹄子吧。
1: 那也不行，
0: 多好，
1: 脂肪含量高。
0: 对，首先脂肪含量高，而且它那个它里边的蛋白质是不完全蛋白质。
1: 哎，
0: 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吸收利用率很低的。
1: 对，不是吓唬大家啊，如果您这个蛋白质摄入特别特别少的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您身上的肌肉含量也会越来越少。
0: 对，
1: 到时候您肌肉含量少，直接导致什么呢？您的代谢率就变低，变低之后，您首先自己可能会发胖，二各种的慢性病就会找上您来。
0: 对对对。
1: 同时最重要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骨头就变脆了。
0: 是的。
1: 就没有肌肉的保护，您出门您磕了碰了摔了一跤，立马骨折了。您要是说常年比如说运动的健身的，而且吃蛋白质这个量也不错的，您磕了碰了，首先没事儿。
0: 对
1: 对
0: 对。
1: 恢复
2: 能力特别强。
0: 对。
1: 自我有一个保护。
0: 我们的基本生活功能可以得到保障。
1: 对
0: 对，
1: 哎，
0: 是这样的。
1: 所以第一点，必须要吃足量的蛋白质。
0: 对，一定要重视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1: 哦，
0: 对，因为我们真大家对蛋白质的摄入太不重视了。
1: 嗯
0: 嗯，确实这一点。
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结构，我觉得从小就是这样哈。
0: 对，
2: 必须得吃馒头、吃米饭、吃面条，
1: 对
2: 吧？对吧？
0: 喝粥、
2: 就是这样啊。尤其是北方人就更厉害一点，我觉得
0: 连菜都吃的很少。
2: 对对，
1: 是是，南方人吃菜还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北方
2: 没
1: 有没
2: 有，
0: 是
1: 到冬天
0: 就是白菜、土豆、
1: 土豆
0: 啊，
2: 土豆还属于碳水。
0: 对，昨天我们俩去出去吃饭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点了一盘米饭，点一盘炒土豆丝，然后、
1: 啊、
2: 盖饭嘛。
0: 对，我们俩看着真香，
2: 菜和饭都有了。
1: 哎，真是，但是有的时候我在食堂我也控制不住，我就爱这么吃饭。
0: 但是香啊哈，
1: 香，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打小可能吃饭这个习惯落下这么一毛病。
0: 这是我们身体基因决定的，对，
2: 喜欢那个，
0: 对，
2: 就是你血糖升高，你心情就是会愉悦嘛。
1: 但是它高的快，它低的也快，
0: 也快
2: 啊，
0: 对，就是说。吃这种精粮的话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1: 刷刷
0: 刷一下就上去了，刷一下下来，所以它很快就饱了，然后过一会儿就饿了。
1: 对
0: 对，然后还会造成我们的血糖波动过快，就会胰岛素分泌异常。
1: 你要是长期以往的话，再不注意其他的一些饮食，或者说再有一些不好的生活的习惯，比如说饮酒啊，
0: 对呀、
1: 啊，或者是熬夜、
2: 熬夜
0: 爱喝饮料啊，
1: 爱吃甜食啊，慢慢慢慢的，那三高就找上您了。
0: 对，
1: 尤其可怕的糖尿病。
0: 对，真的是
1: 啊、哦，真不是吓唬大家。好，芳芳就说了，我身高1.55米，体重啊96斤。上个月呢办了健身卡，跑步半个月长了2斤，上周开始控制好饮食，这周呢2斤已经降下来了，还要努力。目标体重呢减到90斤，然后呢侧重增肌。目前呢每天早上起来饮食是这么安排的啊，有麦片，有水果，有蔬菜，脱脂牛奶，2个鸡蛋。午餐呢是白薯加很多蔬菜加牛肉或者是鸡肉虾肉。下午呢加餐水果一份，晚餐是蔬菜加1个鸡蛋和大概1点点主食。有什么要改进的吗？目前我除了工作日每天中午都去做有氧，晚上还会回家跟着 Keep 做力量训练，每天训练的肌肉群还不一样。哎呦，你说这孩儿妈对自己要求还挺高的。
0: 我觉得他的饮食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对，而且但是很多人在一说减肥的时候都说先去跑步先去运动。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运动在我们的身体整个消耗的过程当中占每天消耗的比例也就是15%到30%。
1: 好，今天呢特别开心啊，跟两位

0: 挺高的。
1: 我觉得他的饮食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对，而且但是很多人在一说减肥的时候都说先去跑步先去运动。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运动在我们的身体整个消耗的过程当中占每天消耗的比例也就是 15%-30%。
0: 好，今天呢特别开心啊，跟两位老师聊了这么多。当然了，我觉得减肥啊瘦身啊还有运动呢是一个长时间的话题，
1: 对，一定要坚持。
0: 好，那今天乐享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呢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其他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这些年古装戏大行其道，其中就少不了宫斗戏。提起宫斗，我估计大家伙最先想到的多半是清宫剧里步步为营的甄嬛。据说这剧啊都火到台湾了，台湾人民年年过春节都要在网上看一遍，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但谁说只有清朝的后宫有宫斗呢？要论起宫斗的老祖宗，我觉着汉朝那必须得有一号。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在汉代，一个女人的荣华富贵与生死命运到底由什么决定？为什么说从踏入宫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没有了不争的选项？是什么让开国皇后吕雉做出了令后世毛骨悚然的极端行为？汉代的后宫之争到底是女人的妒火中烧，还是关乎生死的政治豪赌？听天下跟你聊聊汉代后宫的生存之战。近几年网上流行了一个词儿，叫雌竞。这雌竞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女性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而陷入到相互提防、彼此倾轧的内耗状态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历史上的宫斗就是雌竞最典型的表现。那么问题来了，汉代后宫里的女人到底为什么要豁出一切去争去斗呢？要搞懂汉朝后宫的宫斗逻辑，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这些住在深宫里的女人到底靠什么活着？跟您说，不是靠出众的才华，不是靠显赫的家世，说到底靠的就是皇帝的宠爱。汉朝的后宫制度早在开国之初就已经搭好了框架，到了汉武帝、汉元帝时期更是发展的相当成熟。皇后之下分了14个等级，从昭仪、婕妤到美人、良人，再到更低的少使、武官，每一级之间待遇都天差地别。最直观的对比体现在他们的俸禄上，等级最高的俸禄和朝廷里的丞相、藩王是一个级别，光封地就有上千户，而最低级的俸禄只够勉强糊口。不光是钱，你住多大的宫殿，身边有多少宫女伺候，家里人能不能沾光当官，甚至你生的儿子能不能封王，全看你的等级。而决定你等级高低的唯一标准，就是皇帝喜不喜欢你。你受宠，一夜之间就能从普通宫女升到婕妤，一步登天。你要是失宠，哪怕曾经身居高位，也可能被打入冷宫，在偏僻的宫院里孤独终老。就拿汉景帝的薄皇后来说吧，她是太皇太后薄姬的娘家人，家世显赫，但就因为汉景帝不喜欢她， 薄皇后一辈子都没有子嗣。等她的娘家人太皇太后一去世，她立刻就被废了皇后之位，没过几年就郁郁而终。连皇后失宠都是这个下场，就更别说那些个没背景没靠山的普通妃嫔了。这套制度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他把后宫里所有女人的命运都压到了同一张赌桌上，赌桌上唯一的筹码就是皇帝的爱，而且这不是一场可以选择参加或者不参加的赌局，只要你进了后宫就必须上桌，没有弃权的资格。很多人把后宫里的女人互相倾轧说成是女人天生小心眼爱嫉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就好比一群人被关在一个屋子里，只有一碗饭，谁抢到谁能活，抢不到就得饿死。你能说这些抢饭的人是天生爱抢东西吗？汉朝的后宫就是这样，他把所有的生存资源都集中到了皇帝一个人手里。一个女人的一辈子是荣华富贵还是万劫不复，全看皇帝能不能多看她几眼。在这样的规则里，争宠从来都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他们唯一的生路。因此，咱们看那些在汉朝后宫里留下名字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是安安静静、不争不抢就能安稳过完一生的。他们要么是踩着别人往上爬，成了最终的赢家，要么就是成了别人的垫脚石，落得个凄惨的结局。带着太子生母的身份，离皇后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他到底是怎么把一手好牌打了稀烂？原本毫无优势的他又是如何逆风翻盘坐上皇后宝座的？如果说咱们刚才讲的是汉代后宫争斗的底层规则，那汉景帝时期骊姬和王夫人之间的博弈就是一场完全贴合这套规则的教科书级别宫斗。讲故事之前，咱先来说说两个主角。先说骊姬，她是汉景帝早年最宠爱的妃嫔，和汉景帝的感情非常深厚，接连给汉景帝生下了三个儿子，长子刘荣更是被汉景帝立为太子。当时汉景帝的薄皇后刚刚被废，皇后之位空悬，

立即作为太子的生母，又是皇帝的宠妃，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皇后。按理来说，立姬只要稳扎稳打，等将来太子登基，她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后。可偏偏立姬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她性子太直，心里藏不住一点事儿，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这个弱点让立姬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转折点来自汉景帝的姐姐管陶长公主。管陶公主和汉景帝一母同胞，在当时的朝堂和后宫都举足轻重。平时管陶公主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给弟弟汉景帝进献美女，靠着这招，管陶公主一直深得汉景帝的信任。可这件事儿在立姬眼里却完全变了味儿，在她看来，管陶公主送来的美女分走了皇帝的宠爱，他心里一直憋着火，早就看管陶公主不顺眼了。正好这个时候，管陶公主主动找上门，想把自己的女儿阿娇许配给立姬的儿子，也是当时的太子刘荣。按说呢，这是天大的好事，如果能和管陶公主结成同盟，立姬的皇后之位就稳如泰山了。可满心怨气的立姬脑子里完全没有大局利弊，当场就拒绝了这门亲事，半分情面都没留。立姬这个情绪化的决定，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最强盟友生生推到了对立面。管陶公主被拒之后又气又恼，转头就找到了汉景帝的另一位宠妃，也就是咱故事的第二位主角王夫人。王夫人就是后来汉武帝刘彻的生母，她当时虽然也得宠，但和立姬比起来差了一大截。管陶公主提出要把女儿阿娇嫁给王夫人的儿子刘彻，王夫人一眼就看清了这里面的机会，当场就应了这门亲事，和管陶公主形成了政治联盟，两个人的目标也高度一致，把立姬拉下马，让王夫人当皇后，让刘彻当太子。此后管陶公主就经常进宫见汉景帝，每次她都要在弟弟面前夸王夫人贤惠大度，夸刘彻聪明懂事，同时也不忘说一些立姬的坏话。听得多了，汉景帝心里对立姬的印象也就越来越差。但真正给立姬致命一击的是汉景帝的一次试探。有一次汉景帝身体不舒服，心情也不好，就把立姬叫到身边，试探着问他说，要是自己去世了，立姬能不能好好照顾其他的妃嫔，还有他们生的孩子们呢？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已经打算把皇后之位交给他了，把整个后宫和自己的身后事都托付给他了。可立姬一听这话，多年的怨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不光没答应景帝的托付，反而当场就发了火，嘴里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汉景帝虽然没当场发怒，但心里已经对立姬彻底失望了。而王夫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又添了最后一把火。他暗中让朝中大臣给汉景帝上书，要求立立姬为皇后。这一下子直接戳中了汉景帝的怒火，他以为是立姬急着当皇后，勾结大臣来逼宫，当场就下令把上书的大臣处死，随后就废了刘荣的太子之位。立姬得知消息后彻底崩溃了，没过多久他就在无尽的怨恨中郁郁而终，而王夫人则顺理成章地被立为了皇后，他的儿子刘彻也被立为了新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很多人复盘这场宫斗，都觉得是立姬太蠢，王夫人太有心机，但其实不然，立姬的败局从来不是因为她不够聪明，而是她始终没看透，在后宫里她一个人的情绪和好恶根本一文不值，而王夫人的胜出也只是因为她知道如何迎合皇帝的喜好，如何稳住情绪，如何选择盟友，比立姬更深刻地理解了后宫的生存法则。如果说立

及与王夫人的故事还算是文斗，那汉代的开国皇后吕雉留下的那一页则要血腥得多。她到底做了什么让后人都感到毛骨悚然呢？很多朋友可能都知道，刘邦去世后不久，吕雉就把他生前最宠爱的戚夫人做成了人彘。人彘就是把一个人的手脚硬生生砍断，挖掉他的双眼，熏聋他的耳朵，给他灌下哑药，最后把不成人形的他扔在厕所里，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吕雉也因此被贴上了残暴毒妇的标签，被后世骂了2000多年。但很少有人探究吕雉到底为什么会实施如此极端的报复呢？其实这场惨烈的清算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争风吃醋，而是一场关乎生死的绝境反击。要知道吕雉是刘邦的结发夫妻，在刘邦一文不名时，吕雉就陪着他吃尽了苦头。刘邦起兵反秦，他受牵连坐过牢，楚汉争霸时他被项羽抓走了2年，九死一生才回到刘邦身边。可以说吕雉不仅是刘邦的妻子，更是大汉的开国功臣。可就算是这样的身份，刘邦登基称帝后，吕雉还是在后宫陷入了绝望的困境。当时刘邦彻底冷落了人老珠黄的发妻，一门心思宠爱年轻貌美的戚夫人。戚夫人很快生下了儿子刘如意，刘邦对这个儿子偏爱到了极致，不止一次说刘如意这个孩子像我，太子刘盈性子太软弱不像我。而太子这个问题就是直接捅向了吕后的死穴。要知道在汉朝的后宫制度里，太子之位就是后宫女人的命根子，更是整个家族的生死线。一旦太子刘盈被废，吕后、刘盈乃至整个吕氏家族都会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戚夫人很清楚，她和吕后之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豪赌，赌的是母子性命、家族前途。因此她没日没夜地在刘邦身边哭求，要废掉刘盈，改立刘如意。而刘邦也真的动了心。为了保住儿子的太子之位，走投无路的吕后就去求张良出主意。在张良的帮助下，吕后请出了刘邦求而不得的被称为商山四皓的四位隐士，辅佐太子刘盈。一次宫里的宴会上，刘邦看到太子身后的隐士，瞬间明白刘盈羽翼已丰，再也动不了了。从这之后，刘邦再也没提过废太子的事儿。可这件事却给吕后留下了钻进骨子里的恐惧和对戚夫人难以消除的怨恨。刘邦驾崩后，刘盈顺利登基，吕后成了手握大权的皇太后，终于开始了积压十几年的报复。她先把戚夫人囚禁在永巷，剃了她的头发，给她戴上刑具，逼她日夜舂米。戚夫人不服，一边舂米一边编了首歌谣，表面上是哭诉委屈，实则是隔空向远在封地的儿子赵王刘如意求救。其实吕后原本只想折辱戚夫人，没打算赶尽杀绝，可这首歌瞬间点燃了他的杀心。他突然意识到戚夫人根本没认命，还想靠手握封地兵权的儿子翻盘。为了儿子江山的稳固，也为了吕氏家族的地位，吕后必须斩草除根。于是他先是把刘如意从封地召到京城并毒死了他，紧接着就对戚夫人下了狠手，制造了那场震惊千年的人彘惨案。其实吕后并不是天生凶狠恶毒，她的极端行为是她在这套后宫制度下心中所有的焦虑、恐惧和怨恨的总爆发。在这里，输家的下场就是死，所以她赢了之后才会立刻疯狂报复。这场报复也给汉朝后宫开了血腥的先例，让汉朝后宫的争斗从此变得愈发残酷，毫无底线。

面对后宫的生死厮杀，有人拼尽全力入局争权，有人主动退局避世，这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都将会迎来怎样的结局？先把结果告诉您，这两种选择的结局都一样，那就是不得善终。这两个走向了不同人生方向的女人都活在汉成帝的时代，一个是出身名门才学出众的班婕妤，一个是出身卑微武姿绝世的赵飞燕。他们站在后宫争斗的两个极端，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却迎来了同样悲惨的结局。咱们先说说班婕妤，她不光容貌出众，更难得的是满腹才学，言行端庄。汉成帝刚登基时，班婕妤就被选入后宫，在极短的时间里，汉成帝就把她从最低等的少使一路提拔到婕妤，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皇后。有一个流传千年的典故最能看出班婕妤的品性。有一次汉成帝在后宫游玩，特意想让班婕妤和自己同乘一辆辇车，这在当时是绝大多数妃嫔求之不得的恩宠。可班婕妤却婉言拒绝了，她说古代的圣贤君王身边跟着的都是名臣贤相，只有亡国的昏君才会让宠妃围在身边，我如果和您同乘一车，那岂不是和那些亡国妃嫔一样了？汉成帝不仅没生气，反而更欣赏他的贤良和明事理。按理来说，班婕妤有才华有品行，本该在后宫安稳度日，可他的生活却随着赵飞燕姐妹的入宫彻底改变了。赵飞燕原本是杨阿公主府里的舞女，汉成帝微服出宫到公主府做客时，一眼就被舞姿绝美的赵飞燕迷住，当场就把她召入宫中，对她极尽宠爱。没过多久，赵飞燕又把容貌更胜自己的妹妹赵合德推荐入宫，姐妹二人一同侍奉汉成帝，很快就宠冠后宫，无人能及。飞燕合德出身卑微，没有家族势力做靠山，唯一能仰仗的只有汉成帝的宠爱，所以他们选择了最彻底的投入这场后宫争斗，用尽一切手段扫清障碍。首先要扳倒的就是正宫许皇后，还有深受皇帝赏识的班婕妤。他们向汉成帝诬告说，许皇后和班婕妤用巫蛊之术诅咒后宫妃嫔，辱骂皇帝。盛怒之下，汉成帝当场就废黜了许皇后，转头还去亲自审问班婕妤。生死关头，班婕妤从容回应道，我知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行善都未必能得到福报，行恶诅咒又能有什么用呢？这种事儿我根本不屑于做。汉成帝非常了解班婕妤的品行，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因此不仅没有降罪，还赏了他100斤的黄金来安抚他。班婕妤虽然躲过了这一劫，却彻底看清了后宫的残酷，于是他主动给汉成帝上书，请求前往长信宫侍奉王太后，退出了后宫的争斗漩涡。从此之后，班婕妤就守在太后宫中，每日读书，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团扇诗，把自己比作秋天被弃置的团扇，夏日里被人捧在手心，天凉后就被收进箱底，无人问津，写尽了后宫女子身不由己的宿命。汉成帝驾崩后，班婕妤又主动要求去给汉成帝守灵，伴着冷清的粉冢松柏，在孤独中走完了一生。另一边，扳倒了所有对手的赵氏姐妹彻底掌控了后宫，赵飞燕顺利登上皇后之位，赵合德也被封为昭仪，姐妹二人权倾后宫。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绝不允许后宫有任何妃嫔生下皇子，但凡有妃嫔怀孕，都会被他们想方设法害死，搞得后宫人人自危。命运的反转却来得猝

机房。汉成帝突然驾崩在赵合德的寝宫中，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所有矛头都指向了赵氏姐妹。赵合德被逼得走投无路，最终自尽身亡，才了却了这桩案子。而赵飞燕因为早年曾帮汉成帝的侄子刘歆争得太子之位，刘歆登基后尊他为皇太后，暂时保住了性命。可刘歆驾崩后，他立刻被清算，废为庶人，发配去汉成帝的陵园守陵。就在前往守陵的当天，赵飞燕也选择了自尽身亡。一个拼尽全力厮杀半生，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一个主动退局与世无争，却也只能在冷清的宫院里孤独终老。争的人输了，不争的人也没有赢。说到底，这套后宫制度从设计之初就没给这些深宫女子留下任何赢的可能，他们的命运从来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被史书贴上或善妒或贤良标签的女子，都不过是这套制度里的牺牲品罢了。而我们能做的，就是隔着2000年的时光，再认真地看她们一眼，看见她们身不由己的一生。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30分，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2: 到了炎热的夏天呀，游泳池成为了很多城市里孩子们大人们的避暑圣地，
1: 每天都有很多人聚集在这儿，悠闲的消暑嬉戏。游泳场也是很好的健身和娱乐场所，但是往往这里也有一些安全和健康问题。
2: 随着咱们游泳运动的普及啊，有关游泳消费的案件也随之的增多。在此呢，特别要提醒大家，游泳馆内游泳消费的时候啊，大家不要忽视安全问题。
1: 可能有人会说，孩子在游泳池游泳，那是一个安全管理的重点。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给您介绍的是一个成年人在游泳池里受伤的案件。
0: 应急时刻。
1: 小伙子小习特别喜欢游泳，曾经呢也去过事发的这个游泳场，可是现在他也去不了了。一提到游泳场这三个字儿，这就是他心头的痛。
2: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一次意外造成了颈部损伤，现在的小习四肢完全瘫痪，刚满37岁的他此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那么究竟是一场怎么样的意外会造成小习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1: 那是几年前的七月的一个下午，小习一家三口到了一家正规的健身中心的游泳场去游泳，可是进游泳场不久意外发生了。小习的妻子回忆说，

0: 我看他过去的时候已经飘起了，然后我就把他拽起来，拽起来之后我就喊人。
1: 记者那天去采访的时候，家里不仅有小希的爱人，还有他的弟媳妇儿。那天去游泳的时候，是小希和小希的弟弟还有他的妻子三个人。弟媳妇儿回忆了那天的事儿。
0: 我老公跟他俩在水里边帮拽人。
2: 小希的弟媳回忆说呀，他老公也就是小希的弟弟，他们三个人一起帮忙往上拽人。他的妻子也回忆说呀，当时周围的人呢，很多人看见这种情况就赶紧上来帮忙。
0: 周围的人好多人在帮忙。
1: 不过小希的弟媳妇儿说，他的老公也就是小希的弟弟一回来就告诉他说这件事儿很不好，因为刚上岸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哥哥的一条腿一直耷拉着。
2: 原来啊，小希刚一入水紧接着就出现了异常的表现，幸好小希的妻子及时发现，才在大家的帮助下呢，将小希弄上岸并且送往医院。最终经过医生的诊断，小希是颈椎外伤，颈六椎体爆裂性骨折，颈脊髓损伤。
1: 小希的妻子告诉记者说，事发了之后花的钱太多了，
3: 每个月医院的开销要2-3万，那实在拿不起。
4: 那您从那个去年出事到现在花了多少钱呢？
3: 花了30万。
1: 从现场意外发生到四个月之后的11月，小希先后被送到了医院救治，结果都不理想，结论是命保住了，但是四肢完全瘫痪。小希的妻子说，
3: 不怎么说话，也不跟我们说，就去外面交流，因为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
2: 您听小希的妻子说呀，他现在几乎不怎么说话，也甚至不跟他说话。小希呢，几乎不跟任何人交流，因为他的心里可能接受不了这次意外。
1: 可能大伙儿也觉得纳闷啊，一次游泳怎么能四肢完全瘫痪呢？这让小希和他的家人都难以承受，所以他们认为这是在游泳场发生的意外啊，游泳场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咱们来听小希的弟媳他的观点。
0: 啊，我们交涉的时候，他承认是跟他那儿跳水出的事儿，但是他就不承认说是那个他应该有责任的。
2: 小希的弟媳回忆说呀，游泳场是承认了在游泳场馆内跳水出的事儿，但是游泳场馆表示呢，不承认游泳场馆应该负有责任。
1: 游泳馆方面的意思是，你是个成年人，你跳水，那水那么浅，恨不得一胳膊都能摸到底儿，你怎么就不看一下就往下跳啊？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结果双方经过了几次交涉，游泳场都是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为此在案发6个月之后，小希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为由一纸诉状把游泳场告到了法院，要求游泳场赔偿自己的各项损失40%，共31万多元。这天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个案子，咱们来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小希一家的意见。
5: 原告买票进入游泳场游泳，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的是消费服务合同关系，被告在经营活动中对原告的人身安全以及财产安全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本案中原告在消费的过程中受到的伤害，被告首先是有义务承担赔偿责任的。
2: 那这件案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原来啊，在事发的当天，小希在进入游泳场后呢，并没有通过水扶梯或者入水的台阶下水，而是选择用一种跳水的方式直接跳入了泳池当中。
1: 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小希一家包括游泳场也都是共同申请了几位证人，他们纷纷出庭。其中的一位证人这么说，
6: 然后看到他就是有跳水的迹象，因为他站在泳池边用胳膊准备跳，我吹哨然后高喊，结果他已经跳下去了。
1: 所以在游泳场一方看来，游泳池并不是跳水的地方啊。小希受伤不是因为游泳池不规范，而是因为他选择了错误的入水方式。那咱们来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游泳场一方他的意见。
7: 成年人了，让我们怎么说，我们不是嚷嚷可转圈来回嚷嚷不让跳，强调不让跳水，不管是你是大人孩子，不管是深还是浅，一概都不让跳水。
2: 为此呢，小希一方则认为，被告游泳场作为经营者，应该对顾客的人身安全负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被告游泳场并没有尽到这个义务。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小习一方就这个观点的意见。
5: 被告在初次水域没有醒悟的游泳人员须知及其他必要的安全警示。
1: 小习一家认为你游泳场没有设置特别醒目的禁止跳水这样的安全性的标志和语言呀。对于小习一家的指责，游泳场一方认为啊，他们已经提出了相关的警示和管理。咱们来听游泳场的委托律师的意见。
8: 游泳场内设置了禁止跳水、注意安全的警示性标志。
1: 您听，游泳场一方的态度可不含糊啊，那意思是说，您别这么说，该提示的我们可提示了。在庭审的现场，法官也陆续传唤了几位证人，咱们一块来听这几位证人对现场游泳场的设施的描述。
8: 游泳场的东西两侧的标语，都有呢，还是一边有啊？
6: 一边有，就是他跳水那边有。
8: 那标语是什么内容呢？
6: 安全游泳，健康游泳，禁止跳水。
1: 游泳场还出示了在事发前后，他们对游泳场的一些照片和视频的资料。在视频和照片上，记者看到这个游泳场四四方方，但是啊是个室外的游泳场，游泳的水面呢是平静如湖，但是呢也没有一般的我们在室内游泳场见到的那种非常规整的用浮子连起来的分隔线，所以呢相当于一个大平面。但是呢在游泳场的东西两边各有两排平房，在平房的红砖的墙面上刷着蓝颜色的标语的字儿，写着安全游泳、健康游泳、禁止跳水，还写着禁止跳水追逐这一类的字儿。另外在另外一侧墙上写着水深 0.7 到 1.5 米。那么这种设施、这种提示算不算已经尽到了相应的告知义务呢？记者采访了法院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屈爽，咱们一块来听屈法官的分析。
9: 游泳场它是依法注册登记，而且取得了这个卫生许可证，具备了这样一个对外经营条件。然后在这个游泳场的西侧墙壁上有这个禁止跳水的这个警示告知，同时呢在这个检票处入口、售票处入口附近也有这个警示告知标牌，因此呢被告已经对禁止跳水履行了这个相应的这个告知义务。
2: 一时刻经过法庭调查，事发的时候呢，被告游泳场确实已经对禁止跳水这一规定进行了合理的警示与告知。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游泳场不需要对小习承担责任了呢？在原告方的小习并不这么认为。对此，小习的律师认为，
5: 本案原告在受伤后数分钟后被家属发现，没有得到正确的急救措施。
1: 如果说对方没有尽到提示的义务，现在看来啊不是，法院认为尽到了。但是呢，原告一方认为没有尽到及时救助的义务，是这样吗？在庭审的现场，几位证人也被一一传唤，他们介绍了当时的情况。首先，咱们来听教练娄金星的描述。
6: 我看到他跳水，我观察他没有及时上来，然后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也叫上另外一个救生员，我俩过去。等我们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被他朋友捞上了。
1: 还有一位也是消费者，来游泳的人。作为证人，他也介绍了那天自己参与救助的过程当中他亲历的一些情节。
10: 他弟然后过来一会儿说是他掐一下腿，说是问有没有知觉，他说不知道，然后他就给廖二姐打电话来着。
5: 当时这个谢小兵被拉到岸上之后，你看有没有什么人员对他进行过什么抢救啊，就是救助的救护师？
10: 救治没有，就等着120。
2: 那在事情发生后，到底游泳场馆有没有进行及时的救治呢？让我们来听游泳场馆负责人的表示。
7: 通知这个检票口和售票室停止营业，不能再进人了，然后过来维护现场，分配赵铁赶紧打这个救护车。
1: 庭审的过程当中，证人赵铁先生也积极出庭，他是一位司机，他本身就是开救护车的。他说他眼瞧着这些人嚷嚷着就急急忙忙地打了120。咱们来听听他对当时救治抢救过程的一个描述。
7: 因为我本身就开这个，那天我正好我也带着，他们也嚷嚷叫救护车，他们准打的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我是直接我这电话本身我就开这个，互相有我愿意有专用电话，就是为120使的。
1: 赵先生说他知道医院的120，所以他赶紧打了这个120，更快也更省时间，一会儿120来了， 赵先生告诉记者说，游泳场的负责人就是他的哥哥。
2: 在庭审中，原

0: 被告双方的证人呢，分别是到庭讲述了事发当天的情况。在原告方小席看来，无论是在原告落水后，还是在被亲友救上岸后呢，被告方游泳场都没有对原告进行施救，这才是导致小席没有得到正确的急救和专业治疗的关键点。
1: 那咱们一块来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就这个问题小席的观点。
2: 由于被告的设备条件导致原告如此严重的伤害后果，一个年轻力壮的青年顷刻间变成一个以身与轮椅为伴的残疾。
1: 游泳池一方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事发后他们虽然没有对小席进行抢救，但是立即呼叫了救护车，维持了现场的秩序。何况小席入水之后已经受伤，这个结果是他们无力扭转的。咱们来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游泳馆的辩解意见。
3: 跳下去受伤之后，不管你是否有医护人员在场，也不管你救生员是否到达那些能够把他及时救下来，他的伤这个时候实质上已经形成了。
0: 针对这个问题，人民法院法官屈爽是这么说的：
4: 虽然是这个原告的亲友将其从水中拖上岸，但是被告也及时拨打了这个120电话，因此就并不存在说被告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导致原告损害扩大的这样一个情形。
1: 这个案件经过审理，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咱们来听那天判决现场的情况。
5: 判决如下，
6: 全体起立。一，被告北京云溪园康体健身咨询中心自愿给付原告齐小斌抚慰金30000元，现本判决生效至起7日内执行。二，驳回原告齐小斌的诉讼请求。
1: 这是宣判的内容，也就是说，法院并不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游泳场有什么事故责任和赔偿责任，但是呢，这家健身中心的游泳场自愿给付小斌抚慰金30000元，那这相当于一个人道援助。那为什么会这样？在宣判之后，记者采访了主审法官屈爽，他解释说，
4: 本案中这个原告可能或者是说出于说疏忽大意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说虽然意识到了但轻信能够避免，所以说这个没有采取正确的这个入水方式，而采用了这样一个跳水比较危险的行为，并直接导致了这样一个损害结果的发生。被告已经尽到了其应负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对这个原告的损害是不存在过错的。综合这样一个情况呢，就是我本院作出这样的一个判决。
7: 案情扑朔迷离，千丝万缕，人生悲欢离合，危在旦夕。应急时刻，案件剧，请听说案。
1: 到了夏天啊，咱们在游泳池边见到有人跳着入水，还真是不少见。尽管呢，也有啊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大声的呼喊说不要跳，不要跳，但是呢，总是啊小孩子多，特别是男孩子多哈，直接就跳进水面。可能有的人也觉得啊，这个跳进水里比这个蔫不出的沿着这个浮杆钻到水里，好像显得更健美、更优雅，让人艳羡。但是，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入水的姿势的正确，它不是一个健美不健美、让人羡慕不羡慕，而是安全不安全。
0: 那么就有一个疑问，就是在我们常见的游泳池里，到底能不能跳水呢？一般的游泳池啊，是不允许跳水的，但是难免会有人喜欢在泳池旁边跳水。泳池里的这个冒险跳水者啊，有的是模仿跳水运动员从跳台上飞身而下，有的呢，则是模仿游泳运动员呢，从池边跃入水中。这样跳水呢，在外人看来会很过瘾，但是同样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是的，公共游泳池里的人那么多，您跳水，第一呢容易砸到别人，给别人带来伤害，另外也因为呢游泳池的水位啊，您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不见得适合自己的身高和体重，万一受伤了，也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所以跳水是一个危险性的行为，在游泳池是不能跳水的。
0: 那在游泳池跳水究竟都会造成自己哪些损伤呢？
1: 像小席这个案子，它就是一个特别极端的案子。人家这个游泳池有浅水区有深水区，而小席直接跳进了浅水区。除了这么极端和严重的后果之外，其实呢，游泳池跳水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和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损害。
0: 第一个，就是贸然在游泳池跳水的话，可能会造成你眼角膜损伤。

0: 因为跳水会使我们的眼睛受到很大的冲击。跳水运动员不戴游泳镜，是因为他们受过专业长期的训练。而没经验的人，你是出于模仿也好，或者有的人担心游泳镜会掉也好，但是你不戴游泳镜跳水的结果就是会造成眼角膜损伤或者散光的结果。
1: 还有就是皮破裂，跳水的人如果姿势不正确，很容易肚子先着水，那就有可能击打和伤着内脏，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皮破裂这种致命的后果。
0: 那第三个就是比较严重的损伤了，就是我们今天这案件所说的颈椎损伤。跳水的时候啊，发生颈椎损伤大多都是跳水的方法不得当所导致的。比如说你从出发台跳出的时候登台无力，或者入水点太近，再或者你在登台的时候髋关节没有伸直，或者你入水角度太大，或者入水时撞击正在游泳者的身上，等等等等。此外，游泳池水太浅，不足两米也是重要受伤的原因之一。
1: 您听，不足两米都容易伤着颈椎，又何况呢，小西当时跳的是浅水区，游泳馆的馆长说啊，说那个地方的那个水啊就一胳膊深，实际上就是孩子的戏水区啊。那如果在江河湖泊中跳水，那湖底有深有浅，有的还有石块和木桩，这种障碍物更容易造成颈椎损伤。所以每逢夏季跳水，头撞了湖底，头撞了石头，总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那么接下来就有可能造成的呢是脑震荡，因为跳水者的脑袋要是先落进水池中了，那可能就会引发严重的脑震荡，甚至遭遇头骨碎裂的厄运。还有一点就是痉挛抽筋，因为当跳水者接触水面的时候啊，由于巨大的重力影响施加到身体，所以跳水者们经常会遭遇痉挛。

0: 种意外出于人道援助，所以呢给一个抚慰金30,000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法院认为游泳池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的义务，而错就在小习。但是这种案子他即便是赔得再好再多，也不如不发生啊。
1: 在这个案件中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小习可能是出于好玩去跳水进入这水池中。现在到了夏季，游泳馆内呢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乘凉也好，去训练也好，去游泳也好。我们都能看到在游泳池边呢，无论是配备了救生管理员还是急救管理员，但是我们也要强调，尤其是叮嘱我们的孩子，游泳池不是游乐场，我们在游泳池里要安全符合救生员的训导，要根据泳道根据泳池的配备进行健康守秩序的游泳。而在有些游泳池边上公然配备了禁止跳水禁止嬉戏，如果我们一再违反规定，那就极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0: 游泳池的设计先浅后深，游泳池的底部大多数啊都是蓝颜色，制造碧波荡漾的那种视觉误差，有时候呢大家就很难判断水的深度。但不管怎么样，把别人推进去摔进去跳进去，相互竞逐相互嬉戏，水中跃起空翻，身体背对泳池直接躺下去，都是危险行为。
1: 夏季来临，您在带着家人和朋友们进入泳池游泳的时候，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
0: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说案到这儿就结束了，为您介绍的是几年前法院宣判的一起比较极端的，在正规游泳场违规跳水导致四肢全都瘫痪的一个应急安全的案件。
1: 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整点刷新闻。
4: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首先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实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提出严正交涉，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当地时间27号，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卓越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我们节目的重播时间呢是 FM 102.7 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

0: 收音机呢，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棘手的事情呢，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呢您不方便通过热线电话来告知，您可以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远交通旅游广播呢，也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来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1048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开始啊，公交一路的线路呢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整。那么详细情况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到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静瑞来做一个介绍。你好，王总。
6: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啊，那麻烦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次一路线的一个调整，为什么要调整？咱们怎么来进行一个调整呢？
6: 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这个袁家坝滨江西路的道路改造项目施工，那么就有一段路呢实行了半幅封闭施工，所以呢我们这个公交车无法正常的通行，所以就进行了一个临时的调整。
0: 嗯，那调整的时间？
6: 调整的时间会根据现场管控的时间为准，施工的时间为准。那么我们调整的路段呢，就是上行呢会临时取消经大唐店站至圆梦小街路段，下行临时取消经广荣公司至庆丰棉业这个路段。
0: 嗯，继续。
6: 调整之后，这个调整之后呢，上行临时调整为中福生活区经翠微路至川泽园公交站，下行临时调整为广荣铝业经袁家坝、袁家坝办事处、圆梦小街，经翠微路至中福生活区，这样。
0: 嗯，这是我们上下行的一个调整啊。那具体的一个调整时间呢，是从即日起，然后呢，等到我们这个路修好了之后，到时候来调整回来，对吧？
6: 对的，是的，是的，是这样。
0: 嗯，好的，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市民朋友啊，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一下。嗯，也非常感谢您来给我们来连线做一个介绍啊，非常感谢。
6: 好的，好的，
0: 好，
6: 谢谢主持人，谢谢市民的理解，好。
0: 1048民生热线啊，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就是我们的一路车的一个临时调整的线路，刚刚也跟大家来进行了一个连线。当然，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眼下呢正是小麦和油菜抢收的一个关键期，而朝天区啊各地呢也是强抓晴好天气，依托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全面开展机械化的收割作业，全力的保障下粮下油颗粒归仓，丰产丰收。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记者在现场的一个报道。
7: 在朝天区中子镇宣和村粮优示范基地，下收工作有序推进，油菜田间联合收割机高效运转，连片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同步粉碎还田。作为我区高标准打造的粮优现代农业园区，基地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现小麦油菜耕种化全程机械化。朝天区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负责人张万云：
8: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投入四台收联合收割机，十余名作业人员开展双抢，针对农户的不同采收需求，我们在采收过程中会选择不同收割机械，最大程度保证采收效果， 预计在本月底完成种子粮园区3000余亩油菜和小麦的采收任务。
7: 与中子镇粮油示范基地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相呼应，在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高标准农田里，夏收景象同样火热。这片面积约200亩的粮油基地，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对土地进行一机化改造，实现了耕地防种全流程机械化作业。朝天区云雾山镇三农村村民陆丕学：
9: 通过改造之后啊，用机械化来耕作，机械化收割，像今天我这个麦子啊，二亩二分田，10多分钟就收割到家了，确确实实现在的耕作特别方便呐。
7: 除了高标准农田的大型农机集中作业，朝天区山地零散小地块的夏收模式也迎来了转变。在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家的6亩多小麦成熟待割。随着小型山地收割机的普及应用，一家人今年的夏收也变得轻松不少。朝天区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
10: 这个机器收割好得多，一整个人收，你像我们两个人收肯定收个7-8天不一定收得完，这个机器一天都收到。
7: 农机手蓝振玉：
11: 这个机子和大机相比，它就是灵活方便嘛。我们今天收的这个位置，大机器就来不了，像我们这个嘛，就可以近地来，就方便一些。
7: 小型山地农机的普及，让零散小地块收割不再难。当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还通过统

0: 筹农机力量，组建专业抢收队伍，全力保障洋木片区下收进度。广元市朝天区众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忠成：
1: 我们合作社组建了三支专业的抢收队伍，漂白六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时连动农户自有六台小型山地收割机，大小机具搭配作业，分工协作，全面保障本源地，完成洋木片区2000多亩小麦油菜的抢收任务。
0: 从油菜田到麦田，从园区基地到高标准农田，近年来朝天区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在国际集团的帮扶下，依据地理条件，已建成全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3家，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2家，各类农机具500余台套。据统计，今年该区下梁下游种植面积54.03万亩，全区耕种收机械化率达73%。
2: 民生热线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关于我们朝天区各地呢抢抓晴好天气，目前呢正在全面开展机械化的一个收割作业的信息。那接下来啊，民生聚光灯，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在5月27号，就是昨天下午，广元经开区下西坝街道的树人社区联合广元市消防救援局、广元经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单位，在惠家沟市场开展消防安全应急疏散实战演练。在模拟火情发生之后，工作人员呢迅速引导现场的群众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预设的安全线路快速有序撤离至集散的区域。整场演练呢秩序井然，大家配合默契，应急避险意识得到了提升。在疏散演练结束之后呢，围绕火灾隐患排查、商铺防火注意事项、初期火情处置以及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安全的一个小课堂现场开课，在场的居民认真聆听，踊跃提问。现场参与积极性最高的当属灭火器的实操环节，消防员呢在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的提、拔、握、压操作流程，并讲解了安全注意事项。随后居民、商户代表依次上前，在消防员的指导下亲手扑灭火情，切实掌握灭火实操技能。
3: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抢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3: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2: 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播出。来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为什么今年高考只有10天了，广元全城的爸爸舞还在跳？他说去年呢提前半个月，全城的爸爸舞呢都停跳了。关于这个消息啊，就有朋友关注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高考季，我们呢也从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元市公安局两部门来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知。我市城区2026年高中考期间的净噪期定为6月1号至15号。详情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市城区所有的建筑施工、室内装修必须采取措施加强环境噪声的防控，严格控制施工作业的时间，12点到14点30分、20点到次日7点为禁止施工时段。在高中考期间，各考点和考点食宿点附近的建筑工地、装修场所不得从事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二，市城区的各个广场、公园、街道、考点、考生食宿点周边等地段不得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第三，市城区的各类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不得超过规定标准。 第四，商场商户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来促销招揽客人。市民使用的音响器材、乐器或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

应严格控制音量。五、严格控制机动车辆的噪声污染，机动车辆应遵守禁鸣规定。六、除了抢险抢修作业以外，不得在噪声敏感的条件区域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施工单位必须采取噪声的防控措施，减轻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另外第七点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公安局也会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的检查。市民朋友呢，也可以通过广元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投诉，反映违规行为。对违反本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会依法进行处理。所以刚刚这位朋友关注到的这个禁噪啊，因为马上呢高考就要来临了，今天已经5月28号，从6月1号到6月15号，广元将会开启中高考的禁噪模式。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5月27号的下午，利州区南河街道南英社区的九合院小区啊是热闹非凡。南英社区的居委会联合南英小学，为20余名的留守儿童、新就业的群体子女打造了一场趣味十足的小小科学家夏日狂欢科学派对，让孩子们在实验与互动中探索科学的奥秘。在活动现场呢，是设置了3组的趣味科学实验，同步的开展轮流的体验，全程以动手操作为主，让孩子们在玩乐当中来解锁科学知识。彩虹牛奶实验呢，引得了阵阵的惊叹。工作人员啊，将提前备好了纯牛奶，孩子们呢依次的滴入各色的色素，再用蘸有洗洁精的棉签轻点盘面中心，原本静止的色彩呢迅速的扩散交融，奇妙的色彩变化呢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而火山喷发实验呢是全场最受欢迎的项目，小朋友们用粘土捏出了立体火山的造型，在火山的内部呢放入了小苏打、彩色色素和少许的洗洁精，再缓缓地倒入白醋，彩色的泡沫啊瞬间翻滚奔涌，随着山体来进行流淌，逼真的还原了火山喷发的景象，生动演示了酸碱化学反应的原理。跳舞的绿豆粒啊，这个实验呢同样趣味十足，在装满了碳酸饮料的纸杯当中啊放了几颗绿豆，细密的二氧化碳气泡呢不断的包裹豆粒，随着气泡的不断上升消散，绿豆呢反复的起伏，仿佛在杯中翩翩起舞，又可爱又觉得非常的治愈。在亲手完成实验之后呢，孩子们纷纷分享了自己的收获。学生啊张景轩兴奋地说，二氧化碳呢既然是救生衣，包裹绿豆呢让它能够浮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而杨书童呢也说到，这些实验呢非常的好玩，让他啊也收获到了很多的知识。比如说小苏打呢是碱性，醋呢是酸性，两者混合在一起就会发生一些奇妙的反应，让火山喷发实验成功的完成。在实验结束之后呢，趣味科学问答的环节啊也是火热开启了。天热水会变成什么呢？面对提问，孩子们天真的回答开水，赢得全场的欢笑。随后孩子们踊跃抢答与白醋液体表面张力相关的知识点，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文具、笔记本、粘土等等一些礼品。初夏时节，走进莫滩镇的百胜村，连片的麦田啊随风翻涌，田埂边种植大户呢王龙啊正弯腰啊看麦粒的饱满度，随手呢掐下麦穗揉开放在掌心端详，说今年啊又是一个丰收年。2024年彰化区的小麦种植面积呢5.5万亩，总产量2.1万吨，2025年播种的面积呢扩大到了6.1万亩，2026年播种面积呢增到了6.8万亩，三年连增的亮眼成绩也彰显了该区发展小麦生产的决心和扎实的成效。首先啊就是机械化的收割啊，32个本土小麦的品种呢也筑牢了产业的根基。在虎跳镇的小麦育种实验田里面，邢国峰研究员蹲在地头，一手扶着一株标记好的麦穗，一手呢拨开叶片来进行展示。

他说啊，这是我们选育的广招麦一号啊，株型紧凑，抗倒伏性强，特别适合昭化的气候。一粒好种，千粒好粮，没有自己的品种呢，产业就没有根。邢国峰啊，直起身拍拍手上的泥土说，带着这份的执念，他回到了家乡，带着本土育种团队一头扎进了试验田，经历了数年的攻关，硬是给昭化小麦培育出了自己的品种梯队。截至2025年，团队呢已经选育了昭化小麦品系32个，其中呢广昭麦一号、广昭麦二号、广麦一号先后进入省小麦试验的区域试验，两种覆盖率呢也持续的提升了。而在清水镇种植大户黄殿军的300亩小麦呢，去年亩产超过500公斤。谈起他的高产秘诀，他坦言啊，离不开区里推行的5个统一标准，就是种植品种统一、物资供应统一、技术线路统一、指导服务统一、田间管理统一。以前呢，自家种植品种啊五花八门，管理呢参差不齐，现在统一标准，产量呢也上升了。黄殿军呢也并不是个例啊，在昭化区、在王默粮油园区、还有清水粮油园区等生产基础好的区域，培育了163户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规模经营主体。2026年的规模化种植小麦达到了1.8万亩。通过建设了6个100亩高产的攻关田、5个1000亩示范片，辐射带动了2万亩的示范带，形成了攻关田探路示范片引领万亩田推广的发展格局。近年来呢，昭化区探索推广的黄豆与小麦早播套作免耕栽培的模式引起了大家的一个注意啊。有专家就介绍了这个豆套麦的模式呢，核心就是抢。每一年呢，趁黄豆叶片发芽发黄，豆荚鼓满还没有收割，直接呢就把小麦的种子撒到了这个豆行间。而黄豆收了之后呢，这个豆叶啊、豆茬就还在这个就地还田覆盖，全程呢可以免耕，相当于啊小麦呢多长了15天，而这15天呢，抢回来的就是产量。种植户说啊，刚开始呢觉得不离地不踏实啊，试了一年发现啊还真的很省心。一亩地呢机耕费省了100多块钱，人工费呢也少花了将近100块钱，再加上增产的粮食，一亩地呢保底也多收200多块钱。据悉啊，从2022年的一亩试验田起步，到今年全区示范推广突破1000亩。豆套麦模式呢，用实打实的数据说话。应用这项技术之后呢，小麦的亩产稳定超过了350公斤，最多突破了500公斤，比常规的种植呢也增产超过了25%，病虫害的发生率呢从8%到12%降到3%到5%，土壤的有机质含量不降反升。田成方，渠相连，鸡生龙，麦浪香。在这片田野上，昭化区在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的征途上，也奋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丰收篇章。1048民生会正在为您播出，稍后进入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回到1048民生会。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

0: 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1: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2: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3: 首先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丽丽。我们节目呢正通过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同步进行直播。节目的重播时间是 FM 1027每天下午的17点至18点。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难题，还有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来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您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会派记者和您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倾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您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中呢也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报告台专栏，若您在生活中发现任何不明的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呢也会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1048民生会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呢，嗨游广元文旅服务城市电商平台正式上线了。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它的上线对我们广元文旅发展又什么样的意义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广元文旅康养集团数字公司副总经理车印，一起来做一个相关的介绍。车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那麻烦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这个嗨游广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而且呢，这个平台它的上线对我们广元文旅的发展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4: 那我接下来就给各位听众朋友简单的讲一下哈，我们这个嗨游广元呢，它就相当于我们广元自己的一个本地的一个淘宝啊这样类似的一个一站式的智慧文旅的一个电商平台。
3: 嗯，
4: 大家。不用下载 APP， 通过那个微信小程序搜索就直接可以使用。
3: 嗯。
4: 啊，我们过去呢，我们广元的景区、酒店、民宿啊、美食啊、康养这些资源都比较分散，然后游客呢找起来也比较麻烦，商家推广呢也比较的零散。这次上线的嗨游广元呢，他就把我们广元市内的吃的、住的、行的、游的、购的、娱健盐、医、洋十大类文旅康养资源全部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啊，就统一了标准，统一了服务，统一运营啊，这也是我们广元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提质升级的重要举措啊。平台的上线也标志着我们广元文旅正式进入了数字化、一体化、规范化的全新阶段，对我们擦亮我们广元与皇故里康养广元的品牌建设大蜀道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都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3: 嗯，这是您刚刚说到我们这次的一个平台的一个介绍哈，它其实是一个电商平台小程序，而且呢对于吃住行游购娱您刚刚说了有十大类。那您听您介绍完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普通市民和比如说来广元的游客朋友，以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平台具体我们可以干哪些事儿，同时呢对于我们广元本地的一些商家或者是实体的一些经济又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
4: 这个平台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便民惠民啊，助力企业啊提质增收。那对市民和游客来说呢，就真正的实现了一部手机畅游广元啊，就大家

0: 以后想来广元游啊、玩、住宿、吃饭、买特产啊，这些研学啊，包括这一些体验哈、啊，就不用到处搜各个软件。
1: 嗯，
0: 就打开微信小程序，还有广元所有的广元本地的文旅的资讯服务、优惠的活动啊，然后特色的产品，可以一站式的搞定，就更加省心、更加靠谱啊，也更加实惠。那对本地商家来说，哎，这是一个官方正规、流量集中、不是利多大的新平台啊。我们配套了清晰的入驻政策、优惠条件、规范的结算机制和营销扶持，帮助中小微商户轻松实现数字化经营啊。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把我们广元优质的文旅资源变成优质的产品，把优质的产品打成城市平台，最终带动整个文旅产业增收增效，真正激活全城消费活力，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嗯，其实据我们的了解哈，今天咱们上线的一个仪式呢，还举行了服务商大会，那现场呢签约成果也是蛮丰硕的啊，也希望您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本次合作的亮点，还有比如说我们接下来有哪些重点的一些规划，还有升级的一些方向。
0: 今天的活动呢，也得到了各大运营商，还有市属国有企业，还有各个服务商的大力的支持啊，可以说是成果满满，强强联手。本次嗨游广元呢，在我们这次大会上还成功获评全市电子商务示范平台啊，同时我们和三大运营商电信、移动、联通还有市属国有企业，还有各个景区、民宿、酒店、餐饮啊，进行了集中的签约啊。通过我们那个政企的联动、行业抱团啊，彻底改变了过去单打独斗的局面，补齐了技术、流量、场景、服务的短板，形成了共建共享、协同发展的广元智慧文旅新生态。下一步啊，我们会持续迭代升级平台的功能啊，不断的丰富游玩场景，推出特色活动啊，持续优化商家扶持政策，深化各方合作啊，我们将全力把嗨游广元打造成服务游客、赋能商户、带动产业、助力城市发展的广元文旅数字化核心平台啊，为我们广元打造国际旅游城市持续注入数字动力。
1: 嗯，您刚刚的一个介绍，您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打开了我那个手机上的嗨游广元的一个小程序哈，看到内容其实非常的多，包括我们的酒店的民宿，包括酒店的价格，大概离我多少公里，然后可以直接来进行预定，还有美食哈，待会儿呢我也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介绍。那其实呢，说到我们这一次嗨游广元文旅城市电商平台的一个正式上线，对于我们的游客朋友来说，包括对于我们广元市民来说，包括对于我们的商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啊，也非常感谢来车总对于我们这次的一个介绍，感谢您啊，车总。
0: 感谢主持人，感谢。
1: 嗯，好的，再见。其实刚刚车总在介绍的时候呢，我的那个手机上面我搜索了嗨游广元的这个小程序哈，打开之后，其实我刚刚在直播间还跟大家来展示了一下，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下载一个嗨游广元，它就不需要下载，就在小程序里面你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包括景区的门票，还有酒店民宿、广元美食、便捷出行，包括租车它的一个服务都有的，还有电影演绎啊，包括我们的那个凤起丽州的一个演绎，还有包括影院，还有包括定制旅游、康养疗愈、研学、体育健身、应急，还有文创周边，所有内容的话呢都是非常多的，还有包括推荐的一些线路啊，徒步古蜀道的线路，那怎么来走，它的线路大概是怎么样子的，都有推荐。所以不管刚刚我说了啊，对于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说，对于游客朋友来说，还有对于商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声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最新的一些民生资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啊，上牌费、考试费、车驾管业务收费标准公布。昨天呢，记者也是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获悉，为了规范车驾管业务统一的收费标准，现在呢，该所公示了19项车驾管业务的收费标准。那公安交警呢也提示啊，市民呢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如果发现有违规收费、变相收费等等一些情况呢，可以第一时间向交管部门来进行投诉举报。那举报电话呢是0839-520-7512啊。举报比如说车托、驾托、黄牛党或者投诉民辅警违法违纪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0839-520-7500。今天已经到了5月28号了，高考临近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呢也是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高考在即，我市17名残疾考生成功申请并获批25项高考合理的便民服务，将会在高考期间啊，针对性的暖心保障，顺利参加高考。今年5月份呢，市县招考机构联合残联、卫健等部门联合协作，成立了专项的审核工作组，严格对照高考合理便利政策标准，对所有申报考生的资质条件、身体状况、实际应考的需求逐一的核实。我市呢有17名残疾考生经过省教育考试院的审核，全部获得批准。在高考期间呢，这批考试将会分别在苍溪县、望苍县、剑阁县、利州区、彰化区和朝天区六个考区参加考试。那此次获批的25项合理便民服务，坚持呢一人一册量身定制，根据考生的视力、听力、肢体等不同残疾类型和实际应考的困难，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的保障方案。具体包括可以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可以享受当堂考试科目总时长延长 30%， 允许佩戴助听器，免除外语听力考试，可使用轮椅，可携带特殊桌椅参考，获得专人引导辅助的服务，全方位的消除特殊考生应考的障碍，最大限度的降低考试的困难，保障考生在公平环境中稳定发挥，从容应考。而下一步呢，我市的各个考点也会扎实的做好考前的各项筹备工作，高标准完成无障碍的考场布置、专用设备调试、考务人员专项培训等工作，进一步的细化考场引导、应急处置、全程陪护等闭环服务流程，以严谨细致的考务管理，规范暖心的服务保障，全力护航17名残疾考生安心应考，逐梦前行。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敏敏发来信息，他说我家楼下垃圾点距离窗户不到3米，老鼠、苍蝇、蚊子特别多，家中常年有老鼠，气味刺鼻恶臭，根本没办法开窗通风，小区1、2、3栋所有生活垃圾还有餐饮垃圾全部堆放在此处。他说地面呢脏乱潮湿，垃圾点的位置没有经过本栋楼业主的签字同意，本来是过道，强烈要求物业立即搬迁垃圾点，远离住宅楼，距离住房8米以外，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居住生活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他说请求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好了，这位朋友，请您把您的具体是在哪个地点啊，因为没有说到是在哪个片区的哪个地点，发送过来，还有把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来发送过来，我们这边也会有记者和您取得联系。

0: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营业进行强势，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到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啊，隔夜酒驾同样违法受罚，千万别抱侥幸心理。借酒消愁啊，来排解心中的压力，但是对自己的酒量和次日的行程来错误的估计，结果呢，自认为酒精已经彻底挥发了他，竟然驾驶了货运车辆上路。5月8号的清晨，彰化交警中队呢组织民辅警在彰化镇的货运大道开展道路交通违法查处。当天的7点18分左右啊，执勤交警呢是在彰化镇的货运大道零公里300米处呢，依法拦停了一辆沿108改线由广元市市中区方向向利州区宝伦镇方向行驶的川 H07D 的一个重型半挂牵引车。在随后的检查过程当中啊，民警呢就发现啊，货车挡板的尺寸、驾驶员的资质核查呢都没有异常，但是呢，民警却意外发现了啊。根据彰化交警中队张警官的介绍，他们呢在和驾驶员周某某的交流当中，发现对方的身上呢略带酒味儿，于是呢对其进行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结果啊在呼气后呢发现啊，他的酒精含量呢为每百毫升56毫克，涉嫌酒后驾驶。在检测结果呢，周某某非常坦然地表示没有任何异议，而面对原因呢啊，非常令人唏嘘。他说啊，因为长期呢从事长途的货运工作，加上啊家庭琐碎事情的一些影响，压力呢比较大，每天晚上呢都有少量喝点酒的习惯来排解自身的压力，但是呢大多数时候啊只是喝2-2杯酒。经过交警的调查，事发前晚呢他喝酒的时间比较的晚，而且呢单次饮酒呢达到了4两。次日早上6点左右啊，因为要驾车运煤前往绵阳，所以呢他对于自身酒精挥发时间呢错误估计，于是驾车上路，结果被当场查获。5月27号呢，记者也是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经过调查，周某某的行为呢构成了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的规定啊，绝对对周某某的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款5000元，行政拘留15天，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48民生汇，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和油菜田中啊来回驰骋，插秧机呢在水田中整齐的秀绿，无人机在秧田上空呢实施施药防控。眼下正值三夏生产的一个关键窗口期，各县区呢也是强抓晴好天气，奏响了热火朝天的乡村振兴曲。那目前呢，全市的油菜收割啊，已经进入了收尾的阶段。各地呢，连片的油菜田褪去了金黄，饱满的菜籽呢，也是挂满了枝干，迎来了丰收的收官时刻。联合收割机呢，也是在彰化区魏子镇40000余亩的油菜种植基地来回穿梭，自动的完成了切割、脱粒啊、秸秆粉碎、还田等全条工序。饱满的菜籽呢，陆续归仓啊。那么当地的干部介绍啊，又是一个丰收年，每亩呢产值将近1400元，预计呢全镇的油菜总产值呢可以达到5600万元。金色的麦浪随风起伏，全市的小麦呢抢收工作全面的也铺开了，机械化作业呢也大幅提升了收粮的效率。在杨木镇的小麦种植基地啊，农技服务小队呢在此开设了田间课堂，提供了机收减损还有秸秆综合利用等等一些技术的支持，一簇簇麦穗被卷入了联合收割机舱内，省时又省力，村民们也纷纷点赞啊。机械化收割啊，不仅极大提高了效率，还实现了秸秆的粉碎还田，增加了土壤的有机质，为接下来的水稻、玉米、大豆等种农作物啊播种打下了良好

省工高效啊。现在呢，一台机子一天能够插50多亩，比普通的机械呢效率提升了50%以上，还能够抢抓农事。以上呢只是缩影，旺仓县啊也立足了本地的土壤气候，因地制宜的推广了优质小麦品种的规模化种植。今年小麦呢每亩去年增产50公斤，而剑阁县的10.21亩的旺香油1881优质油菜田的试验田呢，经过科学的一个核算，那么油菜平均亩产呢是高达了247.81公斤。绿洲区大石镇呢依托了大荣粮油现代农业园区，持续的推广了稻油轮作的一个种植模式，粮食的产量呢不断的提升了。青川县的乔庄镇张家村的辣椒种植基地啊一片繁忙，特色的产业正激活乡村活力。穿梭于各县区的稻田间，为了保障作物的茁壮生长，无人机的飞防作业呢也同步的开展了，开启智能化田间管护模式，有效筑牢了粮油作物的生长屏障，实现了抢收抢种管护一体化的推进。截至目前呢，我们据了解啊，今年全市的小麦收获呢超过了60万亩，进度过半，油菜收获呢155万亩，基本收获完毕，水稻的播栽呢将近20万亩，进度较去年快1周左右。

1048民生汇啊，民生聚光灯。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以知治水，以心服务。为了精准的对接企业发展的需求，提升城市供水服务的温度和精度，我市呢以智慧水务建设为抓手，聚焦服务便捷化、用水安全化、成本最优化三大核心方向，创新举措深耕细作，通过一系列的数字化、智慧化的变革，不断的优化服务供水服务的体验，牢守用水安全底线，深挖节水降本的潜力。那么5月27号呢，记者也是走进了市供盘水公司，了解到咱们广元如何以满满的水动力激活营商环境新活力。目前呢，我是已经正式上线微信服务号网上营业板块，将水费的缴纳、停水公告的查询、涉水业务的办理、用水治水的宣传等多项服务功能呢整合起来，实现了水务服务一站式的集成办理。与此同时呢，咱们广元还积极打破了各个系统间的数据壁垒，完成了营收系统和抄表系统、短信平台的深度互联互通，构建起了抄表、计费、缴费全流程自动化的闭环管理模式。系统呢可以精准的推送各类的用水相关信息，有效的提升服务信息的触达效率，方便广大用户实时的掌握用水的动态，实现了高效便捷的线上水务服务。还有呢，就是全域物流实时监测，守护企业的用水安全。据悉啊，我市呢正稳步推进了分区计量体系的一个建设，建成15个2级分区、43个3级分区 DMA 计量系统，清晰划定了工业园区等企业集中区域的分区管理边界，形成了完整直观的分区管理地图。而依托这套体系呢，工作人员能够精准地掌握各片区的用水总量的变化，区块化快速定位管网漏损的点位，第一时间的排查处置各类的供水隐患，全力守护辖区企业用水经营的安全。计量智慧节水，助力企业降本增效。精准计量呢是企业管控用水成本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为了有效的减少企业用水的隐性的损耗啊，咱们广元呢也是大力推进了远传智能水表轮换改造专项的工程。目前呢全市已经累计完成了21.3万只的远

远传智能水表介入工作。那么智能水表呢，实现了企业用水量的实时采集、动态监测、数据直传，从源头呢可以规避水量计量的偏差，引发了水费问题。此举啊，不仅大幅的降低了用水的成本，还大幅提升了区域水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啊，实现了互利共赢。小小的一滴水见证了城市服务的大变革，一项项的技术突破，一次次的服务升级，也持续刷新了广元供水服务的响应速度和民生温度。以上呢就是今天1048民生会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是其他精彩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64集。
5: 上回说到，所长劝我要争取改造，好好学习，重新做人。可我却不敢相信自己还有机会，毕竟他只是战犯管理所的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对这个同一问题的关心也不止我一个人如此，观测政府意图的气象早已成了所有的犯人最为操心的一件事儿。例如认罪开始前，报纸停发了，聪明人立刻断定是有了严重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又如认罪后又来给我们量棉衣的尺寸了，他们立刻判断出政府一时不会对我们处理，给我们注射霍乱防疫针了，所方人员给我们讲夏季卫生了，他们又首先流露出舒畅的心情。当然这不是由于健康上有了保证，或者是因为长了什么卫生知识。冬天用旧报纸糊窗户缝时，有人从1951年旧报纸上看到了张海鹏被镇压的新闻，也有人看到了同犯老幼的家产被没收的消息。于是1955年有几天好的气候又被1951年的晴雨表弄得阴云满天。总之，无论是聪明人和不聪明的人，或者说无论是神经过敏的和神经迟钝的人，全都喜欢观测气候，而测气候时所注意的征兆，空间范围不仅限于所方，时间范围也不仅限于眼前。1955年刚过春节不久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又得到一次气象大观测的机会。这天中午，刘看守长推开门叫我：“溥仪，换衣裳。”全屋的人都

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这是有政府首长要找我谈话了。为什么要说换衣裳呢？虽然我已学会了一点喜缝，但是在服装整洁方面还是居于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样子还不能把在哈尔滨得到的八大士的称号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组一致商量好，强叫我专门留出一套衣服，平时不许穿，以备必要时使用，免得给大伙丢脸。看守员也知道了这回事儿，所长就把换衣服当作见首长的代用语了。同犯们每听了这句话，总有人帮我拿衣服换装，甚至有时还会嘱咐一句，好好听听首长的指示教导。他们这种殷勤并非没来由，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长面前不要为了表现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致占去所有时间，不给首长说话的机会。而首长对我讲的每一句话，他们都看作是观测气候的最好根据。在哈尔滨，每逢我向铁栏杆外面的首长说个没完的时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断生我的气，事后我总得到这种埋怨：你少说几句不行吗？你多说一百句也顶不上政府首长一句话有用。这回又叫我换衣裳，这是认罪后第一次见首长，我不用他们嘱咐，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克制一下表现欲，多听听首长说什么。和我同去的还有普杰，我们进了所长的大会客室，一眼看到摆成一个大 U 字的十几张大沙发，差不多全坐满了，大都是带金晃晃肩章的，这么多的将军嘞，他们看我做什么呢？我心慌意乱地向所长那个方向鞠了个躬。凭经验，我猜想坐在所长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长，虽然那里坐着的一个唇上留胡子的人并没穿军装。普杰也行了他那个日本式的挺胸的军人鞠躬礼，有人向我们招招手，示意我们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了个躬，坐下了。首长们想了解一下你学习的情况，所长说。一看见将军们面容都那么和善，还带着微笑，于是我的难于克制的表白自己的欲望又发作了。我忘了要听听首长怎么说的想法，也忘了身边的普杰，立刻滔滔然说起来了。我说的些什么现在都不记得了，大致不外是叙述了过去的罪恶经历，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宽大和人道待遇，我现在的学习情况等等。记得在哈尔滨时有一次见首长，谈学习时把我似懂非懂的名词都用上了。首长问了我一句，什么叫正义的，什么叫反动的，我被问得一时愣住，底下谈的再接不上话。但这回这么多的首长并没有人提出叫我说不下去的问题，只有在谈到东京法庭上我拒绝承认给南次郎写信时，有人问了一句，为什么不承认呢？当我老实地说出我害怕将来中国政府惩罚的时候，将军们都笑起来，因此我谈得更没有了拘束，把同犯们的忠告忘得干干净净，不但嘴里滔滔不绝，连眼睛也敢东张西望了。我忽然发觉那位留胡须的首长很面熟，极力想回忆在哪里看见过他，这就更分散了精神，忘了注意听他说话。一直到结束了谈话，所长说我们可以回去，这时候我才猛然想起来了。从会客室出来，在甬道里我问普杰，那位留着胡子的首长好像是一位元帅吧？怎么一位有两位元帅呢？原来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都来了。回到监房，他们一听有两位元帅来过，便一拥而上打听首长说了什么，问了我学习和生活的情况。我说我别说你了，你说说首长。首长没说什么，都是问话，

0: 我说了这话很怕又引起他们的埋怨。临末了还会不说几句吗？一定说的，人又追问我。贺龙元帅最末说的几句话说了，真没料到老镇立刻兴奋异常。这不是很重要的话吗？恭喜你保了险了。啊，什么保险？首长叫你好好学习改造，好好锻炼身体，还说你看得见社会主义，这还会杀你吗？叫他一分析，我也不禁大喜过望。这一屋子的人个个也都非常兴奋为我祝贺，当然他们实际上是为自己祝贺。我死不了了，他们还会死得了吗？由于首长的这一句话，这一天真成了我们这个组的节日，甚至别的组的人也有过来凑热闹的。从认罪以后，各间房白天不再锁门，在自由活动时间串串门子的事儿也有了，这也是被我们引证那个乐观论断的根据之一。认罪以后，我们这里更加像个学校了，文娱体育活动比以前热闹，增添了室外各类球类，又有了俱乐部，添了不少乐器，伙食也统一了，不论年轻年老都提到原来较高的那个标准上来。由于日本战犯们的启发，我们也有了演戏活动，我还登过一次台。从这天起，过去听过所长说了多少遍的争取改造的话又回到我的心里，如何争取，这又成了我不断思索的问题。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在这时候的劳动成绩依然令人气馁。我在前面说过，我起初给自己干的活暴露出来我的愚蠢和低能，当时给我最大的苦恼还不是自尊心的伤害，而是生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废物。在后来的糊纸活的生产劳动中，我的苦恼又发展了一步。1953年，索方和哈尔滨一个铅笔厂联系好，由我们糊一部分纸盒，每天下午3:00以后，我们干2个小时的糊纸盒劳动。谁都知道，我过去不仅没有糊过铅笔盒，就是使用铅笔也没有自己削过。我想不到铅笔会有这么多的盒子去装，不但要用小盒子，还要用大盒子。刚一开始糊盒，我觉得这个活很新鲜，很好玩，可是糊了不大时间，我就给弄得跟浆糊一样的糊里糊涂。别人已经糊了好多个，我一个还没糊好，好容易糊出了一个又和别人糊的不一样，一时怎么也研究不出究竟区别在哪里。如果别人不指出来，我也许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标签糊倒了。这一天，担任准备材料送材料的甄瑞到我们的号里说，几个号都赞成搞竞赛，你们老头参不参加？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们这个平均年龄最大的号也一致赞成参加竞赛。为了提高效率，大家组织了一个流水作业线。使我痛心的是，进行了不久，我就被排除到这条线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单干还慢。这是我和侄子们分开之后第二次感到孤寂的无依无靠的苦恼。在伪满的时候，我有时独自一个人在屋里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经，倒没有这种感觉。现在在鲜明的对比之下，这由于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觉得实在是不好受。 假若有一个人给我作伴儿，另外一起糊糊合也还好。在和侄子离开之后，我的岳父荣元还给我洗过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了。我又不甘心像等着老死的张景惠那样倚老卖老，什么也不干。我更怕所方误会我躲在流水线外游手好闲，我索性单干起来。不用说，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显得低下，别人每两个小时平均可以糊三四十个，我却只能糊六七个，其中还时常出现废品。有一次我觉得很高兴，两小时糊出了八个，可是一经检查，有一个盒子竟打不开盖子。同屋的老镇拿起这个盒子来笑道：哎，普先生糊的铅笔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铅笔装进去的。别人的善笑倒没引起我什么反响，我心中却在为自己悲哀。我任何财产都没有了，就算把我放到社会上，我连糊个纸盒都学不会，靠什么活呢？我这时已看过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说得明白，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看我这样，政府认为我还能成为新人吗？当我终于糊出了大体够格的八个铅笔盒的那天，我的高兴是空前的，我开始看到面前一点希望，看来我还能学会干活。那天索方把我们的糊盒得到的酬劳买了糖果发给我们，我拿起一块糖果不禁发生了感慨，这块糖不知是怎么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纸盒简单，天底下的东西恐怕没有不费劲就生产出来的。过去我从来没想过手边的东西都是怎么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东西最远的起源就是长春为宫内府仓库，如果我还能想得更远一点的话，那至多就是想到换来这些东西的钞票了。这时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叫我到社会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费多大力气呢？大概要把糊铅笔盒的记录从八个提到八十个也还不够。我糊纸盒由七个提到八个，我从这件经历上看到了一点希望，可是这希望真是太微弱了。到我进步到已能糊到十个纸盒的时候，进入了认罪阶段，劳动停止了。认罪之后第一次劳动是美化庭院，我参加了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儿。在拔草的时候，我心中仅有的一点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击。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给一块花台，我觉得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会做。不料我刚拔满了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砖块的蒙古人老郑忽然气急败坏地向我嚷：老婆，你拔的什么？我拔的不是草吗？你看这是草吗？他把我手里的草夺过来，把其中又粗又长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来，一伸伸到我鼻子尖儿。你连草和花都分不出来吗？你呀，你真是个废物。过了不久，这天吃包子，我觉得它特别香，要求多给几个。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吗？
3: 韭菜？我不知道。
0: 你不是说好吃吗？你吃的不是韭菜馅吗？我这才知道这是韭菜。王看守员很奇怪，问我：韭菜长在地里，你没看见过？
3: 我说没有看过。
0: 那么麦苗呢？
3: 我就见过玉米。
0: 那时我还听说过拿着麦苗当韭菜的笑话，事实上这个笑话里的知识分子比我强多了，他到底还知道有个韭菜呀。我想起了另一个笑话，一位王爷在孙子吃饭的时候要考考孙子的常识，问他知不知道饭是哪里来的，

0: 孙子竟回答不上来。他的贝勒父亲觉得丢人，责备他道：你连饭是米做的都不知道吗？王爷一听生了气，对贝勒叹气道：可别说了，连你也不知道米是太仓里来的。这个故事有人听了觉得是虚构的，可是对我却是真实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弟弟妹妹们在伪满垮台以前谁都没进过厨房，连饭菜在做熟以前是什么样子都没看见过。在劳动中感到的苦恼到1955年下半年开始种菜以后渐渐减少了。虽然像扎黄瓜架子、移苗这类比较细致的活我一干就出岔子，可是除土掘地、抬水之类的活我却出了风头，因为我到底比别人年轻，力气自然也足一些，而且似乎越干力气越足，越能持久。我索性专挑粗活来干。后来到了每星期一抬一次煤的时候，更出乎同伴们的意料，也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我的能力竟和比我年轻的侄子们相近了。过去干细活时的苦恼都被干粗活的成绩冲淡了。这天抬煤临结束时，我和老县又多抬了三筐，所长到院子里看见了，笑着问我：你最近饭量怎么样啊？啊，每顿三大碗。身体呢？胃病也不犯了。睡觉呢？躺下就睡着了。看守员们、同犯们都呵呵地笑个不停，我觉得非常高兴。后来看见所长询问那些会干细活的人，其中也有李涛，我心中又闪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干不了细活呢？我原来天生是个老粗吗？我怎么就这么笨呢？李涛为什么这么聪明呢？李涛过去连学也没上过，不过在天津念了几年私塾，现在在学习会上发言也比我强，看他写的检举材料比我这念过13经的还通顺。在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是苦恼的，我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恼，我为自己无论在生活知识上、学习上、生活检讨会上和劳动上表现的无知低能、看不见进步、总是受到善笑而苦恼。我处处从所方怎么看我这问题着眼，我摆脱不开这方面的包袱的累赘。我不知道这些苦恼对我正如解病的苦药一样，除了这副苦药之外，还有一副苦药是生活检讨会。我们一共有4个间房，也就是号，每号住着10人左右，各为一个学习组。生活检讨会就按学习组为单位，每星期六举行一次。自从1951年建立了这个制度以来，所方就不断地向我们讲解，要与人为善，互相帮助，要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达到互相提高认识真理的目的。可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不管你讲多少遍，这个会议开起来还是对人不对事儿，被批评者不相信别人对他为善，批评人的人也不像是懂得为善最乐，倒有点攻击变家的劲头。特别是刚刚由一团和气彼此恭维转为真刀真枪的那个阶段，简直是乌烟瘴气一大团。如果星期六你走进我们的甬道里，听到左边的屋子里大下巴的哑嗓门在喊：你们批评算什么？我走群众路线，不走你们汉奸路线。或者匹夫不可多智，我凭什么听你的？这就说明这个屋里正在开检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又碰在花岗石的脑袋上了。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

0: 有疫情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 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7: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3: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8: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3: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 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

0: 大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1: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4: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5: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4: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6: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4: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7: 5、4、3、2、1，起航！

0: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2: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5: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4: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6: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7: 年确实照着好，俺弄好的新车赶到你。
6: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8: 今年这雨也大，
9: 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把你收麦。

川广元市间隔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

0: 麦收割已超七成。
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曲下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 6台，一共是180吨。
3: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5: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8: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

0: 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为您报时。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0: 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

0: 对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两成，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机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雀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0: 种粮大户马波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用我们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5: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0: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6: 现有机械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村里了11个乡村内，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小麦收割顺利完成。
0: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

0: 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0: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0: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4: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0: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5: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 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5: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洼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4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6: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

0: 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腺域衣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邮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在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新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新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新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各地压实建设责任，细化施工举措，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交通、路网、民生工程等多项重点项目建设。全市首本帮扶资产产权证书在昭华区颁发。各地依托地理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水果种植产业，让一颗颗特色鲜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全域振兴的甜蜜产业。当前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我市各地压实建设责任，细化施工举措，抢抓有利天气，全速推进交通、路网、民生工程等多项重点项目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省道411线望沧段项目建设工地，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
1: 我们好多那边都是才修的411线，早就把那个修好，不管是以后到长期啊，到望沧啊，到成都啊，确实方便。
0: 据了解，省道411线望沧境内线路全长23公里，路段采用4车道一级公路技术标准。目前该项目的挡墙已基本完成施工，路基土石方桥涵完成90%，整体项目施工进度完成70%，预计今年底建成通车。
2: 哎，我们现在这个路的主要任务现在在实施这个道路的这个精品和路边的边沟，下一步我们这个做完了过后，就进行那个道路结构性施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加快进度，保证质量。
0: 据介绍，省道411线广元市沧溪至望沧段公路建设工程起于沧溪县国道212线与肖家坝大桥南桥头交叉口，止于望沧县东河镇天福村省道303线交叉口，全程94.201公里。该项目是连接沧溪、望沧两地的重要区域性干线公路。项目建成后，将有效串联沧溪县与望沧县的互联互通，打破县域交通壁垒，两地游客可实现1小时互打。同时，线路可辐射带动沿线村镇产业发展、文旅资源开发，串联两地特色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加速人流物流双向流转，全方位激活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交通建设持续发力，民生保障工程建设也加速推进。在昭化区元坝镇大坝村紫云水厂扩建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加紧开展管网铺设、防水施工、场地绿化等作业，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工。
3: 主要涉及了三大板块，也就输水、进水及配水。这三大板块呢，现在目前基本已经完工，剩下的就是复苏工程了。下一步呢，我们就将调试设备，争取早一点进行水厂试运行。
0: 该项目以提升全域供水保障能力为核心，同步配套完善净水工艺及各类附属设施。项目投用后，将实现供水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拓展。
4: 水厂总占地面积为9.3亩，总投资为3900万，设计供水规模10000吨每天，设计安装供水管道13000余米，供水主要覆盖位置镇、元坝镇共13个村的农村生活用水，同时解决昭化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部分生产生活用水。
0: 接下来，当地将加快项目后续收尾与设备调试，尽快实现水厂正式投运，让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帮扶资产谁来管、怎么用，直接关系村民们的钱袋子。近日，全市首本帮扶资产产权证书在昭化区清水镇树峰村颁发。在清水镇树峰村党群服务中心，全市首本帮扶资产产权证书清水镇树峰村2022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资金预除基棚在这里颁发。它不仅明确了规模、资产原值、资产类别和资产属性，还明确了管护责任、使用方式等。
5: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也有了自己的编号，就像身份证一样的，写的明明白白。这个政策真的好，确实好。
0: 过去清水镇部分帮扶资产面临重建设轻管理的困境，为了解决权属不清、效益低下等问题，当地创新采用了双向溯源摸排法，为每一个资产建立图文并茂的电子户口。在确权环节中，产权归农户所有的将签订资产到户告知书，直接把权属确认到户，而属于村集体的道路、大棚等资产则统一纳入三资平台进行管理。
6: 我们不仅仅是发了一张证，而是通过一资产、一档案和三级台账，真正做到了账实相符。我们对所有资产明确了责任监管单位和监管责任人，并签订了监管责任书。
0: 此外，清水镇还将所确权信息录入全国系统，动态更新，一屏掌握，同时实行蓝、黄、红三色预警，确保每一笔资产都活起来，能增收。目前，该镇已登记帮扶资产875个。
6: 下一步，我们将把树峰村试点经验推广到全镇所有村社区，实现村村有证。同时联合金融、农业部门探索资产抵押、租赁等盘活路径，引入专业主题运营，提高收益。
0: 计量精准是企业安全生产、诚信经营的重要保障。近日，利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计量检定测试所走进宝伦工业园区，开展计量助企靠前服务专项行动，上门为企业电子台秤集中检定，精准服务企业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检测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国家计量检定规程，逐一核查企业在用电子台秤的精准度与使用状态，细致排查数值偏差、设备老化、性能不稳等各类隐患。对检定合格的设备，现场张贴强制检定合格证标志；对存在误差、不达标的设备，现场告知问题原因，手把手指导调试校准，并给出整改更换建议，严防不合格计量器具流入生产经营环节。
7: 以往拆机送检一年一次，确实费时又费力，还会耽误生产。如今上门检定服务十分便捷。
8: 我们是做食品行业的，计量称重标准非常严苛，如果设备有偏差，容易造成经济损失，影响合规经营。这次上门检定确实很好，帮我们规范了经营的细节。
0: 据了解，宝伦食品工业园区聚集众多食品加工、仓储物流企业，电子台秤是原料采购、产品销售、财务核算的关键设备，计量精准度直接关系交易公平和企业效益。针对企业自主送检不便、影响生产进度等难题，此次服务变企业跑腿为上门服务，精准疏解企业生产经营痛点。
9: 本次我们配合市场监管部门下沉园区一线，对企业在用电子台秤开展全覆盖公益性计量检定，准确校准设备误差，消除安全隐患，同时现场普及计量规范、日常保养和定期检定相关知识，引导企业规范计量设备管理，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合规、精准高效。
0: 下一步，利州区将持续联动技术力量，常态化开展入园助企服务，靠前精准赋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辖区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眼下正值各类时令水果日渐成熟的关键时期，各地依托地理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培育特色水果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培育、品牌化打造、多元化销售，同步推进农旅深度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一颗颗特色鲜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全域振兴的甜蜜产业。在剑阁县东堡镇新良村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当地村民正忙着开展蔬果、除草、养护等工作。
10: 今年的话，五月水20万斤，丰产的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水糖度的话达到20，6月20、23号就可以上市。丰产的话7月10号左右。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工商，他自己上门来销售的话就会不愁。
0: 家庭农场的蓬勃发展是东堡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堡镇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女皇李、健柑特色水果品牌，全力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
11: 目前我们东堡发展女皇李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
0: 在望沧县东河镇南凤村蓝莓基地，村民们正穿梭其间忙着采摘。据了解，该蓝莓采摘园占地75亩，预计年产量可达5万斤，实现产值50万元。除蓝莓外，园内还配套种植水蜜桃、梨、枇杷等多个特色品种，四季鲜果轮番上市，果品种类丰富多样，实现了四季有果，季季增收。
12: 我们果园蓝莓销售渠道比较稳定，对外吸引本地的顾客，采摘观光，然后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给望沧本地的一些固定的水果店供货，同时到了蓝莓比较多的时候，往成都、浙江、上海一些外地的一些大的渠道，大的商超给他们供货，基本上蓝莓销路是不愁的。然后在这期间，也带动了本地的村民到我们园区可以务工来增收。
0: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地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特色水果种植产业，同时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延伸产业链条，因地制宜打造多条特色水果采摘旅游精品线路，推动农旅深度融合，让小水果真正成为了富民强村的大产业。为有效防范林果病虫害，保障特色核桃产业稳产优产，朝天区依托植保无人机开展大范围统防统治作业。相较于传统人工施药模式，无人机飞防作业高效精准，绿色结本，切实解决农户种植难题，全方位护航特色林果产业健康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基础。在朝天镇三潭村，专业技术人员正在对1500亩核桃基地进行飞防作业。
13: 以前自己买药打药全没少花，树顶非常高，够不到，打药效果一般。现在统一飞防，药配得很好，打得很准。看到无人机10分钟就把我4亩地的核桃药打完了。
14: 以前国家进度不一，钱没少花，病虫防不住。今年林业局牵头统防统治，镇上统一实施，我们负责配合宣传和安全提示，村民都很支持。
0: 采用植保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通过科学配比药剂，精准施药，不仅较传统方式节约药剂30%以上，还能有效提升核桃保果率和优果率。据了解，今年是朝天区推行核桃统防统治的第5年，本轮飞防分2次实施，覆盖朝天、中子、沙河、杨木等地，作业总面积9000亩。当前首轮飞防已结束，第二轮作业正稳步推进。
15: 下一步，区林业局将常态化推进统防统治工作，持续强化植保无人机等装备应用，并探索核桃与林下作物综合管护机制，科学应对立体复合经营体系病虫害防治工作，推动核桃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四川省最美职工名单出炉，我市两人获评此殊荣。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2026四川最美职工傅玄德的故事。

0: 叫胡玄德，一名从事驾驶工作30多年的老司机，安全第一，乘客至上，是刻进我血液里的一份坚守。美女，你到哪里啊？到我们这边是旅游吗？我给你介绍嘛，千佛崖黄泽寺很近的，翻回来吃我们广元的凉面，给你当导游。慢去，好，再见，再见。出车技师、驾驶员，也是这个宣传员。他们叫我破地图，其实我就是想把每个乘客都当成家里人。我们车上给乘客常备的感冒灵、创可贴、风油精这些东西。我每天基本上是5:30到6:00都要上车，有预约的我就拿预约单，没得预约的我就满街巡游。公司对我们的安全要求是比较高的，除了平时安全教育外，还要在手机上安全学习。再有一次啊，拉了个女乘客顺着河边走，我突然在后视镜看到她在伤害自己，问她怎么了，她要求我停车，她要下车，她下车过后又小跑直接往河边跑，我觉得没对，然后我就赶紧下车，紧随其后，看到女乘客直接跳到河里面去了，当时我也没多想，跟随其后就爬起，在河里面漂了100多米，把她抓住过后救上来，当时我没多想，只想把一心想把她救起来。去年五一有乘客落了这个包，我打开一看，26000的包，20000多的首饰，说实话当时想都没有想。
1: 下车的时候我就把包包搞忘了，我就懵了噻，本身还是有点贵，包里还首饰，非常感谢他，他就很热心把车子停到那儿帮助我们。
0: 我当过兵，部队教我做人要硬气，干事要老实，开了30年的车，200万公里没出过事故，方向盘握在我手里，乘客的命就在我手里，我其实就是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广元这座城市挺美的，我的车也不大，但我想让它成为这座城市里最温暖的那一小块地方。
2: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3: 近日，广元市利州区能源费用托管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被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司正式编入公共机构能源费用托管实践案例选编，在全国出版发行。日前，全市城乡居民增收工作座谈及收支调查业务培训在剑阁县举行，为推动城乡居民增收，夯实收支调查工作基础，凝聚共识，明确方向，有效提升基层调查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实操水平。近日，望沧县公安局民警走进百张小学校，开展防溺水专题安全宣传活动，以课堂讲授、实操演练的方式普及避险知识，为在校学生拧紧夏季安全阀。
2: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5月22号，广元市市政府领导与民营企业月月见第一期，即营商看基层第七期，走进广元经开区工业企业面对面访谈活动，在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职工生活区举行。副市长吴勇出席活动并讲话，广元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参加活动并作表态发言。本次活动旨在持续

深化基层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级联动机制，搭建政企面对面访谈平台，零距离倾听经营主体心声，实打实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合力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会上，视频回顾了营商看基层第六期，走进蜀道三国重镇昭化镇，文旅产业链经营主体面对

0: 经营主体现场提出诉求，广元经开区有关部门单位进行答疑。中国发展改革报社四川负责人、中国改革报四川记者站站长、省营商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王静及市级专家智库成员等进行现场点评。吴勇强调，广元经开区要当好产业生态的标杆区，在建圈强链和园区高质量服务上率先突破，对照企业提出的问题，逐项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限时消耗。市级参会部门要当好问题攻坚的突击队，靠前一步主动领办，及时将问题办理方案报市营商办，市营商办提及督办跟踪问效。各县区要当好全域提升的实干家，比学赶超，相互借鉴，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和区域定位，持续深化四级联动机制，把营商看基层活动做出特色，抓出实效。要把企业的吐槽清单变成产业的实力清单，让广元成为企业来了不想走，投了愿深耕的发展热土。杜宪在表态发言中指出，要以最诚恳的态度核实反映问题，以最端正的态度抓好问题整改消耗，以最主动的态度做好全面排查，以最务实的态度抓好建章立制，确保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持续开展每两周一次巡查，每季度开展园区问事问效活动，强化与企业沟通，把问题化解在一线，处置在基层。要压实挂联服务责任，落实上门帮办、全程代办、跟踪督办三办机制，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四到要求，打造说了就算、定了就干、企业吹哨、干部报道、不放空炮的亲商、爱商、富商、安商诚信环境，助力广元经开区在高质量发展中跨步前进，尽忠向好，行稳致远。近日，智企未来乐享时光移动智企赋能广元餐饮数字转型峰会成功举办。会上，广元经开区劳德巴赫系列产品亮眼出圈，收获参会嘉宾及餐饮从业者广泛青睐。本次峰会由中国移动四川广元分公司主办，广元市商务局指导，多家行业协会及单位联合承办，聚焦餐饮行业质改数转，助力本地餐饮企业提质增效、合规经营。活动现场，劳德巴赫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示，细致讲解产品核心功能、应用场景、运营优势及落地成效。系列产品凭借智能化、轻量化、高效率的突出优势，精准适配餐饮门店智能运营，降本增效，精准获客需求，直观展现了数字技术与餐饮业态的深度融合价值，收获在场嘉宾的高度认可与一致好评。
1: 我们劳德巴赫今天来到现场，总共带了四款产品，一款是我手中这款黄蜂蜜罐500毫升装的，那还有我们的一升装的，就是700的鸿运。同时我们在现场还有带了两款鲜啤，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一个就是产品。那现在我手上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的黄蜂蜜罐，是我们根据整个四川大家的这个餐饮的就是消费习惯，然后特意推出的一款产品。这款精酿产品呢，然后它的麦汁浓度是8度，然后就是酒精度只有2.5，入口的话非常非常的清爽。
0: 初夏奋进正当时，攻坚冲刺不停歇。进入二季度关键期，为牢牢把握酒类消费旺季机遇，锚定年度生产经营总目标，麦赫精酿啤酒广元有限公司全面吹响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攻坚号角，以饱满的干劲抢抓生产黄金期，奋力跑出精酿啤酒高质量生产加速度。生产一线是冲刺双过半的主战场，更是新国标落地的核心阵地。2025年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啤酒质量要求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精酿行业的标杆企业，公司主动响应，先行一步，于2026年5月率先执行新国标，在行业内率先完成原料升级、工艺迭代、品控重构、标签合规四大核心工作。走进生产车间，糖化、发酵、灌装、灭菌、包装全流程生产线全速运转，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工人们默契配合，严格对标新国标要求，严把每一道关口。
2: 旺季即将到来，我们最先响应国家号召，在5月份我们就执行国家新的标准， 本来是国家要求是2027年的3月份执行，我们在今年的5月份。

0: 开始执行新的标准，就是零糖、零卡、零嘌呤，全麦芽百分之百的麦芽新鲜啤酒，让我们广大消费者喝到更健康、更新鲜、更美味的麦赫精酿啤酒。
1: 下一步，麦赫精酿啤酒广元有限公司将持续保持攻坚态势，紧盯双过半核心目标不放松，以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更强干劲，抓生产、提效能、优品质、保市场，全力补齐工作短板，全力冲刺阶段目标，确保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为企业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特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作为广元三线建设的重要历史见证，120厂承载着几代人的奋斗记忆。这座沉寂多年的老厂区如今已完成升级改造，以广元三线记忆街区的全新形态开街，成为市民游客追忆年代风情、感悟三线精神的重要场所。在这份焕新的背后，既有老厂房的蝶变，更藏着一段段难忘的奋斗故事。
1: 走进街区，修缮一新的红砖厂房错落有致，保留原貌的生产器械静静伫立，极具年代感的宣传标语、工业涂鸦墙面完整保留。在集中展示区汇集了上千个三线建设时期的老物件，大到车间生产设备、老式办公家具，小到职工日常用品、黑白照片、手写家书文稿，每一件物品都记录着三线建设时期的真实生活。
2: 这是一封家书，是当年老厂区三线建设职工写给家人的信。这些珍贵的老物件都是曾经扎根这里的老三线职工主动无偿捐赠展出的。除了这些信件，馆内陈列的每一件老物件、每一张老照片都藏着满满的时代回忆。
1: 今年79岁的戴红是原120厂老职工，从青春年少到古稀之年，他把毕生

0: 心血都奉献给了广元三线建设事业，街区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藏着他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与奋斗记忆。
1: 我是1967年从西安无线电学校分配到在这儿，当时是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三线。当时来的时候，我们到在这儿的时候相当艰苦，我拿着就是20岁的样子。
0: 每到一处，戴红都向记者细诉着当年厂区里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团结奋进的职工风貌。
1: 我们那阵总把这个作为一种骄傲，现在看到这些东西就想起我们原来那些日子，有时候想一想还要流眼泪。
0: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曾经热火朝天的三线企业逐步迎来转型调整，像120厂一样，很多的老企业关停的关停，合并的合并，曾经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厂区慢慢变得冷清。
1: 我希望那个三线记忆哈搞好，让子孙后代知道这个三线是怎么一回事，以前老一辈是怎么样的环境下工作的，他们能够更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
0: 老厂区长期闲置，不仅是资源的浪费，更是一段城市记忆的沉寂。针对120厂等老旧厂区盘活问题，081集团也曾多次探索，想过不少办法，试图让老厂区重新利用起来。
2: 我们一直想啊，作为资产，我们就要让它产生价值，但这种价值呢，我们想与文化这个它赋能，然后我们又前期呢也招引了一些有情怀的商家，包括我们的普京归来西咖啡馆，但是呢整个来说呢又缺乏大的投入，所以说一直以来呢都不温不火。
3: 老厂区的未来究竟在何方？如何让这段珍贵的三线记忆重焕光彩？其实啊，从2018年开始，一场兼顾保护与创新的改造就已悄然启动。老厂房里的新故事，明晚继续为您讲述。来看下一条，当前正值主汛期，洪涝、山洪、溺水等安全风险陡增。为提升应急队伍抢险救援能力，26号下午，2026年全省应急救援骨干队伍水域救援专项能力提升实训在利州区桃花岛码头开训。来自全省多地的14支救援队伍、162名队员集结参训，苦练技能。
0: 实训现场随着指令下达，一场模拟落水救援演练随即展开。发现水中有人呼救后，队员们迅速将一款形似飞行器的水上飞翼救援设备投入水中。通过遥控操作，该救援设备仅用时18秒便抵达落水人员身旁，凭借强大浮力稳稳将落水者头部拖出水面，随后向岸边折返。
4: 水流态势、水下环境都充满变数，极大考验了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与心理素质。此次系统训练不仅帮助我查漏补缺，夯实了水域救援各项实操技能，更让我对肩负的职责有了更深的理解。
0: 据了解，本次实训分2期进行，第一期时间为5月25号至29号，第二期为6月1号至5号，每期5天，涵盖理论教学、装备实操、模拟演练、案例复盘等内容。同时针对水域脱困、冲锋舟驾驶、水上飞翼运用、水下声呐探测等重难点科目开展强化训练。
4: 在实训的过程中，我们也投入了近些年采购的新装备，包含有水上飞翼、水下机器人、水下声呐，还有水陆两栖气垫船等新的装备，提升应对复杂水域的救援能力。
3: 每一次刻苦实训都是为了危难之时快速出击，向坚守一线的救援人员致敬，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远离危险水域。再来看下一条，公厕是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细微窗口，然而市城区部分公厕的墙面隔断等处啊，肆意泛滥的非法小广告，不仅破坏环境卫生，也影响市容颜值。为整治公厕乱贴、乱画、乱想，近日利州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开展公厕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0: 今年以来，利州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117座直管公厕内，各类非法小广告肆意出现在公厕墙壁、地面、隔断等公共区域，严重影响公厕整洁风貌。 除传统张贴方式外，这批非法小广告还新增了喷绘、激光刻印等手段，附着力强，隐蔽性高，常规清洁手段难以彻底清除。针对这一突出乱象，利州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启动公厕牛皮癣专项整治行动，累计调配专业整治人员300人次，组建15人专职专项整治队伍，逐厕、逐点、逐面开展清理整治工作。
5: 贴了过后，我们先是我们单位花了1万多元钱的资金，配备了那个粘贴，进行临时粘贴了。到时候集中统一处置，5月1号以前我们整治了30000多处牛皮癣广告。近期呢，可能在相对的我们联合利州区治安大队进行了蹲点守候，在5月10号左右，利州区治安队也抓捕，通过我们提供的线索，也抓回了2名嫌疑人。
0: 经过阶段性集中整治，目前辖区117座直管公厕的30000余处非法小广告已全部清理完毕，此前被广告损坏的公厕设施也完成修复。
3: 也呼吁广大市民自觉抵制，主动举报乱贴乱画、喷涂非法小广告等不文明行为，共同守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记者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上线物业问题随手拍平台，主要受理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业主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共用设施设备维护、老旧电梯更新等6类物业问题。业主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四川建设发布、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2种渠道进行上报。26号，全市新生医学专科联盟成立，暨2026年新生医学培训会议举行。市精神卫生中心牵头联合多家医疗机构，组建全市新生医学专科联盟。这也标志着我市新生健康服务迈入资源整合、协同发展新阶段。近日，剑阁县剑门关实验学校举行蜀道传古韵、少年续文脉2026年校园艺术节，全校师生在精彩纷呈的文化展演中感悟文脉力量，厚植强国志向，奏响新时代少年逐梦复兴的青春乐章。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颗古柏，五百多岁了。啊，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这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嘿，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旺苍县，下面把时间交给旺苍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旺苍融媒主持人童仁君。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

0: 主要内容。
1: 县委书记杨祖斌率队深入米仓山镇、东河镇，督导调研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眼下，望仓县11.73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当地组织机械开镰收割，确保夏粮应收尽收。
0: 近日，县委书记杨祖斌率队深入米仓山镇、东河镇，督导调研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
1: 杨祖斌强调，要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主动邀请权威专家指导把关，持续完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精心打造一批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精品项目示范工程。要充分利用望仓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坚持景区建设与城市更新同频共振，大力开发红色旅游、岩雪旅游等旅游产品，持续推动文旅融合、城旅融合。要全力以赴抓好项目谋划包装和资金争取，节约集约，合法合规利用资金资源，实实在在地干出群众认可的实际。要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各项工作首位，强化项目建设全过程安全监管，全力抓好景区安全各项工作，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新桥带队赴木门镇、白水镇，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1: 郭新桥指出，要扎实推进天府银铃蜀道型试点，建强用好银铃人才队伍，充分发挥老专家、老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技术优势，围绕品种改良、种植管理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要依托良好生态本底和茶产业基础，探索茶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子，推动茶园变景区、产品变商品，丰富乡村经济业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0: 麦浪翻滚，金穗飘香。眼下，望仓县11.73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当地抢抓农时，组织机械开镰收割，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在东河镇长滩村，联合收割机穿梭在连片麦浪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等多项工序一气呵成。村民们忙着将收割好的小麦装车转运，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2: 今天全村种植小麦600余亩，我们正是全力组织机械进行抢工抢收，争取4天内收割完毕。
1: 有了收割机的帮助，彻底扭转了传统人工收割耗时久、效率低、粮食损耗高的问题。
3: 这个机器收割很方便，一个收的干净，二个收的也分清了的，再加上我种的三亩地，1个多小时收完的。
1: 同时，当地立足本地土壤气候条件，因地制宜筛选适配性强、抗倒伏、抗病虫、稳产高产的优质小麦品种，大力推广优良麦种规模化种植，有效提升小麦生长长势与结实率。有了两种助力，今年小麦每亩较去年增产50公斤。
2: 今年小麦最高亩产达到了450公斤，比去年提升了8%左右。估计我们村全村总产量能预计能达到40万斤以上。
1: 据了解，望仓县今年共种植小麦11.73万亩，预计产量达到3.9万吨。在小麦收割期间，当地共调动280余台收割机抢收小麦，全县小麦吸收率达到98%。依托农机高效作业，大幅提升收割进度，减少粮食损耗。截至目前，全县小麦收割已完成40%，预计在5月下旬全部收割完成。
0: 近年来，望仓县聚焦老年群体实际需求，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服务质量，让辖区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4: 啊，你这边在家里面吗？我们马上送餐过来了给你哈。
1: 在望仓县东河镇音乐坛社区，社区工作人员走进辖区多位独居留守老人家中，为老人们送上热气腾腾的爱心午餐，让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吃上暖心餐、安心餐。
5: 社区给我们准备的两份午餐呢、软暖合适啊，我吃起很舒坦，所以我适合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
1: 为保障助餐服务品质，社区联动辖区爱心商户搭建助餐服务渠道，构建党组织牵头、社会力量参与的养老服务格局。
6: 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的微薄力量，把老年人助餐、为老年人服务，让老年人吃得放心。
1: 除暖心助餐服务外，

0: 社区还推行智慧养老服务，为重点老人配备智能健康手环，为居家老人装上安全防护锁。截至目前，都河镇映月潭社区已为辖区20名独居失能重点老人配发智能健康手环，今年已累计暖心送餐送菜服务60余份。一组组暖心数据见证着望桑县适老化服务的坚实成效，彰显着以人为本、敬老爱老的责任担当。
1: 我们始终把独居老人的冷暖放在心上，日常常态化上门走访慰问，我们用心做实适老化服务，用点滴关怀守护老人平安幸福晚年。
0: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为弘扬优良家风家教，厚植家国情怀，近日望桑县以沉浸式家庭集市的创新形式传递文明家风，开展惠民服务活动，旨在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涵养优良家风，增进家庭幸福感，助推家庭文明建设走深走实。望桑县创新建强惠民联心利民解忧为民增效三大服务体系，助推全县农业农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建成片区服务中心设1个，基层服务设23个，受益农户达7.5万户，29.7万人。望桑县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民增收致富，让肉牛羊产业成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主导产业和富民强县的重要支撑。2025年，全县畜栏肉牛3.4万头，肉羊21万只，综合产值达18亿元。望桑县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推进种养结合的绿色循环新模式。目前全县共有有机生产基地3.5万亩，共培育有机茶饮料、核桃油等特色品牌10余个，全县共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49张。近年来，望桑县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全力打造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以小庭院撰写大文章。目前全县共发展庭院经济农户2066户，种植特色水果、道地药材等作物5130亩。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望桑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立新。
2: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28日，农历4月12，星期四。森林是蓄水固土，防风防沙，调节气候的自然资源。森林火灾给森林带来严重危害，不仅造成经济损失，也破坏生态环境，甚至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森林火灾的起因主要有人为火和自然火，人为引发森林火灾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必须提高安全用火意识，注意森林防火，确保森林资源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至5级。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见晴，偏北风2至4级。温馨提醒：28日白天到29日午后，我市有3至6级阵风，山口河谷地带可达7级或以上，请注意防范。预计未来3天，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降温。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利州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旺仓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苍溪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青川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剑阁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朝天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昭化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广元经开区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嘉川镇阵雨转多云，16到29度。白潮乡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蒿溪回族乡阵雨转多云，15到27度。苍溪漓江镇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苍溪白邑镇阵雨转多云，18到28度。虎跳镇阵雨转多云，17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小伙子，上班辛苦了。
1: 哎，
0: 来，
1: 阿姨，
0: 这来坐。
1: 不，您快坐，我没事儿。
2: 文明礼让，爱心传递，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我们习惯了在工作的地方生活，在生活的地方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是负担还是美好？我们也伪装得很开心，把快乐写在脸上，却莫名的忧郁，莫名的孤单。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0: 学校能不能缓一缓再去啊？
1: 不能，打两回电话了，催我回去呢。
2: 可三毛还有我都是男同志，那照顾孩子不方便吗？
1: 我再跟厉主任说说吧，两个人跑跑。
2: 你要不这样，我去托托关系，让他们给你请假。
3: 不用啊，不用。我现在是黑五类，你们谁都别往我身上沾。
2: 你看你哪是什么黑五类吗？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
3: 我什么都不是，我连我自己女儿都保护不了，我怎么吃呢？
2: 还是秦真，秦真，
3: 我什么都不是。
2: 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记住，遇到天大的困难，我们共同想办法解决的。啊！
3: 我怎么能有什么好不过来？哦，这还谈什么呀？
2: 秦真，你要坚强。如果我们大人不坚强，那红红怎么办？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2: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国3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

0: 沐浴，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

0: 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1: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4: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5: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10000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6: 十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

0: 适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3: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起棒。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 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

0: 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4: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5: 年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4: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6: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7: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8: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7: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9: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10: 6台一共是180吨。
0: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今年以来，

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

0: 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

0: 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额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发布通知，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据悉，调查内容涉及调查对象的个人及家庭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中残疾人的残疾状况、致残原因、持残疾人证情况（含未持证原因）、生活状况、服务状况和需求等。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互联网法院今天发布《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至2026》。数据显示，2021年5月至2026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3%。从案件整体案由结构来看，网络服务合同纠纷2231件，占比86.4%，主要为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非理性消费引发的退款纠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致使国家屈服。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27号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

控制站点发射第六架无人机。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布公告称，在过去24小时内，26艘商船和邮轮在获得许可并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8号表示，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一次定点打击。以色列方面消息称，这是自5月6号以来以色列国防军首次对贝鲁特发动袭击。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东南部和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家小区里边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

0: 上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 255.15 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那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1: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啊。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一个选择。
0: 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1: 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啊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 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触于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0: 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1: 啊，是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仓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脱水干燥提升热值的预处理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0: 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哈，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1: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厂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大概一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两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二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啊。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低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既 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0: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

0: 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0000吨以上。如果按照一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1: 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这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那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0: 哦，那您觉得是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1: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叶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 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啊，地下水污染了，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那么要不要。

0: 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1: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 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得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的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的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1: 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0: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之间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这些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我们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我们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哈、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对，
1: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0: 没错
1: 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0: 是，
1: 对，
0: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于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 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啊，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啊，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那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就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哈、啊。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挖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啊，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 GB-T25032-2026 生活垃圾焚烧。

0: 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1: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因为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这也产生大量的炉渣。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那么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0: 嗯，是我们真的是。
1: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啊，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个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0: 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100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1: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典范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产业，它的出海，那么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啊带到海外去啊，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那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那么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那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那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那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啊，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那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呢，一定是有。

0: 重要的意义。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啊让避免，就是很大程度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对，我所在的小区哈，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 方式吧。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它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1: 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那些更好的。
0: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1: 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0: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么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1: 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都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0: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浆。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除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啊，它本身是长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

0: 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2: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国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呢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1: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2: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那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1: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2: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是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1: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2: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这水呢会顺着排气管进入你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那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

你的电池包又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是。

0: 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1: 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0: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柱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3: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4: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3: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4: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5: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4: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3: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

0: 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是医保支付的基础，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对于医疗服务项目，此前国家层面只规定了不予支付和可以部分支付费用的范围，随着国家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落地，全国医疗服务可收费项目的名称内涵逐步统一，29个省份统一了省内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出台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的时机已然成熟，首批考虑制定量表、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中医外治、中医针法、中医骨伤、中医特殊疗法、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根据征求意见稿，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场景，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四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记者今天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四川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发布通告，按照文化和旅游部通报亚丁景区摆渡车问题整改要求，根据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问题整改工作专班研究评估，从明天起暂停收取稻城亚丁景区观光车及电瓶车交通运输服务费用，待成本监审工作完成后，再根据法定程序调整收费标准。当地时间5月28号，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二次预估值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韩国政府官员5月28号说，韩国政府决定从29号起放宽对民间企业的石油储备要求，以向市场释放民间石油储备。该国尚未决定何时释放国家石油储备，将把其留作应对潜在石油危机的最后一张牌。此刻提示，目前广东、浙江、江苏等多个省份已经进入白蚊、伊蚊的繁殖活跃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防控方案，加强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染疾病，其中风险最高的一类地区有6个省份，包括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防控方案要求各地要开展多渠道监测，及时发现境外输入病例，评估疾病传播风险。医疗机构对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病例于24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对住院病例采取防蚊隔离治疗，并在病床安装蚊帐，在病房值班室等房间安装纱门、纱窗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4: 王
3: 嘉
4: 尔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 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共同关注有哪些话题？首先跟大家说一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第二轮，中国选手吴亦丙是0-3不敌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女线方面呢，是王希雨遭遇了对手的伤退，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的第三轮比赛。另外呢，辛娜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是惨遭淘汰。还有是 CBA 的总决赛，今天迎来了第二回合较量，上海队在主场再胜广厦一场，把比分拉大到2-0。节目最后我们会聊一聊英冠赛场的冲超戏剧性的转折。首先呢，继续来关注法国网球公开赛。法网今天进行第二轮争夺，那中国男网一哥吴亦丙出战，对手呢是赛会的10号种子科伯利。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呢，本场比赛吴亦丙是连丢3盘，0-3呢是惨遭淘汰，无缘法网的男单第三轮。另一位呢，中国女选手王希雨则是在首盘5-4领先情况下，遭遇到了26号种子巴普蒂斯特的伤退啊，职业生涯呢首进法网第三轮。马上会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和他共同聊一聊。忠明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
2: 先和忠明聊一聊吴亦丙这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我从头到尾看下来，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好像没有特别好的赢的机会。那么在你看来，阿丙现在对阵这种大种子的选手，他主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1: 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啊，因为对手毕竟是十号种子，然后这个世界排名也在第14位的高位啊。我觉得现在阿丙面对这种大种子呢，可能还是缺乏一些这种冲劲儿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确实巴黎的天气非常炎热，大概打到第二盘盘出的时候，我们看两个人都是有点拖着疲惫的身躯啊，然后呢每一分都在咬牙在坚持。而且第二盘一开始其实阿丙先完成了一次破发，但是瞬间呢又被对手回破了。我觉得就是破完发之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发球局其实现在看起来是特别关键的啊，尤其是面对这种高水平的球员，就是你刚觉得哎我好像有起色了，对手要有松动了，然后马上是你自己的发球局，你是不是能够还能贯彻你自己之前预计的这种打法啊，能够把角度撕开，能够先上手，或者说呢我在一些机会不好的时候，我先给你拉长多拍啊，先不着急快速的随上，或者说啊做一些变化。当然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你该放短球肯定是要放短球啊，该有机会来到半场的时候去发动进攻，肯定还是要先下手为强。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

0: 我觉得第二盘盘出其实挺可惜的。如果我们能建立这个第二盘盘出那个破发的优势，把这个比赛扳到1-1，我觉得后面其实阿炳的心气儿能够顶上来的话，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对抗今天这个炎热的天气。
1: 嗯，
2: 刚刚说到这个炎热的天气，这两天啊，就大家都受困于这个比赛炎热。我们说这个法国现在的确也是高温状态，不是法国，整个很大部分欧洲都是一个高温状态。今天很多人说阿炳啊，也是这个体能的问题。当然，这个千运的确是不是很好。你想，这轮比赛就打14号种子，的确打这个种子这个排位呢比较高一些。他自己过往的这个成长经历呢，有点像是。更多适应于硬地赛，他对这个红土呢还多多少少有点排斥。但是最近呢去这个纳达尔学院进修了一下哈，再说这个短训班一下，好像对这个红土呢多多少找一些感觉。但今天有比赛有个细节，
1: 嗯，
2: 就我看的时候，当时对方二发，阿炳呢站的还是比较远。其实某种程度啊，有时候这个网球的一些细节，你也能看出来阿炳对对方实力和自己实力的一个正常评估。
1: 是，
2: 就对方的这个二发，他也觉得就得站这儿啊，才能够接得比较稳当，有这种感觉是吧？
0: 对，郝迪，我觉得你说的其实特别在点儿，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对于他的这个鼓励我也很认可。就是今年其实他原本是可以，就是飞回国内参加咱们国内的几站连续的挑战赛啊，攒攒积分，然后有助于他进一步的把这个排名提升回来。但是他并没有选择这种方案，而是呢去努力的去接受他不擅长的这个红土的赛场，而且去面对在土场上面啊需要进行的更多的变化呀，包括你说移动的这种不舒适性啊，或者说这个来球的不规则弹跳啊等等一系列，其实我们中国球员或多或少都对红土还是有点畏惧的感觉的啊。但是吴亦炳呢，今年这红土赛季没有，他还是打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啊，穿插着巡回赛低级别的赛事加上挑战赛啊，这两边进行穿插，然后打满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红土赛季。所以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罗兰加洛斯对于阿炳来说最好的一点，就是他起码在25-26岁这个年纪拿到了法网的正赛首胜啊，这给他心里也带来了一个强心剂啊。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草地赛季阿炳还有机会去继续冲击自己温网的正赛首胜，我们就继续来祝福他吧。
1: 嗯，刚才其实郝迪说到炎热的天气，今天受困炎热的天气的可不只是吴亦炳。就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前，他爆出了一个大冷门，就是辛纳被塞伦多洛淘汰了，这个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可能也跟高温炎热的天气有关。钟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这场比赛。
0: 对，我在咱们直播之前其实也一直在关注这场比赛，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在我们赛前这个咱们解签的时候，当时这个张文就问我嘛，说这个辛纳怎么有可能被击败啊，当时我就说应该是要碰到一个炎热的天气啊，没想到这个今天这巴黎啊，对，这么早这个第二轮辛纳的这个体能就有点被今天的天气给拖垮了。虽然说过去几天基本上巴黎都是30度以上的高温啊，但是毕竟第一场辛纳他打的是夜场，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今天是真正经历了从当地时间中午12点开始的比赛，我个人感觉其实就是辛纳的腿部应该是出现了抽筋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另外就是他也反映到这种比赛当中脱水很严重啊，他整个身体的电解质肯定是出现了紊乱啊，让他最后的三盘里面，我们看他很多的球基本上都不能够跑到他想要的位置，或者说跳到他想要的高度上面。
1: 嗯
0: 啊，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确实是受到了天气酷热的这个影响，所以最终出现了本届法网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
2: 1-6，最后这个关键是打被对方打个1-6，应该是出现了问题，就没背上藿香正气吗？我觉得现在我去那边售卖藿香正气是不是会小发一笔啊？就真的是每个人都要打中暑了。昨天其实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中，德约科维奇打那个比赛，德约特别想第一盘赶快结束，不要再拖了。完就打不死对方。
1: 嗯，没想到老同志还打出神仙球，昨天那场比赛
2: 也应该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出现的，对吧？
1: 嗯，
2: 所以这个天气对于像是这么大年龄的德约来说是个考验，但没想到第一个倒下是辛纳哈。
1: 对，这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我觉得本来今年的法网因为阿尔克拉斯的退赛，就显得有一些辛苦。

0: 汪暗淡，现在辛纳也在非常浅的轮次就被淘汰了。一个是这会不会是德约科维奇登顶的一个机会，另外一个我想可能对于法网的赛事组织者来讲，因为像女线也有非常多大种子，比如像莱巴辛娜也被早早淘汰了，所以腥味不足啊，现在看起来。
1: 但是这个就是你这个赛程排的问题了，你看你非要给他们排到十二点，要不就是这个这反斗日常嘛，你是盼着这些这个大种子出现问题，那就如你所愿，对吧？就是马上就见不到世界排名最靠前的运动员。这个天气是不是对运动员会有很大的影响？本届有南美选手吗？我现在觉得突然想起了世界杯，你知道吗？南美选手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应该会好一点啊。
2: 嗯，确实这个我觉得反正你看现在你说南美球员这个保利尼他就是输给了这个阿根廷的球手嘛，
1: 是吧？
0: 嗯，
1: 耐热
2: 啊，耐热，而且呢人家真的就是在土场上面的这种移动啊，包括
0: 天然优势
2: 啊，
0: 嗯，
2: 对，滑步啊真是天然优势。
1: 嗯，所以说这个有可能预示了今年世界杯这走向是南美球队。
0: 咱们从
1: 过早进入世界杯状
0: 态，欧洲的法网已经进入到世界杯。咱们说回来啊，说到王希宇，王希宇其实是遭遇到了对手的退赛，巴布蒂斯特他其实是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打到5-4的时候因伤退赛了。其实我觉得希宇在前半程的比赛当中也是打出了相当高质量的比赛，所以我想跟朱明探讨的是，如果这场比赛打完的话，你觉得希宇有赢球的可能性吗？
2: 我觉得就是看这个前九局的争夺，我认为希宇是很有机会就是能够跟巴布蒂斯特至少掰掰手腕，我觉得至少能够，你说如果第一盘打得很好，第二盘扳回来，那决胜盘也是有的打的因为其实我们看王希宇呢，他在这场比赛刚一开始的时候，他尝试了一些比如说半场的短球啊，然后呢他有时候也来到网口啊，似乎好像就是巴布蒂斯特都应对的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希宇没有慌啊，他一直还是先把自己的发球做好，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底线他正手的这个威力，因为他是一个左手将啊，所以这个正拍的直线还有正手的对角线都是他比较强大的这个武器所以这个第一盘也是他先取得了这个破发，但是5-4的时候确实很惊险的一幕出现了，就是巴布蒂斯特他在腾空一个击球的时候，左脚着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严重的
1: 他那个动作啊，我觉得膝盖应该会有伤，因为他那个动作是往后仰的击球过程中左脚单脚落地，然后呢这个膝盖有个外翻，就我们说这个伤啊重的话首先十字韧带断裂啊，或者损伤，乃至于这个半月板要受伤。你看那个伤现在有这个说法了吗？就他这个伤。
2: 这个伤呢，其实美国的一位网球解说去找了他的经纪人做了这个就是确认
1: 啊，
2: 确实他这个伤情是挺严重的，
1: 严重，
2: 而且医生是预计要休战至少6个月。
1: 那就是韧带最少是一个撕裂，他应该外他。
0: 你像鲁内现在还没回来，这都多长时间了？
1: 他那个落地时候，他这个整个的膝盖外翻了。
0: 嗯。
1: 然后他体重挺大的，你想他这个整个的身材，我们说就是一个个子矮点的小威的感觉，就是那种，所以这种急转急停的项目啊，提示大家啊，平时打球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热身啊，热身是保护你最好的。就我现在每看运动员受伤的时候，我就要提示这些网球爱好者，还有这个羽毛球爱好者，就是一定要在比赛前拉伸自己的所有的这个关节，因为特别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就我感觉我有点苦。就有点像个健康节目感觉，就是真的要保护好自己，因为这急转急停这个动，你看这些职业运动员他都能出现这种伤病，那其实不是一个算是一个特别就是一个突发的一个，就是他就正常的一个挥拍，是不是钟明？
2: 嗯，对，其实你说的很对，一方面就是在我们剧烈运动之前要热好身，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要看到，就是这些运动员他们在一个漫长的红土赛季已经积累了很多的小伤小病，
0: 对
2: 啊，然后包括你说体能的一些透支，
0: 包括疲劳。
2: 你看这个巴布蒂斯特，对，他第一场打这个克雷吉科娃打了3盘啊，而且呢前2盘全是抢七啊，所以其实体能上面已经稍微给他透支了一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不经意之间，我们老说那个寸劲儿啊，这寸劲儿一来， 有时候真的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非常危险的伤病。
1: 嗯，他不是个非。

0: 常规动作，对网球运动员来说呢，单脚这么落地是很正常的，对吧？它不是一个非常规动作。
1: 嗯，
0: 好，那咱现在还剩西语是吧？
1: 对，西语现在是咱们单打的独苗了，所以很多的听众都非常想了解，一个是他下一轮比赛的对手将会是爆冷击败了莱巴金娜的斯塔罗杜普采娃。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整个这个半区的局势，因为很多的大种选手被淘汰，所以也变得比较开放了，你怎么看？
2: 对，这个四分之四区的啊，这一个小区里头，我们看到，保利尼的出局，然后包括莱巴金娜的出局。现在呢，可以说就是西语和斯塔罗杜布采娃的胜者，以及呢谢拉和科斯蒂亚之间的胜者，将会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啊。你看，这个我觉得就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就是内心会有点痒痒了啊。就是说，你想要大满贯的这个八强是多么一个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啊！但是我觉得西语确实可以一场一场打，即便是面对这位乌克兰的斯塔罗杜布采娃，因为西语他也说了，他对这个球员其实并不了解，我相信很多中国球迷也不是很了解这位球手。他虽然说年纪已经不小了，但是呢，真正被我们看到，其实还是两年前的中网啊。我记得两年前中网，他是第一次进了一千赛的八强，而且那还是他第一次打这个一千赛的正赛啊，应该说就是在中网让他初出茅庐，让全世界的球迷认识了这位选手。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的打的啊。这场比赛是明天的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来开始，当然这个气温仍然会是非常炎热，我觉得西语就是要做好打满三盘的这种准备啊。另外就是在比赛之前，他肯定会跟自己的教练组呢做一定的这种技战术的安排，就是要很好的执行赛前的一些计划。另外就还是临场发挥啊，如果说比如说对方很难缠的话，你怎么进攻都打不死他的话，那可能会需要西语再去想一些，比如说放短球啊，然后来到半场啊，甚至网口去找一些不同节奏的变化，所以期待着明天这场比赛吧。
0: 对，就对方能拿下莱巴金娜，应该也是有些东西啊。就是所以这场比赛，大家是共同来关注。今天非常感谢钟明连线中国之声。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今天呢 ，CBA 的总决赛迎来了第二场的比赛，最终这个比分呢是上海91-88，在最后一节最后一秒三分球，古德温绝杀了广厦全场的努力哈。今天我们会请进两边的跟队记者和媒体人，共同来聊聊。首先，我们请进的是浙江广厦的跟队记者殷佩琴，佩琴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再来请进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你好。
6: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来问问两位的心情吧。确实，在最后大概一秒钟的时间，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心境。布朗当时最后一攻失误之后，被古德温抢断之后，追身的一个绝杀三分球。而且这场比赛的第四节真的是惊心动魄，双方是有来有往打的。先想问问两位的心情，先问问佩琴吧，虽然有点残酷。
5: 非常难受，真的就是当时最后一个球，因为我们全部都站起来了嘛，后来在记者席上，然后大家也都拿出手机要记录这个就是历史性的一刻啊，然后没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真的是没想到，然后感受到了现场这个万体馆这么多球迷这么疯狂的那一刻，我觉得我跟我身边我们广厦的跟队记者大家都懵了，我们也懵了，我感觉球员也是一瞬间好像哎怎么会这样。
0: 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上海是第一节27-20，是第二节19-25，第三节21-20，最后一节24-23。就整体来说啊，这场比赛两队是一直不分伯仲到最后的。
1: 只有开场的时候曾经拉出过一个11-0的差距。
0: 但今天呢，布朗是打出了自己应该是非常高光的一场比赛，拿下50分啊，18投33中，三分线外。
1: 所以你怎么说想这个人生
0: 18中9，人生就是这样，人生就是很多时候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丢掉的，你知道吗？这。

0: 秋安，你说说啊，
1: 你的心情作为主队的这种跟队的记者，一直关注上海队。
2: 嗯，他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一幕在一年前我们经历过，在对广东的那个系列赛，哈维的最后的绝杀，
0: 对，那更远，
2: 是在差不多的位置，然后没有人想到说那一刻我们在最后都想着是不是打加时赛了，所以那一刻会抢断之后投进这个球，我跟费琴是在刚刚都是应该都是从体育馆刚回来，我现在嗓子还是哑着，就是那一刻喊出来的时候，这太激动了。我觉得一场篮球赛能给一座城市、给本地的这么多支持者带来这么快乐、这么激情的一个瞬间，真的是太棒了，篮球太棒了。
0: 如果是展开聊的话呢，这场比赛啊，这个广厦这边的进攻点就非常的集中了，就在布朗和大邱两个人身上。然后其他人朱俊龙先得三分，林炳胜和这个桑普森零分啊，赵家人五分，孙明辉五分，吴潇一分，卡尔顿两分，塔克两分。就你会感觉广厦这个队啊是四个外援，但其实呢只有一个外援在，那三个好像都不太在线啊。大邱今天有没有受到一些这个时间上的困扰啊？这个佩奇你给我们再说说啊。
3: 大邱，我刚刚还在复盘最后那个球啊，我中午在拍了视频嘛，现场就看布朗是怎么失误的。
0: 对，
3: 其实那一下我看到他身后的大邱在篮下，他已经没有，就是有点跑不动了，力竭的那种感觉。本来他应该早点上来挡拆的，但是大邱在那个后面就是站了很久，然后等到他启动再上来给他挡拆，已经来不及了。布朗已经运球被那个古德温断掉。就那一会儿，其实我们能感觉到，因为大邱他不仅要得分，他的内线还要扛起防守的任务。那么他今天也是31分钟是吧？20分，大邱也拦进了局长。那他真的太累了，真的太累太累。
1: 其实广厦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有打得可圈可点的地方，因为毕竟开局太被动了，是一个0-11的一个天崩的开局。佩姐你看这个球队是怎么样一点点追上来的，虽然最后功亏一篑，但我觉得这依然是一场打得还不错的比赛吧。
3: 热的这个状态啊，是除了上第一场可能是广厦是开始是领先的，但是这一场的话真的是一开始上来0-11，当时我们也是觉得哎这场球是不是又要
0: 没了，
3: 结果对，然后后面第一节27分嘛，第二节真的是全靠布朗一个人，就是不夸张的，就靠他一己之力。那布朗的手感，就是他也是一个球员，就是一个普通人嘛，对吧？上一场他就不准，这一场他是准了，但是我们广厦还是缺少第三个得分点。其实广厦以前不是这样只靠一个球员打球的这个球队，一直以来都是打团队篮球的，但是这场可能就是布朗手感很好吧，然后主教练也是放心让他去投，其他三个外援一共只得了4分，这样子的数据想要赢球，尤其是总决赛这么高强度的这个对抗里面，太难了。
0: 对，吴潇今儿得1分，篮球比赛里面得1分也不容易啊。就我们开个玩笑，就是某种程度说证明了广厦现在这个进攻展开的一个困难点在哪儿，就是他有他的优点，就他得有一个球员会站出来，但最起码我觉得这队里面塔克他过往打比赛的感觉他是能够往内线去进行杀伤的，但现在也没有完全展现出来这一点，就是他能够给布朗分担一些。布朗今天打了39分钟50秒，这个比赛总共就40分钟嘛，就下来了
3: 十秒钟，
0: 就休了洗了10秒，你知道吗？就应该下来喝了口水又上去了。所以这个比赛我觉得对广厦的消耗太大了，所以说的确回到主场以后需要很多总结的哈。那我们再问问邱安，邱安这场比赛你觉得这个上海队，刚刚既然张文说到了你们打了一个11-0的很好的一个开局，但是怎么让人给追回来了就啊？
2: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觉得呢，有点领先多了以后有点浪了，比如说那个古德温给张俊麟的空间被朱俊龙直接抢断，3-1啊，就是开局打得太顺了，然后三分投得太好了，整个的心态起得比较高，吊起得比较高，然后打着打着呢，其实广厦队拿出了一个东西，我今天在赛后发布会我也问鲁导，鲁导说没办法，拿出什么了呢？一个投开了的布朗加双塔。上海队真的没有人能对得上这个，我们就一个王哲林在内线，王哲林下了上演孟非，没有人了，内线就到最后你看到的是福格在跟赵俊仁，就是赵家人在抢篮板，李天荣在跟吴潇在抢篮板，我们真是拿命在护框，最后还是输了篮板球。然后布朗投开之后你又不能过度的去延误和包夹，不然你篮下真没人了，所以这套东西到后来第二第三节打的上海队是苦不堪言，我们如果不是三分准，如果不是古德温真的能把这个命续上，就跟大家说个细节啊。刚才那个佩琴老师说燃尽了，古德温今天来发布会第一件事拿起桌上的矿泉水先喝掉半。

0: 然后觉得不够，又拿起旁边运动饮料又喝了半瓶，太累了。所以这个
1: 他今天也打了38分钟，基本也没下。
0: 对对，所以就是双方可用的资源都已经放到了这个场上，把他们燃烧殆尽，就是拼到最后一秒，谁咬得住牙，咬得住那口气，就把比赛给拿下，非常接近。
1: 就是洛夫顿的伤，对于就是上海队想在这个内线啊形成一个保护，其实压力比较大一些。其实洛夫顿如果上的话，这边广厦使用这个双塔，他还有些忌惮。因为洛夫顿的移动能力太强，对吧？
0: 对，
1: 所以说
0: 罗文上过，
2: 对，
0: 他
1: 说扶着
0: 独臂投了两个，
2: 对，独臂投了，这个是我今天特别想问的，真的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刻，就是我洛夫顿被换上了，不是说洛夫顿他的肩伤是很严重的吗？结果就看他是拖着右臂，还带着固定，单手打了两个球，他这个是。这么严重的伤的情况下，
1: 教练是怎么想的？
2: 还派他上，还是说他的球战意愿太……
0: 解释一下吧，就是在第一场比赛受伤以后呢，他也是去了医院做了检查，找他非常信任的那位理疗师给他做了那些非常好的恢复。但是今天中午在采访的时候呢，卢导就说了，说他打不打看他一个个人的意愿。然后今天赛前40分钟的时候，名单里是没有洛夫顿的，当时是刘礼佳、马典成都进了，但结果在比赛开始前30分钟，洛夫顿突然进到了名单。那我们的解读就是说，洛夫顿肯定。
3: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4: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萱草，
6: 我是莫大人。
5: 对啊，
6: 这期话题呢，我们就聊一下同学聚会上发生过的一些糗事儿。
5: 对，
7: 美好课桌的小背包，抽屉的彩色照，谢谢命运让我们遇到。你说过恋爱需要。
6: 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薄荷色夏天》，来自葛雨晴和姜潮的，很青春、很欢快的一首歌。

0: 在这种欢快的气氛中呢，让我们来说一下大家的糗事吧。
1: 像一句广告，他说呢，曾经表白拒绝我的姑娘，终于变成了别人怀里的姑娘。好心酸啊。
0: 这是赌人私旧情了是吧？
1: 为什么当年没有和我在一起，和别人在一起了？
0: 同学聚会的场合就是很容易掀起自己回忆的时候。
1: 对，很多人都在说自己的前任呀，还曾经暗恋过的男神女神呀。

0: 小木头姥姥他说呢，我叫错了同学的名字，认错了同学的性别。
1: 前边还好，后边这是什么鬼？
0: 难道他在你的印象中就是这么的模糊不清吗？你说
1: 过恋爱需要丘比特。 Hard to love， 他说呢，小学同学聚会吃了酸菜鱼，还给鱼刺卡住了，太丢人了，最后还去医院弄的。
0: 希望你去医院那个大夫不是你的同学是吧？
1: 对，哎，你不觉得这真的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儿？就好久不见了，好不容易见一次，吃鱼还把自己给卡住了，就特别怕关键时刻出现这种事儿。
0: 我倒觉得挺让人印象深刻的。
1: 这在同学里绝对火了，大家永远记得你。
0: 对，哎，就那个叫什么来着，哎，就那个被鱼刺卡着的那个。从此你就成了这个鱼刺卡着的那个人了。
1: 带了这个标签在头上。

0: MZ007 他说呢，走错了一个聚会的包间，里边是某个小学的小学同学聚会，我熟络的呢跟每个人聊天，还加了他们的群，直到过去好几天呀，才有人在群里问我是谁，后后白吃了一顿。
1: 啊，这是一个妙招。
0: 哇，真是传奇啊，你自来熟。
1: 嗯，哎，可能我想，尤其是小学同学聚会啊，大家可能彼此不熟络，都忘记了，又不好意思问你是谁
0: 啊，
1: 大家都装作哦，我记得你就是那个谁谁谁。
0: 你知道吗？还有好多就是变化特别大那种，然后因为在一个KTV 里可能有很多个同学聚会啊，
1: 对，
0: 真的有走错的，然后来了之后本来是对的，但是大家都说哎，你是不是隔壁那家的，然后又过去了，然后又回来说哦，其实我就是那谁谁谁，大家才想起来哦，原来你就是他呀。
1: 嗯。

0: 刻薄，他说呢，在不省人事的情况下把邻座的一个男同学亲下去了，还好男朋友不知道，不然我可以勾带了。勾带。
1: 你瞅啥，瞅你咋的。他说啊，高中聚会遇到了前任，前任呢又和一个高中我们班的同学在一起了，还有一个前任的绯闻男友，而且我们四个人还在一桌。
0: 哇，一场大戏啊，比小说还要精彩，
1: 各种暗战，
0: 对，
1: 各种比
0: 眼神，就能放箭那种。
1: 整个桌子兵荒马乱，其他人各种中箭。
0: 嗯，

0: 朋友他说呢，大学五年从来没有参加过高中同学聚会。哎，为什么是他大学五年呢？
1: 应该是什么学医啊之类的吧。
0: 好吧，我关注点比较奇怪。继续说啊，说他说我们班的聚会呢都是小团体弄的，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参加个什么鬼啊，和关系好的私下里吃吃饭就好了。
1: 嗯，这确实是啊。嗯，很多在一个大团体里会有很多小团体，可能平时就不怎么说话，还不如关系好的人聚聚就得了。
0: 我确实也是那个不太喜欢或者擅长参加聚会的人吧，我就是觉得跟自己熟识的朋友聚聚就好了。
1: 嗯。

0: 第三首歌来自金志文的《夏洛特烦恼》，这是特别火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1: 嗯，这部电影呢，我们之前在话剧上也看过，是吧？
0: 对，这其实就是一个话剧改编的电影，也是原班人马来演的。
1: 不过呢，效果依然很棒。
0: 对，当时就刚上映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电影肯定会火的，这故事太好了。

0: 就是我看这个电影是在广州看的
1: 啊，异地看还
0: 对异地，正好是出去玩了，然后看完之后就是里面有两首插曲，这个呢是其中一首插曲。
1: 对这首歌，我觉得金志文唱的特别好。

0: 这个朋友他说呢，高中同学办升学宴，数学老师和我一桌，敬老师酒的时候呢，老师特别高兴，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女儿一样。结果呢，老师旁边的同学指了指我旁边的男朋友说，老师这是你女婿。然后老师连忙答应说，对对对，女婿女婿。现在大三了，上大学后呢也没有再见过数学老师了，希望他一切都好，我们都爱他。
1: 啊，这老师真的挺好的，高中的时候居然没有反对你们谈恋爱，
0: 很开放啊。
1: 嗯，还有一个叫做 Stop Steam 的朋友，他说呢，聚会的话呀，会多方打听前任去吗？如果去，就找个借口不去了。
0: 哎，我倒是觉得说，如果前任去，那你更得去啊，让他看看你现在的变化。
1: 嗯，这个朋友就说了，他叫做萌萌哒小红马，他就说，怕他会来，又怕他不会来。
0: 嗯、哦，确实，
1: 好矛盾的心情。
0: 嗯，曼谷番茄小静他说呢，我话说多了呢，会觉得我在炫耀；不说呢，又会觉得我高冷。
1: 做人好难。
0: 对，这种同学聚会的场合，到底是应该怎么表现自己呢？是吧？
1: 不要想那么多就好了，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大家会喜欢你的。

0: 还有一个叫做世山的朋友，他说呢，让我拉气氛，唱了首歌，结果破音了。气氛果然起来了，我是个女生，参加理工学校的老乡同学聚会。
1: 我觉得别人选的好好呀，选为你来活跃气氛，
0: 就知道你会破音的，
1: 就知道你戏多。
0: 以后再也不参加这个聚会了，
1: 大家都什么心呀、啊、是吧。刘刘刘小发他说呢，每一次同学聚会 KTV， 我点了一首粤语歌开始要唱了，问了一句有人会唱吗，一起唱，结果呢又是他说我会我会，我就知道这首歌要完了，明明是呢一首粤语歌，他一张嘴竟然出来了普通话。同学，你家粤语

0: 真厉害。
1: 谁让你嘴欠，问有没有人会唱，自己唱呗，是吧？
0: 嗯，特别讨厌 KTV 里就是那种，我不管点什么歌，总有人跟着我一起唱。
1: 哎，
0: 而且呢，他的声音会盖过我
1: 啊，你知道吗？还有一些人就是，他虽然不会唱那歌，但是他会跟着读下去那个词儿。
0: 对对对，
1: 真的是够，
0: 就感觉侮辱了这首歌，侮辱了我的声音。

偷鸟蛋的猪，他说呢，同学里还有一对是情侣，后来分手了，再后来呢就不了了之。毕业后呢，第一次同学聚会，女孩喝多了，把桌子上的所有东西都砸了，一直在问那个男生为什么和我分手。最美的时光总是在校园里，最单纯最傻的时候也在校园里。

0: 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张惠妹的《芳草碧连天》。
1: 嗯，这首歌也是一首校园歌曲哈，比较适合在毕业季的时候听一下。
0: 嗯，
1: 讲的是同学之间的情谊啊。
0: 《芳草碧连天》这个词儿一出来的话，就肯定是要离别了。
1: 一朝芳草碧连天。

0: 谁叫了我的肉包子，他说呢，我说一个事儿也不叫糗事儿，就是前几天同学聚会，我们去 KTV 唱歌，一大帮子人去上厕所，留了一个不是特别熟悉的同学在房间，问他去不去，他说不去，然后我厕所刚上完他就来了，我就赶紧回房间，发现我们有人钱丢了，当时特别气愤的以为是服务员呢，调了监控发现没人进去过，是谁我们都清楚了，哎，这个世界怎么了
1: 啊，肯定是躲在最后的那个同学拿了钱吧。
0: 嗯嗯，确实这事儿让人心里有点堵得慌，
1: 连同学都偷，
0: 我觉得要是真的是外人的话，偷的话丢钱丢的也好，
1: 嗯，
0: 也不会那么的心里堵得慌。
1: 对，
0: 就是因为是同学，觉得不应该干出这种事情来。
1: 大空调他说呢，同学聚会正好生病了，同学呢要我灌瓶，第三瓶的时候呢头疼加上胃里全是酒，一口就喷到了前女友的身上，那叫一个出丑啊，现在同学聚会都不让我碰酒了，聚会就说我的光荣事迹，更重要的是那个前女友我们又在一起了，在美国我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遗忘的黑历史，我要脸读，我希望在异国他乡的我们能够听到这个回忆，我们下周就领证。
0: 这看来这件事情成了你们之间这个缘分的一个结交点了呀，是吧，
1: 就是咱们小时候看那些偶像剧啊，还有一些言情小说，
0: 嗯，
1: 好多这个男女主角相识的时候都是不打不相识，
0: 出的球越大有两个人越可能有戏，
1: 哎，对对对，
0: 哎，我觉得也挺好的，我觉得对方都已经把你的球样最糗的样都看过了还能接受你，
1: 对，而且有共同的回忆，
0: 说明是真爱。
1: 嗯。

0: 男神呢是青脸颊公主抱，后面想不到的是抱下来一半把我丢了下去，太丢人了。不重啊，90多而已啊，6块腹肌都是假的，童话里也都是骗人的。
1: 这个好糗。

0: 懂包子的包子掉了，他说呢长着一副包子脸，在聚会的时候啊总说我是瓜子脸，然后朋友回了一句南瓜子也是瓜子
1: 也属于瓜子的一种。安德利尔他说呢，毕业那天呢我吐了男神一身，第二天男神竟然变成男友了，果然酒壮人胆啊。
0: 哦，肯定也表白了吧，正表白的时候突然一身，这也是够了。
1: 哎，我觉得这挺好的，就是醉酒了然后意识有点不模糊了，然后、朦朦胧胧之下表个白，结果对方答应了，然后一觉醒来之后呢发现哎怎么回事，那对方竟然答应了，感觉
0: 就睡在我旁边，
1: 感觉中了头彩的感觉

0: 如何当一只蠢萌的爹。他说呢，全班聚会唯一没叫一个人，结果他在该酒店当服务生。
1: 就怕这种事情，想躲谁结果还躲不过去了。
0: 嗯，
1: 爱吃萝卜的烤地瓜他说，看到了我的初恋，而我呢在他面前喝醉了，并且趁着酒劲儿差点扒下了他的裤子。
0: 你想干嘛呀这是？
1: 你不想知道你是个女孩子吗？这么凶猛。
0: Melody007 他说呢，同学聚会啊遇见他了，发现原来心中的暗恋男神居然变成了大胖子，哈哈哈，看来他过得真的挺好的，所以是把杀猪刀呀。
1: 嗯，

0: 估计你现在心里正在为自己上学的时候喜欢他的那份心情哈，再记一点。
1: 嗯，
0: 静待那份爱。他说呢，同学聚会又不是阶层攀比会，自卑没必要，骄傲也没必要。同学聚会脱下虚伪和浮华的外衣，裸体相见最好。
1: 此裸体非彼裸体哦。
0: 最后一句话亮了，我就知道你说这么一段正能量的话，最后肯定来个点睛之笔。
1: 再说最后一条留言吧，阮小姐又傻又疯癫。她说呢，同学聚会啊，就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去见自己的青春，只为告诉别人，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幼稚的我了。
0: 嗯，
1: 希望每个人在下一次相见的时候都能够变得成熟。
0: 嗯，
1: 刷新大家对你的看法吧。
0: 对，每一次聚会见的那群人呢，其实就是见证自己青春的那群人，所以呢也是希望在聚会的时候自己能表现好一点，给别人留下好的印象，也算是给自己以前的青春一个交代了。
1: 对啊，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快乐开心吧。
0: 嗯嗯，
1: 那好了，这一期的评论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我们每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我们的微信还有微博里跟大家分享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
0: 嗯，好的，希望这期节目带来很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0: 光源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源。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经的我也如歌中所唱，因一个人的出现，心情莫名变得美妙，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忽远又忽近，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让人心跳加速又忐忑不安。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是甜蜜的秘密，藏在心底反复回味，如今在听，虽青春不在，但那份纯粹的心动依旧珍贵，令人感慨万千。

谁的心事盘旋着小城，诗人站在房顶等那个迷失了的风筝，多像青春时迷茫又执着的我们，守着心底的梦与爱，刺绣清晰着当时你的眼神，人却都沉默。这是年少暗恋的真实写照，眼神交汇的刹那，爱意汹涌，却又因羞涩选择沉默。这座城困住了两个人的吻，也困住了懵懂的爱恋。那些在小城街巷里的徘徊，都成了青春独有的印记。如今回首，满是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怀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就像那道神秘的绿光，在翻越重重困难后，或许就能遇见，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当美好降临，那种震撼难以言表，就像爱情不经意间闯入生活，让人坚信它是如此特别。这首歌满是青春活力，激励着我们怀揣梦想，勇敢向前，去拥抱生命中的每一

我是王子，来自遥远星球，为你披上我的衣袖。明知前路坎坷，仍愿化身骑士踏过荆棘赴约，可现实里太多王子没能走到最后，只剩城堡的台阶已经腐朽的怅然。歌声里的倔强与温柔像一面镜子，照见曾为一个人拼尽全力的自己。纵然结局未必圆满，那份孤注一掷的炽热仍是青春里最耀眼的勋章。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眼前的路看似有点模糊，我看不清楚，生活里谁没有过这般迷茫的时刻呢？被绝望和人间是非纠缠，满心疲惫，可 Bluebirds in the sky Tell me that I'll be alright。 每当这歌声响起，就像青鸟携来希望，它让我相信，即便当下混沌，也能找到那片万物良善之地。这首歌不只是旋律，更是困境中的慰藉，提醒我们怀揣希望，挣脱束缚，奔赴自由与美好。

咒里成了午夜梦回的刺，可时间推着我走，停不下的沙漏，现实从不让人久留，歌声里的挣扎与释然，像在说每个人都背着回忆前行，回头是眷恋，向前是必然，或许不必追问回不回得去，那些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早已刻进生命纹路，成了再远也带在身上的行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情如蓝托的深海，从未来去用心爱，为何临到即将分开，爱的感觉充满脑海。这几句歌词宛如一记重锤，敲开回忆之门。曾经或许因懵懂无知，或许被世俗羁绊，我们错过了本该珍视的感情。当爱意在即将分别时才汹涌袭来，却已无力挽回。可即便明知清风将吹散热爱，那渗入梦与挂念的温暖仍刻骨铭心。这迟到的爱是遗憾，也是成长，提醒着我们珍视当下，莫让爱再迟到。

拥挤的房间里头塞不下我们的沉默，寥寥数语却精准勾勒出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那种令人窒息的尴尬与无奈。曾经的热烈化作此刻相对无言的冷漠，爱的余烬在寂静中慢慢冷却。我不擦去你名字不可，因为害怕回忆之中该死的承诺，想要忘却却又难以割舍，那些过往的誓言成了如今心头最沉重的枷锁。可即便满心不舍，也只能故作洒脱，轻声祝愿在阳光之下希望你能找到快乐，尽管那个名字不再是我。这首歌唱尽了爱情消逝后的心酸与释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头戴天蓝钢盔，肩负和平使命，从1990年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至今，中国维和部队已经走过36年征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第一大维和出兵国，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中国蓝盔奔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近30项维和行动，累计派出官兵超5万人次。他们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用生命与奉献诠释大国担当，擦亮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金色名片。那么从最初的谨慎参与到如今的关键力量，中国维和之路走过了怎样的战略抉择？在地雷密布、武装冲突频发的任务区，中国蓝盔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修路架桥、救死扶伤、护卫平民，他们创造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牺牲奉献、坚守担当，中国参与维和又有着怎样的战略意义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蓝盔使命，中国维和部队的和平征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诞生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核心手段。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各国军装、佩戴统一 UN 标识的维和部队，成为跨越国界的和平象征。但是受历史条件与国际格局的影响，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和行动了解有限，参与较少。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全面重返国际舞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履行大国责任成为必然选择。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系统深入地认识并准备参与联合国维和事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独立进程，迈出了参与维和的第一步。1990年4月，中国军队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正式开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序幕。1992年4月，中国向柬埔寨派出由400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实现了从零星参与到成建制派出的历史性突破。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既是中国履行联合国宪章宗旨、承担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责任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己的重要实践。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以对话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正是中国以实际行动守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生动体现。此后，中国维和稳步前行，2002年正式加入联合国一级维和待命安排机制。2009年，国防部维和中心在北京成立。2017年，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完成联合国注册。2019年，维和部队方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安排执行过维和任务的部队参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中国维和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彰显担当、特色鲜明的和平之路。中国维和部队严格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坚守公认的维和行动原则，形成了科学规范、务实高效的行动体系。联合国维和行动遵循经典的哈马舍尔德三原则：一是中立原则，不偏袒冲突任何一方；二是同意原则，必须征得当事各方同意方可实施；三是自卫原则，仅携带轻武器，仅限自卫时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进一步形成合法、同意、中立、最低限度使用武力四大公认准则。中国政府严格遵守上述原则，明确规定，开展维和行动必须经当事国同意，始终严守中立，不干涉驻在国内政，仅在自卫、保护战友和平民安全的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这一立场让中国维和部队始终占据道义制高点，赢得驻在国政府、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中国维和部队编成齐全、专业多元，主要包括六大分队。工兵分队负责道路修筑、桥梁架设、营地建设、废墟清理、排爆扫雷等工程保障任务。医疗分队担负伤病员救治、疫情防控、人道主义义诊、卫生防疫等任务。运输分队承担长途物资运输、人员投送、装备补给等任务。直升机分队提供空中侦察、紧急搜救、物资空投、快速支援。警卫分队负责营区安全、要点防卫、路线警戒。步兵营执行武装巡逻、隔离冲突、守护难民营、保护平民等任务。根据联合国授权与任务区需求，中国维和部队核心任务包括监督停火停战、隔离冲突双方、护卫平民安全、抢修基础设施、提供医疗救助、运输人道主义物资、排除爆炸物、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协助战后重建等。哪里有战火，哪里就有中国蓝盔。哪里有需要，和平之师就奔赴哪里。中国维和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纪律性与专业性，所有官兵均经过严格的语言、技能、防卫、礼仪等系统训练，熟悉当地法规习俗，严格恪守联合国行为准则，保持零违纪、零遣返、零投诉的过硬记录，成为各国维和部队当中的标杆典范。1990年至今，中国维和部队足迹遍布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马里、南苏丹、阿布耶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参与近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历经起步探索、稳步拓展、全面发展、引领提升四个阶段。1990年至1999年为起步探索期。1990年，5名观察员开启征程。1992年，首支成建制工兵大队赴柬埔寨。

就在这年五月，驻柬埔寨的军事观察员刘明放感染脑疟疾，1993年1月医治无效，不幸牺牲，成为中国维和牺牲第一人。这一阶段，中国从了解维和、适应维和，逐步积累经验，站稳脚跟。2000年至2014年为稳步拓展期。2003年起，中国陆续向刚果金、利比里亚、黎巴嫩、苏丹、达尔富尔派出维和部队，工兵、医疗、运输分队全面铺开，成为维和主力。2004年派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赴海地，实现新突破。这一阶段，中国成为维和行动重要参与者。2015年至2019年为全面发展期。2015年，中国派出首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实现从保障力量向作战力量的跨越。2017年，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注册完成。2019年，维和方队亮相国庆阅兵，中国成为联合国维和关键力量。2020年至今为引领提升期。2020年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2023年结束马里10年维和使命。2024年至2025年赴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维和部队连续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核查。2025年开展多项人道主义援助活动。2026年新一批维和部队高标准通过装备核查。中国维和实现制度化、常态化、专业化发展。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超50000人次，目前仍有数千名官兵在黎巴嫩、南苏丹、刚果金等任务区坚守岗位，用坚守与奉献书写大国担当。30多年来，中国维和部队轮换交接有序，任务接续不断，作风一以贯之，在全球冲突地区构起一道道和平的防线。维和之地多为动荡之地，和平之路常伴生死之险。武装冲突、地雷遍布、疫情肆虐、高温酷暑、缺水缺粮，是中国维和官兵必须面对的日常环境。30多年来，一批批中国军人不畏艰险，逆行出征，用生命守护和平，付出巨大牺牲。1992年，刘明放在柬埔寨感染脑疟疾牺牲。1993年，陈之国、于世立在柬埔寨营地遇袭壮烈牺牲。1994年，驻伊拉克科威特军事观察员雷瑞民在伊科边境因车祸牺牲。2003年，中国化学武器检查专家郁建兴在伊拉克执行武器核查任务时不幸殉职。同年，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连建筑分队3班班长傅清礼在高温下洗刷装载机上的污泥，突然中暑晕倒，抢救无效牺牲。2005年，中国赴利比里亚维和运输分队士官张明在与战友外出执行任务时被子弹击中头部，不幸牺牲。2006年，杜兆宇在黎巴嫩哨所遭空袭遇难。2010年海地地震，朱小平、郭宝山、李钦、钟建琴、何志宏等8名维和人员壮烈牺牲。2016年，申亮亮在马里遇汽车炸弹袭击牺牲。李磊、杨树鹏在南苏丹遭炮击英勇献身。截至目前，已有17名官兵为联合国维和事业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把青春定格在异国他乡，把生命献给和平事业，用热血诠释了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联合国多次向牺牲官兵追授达格哈马舍尔德勋章，以表彰他们为和平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危险面前，中国蓝盔从

未退缩。在联合国最危险的任务区马里，中国警卫分队多次成功抵御武装袭击，构筑安全防线。在南苏丹，中国步兵营在炮火中坚守岗位，守护数十万平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中国多功能工兵分队冒着生命危险排查未爆弹药，销毁过期炸药，消除致命隐患。在刚果金，中国工兵深入密林抢修道路，直面安全威胁。每一次出征都是考验，每一次坚守都是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无畏勇气，在最危险的地方扛起最艰巨的使命，用血肉之躯筑起和平的屏障。在每一个维和任务区，中国维和官兵都以专业、高效、文明的行动创造出令人惊叹的业绩，为当地带来和平曙光与重建希望。工程保障是中国维和的突出优势。30余年来，中国维和工兵累计修筑修复道路1.3万余公里，架设维修桥梁数百座，平整场地超100万平方米，修建机场、营房、哨所、围墙等设施数以千计。在南苏丹，中国工兵冒雨季战泥泞，抢通关系国计民生的交通大动脉。在刚果金，中国工兵20天内将乱石山坡变成标准营区，被联合国誉为中国速度。在黎巴嫩，中国工兵高效完成防爆观察哨升级、道路修复、未爆弹药清理，被联黎部队称为最可信赖的力量。医疗救助是中国维和的温暖名片。中国医疗分队累计接诊当地民众、维和友军超过17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数千例，抢救危重伤员无数。官兵们频繁开展人道主义义诊，走进乡村、学校、难民营送医送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筑起一座座生命守护站。当地民众含泪称赞，中国医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运输保障是维和行动的生命线，中国运输分队累计行程上千万公里，运输各类物资数10万吨，足迹覆盖任务区每个角落。联合国官员称赞，中国运输分队是维和行动的车轮与脊梁。此外，中国维和部队还圆满完成武装护卫、排爆扫雷、物资捐赠、文化交流等任务。中国维和部队纪律严明，文明守纪，尊重当地风俗，与民众友好相处，以实际行动传递友谊。中国军人的真情和友谊感动了很多当地人，他们把中国军人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当地民众常常竖起大拇指，用中文真诚喊道：“中国人 OK。”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评价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出大国担当。2025年，中国赴黎巴嫩、南苏丹维和部队连续高标准通过联合国评估，荣获高度赞誉。截至2025年10月，多批维和官兵被联合国授予和平荣誉勋章，成为和平的见证者、守护者、贡献者。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绝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时代价值的大国作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支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派出蓝盔部队，就是以实际行动遏制冲突、恢复稳定、保护平民，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展现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中国维和官兵以过硬素质、优良作风突出业绩，打破外界误解，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一个开放、自信、和平、友善的中国，为中国赢得广泛的尊重与支持。
通过远距离

部署复杂环境适应、联合行动协调、实战化任务历练，中国军队积累了宝贵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经验，提升远程投送、综合保障、应急处突能力，加速强军兴军进程。维和行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中国始终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相连，把中国机遇与各国利益相融。中国蓝盔所到之处，和平在恢复，民生在改善，希望在生长，真正让和平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参与者到贡献者，从支持者到引领者，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作用日益突出，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促和平的理念，通过改善当地民生，助力基础设施重建，帮助民众提升生产生活技能，从根源上减少冲突隐患，走出一条独具东方智慧的和平之路。从五名军事观察员到数万人大军，从后勤支援到多兵种合成，从被动参与到主动引领，36载风雨征程，36载接力坚守，中国蓝盔以忠诚赴使命，以热血护和平，以实干显担当，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最可靠、最坚韧、最温暖的力量。历史不会忘记，在战火废墟上那一抹抹逆行的蓝色，世界不会忘记，在危难时刻，那一句句坚定的中国承诺。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九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1: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我也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

0: 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1: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的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且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更有对自由生活的深深

0: 1962年3月，作曲家雷振邦接到为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作曲的任务，立即启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去体验生活。雷振邦的女儿蕾蕾回忆，父亲辗转了半个多月才到了塔吉克自治县。
1: 到塔什库尔丹，新疆的最南端去采风，从长春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又到了在西北兰州的那边什么地方，等了好几天的飞机，最后到了乌鲁木齐，然后从乌鲁木齐呢很长时间到了喀什，然后到喀什呢就等了一个星期坐那个邮政的车，又走了一两天。
0: 雷振邦住在老乡家，搜集塔吉克族的民间音乐，当地极具风情的旋律给了他创作灵感。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正是由塔吉克民歌《古丽碧塔》改编而来。
2: 有一个向导领着他到那个村子里面，还参加了塔吉克的婚礼
1: 啊。
2: 他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坐在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喝着奶茶，吃着香喷喷的馕，然后听着牧羊人的歌
1: 啊。
2: 他还采集了很多那个器乐曲。
0: 雷振邦生前的流水日记上记录着他每时每刻在做的事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采风、整理、谱曲，将日渐失传的少数民族音乐变成一代人的经典旋律。诞生在帕米尔高原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延续了原曲《古丽碧塔》如泣如诉的柔情和哀伤。雷振邦在填词编曲的过程中又放慢了原曲的速度，让作品增添了遥远广袤的回味。
2: 我看他自己在那个歌本上的后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呢，是一个塔吉克的器乐曲，然后他把它放慢了速度，又加以加工写成的。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热映，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风靡大江南北，歌曲唱出了边防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和军民团结的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今天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前，首场党代表通道正式开启，15位党代表走上通道，与中外媒体互动交流。
2: 大家好，我叫林占西，是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中心的首席科学家。1983年，我开始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研究，发明了菌草技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长期关怀下，菌草技术从福建走上全国，走上世界。我将以二十大为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3: 他是我的父亲，菌草之父林占西。我叫林冬梅。当父亲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批党代表通道和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的颁奖现场时，我百感交集。
0: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1集。
3: 父亲生长在福建一个农民家庭，深知贫穷带来的苦难。1983年，担任福建省农学院生产处副处长的父亲，随科技扶贫考察团来到了革命老区长汀。
4: 林处长，天江这一段都快断流了。
5: 母亲河呀。
6: 是啊，天江是我们长汀的母亲河啊。
7: 你们看那边山头也都秃了。
8: 陈支书，这树怎么都被砍光了？
6: 林处长，太穷了，靠山吃山，都到山上砍树种蘑菇来维持生计。
8: 这么多问题。
7: 林处长，砍树种菇是解决了肚子的问题，可是大量植被遭到破坏，引发水土流失，甚至悬河高耸啊，再不停下来，这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4: 十几年来都是这么干的，哪能说停就停啊。再说也没什么办法呀。
6: 哎，下雨了，咱们先到前面避避雨吧。快走快走。李处长，这个阿强在家吗？阿强，
9: 林处长，这一户啊也是贫困户，估计上山砍树去了。哎，这屋里啊还漏着雨呢。

0: 阿琴在家呢，哎，你爸呢？爸爸上山去了。啊，叔叔。啊，阿琴，你怎么了？叔叔，
1: 我好饿。啊，来，来，小朋友啊，叔叔这儿有两块饼干啊。
0: 拿着，跟着说。哎，这样的贫困户县里不能申请特殊照顾吗？这在长汀不是一户两户，给贫困户的补贴慰问县里都按标准发放了，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林处长，这就是越穷越砍，越砍越穷，恶性循环啊！
2: 老百姓总得活下去啊。
0: 这个问题啊，得想办法解决，否则贫困的问题无法改变。
2: 我一直有个想法，也在研究，就是以草代木。只要找到合适的野草，来代替树木种菇，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过度砍伐的问题啊！野草上种菇，这怎么可能？
3: 就是，都没听说过。
4: 林处长，这个想法是不是太大胆了？
0: 甄支书，搞科研嘛。
3: 就是要敢想敢做呀！我们得趟出一条新路子。展熙，儿子，
0: 爸，
3: 儿子，你怎么哭了？这次出差遇到什么事了？我这次啊。
4: 去扶贫考察，老区人民的生活太苦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就一床破棉被，夜里冷了就加蓑衣，我这看着心里难受。哎，展熙呀，爸小的时候啊，家里就一件棉衣，爷爷传完传给了爸。
0: 你读书以后，爸给了你，你长大以后又传给弟弟们，一件棉衣，咱老林家穿了三代。除了穷，更糟糕的是啊，水土流失。不少村民为了种菇去砍树，二三十年的树，说砍就砍了，山都秃了。
4: 这是要断自己的活路啊！哎，不仅是
0: 长汀、福建，全国不少贫困农户都靠砍树种菇，不仅没有富起来，反而得不偿失。这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所以啊，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
4: 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什么？不当处长了？哎呀，展熙呀，帮咱农民是好事。可这……
0: 爸，您常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所以我当年填的志愿都是农业专业，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
5: 是我最大的心愿呢，展熙呀，展熙，你现在可是单位里最年轻的处级领导干部。
0: 爸，
5: 你不知道，以草代木的研究需要从零开始，我得全身心投入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食用菌是中国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父亲提出的以草代木构想，在当时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但他毅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未知之路，因为他心中装着一把草。
0: 我回来了，
6: 爸爸。嘿嘿。

0: 冬梅啊，嗯，你八岁的生日爸爸错过了，这是给你补的。
1: 哇，布娃娃真好看。
0: 哎呀，三个多月没见，我们冬梅又长高喽。嗯，
1: 啊，对了爸爸，嗯，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哦。你看。
0: 不错不错，记录得很完整，以后你能当爸爸的小助手了。
1: 啊，那当然了。我每天都看天气预报，把气温都记录下来，这对爸爸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很有用啊？
0: 当然有用啦。
1: 啊，妈妈回来了。爸爸，哎，告诉你个秘密，妈妈昨天哭了。
0: 啊？啊，赵健，
2: 你为什么借钱？啊？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哎呀，你听我解释啊。
2: 解释什么？你拆了自行车，借玻璃试管，借饲料粉碎机，现在你又开始借钱了。
0: 经费申请报告迟迟批不下来。
2: 批不下来，你就不能等吗？
0: 实验急需用钱呢。
2: 5万块钱呢，我们俩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块，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能还上？
0: 别急别急，只要实验成功马上就能还上。
2: 那要是失败了呢？你拿什么还？你拿什么还？
0: 我一定会成功的。
2: 成功？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啊，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0: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我。赵军，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
2: 我跟你吃苦就算了，可冬梅，
1: 妈妈，我不怕吃苦。
2: 小孩子懂什么？
0: 赵军，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3: 凯西，
0: 爸，哎，你怎么来了？
4: 和赵军闹矛盾了？你辞掉职务埋头搞科研，家里就靠赵军一个人，有什么事要好好商量啊。
0: 是是，我知道。
4: 儿子，是不是缺钱呢？啊，这些钱你拿着。
0: 爸，你
4: 儿子，我知道你遇到难处了。上次你出差回来以后，我想了很久。这件事，不管怎样，爸支持你。啊，拿着。
0: 爸，还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呢。
4: 你说。
0: 我的研究啊，刚起步，实验啊特别缺人。我弟弟战华，他学的也是农业技术专业，我想让他来帮忙。
4: 什么？你战西呀？战华是咱老林家第一个研究生，人家可是在省直属机关单位工作，你就别打这主意了啊！
0: 爸，爸，
4: 你想都别想。
0: 喂，
5: 哥，是我。
0: 哎，战华，哎，我正好想找你呢。
5: 我知道你找我，爸都跟我说了。
0: 爸他不同意。
5: 爸让我自己考虑。
0: 哦，那你怎么想？
5: 哥，其实呢，我是挺犹豫的，毕竟是去省里工作，机会难得，对吧？但是爸说了，哥，你现在做的事是为了咱农民，

0: 是男，我们一家人就越应该站出来支持你。
1: 爸真的是这么说的？
0: 爸还说他是老党员，不能拖你的后腿。哥，你还记得吗？当年上大学你入了党，爸知道后激动的都哭了。
1: 记得，记得。爸还跟我说，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2: 这一路走来，父亲走得很艰难，却也很坚定。对于这个前无古人的科研领域，没有先例可循，甚至连用哪一种草都是未知。为此，父亲和战华叔叔不断地寻找合适的野草培养基。
3: 哥，
1: 哎，
3: 到这儿来。哥，你看这山上多少草啊？我想想啊，这草本植物全世界大概有30000多种，你选哪种啊？
1: 战华啊，
3: 啊，
1: 之前实验也发现了，大多草本植物都不适合菌丝体生长，合适的呢，不是有副作用，就是成本太高，有一些能正常生长的，这存活率又不高。
3: 哎呀，所以啊，古有神农尝百草，今天我们哥俩是万草丛中觅，希望渺茫啊。
1: 那不难，能请你来吗？
3: 哥，其实我早就想好了，你看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是什么？
1: 芒奇。
3: 对呀，小时候家里穷，爸用芒奇和面做干粮给咱们俩吃，
1: 咱俩还吃得津津有味呢。
3: 对呀。
1: 哎，哎，你倒是提醒我了。那首先证明它对人体是无害的，
3: 而且它的质地与阔叶树接近，木质素含量高，
1: 刚好适合种菇。对呀，这草分布广泛，不仅是在咱们闽西，长江以南都有。用它做原料，成本低，还好推广。
3: 是啊。哎，哥，你打算种什么菇？
1: 香菇，它在世界食用菌产量中稳居前三。
3: 但是香菇的菌株有上百种啊。
1: 那咱们就一种一种的试，
3: 找到情投意合的草和菇，对吧？哎，哥，你去哪儿啊？
1: 回实验室。
2: 一株不起眼的野草，从此在爸爸心中萌芽生长。锁定了芒奇，父亲更是起早贪黑的做实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在大家眼中，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4: 爸爸，夜宵来了，肉燕和鱼丸。爸爸，妈妈，
5: 嗯，
4: 爸爸怎么坐在那儿不动啊？
5: 老林，怎么了？
1: 长出来了。
5: 什么长出来了？
1: 终于长出来了。
5: 香菇。哎呦，
4: 香菇，爸爸，这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你种的香菇吗？
1: 对，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4: 啊，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1: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5: 爸爸的白日梦终于成真了，老林，祝贺你！
2: 那一年，我11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落泪。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株小小的香菇将会改变什么。很快，菌草技术在福建一些贫困地区开始推广。
6: 全息的，全息的乘客准备上车了。
3: 哎，哥这边。哎，
6: 全息的上车了。
3: 对，
6: 上
3: 了。
1: 哎，张华，啊，你坐里边。
3: 啊。这是什么？今天的福建日报，嘿，报道我们的菌草了。
7: 野草可以种植食用菌，人类可以点草成金。
3: 今天啊，去安溪推广菌草技术，顺便我们把报纸拿给村民们看看。
7: 这个主意不错。要想改变菇农用木头或木屑栽培香菇的传统观念，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
3: 可是哥，如果扩大推广规模，目前实验室的培育进度可就跟不上了，实验室的扩建的经费还迟迟批不下来呢。哎，
7: 放心吧，钱到位了。
3: 啊，哥，你跟谁借的？哎，这次你可不能瞒着嫂子了啊。
7: 就是你嫂子借的。
3: 啊，
7: 她看我们俩为了菌草到处奔波，就跟娘家开口借了钱。哎呀，我亏欠家里太多了。
3: 哥，等将来菌草种菇推广成功了，更多的人脱贫致富了，嫂子和冬梅到时候一定会为你骄傲的。

0: 坐的那个车翻山沟里了。
1: 曹总，标本呢？
0: 你放心，都在啊。哥，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肋骨断了两根啊！来来来，别动，别动。
1: 振华，你没事吧？
0: 没事儿。你看，我就一点皮外伤。哎
1: 呀，这事别告诉你嫂子，免得她担心。
0: 我知道。
1: 你要没事赶紧去安溪啊。啊，军草推广的事不能耽搁。
0: 哥，你这样我怎么走啊？
2: 请问护士，老林林展
1: 新
2: 住几号病房啊？
1: 哎呀，糟糕，你嫂子来了，这下要挨批了。
3: 儿时的记忆中总是看到爸爸离家的背影，那时我甚至觉得俊草才是他的亲女儿。1994年，爸爸代表中国前往法国巴黎参加第85届国际发明展。
4: 女士们，先生们，下面将要颁发的是国土资源规划部奖。获得这一奖项的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赛者林占熙。
5: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福建，能获得这一奖项非常荣幸，希望我发明的菌草技术未来会造福更多的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一定会成为现实。
6: 林占熙先生你好。啊，我叫来意，来自 Papua New Guinea， 祝贺你。
5: 谢谢来意先生。
6: 您的种草帮助中国人民脱贫了，我想我能不能到中国福建去参观？我希望种草也能引进到百姓，帮助我们脱贫。
5: 啊，好好，非常欢迎啊，来一先生。我真诚地邀请您来中国福建参加首期国际菌草技术培训班，好不好？
6: 哇，太好了，我们百姓

0: 非常需要用草，更需要像您这样的软架。哎，
1: 您别客气，白衣先生。那咱们福建见。
2: 喂，战西，你回国了？
3: 爸。
2: 哦，我在报纸上看到你在国外领奖的消息了。乡亲们见到我呀，都夸你有出息。县长也来咱们家道喜祝贺了。爸这辈子呀，最骄傲的就是培养了你和战华两个农业专家。

0: 起。
1: 啊？啥对不起？
0: 我真希望是我，不是战华。他才29岁呀、
1: 啊！这战华他怎么了？
0: 他在安西做菌草灭菌师，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1: 什么？
0: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弟弟，是我害了他。爸，对不起啊！
2: 战华叔叔英年早逝，一直是全家人心中不敢触及的伤痛。爷爷因此病倒了，与爷爷临终前的对话成为爸爸一生的怀念。
3: 爸，我会的。
4: 战华的事，爸没怪过你，不要太自责了。战华走了，你要完成你们共同的心愿呢。
3: 爸，我知道了。
4: 辈子农民，也不懂得太多的大道理，教不了你什么。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是个党员，要听党的话，为农民做事。
3: 爸，你放心吧，我是党员，又是学农业的，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这条路再难，我也会迎难前行。我要带着战华和您的心愿一起走下去。

0: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科学上有所突破，并且能够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老百姓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挣一份力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应有的担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一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2: 北京时间1点整。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还有一种方式，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河北保定一名带货主播使用虚拟果园背景售卖水果，刻意营造产地直采的假象，但是直播过程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漏子啊，一下就把这个事儿给暴露出来了。就是直播过程当中，主播突然说哎，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你想啊，在这个果园里边你开空调有什么用呢？所以肯定是在屋里，这个背景是个虚拟的，
1: 是的，
0: 所以才说要开个空调，于是这个事儿就意外的露馅了。
1: 对，那么对于类似的行为，淘宝客服是这么说的，他说售卖水果的时候是禁止使用虚拟果园类的背景图，商家呢不一定要在果园实地开播，在普通直播间正常售卖就可以，但是使用虚构场景画面会误导消费者，属于平台明令禁止的虚假宣传行为。
0: 快手的客服也说了，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虚拟背景都不建议商家使用，因为系统非常容易将该类直播判定为低质量违规直播，一旦识别就可能触发平台的处罚。官方推荐真人出镜搭配实景直播，允许适度装修布置实景场地，但是严禁套用虚拟布景。客服强调说，这种行为主要违反平台的管理规则，存在着限流封禁的风险。
1: 抖音的客服呢说，如果遇到这类虚拟背景的直播或者是布景的直播，可以通过平台 APP 来反映问题，系统会受理并且会给出处理反馈的。
0: 当然我觉得平台如果说只靠用户的反馈来处理这种虚拟布景直播，肯定作为用户来讲，大家一可能未必有这个心气儿啊。二呢，这个可能也不算是特别好的落实平台对消费者的一种保护，对吧？因为你想，大家都是在上面买东西的，所以平台如果能通过技术方式来更多的发现这样的情况，可能对消费者来说就更友好一些。那针对这样的事件呢，律师也说了，直播带货的画面布景是属于商业广告的宣传范畴的，如果刻意使用虚拟果园场景，而且没有在直播间醒目位置标注说这是个虚拟场景，致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身处在产地果园，因场景误导而下单购买商品，将涉嫌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那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投诉维权的。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湖北襄阳夏粮抢收遇多重考验，如何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0: 多地出现了极端性降雨，龙口夺粮如何科学开展，抢收烘干之后的小麦能不能安心使用。
1: 还将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多次出现的橄榄是一种什么果子，小特产里藏着怎样的大机遇。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连日强降雨影响的夏粮抢收。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百亿斤的农业大市，近期当地遭遇到两轮强降雨天气，抢收夏粮正在与风雨抢时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日的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
5: 记者近日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京新区等地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发自现场的报道。
6: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两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襄阳市东京新区东京镇正关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7: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8: 3遍啊，
6: 记者在东京新区东京镇正关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9: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收了2-3亩，
10: 收了2-3亩，
9: 嗯，
10: 其他的全都
9: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抱的还有雨嘛，然后再存些儿，没得能收了再收。
6: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7: 排水不好，
11: 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7: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6: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0.4到0.7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阳当镇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2: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吨。
7: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2: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13: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2: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6: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4: 天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15: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7: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4: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7: 现在呢？
14: 现在有几十亩。
6: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购买保险的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
4: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那该如何来应对多重考验呢？我们继续来听。
6: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九成，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6: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7: 对，
16: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这类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6: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6: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塞伐呀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6: 杨道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6: 我们可以就是采取这个区域之间协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
6: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6: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6: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6: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6: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5: 今年三夏抢收遇上汛期的地方不止在襄阳，眼下湖北、河南多地都在面对相同的挑战。如何确保小麦稳产丰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8: 目前北方大部以及江淮北部冬小麦处于灌浆乳熟期，河南南部、陕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进入到了成熟收获期，江汉处于扫尾阶段，西南地区大部夏收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中央气象台对近期农业生产的建议，东北地区建议抓住有利天气，做好春播扫尾的工作。北方冬麦区加强麦田后期水肥管理，提前做好农机调度，抓住降水的间隙和后期的晴好天气，抢收抢晒成熟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南方强降雨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排涝降渍，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避雨，抢收已经成熟的作物，并且做好通风晾晒。 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此外，近年来与

0: 代北移，以往烘干模式已面临挑战，雨后抢收的小麦偏湿抢烘成为关键一环。
1: 根据国家标准，小麦入库储存要求含水量低于 12.5%， 这是国家储备粮商品小麦统一入库的强制标准，因此小麦的含水率过高的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开展应急烘干。
2: 那么被雨淋湿后及时烘干的小麦还能不能正常吃呢？和正常的小麦相比，品质、营养、口感有区别吗？如果小麦已经发芽甚至轻微霉变，又该怎么处理呢？
0: 降雨影响区域部分地块出现小麦倒伏及穗发芽，分类收储至关重要。发芽后的小麦要根据不同发芽程度分类收获，仅萌动的收获烘干后仍可食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介绍，正常情况下，新收割的小麦含水量通常在20%到25%，降雨导致籽粒吸水属于物理过程，只要没有出现发芽、霉变等变质迹象，化学成分没有改变，也没有产生有毒物质，那么小麦的基本营养成分和结构就是完整的。
3: 只要是规范的烘干的工艺，是能够有效地保留原有的品质，避免营养与口感的损失，那么它加工的性能、食品的安全性与这种常态的小麦并没有差异，是完全可以用来制作面条、馒头、糕点等各类的面食，也可以作为食品工业的原料，我们是不需要来担心它的安全的风险。
0: 然而，对于被雨淋之后发芽的小麦和霉变的小麦，处理的方式和用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已发芽但无霉变的麦子可进入发酵加工市场或用作饲料，若小麦发芽并发生霉变产生真菌毒素，则只能作为工业原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
3: 按照粮食的质量标准呢，发芽的小麦会被降级分类定向流通，那么一部分呢，这种合规的发芽的小麦呢，会进入到发酵加工的市场，用来酿造啤酒、食醋、酱油，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正规的流向饲料市场、粗粮的加工的这个市场。那么对于霉变的小麦来说呢，是不允许流入口粮的市场，不允许加工成面粉、主食等这个入口的食品。除此之外呢，发霉的小麦呢还是允许进入到有机肥、生物质颜料等非食用的领域。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最近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影片当中出现了一种特色小果橄榄，受到了很多关注。
2: 对于潮汕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啊，橄榄呢早已经融入生活和血脉，它是一种特别常见的水果。但是放眼全国啊，它其实还算是比较小众的果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果子？小特产里又藏着哪些产业大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源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6: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它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整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肥甘很好。
5: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6: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这样子用无人机喷药。
5: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

0: 有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阿嬷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熬橄榄菜是阿嬷漫长人生中微小而具体的事情。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阿嬷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1: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0: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上涨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1: 问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0: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纤维色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2: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这个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0: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和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钙，比许多常见的果蔬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都要高2.3倍。此外，佘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2: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
0: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做雕刻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1、2、3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2: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一些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持。然后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今年以来，国内的电力市场迎来了新变革，包括贵州、湖北、陕西等在内的多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电费什么时候贵什么时候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来统一规定，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
5: 我国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何会在今年被各地纷纷取消呢？电价随行就市到底会带来哪些影响？居民电费账单也会跟着变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7: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方，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
6: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7: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6: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8: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6: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7: 光伏现在一下 的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

0: 那么远。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用好海洋里的宝藏将迎来哪些新机遇。
0: 注射网红减肥针引发了严重低血糖，专家提醒此类药物并非人人可以注射。
1: 从看天吃饭到智慧丰收，科技如何激活荔枝产业新潜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然资源部召开了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1: 说到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啊，它是以海洋生物包括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具体来看，海洋药物都有哪些等待我们开发的潜力，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4: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4: 早在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10种海洋中药，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到明代，《本草纲目》中收录的已达150多种。虽然种类多，但是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海洋中药主要分布在近海、浅海，对深海、远洋生物的认识和挖掘不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5: 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期间组建一批海洋中药

0: 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1: 马中明提到的就是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
2: 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过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996亿元。
4: 那么，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如何转化为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百姓药箱？指导意见提出的15项具体工作任务又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2: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5: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五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持续深耕海洋特色药物赛道，向海问药，做强创新，补齐短板，优化生态，全力推动海洋药物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
1: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 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6: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当中，一定少不了打一针就能瘦的所谓减肥针。
4: 嗯，
3: 但是最近江苏的刘女士因为使用这种减肥针突发严重低血糖，被紧急送到了急诊抢救。
4: 所以啊，专家在这儿提醒，这种看似轻松的减肥方式其实是暗藏着巨大的风险的，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如果在没有医院资质的场所私自注射，后果会不堪设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谢伟、王德简的报道。
8: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陈国芳介绍，当时50多岁的刘女士突发严重低血糖，被120紧急送至急诊抢救室，所幸送医及时，病情逐渐平稳。医生询问后了解到，她之前刚在美容机构的推荐下注射了所谓的减肥针。
9: 他用的这个针呢是1毫克的，一般的话呢，我们会一个常规的剂量可能会用到8周的注射，1周1次，8周注射完。但是他就是一次性的把这8周的剂量全打进去了。
8: 陈国芳表示，大家口中的减肥针其实是处方药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原本主要用于治疗成人2型糖尿病，调控血糖。部分剂型也可用于体重管理，近年来因显著的减重效果在网络上走红，随之出现滥用乱象，自行用药导致的低血糖、严重胃肠道反应甚至急性胰腺炎的病例在临床上也时有发生。
9: 关键刘女士她自己是一个糖尿病前期的人群，她自己也没有关注到她自己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她打进去了这个大剂量的这个所谓的减肥针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反应。
8: 陈国芳提醒，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等药物是改善代谢、控制体重的医疗工具，不是美容针，绝不能从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要做到不违规注射、不随意加量、不跟风用药。如果有体重管理的需求，请前往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制定科学安全的方案。而对于减肥，陈国芳医生建议，改变生活方式才是最根本、最安全的解决之道。
9: 但我们强调的一点其实还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我们一定要健康的去饮食，对于一些高热量的、高能量密度的，特别是高油高糖的食物或者是饮料这一类的话呢，尽量的少吃或者是不吃。然后另外的话呢，平时适当的去加强运动和锻炼，然后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早熟品种的荔枝迎来了上市的高峰期，但是大部分中晚熟荔枝还是挂在枝头上的青绿色的小果子。但是在广东湛江果农詹创顺的果园当中，果实虽然也是一片青绿，但是订单早已被抢订一空了。
4: 那么果子还没有成熟就全部被预定，这么旺的销路是怎么打通的？作为一名荔枝二代，经历了从曾经的靠天吃饭到现在的靠数据种果，詹创顺的秘诀是科技逆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朱杰宇、陈子行为您解锁荔枝园里的科技密码。
10: 哎，老刘，你到哪了？是我果园的位置哈、哦。
4: 五月，中晚熟荔枝还没上市，果农詹创顺的手机就成了热线电话，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各地的采购商找上门来，他忙着对接路线、确认订单、带看果园，平均每天能接待四五波人。
10: 刚刚陶总跟我们签订的合同是把我们东面那一片果园和这面西面的两面都全部拿了，总共的产量的话占我们的三分之一左右。它是也出的价格还是比较高。

0: 是比较满意的。
1: 詹创顺，朋友都叫他阿顺，是个荔枝二代。今年中晚熟的荔枝品种普遍减产，他家的果园却是另一番景象，果子还是绿色的，订单已经签了。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王慧聪现场调研后说，由于受去年暖冬和台风影响，今年大多数中晚熟荔枝品种挂果都不理想，但阿顺这里几乎是满树果。
2: 他今年这个果园的成花率应该是有95%的，成花特别高，那个坐果应该也有70-80%吧。
1: 种植荔枝，阿顺是吃过亏的。
0: 我当时在一个池塘上面坐着，有流过眼泪的。为啥呢？因为当时不懂得应用这些科技的技术，用药的时候给荔枝树打坏了，然后那年就损失很惨重。其实做农业是一个很辛酸的过程，今天的成功它是背后有很多失败的教训。
1: 3年前，阿顺遇到了中山大学的飞鸟团队，他们用遥感技术结合 AI 应用在果园的种植管理上，阿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他也是非常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是第一个愿意采用我们团队这样设计出来的系统的第一个人。他是严格按照我们设计的这样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的，做的也是非常好。
1: 尝到甜头后，如今阿顺只要一部手机加上一台无人机，就能轻松管理700多亩果园。说起这几年的变化，他满是感慨。
0: 我以前就是刚做果园的时候每天许愿，现在开着遥控飞机去，我都在空调房里面吹空调了。我今天已经收到了飞鸟的一个 AI 的报告，就是我的果园的全面一个数据的分析，还有一个气象的预警，未来的天气是怎么样，我该用多少肥多少药，什么时候用，那我就可以及时去应用了。
1: 这套 AI 系统通过无人机和卫星监测果树长势、病虫害，能提前15天预警天气风险。系统背后有54位农业专家在线诊断，农事方案直接发到阿顺手机上。去年3场台风正面登陆他的果园，产量依然稳住了。
0: 去年我们受台风损伤是很严重的，但是我们用数据农业、智慧农业的管理办法去做减产的话，应该是在10%以内的这个波动啊，但是我收入是翻倍的。
1: 从果树的花期监测到每一次施肥打药的记录，从长势分析到产量预估，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数据可查，采购商买果也更放心。荔枝采购商陶平发，
4: 就从这个 AI 包括那个管理的那个程序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基础的评估，那对于我们去买果啊，包括去订果，包括后期的这个质量的一些把控更好一点。
1: 离采收不足10天，阿顺请来飞鸟团队来实地测产，验证这套系统的准确性。中山大学博士研究生朱方杰，
3: 我们的 AI 评估的报告跟它产量的真实情况精确度能够达到90%以上，果园的坐果率能够达到90%以上。
1: 再过几天，阿顺家这些青绿的果子就要红了。从坐在石头上哭到坐在空调房里管果园，詹创顺说这是科技带给他的底气。他的故事或许会让更多果农相信，农业真的可以靠数据吃饭。
0: 我们尝到了这个甜头，我想着怎么去让更多的村民来跟我们一起去享受到这份数据的红利。
5: 平时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成年大熊猫一般都是单独生活的，不过幼年时期的他们过的还是集体生活。那么从群居到独居，生活习惯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的背后，这藏着大熊猫这个物种繁衍的哪些秘密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位于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的报道。
6: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7: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

0: 一岁到两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三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三岁到四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是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0: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0: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6月1号开始开车出门得特别注意不要疲劳驾驶了，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要正式实施了。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不是疲劳驾驶。
5: 那么在这种新的认定规则之下，疲劳驾驶具体该如何认定？那大家关心的每天限驾八小时是否会涉及网约车和出租车？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

0: 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1: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

0: 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1: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七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四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0: 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五月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再度引发广泛关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为何多地垃圾山消失了，焚烧技术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此外，我们还将关注雨天驾车视野变差，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为何部分交警部门和厂商却提示雨天要慎用辅助驾驶。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您家小区里边有没有智能回收机啊？这是如今一种深受公众欢迎的垃圾处理方式。我们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这台回收机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积分等呢也会自动到账。如今有些社区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有的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鼓励公众主动参与。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不过与此同时，广东深圳、广州、山西柳林等地的部分陈年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多座巨型垃圾山逐渐变小消失，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说法。垃圾真的不够烧了吗？为什么这些垃圾山消失了？随着焚烧技术的迭代，垃圾分类还有必要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垃圾都去哪儿了？还需要坚持垃圾分类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讨论也是再度引发广泛关注。像深圳罗湖区的玉龙填埋场，在1983年启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场。那封场的时候，这个垃圾量啊，达到了 255.15 万立方米，堆积高度达到110米，相当于30多层楼那么高。那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全国开挖体量最大、整体实施的垃圾搬迁治理工程启动，每天玉龙填埋场挖出垃圾6000吨，渣土车进出达500次，其中塑料啊、橡胶等轻质可燃物运到垃圾焚烧厂来发电。一方面呢，这是一次抢发展空间的尝试了。据介绍，预计修复项目完工之后，这里将释放30万平方米的连片用地，规划建设近100万平方米的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那另外一方面，从环境治理啊、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填埋啊，我们现在变成焚烧了呢？刘教授，
2: 哎。从填埋到焚烧啊，其实是我们垃圾处理啊它的进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实都走过了这样的一条路啊。因为填埋它本身占地面积比较大，它又是一个半开放的系统，那污染的途径也比较多，我们要去控制污染的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它除了能够回收一部分沼气以外啊，就是资源化的程度是非常低的啊。那焚烧呢，它当然就它是一个现代的更加符合

0: 和这种工业化要求的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系统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它通过高温的热化学反应啊，最后产生大量的能量，我们可以把这些能量呢回收用来发电，所以它本身也是提供一种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本身就能够产生很大的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当然它本身这种对垃圾的减量的效果啊非常的显著，那么就有这种社会跟环境的效益啊。所以我们说，那么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本身更加符合我们垃圾处理它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啊。所以我们从填埋变焚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1: 是过去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就是垃圾围城啊，然后觉得这个还挺让人焦虑的哈。那现在我们这方面的技术起来了之后，确实是让人感觉心情为之一松。那一个数字就是，截至2024年底，中国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超过110万吨，占全球总处理能力的比例为60%左右，处理规模远高于欧美日三个地区的总和。那我们在垃圾焚烧方面到底解决了哪些技术问题，让我们的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呢？
0: 啊，确实看到这些数字呢，我相信大家都会很震撼啊！就我们的垃圾处理焚烧处理能力啊，已经占到了全球总处理能力的60%以上。
1: 嗯，
0: 那这个当然是也是体现出来我们国家在这些技术创新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么实际上我们垃圾焚烧呢也是舶来品，那我们国家第一台现代化的垃圾焚烧炉1988年在深圳建成，那陆陆续续后面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引进发达国家它的这种垃圾焚烧的技术啊到我们国家来使用。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针对中国垃圾的特性啊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本土化的提升改造啊，同时啊充分的发挥中国我们这种市场空间比较大啊，通过规模化来降低成本。那么降低成本以后呢，又更加有利于它的推广，然后再进一步的再去提升啊整个它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有一系列的子系统啊，它的子系统的一些运行的效率啊。另外呢，就是随着我们国家环保标准啊日趋的严格，当然垃圾焚烧系统呢它的延续进化的整个我们的效率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个呢也改善了我们垃圾焚烧它在可能公众当中的一些形象，那么也促进了它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那么先进城市呢，其实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的大型的垃圾焚烧发电，那么已经实现了这种超低排放啊，就很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呢，其实都已经低于了一些世界先进的水平，比如说像欧盟的水平啊。总体来讲呢，我们说这还是我们是引进消化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创新，然后再接触于我们国家的这种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发挥这种规模化的优势啊，实现它的处理能力的一个大幅的提升。
1: 是，垃圾焚烧哈，关键词你得让它烧起来。之前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垃圾这个湿度比较高，烧起来不容易。我们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很关键的，是吧？
0: 啊，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的垃圾呢，可能大家也了解，我们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垃圾当中厨余的含量比较高，那么垃圾的热值呢，相对来讲比较低，所以我们国家在发展垃圾焚烧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这也是全球啊，可能在垃圾焚烧当中独有的，就是我们在垃圾焚烧进炉之前呢，一般都要在发酵舱啊，垃圾要停留，在夏天应该是5到7天啊，在冬天呢可能7到10天的时间，让垃圾在当中它通过这种耗氧的发酵，能够去脱水啊，水分脱出了，它的热值也提升了，然后性能也更加的均匀稳定了，然后再让它进入到焚烧炉当中去焚烧。那么实际上就是在前端我们把这种垃圾它的一个 脱水干燥。

0: 提升热值的预扣啊，跟我们垃圾焚烧系统呢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啊，那么这样呢就实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协同。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国家啊垃圾焚烧系统它的一个特色。
1: 嗯，是，我们之所以要把它烧透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二恶英给它分解掉，那这个就需要一个更高更稳定的炉温。那除此之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其他的由垃圾焚烧产生的废气污染物？那它要经过什么样的处理才能够排放呢？怎么样实现绿色环保呢？
0: 啊，实际上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它的最主要的进步啊，就体现在烟气净化方面啊，烟气净化。系统如果到我们一个垃圾焚烧厂我们去看的话，那么其实它在整个我们垃圾焚烧厂当中，不管是占地啊，还是说设备的数量啊，还是投资，这个当中呢都是主要的。哎，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焚烧烟气净化的系统。那首先比如说我们烟气啊，我们要有一个极冷的装置，让它的温度短时间大概一秒之内啊，从600度降到200度，要避免二恶英它的一个重新的合成。那么在后面呢，当然我们烟气当中的各种污染物啊，那我们要去给它要脱酸啊，这种氯化氢、二氧化硫，我们要通过脱酸啊，要去把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氮氧化物啊，那现在也是。大家高度关注，因为它是 PM2.5 的一个前驱物，所以我们一般要经过这种两道脱硝的工序啊，选择性的非催化还原的脱硝跟这种选择性的催化还原的脱硝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有这种活性炭的喷射吸附啊，把重金属把二恶英啊能够让它吸附到我们活性炭上面去啊。那当然还有布袋除尘，最后呢我们有除尘，然后把这些颗粒物给它过滤下来啊。所以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啊，就跟串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串到一起，然后每一个葫芦呢都是去去除我们烟气当中一种啊，或者说是几种污染物，那么最后集成起来呢，我们就能够实现它的一个达标排放啊，甚至是超低排放。那么这个呢，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在垃圾焚烧呢也在走向叫智慧焚烧，那我们把这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很多的技术啊，也应用到垃圾焚烧当中来，去精准的预测它的污染物的产生啊，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实时的去调控，精准的去调控，那么这样呢进一步的能提高我们污染物去除的效率啊，实现我们垃圾焚烧它的绿色环保。
1: 是，那2025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日均产生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0000吨以上。如果按照一米高度平铺，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够铺满20个标准足球场。去年呢，据媒体报道，全国垃圾焚烧厂的整体负荷率约为60%。负荷率并不高的原因呢，是此前大量垃圾焚烧厂投产，导致单厂垃圾的处理量下降。那不够烧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还可以挖。那现在到底有多少的垃圾存货是放在这个地底下的，等待我们去挖的？是否要面临所谓的不够烧这样一个情况呢？
0: 啊，说到我们现在垃圾的存量的话，那确实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国家现在全国应该大约有1900到2000座的存量的垃圾填埋场，那么总的垃圾量粗略估算呢，应该在80亿吨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其中可能超大城市啊，这可能就占1/4，大概在20亿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所以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虽然我们原生的垃圾、新鲜的垃圾，现在呢我们这个很多城市都已经实现了它的零填埋啊，但是呢，我们存量的垃圾这个量呢，依然还是非常的巨大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当中呢，当然有一部分啊，比如说我们它在可能在城市的啊，像这些原来是在郊区，现在呢已经变到这种中。

0: 心区周边可能都是居民啊、企业啊，比如说像深圳，我们前面提到的玉龙坑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些填埋场，那它就具备我们去把它、啊、开挖以后，然后把土地腾退出来，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垃圾焚烧厂、啊、去提供它的原料啊。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我觉得全国肯定只有一部分啊，这个填埋场它是需要去开挖，开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焚烧，并不是说所有的填埋场都需要去开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不够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够烧的问题，那不能够单纯的依靠去开挖填埋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开挖填埋场只是这种一部分地区的一部分填埋场，那么它是具备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可以去挖的。
1: 哦，那您觉得是哪些是不能够或者不太适合去挖的？
0: 啊，有的，你比如说它这种规模巨大啊，太大了以后，我们可能去挖的时候呢，它会对整个，因为当中它不单单是说是垃圾，当中还有可能还有积存的生绿液啊，然后还有它如果没有完全稳定的话，那么其实还有大量的一些这种 VOC 啊，恶臭气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要控制它难度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你必须要等它，那可能要实现一个相对的稳定以后，然后我们再来做考虑。那有这个主要还是从它的环境风险跟安全的风险来考虑。但有的地方呢，其实它本身的这种环境的风险又很小，你比如说在比较偏远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啊，那它本身这个地方可能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也比较小。那么这些地方呢，你要去开挖的话呢，实际上那么它你还要再去挖出来以后还需要再去处理，那我们填的时候就花了一笔钱，挖的时候还要再花一笔钱，那么其实也会给我们的财政啊带来这种负担。所以我们对填埋场的开挖呢，就是非必要啊不开挖。那么必要的这个准则就是，第一，这个地方那它挖出来以后，它可能这个土地腾退以后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够去把它作为这种产业去利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污染啊，地下水污染，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就是说从环境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讲，我们只有把这个源给它清除掉、挖掉以后，那然后我们再去治理，那我们的环境呢才能够得以这种妥善的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去考虑，那么要不要去对一个填埋场进行开挖。
1: 对，像垃圾焚烧所谓不够烧的这个情况，是不是也跟它的地域分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像我们国家东部啊，人口多，那肯定它产生的垃圾就多。如果我们在西部建了更多的这种垃圾焚烧厂的话，那可能本身这个源头上这个垃圾量就不够，是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是就跟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样啊，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布局能力啊，这些的分布其实也都是区域上面存在一个不平衡啊，那东部它就建得很密很多，那么西部呢相对来讲这些人口也比较少，那它垃圾量也比较少，所以建得比较少。大的城市、大中城市呢就建得比较多啊，那么像小的城市，特别是像大量的县城，那么其实很多呢还并没有建设这些相应的垃圾焚烧厂，所以这些地方呢它一定是一个相对的啊，就是有的地方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吧，它存在过剩，那么有的地方呢依然还存在这种能力不足的问题。
1: 是，垃圾焚烧技术和产业都在飞速的进步啊，也让我们感觉到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了。那可能大家也会想啊，既然这都要焚烧了，那在前端我们城市生活垃圾还用不用分类呢？垃圾分类还有没有必要呢？
0: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其实分类跟焚烧它不单不矛盾啊， 而且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其实你从国际上去看的话，发达国家越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你比如说像日本、德国，那么越是它这种焚烧的占比高的国家啊，也就是说实在其实证明了，那么它直接是不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类以后，那它对于焚烧来讲其实是有利的，它可以烧得更稳定啊，可以发更多的电，可以产生更少的污染物，那我们的就是这种效率提高了，我们那何乐而不为呢？啊，另外一个，其实从分类来讲呢，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实现我们这种资源它的一个物尽其用啊，特别是它本身是以材料的形式得到这种回收利用，形成一个再生的产品，那本身这个它就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啊，那同时啊，它还会。我们这些再生产品的使用就会避免啊这些原生的材料它开发它的生产啊带来的这种碳排放啊以及污染物的排放，那这个它当然是又有它在这些方面隐形的这样的一些效益。那么这些效益如果我们你比如说像碳本身可以交易的话，那么其实呢它本身也会产生相应的这种经济效益。那当然我们说即使是我们焚烧能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来讲，那么垃圾分类呢依然是非常有必要啊，就是因为通过分类它会让大家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让大家去可能我们在生活生产当中啊尽可能的去推崇崇尚这种绿色生活啊绿色生产。我们在全社会它形成这样一个绿色发展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对提升我们社会文明的水平生态文明的水平，那么这个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是从经济的角度啊，从环境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的角度，那么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说现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到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

0: 在垃圾焚烧已经发展得很先进的水平了，我们生活垃圾的分类呢，那么依然是很有必要，而且一定程度上来讲是更有必要。
1: 是，就像我们随着年龄的长大哈，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去攒一些塑料袋哈，这也就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体现。同样，处理这些我们生活中不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它最终的渠道也许我们通过焚烧可以把它解决，但是如果中间能够把它截留下来呢，比如说像一些废纸啊、废的杂志哈、啊，不用走到焚烧那一步啊，我们前面把它收集起来，把它打成纸浆重新利用，
0: 对，
1: 哎，这就可以避免更多的那些树木啊被砍伐掉啊，这些资源
0: 没错
1: 就可以省下来了啊。
0: 是，
1: 对，
0: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这种对我们原材料它的开发生产的这个当中，它替代，那替代就能够避免这些材料的开发生产带来的这种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那像这种垃圾填埋场里边的垃圾啊，现在来看呢，它也重新焕发了一个价值。那它埋了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状态跟新产生的垃圾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挖的过程中这些所谓的味道啊，应该也不小。我们怎么去把它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啊，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不一样的程度呢，是根据你的填埋年龄的长短。那填埋年龄越长，它肯定跟新产生的垃圾就越不一样啊，因为它在填埋场当中要经历这种生物化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嘛，啊，你反应的时间长，它当然就跟新鲜的就差距就很大，那么这个是必然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恰恰也是我们讲你可能填埋场垃圾我们要去开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挖出来的垃圾如果它已经经历了这种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些降解，它可能对它下一步到底我们是去焚烧还是说再去做别的这样的一些利用，那么就会产生影响。那至于说这个味道，刚才你提到这个味道，那一定是有的啊，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说那垃圾填埋场一它在当中复杂的生物化学的反应，最后产生的氨气、硫化氢，包括一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那么这些都是有异味的一些物质。那挖的时候也是，味道的大小也是取决于这个填埋场它的年龄的大小。那年龄越大，那味道就因为它已经稳定了，味道就越小。如果年龄越小的，也就是新的这些填埋场关闭时间不长的，那它这个味道呢就会很大。所以挖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说是去挖一座山啊，土木工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其实一定要配合着我们对于它产生的这些异味的气体啊、恶臭的气体的处理，必须要做到在一个空间当中的相对密闭啊，然后能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再去进一步的处理啊，要不然的话还是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短时间之内产生这种脉冲式的啊比较大的影响。
1: 对，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顺利的把一个垃圾填埋场啊里边的库存给全部都清空了啊，这个土地呢我们要重新利用了，就像前面提到的有要建设叫绿色就数字产业集聚区和生态绿谷的啊，这样的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哈、啊。那我们重新利用这块土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做一些相关的修复工作啊？这个修复工作难吗？
0: 这个是必须的啊，就是但是呢，如何去修复，修复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呢，必须要去，它是一场一测，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填埋场，那么它的受污染的状况以及我们下一步我们要去干什么啊，是要做工业的用途还是商业的用途，那还是说做一个公园，那不同的目标在这个呢，我们要去做它的风险环境风险的评估啊，做了这个评估以后，然后呢我们要确定一个修复的目标值啊，就是我要把它修复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再根据这个我们去制定场地修复的一个技术方案啊，那么可能是在野外啊我们去做一些修复，那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我不把这里面的土壤啊把这些 挖

0: 出来，那就在就地的我们去做一些处理。那么也有可能有的污染程度比较重的，可能就需要把这些给它挖出来，挖出来以后，然后呢再去做，把这一块啊受污染的土壤，我们去把它给它净化啊，净化以后，然后再回填回来。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修复工作是必须的。不管怎么样，你做完以后，上面可能还是要去做这种制备的恢复啊。那让它整个场地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些东西呢也能够得以恢复，所以这里面修复的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嗯，对，但是呢这块土地能够重新利用起来哈，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嗯，垃圾焚烧最后呢它还是会有一些炉渣的啊，国家标准GB 啊斜杠 T 25032-2026生活垃圾焚烧炉渣及料啊这样一个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实施，全面替代了过去的一个旧版的标准。新国标它到底有哪些改变？炉渣它有什么利用价值吗？
0: 对，这个新国标呢，跟旧的国标比呢，其实它也是与时俱进。就是说，我们这些年与垃圾焚烧的快速的发展呢，也产生大量的炉渣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这种大概有20%的炉渣嘛，啊，1000吨的垃圾可能会有200吨的一些炉渣产生。那我们垃圾焚烧量越大，炉渣产生量也越大，所以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这些年对于炉渣的利用啊，这些方面的技术呢，也是不断的在探索啊。那原来我们可能主要是干法，然后呢去做一些这种啊，筛翻啊，把一些金属啊，把一些东西，然后呢，给它从当中去分解出来，然后呢，把这种，这我们的这种最后的它的这种灰渣啊，然后呢，给它分成粗的、细的。但是现在这些年呢，我们其实就是这种湿法的啊这样的工艺，慢慢的成为主流。就是说，我们通过水洗，然后呢，让它最后这些产品的一些标准啊能够更高，我们能从当中去回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这次修订呢主要是工艺进一步的拓展了啊，从原来的干法，然后呢把这些湿法那么也给它包括在当中去。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产品最后它的应用，那么原来的标准当中呢其实主要还是去做路基回填的一些材料啊，过去我们修大量的这种公路的时候，那么我们把这些炉渣啊去做一定预处理以后，然后去做路基的填料。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去做混凝土的一些制品啊、透水砖啊啊。那么要做这些呢，就它就当然就我们的产品的更加多元化了。那么在这个标准当中呢，也有一些体现。当然，还有就是从风险的防控也更加严格了啊，对于比如说这次的标准，对于重金属啊啊，对一些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金属啊，它的残留啊，对一些杂质的含量啊等等吧，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做出了更加具体、更加量化啊、更加严格的一些规定。
1: 嗯，是我们真的是。
0: 那炉渣主要的用途其实刚才讲，就是我们把这些当中的金属啊，给它从当中分离出来，这也是价值比较高的啊。然后剩下的，因为它主要就是无机的这样的这种硅酸盐的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就去做建筑材料，这个呢是主要的一个出路。
1: 我们也是把垃圾的所有价值都给它榨干净啊，让它哎物有所值。我们中国垃圾焚烧产业出海的进程也正在提速，目前中企海外垃圾焚烧项目已经超过100座了。那垃圾焚烧对于全球环境治理会起到哪些非常重要的作用呢？
0: 我认为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啊也是在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呢我们去可能把中国在垃圾治理当中我们取得的成功的经验啊，中国的智慧去向海外，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那我们去输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吧。那因为中国总体来讲，我们说从我们的垃圾处理啊，那么这几十年发展的里程来讲的话，那么总体上那么它是在发展中国家，我觉得是一个点。

0: 饭啊。所以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垃圾焚烧啊产业，它的出海呢，其实就是把中国我们的经验啊带到海外去啊，所以它对于我们全球的这些环境治理，那在这个当中呢，一定会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同时，当然，你把焚烧产业那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了，那么就跟我们前面谈的一样，那它就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垃圾处理，那可能从简易的填埋，我们一步就跨越到这种焚烧发电。那当然也是我们，那么其他即使是一些规范的填埋，那我们也减少填埋量啊。那么减少填埋量，其实一定程度上它就是减少由于填埋带来的这些碳排放跟污染物的排放。那所以这个呢，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它的环境质量的改善，那么一定是有重要的意义的。同时，焚烧发电呢，它还会有一个就是对于塑料污染的治理啊。现在呢，对于全球环境治理当中塑料污染的治理呢，也是一个重点的领域。那么我们焚烧发电，像这种大型的规模化的焚烧发电产业的发展，那么也会啊让避免，就是很大程度避免这些塑料垃圾泄漏的环境当中去，那么可能进入到我们的水体，进入到海洋当中，那么它就会对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这些带来巨大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很关心的微塑料的问题啊。那么这些产业出海以后，其实对于全球的塑料污染的治理也会是有正面的一个意义。
1: 是，那展望未来，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哿了呢？稍后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话题继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本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么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看我们放到回收箱的东西最后都去哪儿了，我们如何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用。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里边有一项叫其他垃圾哈，这个里边呢有很多是纸张类的，或者说看起来像纸的，比如说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妇女用卫生巾、婴儿纸尿布等等哈。那如果说没有用过就可以回收了吗？
0: 啊，这些就不建议回收了啊，因为像这些其实它都我们听上去是你或者看上去像纸，那么其实它是一种纸、塑料跟其他的纤维这种混合的，其实它是多种物料混合的多层的这样的一种物质。那你要去对于它进行回收利用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啊。那你要把纸、塑料啊这些纤维，有的塑料还不是一种塑料啊，它还是好几种塑料的材质。那么这些要把它去分离开呢，其实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些看上去像纸，那如果污染了的话，如果用过了，那一定是不可回收的啊。即使是没有用过的话，那当然如果你满足卫生要求啊，这些呢，那么你可以继续去使用，这个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呢，那么如果说作为垃圾要投放的话，那么其实这些最好还是它的最佳的去处还是进入到垃圾焚烧发电厂，把它转化为这种清洁的能源。
1: 对，我所在的小区哈，除了有常规的分类垃圾桶，它还有一个旧衣物回收箱啊。据我观察，其实不少旧衣物啊，它状态其实还不错哈，只是主人不喜欢了，或者说不合身了。那据说是有一些直接清洗分拣之后是可以进入二手市场的。那除此之外，衣物纤维本身它的这个回收价值有多大呢？
0: 当然它还是有相应的这种回收的价值呢。

0: 了我们刚才讲的说进入二手市场，其实进入二手市场它就是直接的重复的使用了啊，我们可能对它做一些这种清洗，然后呢对它做好消毒以后，然后直接去使用，那这个当然它的这种价值也是最高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材料本身啊，然后它还可以去经过物理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最后呢把它变成这种纤维啊，变成纤维以后它其实就是再生的这样的一种纤维，那我们也还可以以一定的掺加量啊，那么再跟我们新的纤维在一起啊，那么去再生产新的这样的一些衣物啊。那么当然更多的其实是这些回收以后它就是去降级利用了，也就是说它不会再去做，大部分就是不会再去做这种你比如我们穿的衣服再去做衣服，它可能就会去做一些抹布啊，做一些这种可能我们就不再穿在身上，不再跟我们身体接触的啊，这样的一些我们可能也用到很多的一些布料类的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种呢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吧。那当然这些不能利用的话，那我们把它能源化的，也就是说最后去发电，那也是一种利用的方式啊。所以本身它是有这种回收价值，但它的回收价值呢是一个有一定梯度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实际上应该是一个梯级利用的一个方式。
1: 相当于这个旧衣物箱里的这些旧衣服旧鞋，它也会走一个分类的流程哈，我们优先挑出那些更好的。
0: 是根据它的品质的好坏跟这个价值的一个高低，那么它也会走向不同的渠道去。
1: 就像我们日常买的衣服，它有的时候聚酯纤维它的比例并不是都一样的哈，有的是一半的，有的全部都是聚酯纤维的。那像这样的衣服怎么把里边的这些化学用做的这种成分的料子给它挑出来呢？它都编在一起了，这好弄吗？
0: 所以如果说是你本身是混合的这些，其实到后面要再去把它要分开，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本身的也就是说这个附加值并没有那么高了啊。我们再去用你非常复杂的这种工序，然后要去把它再分开呢，那其实就有时候可能就不划算了啊。所以那我们一般它这种回收价值比较高的还是单一材质的啊，品质本身比较高的，那这些呢它就会走向更加附加值高的一个利用。那如果是混合的这种呢，很多可能就只能是我刚才讲的降级的一种利用啊，作为更加这种品质比较低的一种利用的方式。
1: 就现在呢大家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快递量也很大哈，相关的纸箱啊塑料包装也很多，像我们家小区都单独设了一个回收纸箱废纸的这样一个桶，他们是不是就会走废品回收的渠道？那废品回收的这些纸箱啊塑料瓶，他们的最终去向又是哪里呢？
0: 啊，这些毫无疑问，那你是快递产生的，比如说像这种纸箱啊，我们的这种塑料瓶啊，那么这个毫无疑问，最后绝大部分都是走向了这种再生利用啊。纸箱呢，我们其实这是我们在垃圾可回收物当中应该是附加值最高，那回收率也是最高的一种。那么它回收以后，我们一般有的它当然就如果它本身的这种品相也比较好啊，也没有破损，那么其实它就可以重复的去使用。当然不能重复使用的，我们把它破碎以后，那就是进入到一个这种再生纸的生产厂，它变成纸浆啊，再把它变成纸浆。这个纸浆呢，当然那么我们就再去生产一个新的纸箱。那么这个循环其实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啊，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个没有问题。那塑料瓶的话，当然它就也更加的复杂一点啊，因为毕竟它的特性，塑料就比纸本身要更加的复杂，它是化石来源的嘛啊。所以一般的塑料瓶现在回收以后呢，那么我们进行这种风雪的预处理啊，然后破碎清洗除杂，可能再做一些融化挤除以后，然后它就做成这种也是一种长纤维。

0: 它本身是超纤维，所以呢就会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衣服啊，那么或者说是一些这种纺织品，那等等吧，那么它本身这是它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渠道，当然也可以去生产一些，那比如说像托盘呐、这样的一些再生的一些产品。那么当然更加的附加值高的啊，就是这个就对于原料也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工艺要求更高。那我们破碎清洗这个呢，就是要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啊，然后还要除杂，把它干燥啊，干燥也是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完了以后融化挤出，还有一个固相缩聚增粘的过程。那完了以后，它可以达到相应的卫生啊。质量跟这种环保的要求以后，就可以作为新的一个塑料瓶生产的原料，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一个从塑料瓶到塑料瓶的一个循环。那么这种呢是未来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实现它从瓶到瓶的一个循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刘教授给我们分享的关于垃圾分类以及垃圾焚烧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3: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4: 这主要它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3: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4: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 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那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3: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

0: 热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1: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是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十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0: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1: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呢，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再有水渗漏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2: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3: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2: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数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5: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

0: 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1: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一岁到两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三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三岁到四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将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0: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1: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他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2: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些交流，
1: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0: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他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

0: 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很快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您有没有关注过网络平台的儿童内容当中的擦边带货？媒体最近对这个问题有集中的报道，比方说过度暴露的儿童身体，把儿童打扮成性感的成人模样，商家借宣传推广之名鼓励童模着内衣出镜，这样的擦边内容在网络种草平台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了公开的流量密码。那些在泳池内摆出各类姿势、儿童泳衣、童模拍摄的引流帖子里，有疑似

0: 学龄前儿童穿着三点式的泳衣，露出各种身体部位，展示身体曲线。而自称经营儿童内衣的商家公开招募儿童内衣体验官，要求是9到11岁刚刚发育的小朋友，11到15岁发育成长期的宝宝等，发布清晰的上身图或不低于5秒的视频。在账号主页里就看到多张女童仅穿着内衣裤的照片。我们当然知道背后有利益的驱使，发布儿童擦边内容的目的是吸睛注意力，可以转化为购买力。那注意力和交易量对平台来说又是维持日活月活数据的重要的支撑。一个账号和平台的故事还可以讲下去，在这个领域，平台和擦边账户他们是有利益共享的。而在这个话题面前，我们同样也有困境。比方说同一张儿童泳装照，在家庭相册里是宝贝天真无邪的纪念，放在购物链接旁边就是引流了。法律界人士认为，平台的内容审核尺度应当高于法律底线，与公序良俗保持一致甚至更高，因为平台面向全社会，任何内容在平台上都会经历算法放大和广泛传播。我们也必须得说，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主导者，必须对这个放大效应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无论孩子的家长们还是社会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普通人都知道，公序良俗就是最直接的尺子。我们也不相信平台的审核员连最明显的低俗内容都会看不出来，删不删就是平台的立场。平台、商家、监护人在这样一个闭环当中，孩子们几乎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需要的是全社会帮他们清理出一个干干净净的网络空间，整治儿童低俗内容值得更多人警醒和重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月18号，广西柳州市发生2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损毁。目前柳州市持续开展灾后重建恢复和救助工作。在维持地震灾害应急响应3级状态的同时，柳州市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5月25号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为1级。这一调整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地震发生多日之后反而提高了救助应急响应级别？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这两套应急响应机制同步运行，在职能分工、处置重点还有力量调度上怎么来衔接配合？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解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在大众认知中，应急响应的等级应当与灾害发生的瞬时烈度挂钩，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降级。为什么在地震发生一周后，柳州此次地震的救助应急响应进一步升级了？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今天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介绍，
2: 柳州市柳南区5月18号发生5.2级地震以后，我们即刻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3级响应。随着震情的加重，特别是震区倒损房屋间数、转移安置人口等核心数据的增加，经过会上研判，根据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决定将3级响应提升为1级响应。
1: 钟敬善强调，此次调整的是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等级，柳州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仍然维持3级状态。记者查询发现，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于2020年修订，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为2025年新修订。前者明确，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含失踪或者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为较大地震灾害，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3级响应。柳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级划分也为1至4级，其中1级最高。这一预案主要根据死亡受伤人数、安置人数、需政府救助人数、倒塌损坏房屋等多因素来综合判断等级。钟敬善表示，两套应急处置机制定位、处置重心、启动依据各不相同，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2: 地震响应为专属灾害响应，专门针对地震灾害来制定，而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则是为综合应急响应，它适用于地震、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台风

0: 等各类类型的自然灾害。地震应急响应贯穿于灾害发生后的力量调度、现场处置、险情的管控与秩序维护的全过程，聚焦人员搜救、快速抢险、余震监测等紧急救援的工作。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呢，则侧重于救助，贯穿于自然灾害的应对过程，聚焦受灾群众的安置、生活物资的保障、救助资金的发放、基础设施的修复、灾后重建及民生保障。地震应急响应啊，主要依据地震的震级、瞬时破坏程度来启动；自然灾害应急响应则是依据人员的伤亡、转移安置的人数、基础设施损毁的规模等综合指标来研判启动。
1: 具体来说，符合死亡和失踪七人以上、十二人以下，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7500人以上、20000人以下，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600间或200户以上、3000间或1000户以下等条件时启动三级响应，达到死亡和失踪20人以上、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40000人以上、倒塌和严重损坏住房7500间或2500户以上等条件时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升级为一级响应意味着当地在资源统筹、救灾力量投入、救助保障等维度能够调集更多力量。柳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钟敬善：
0: 当前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已转入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的阶段，那么这次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从三级提升至一级以后啊，全市统筹调动，调集各方力量，全面开展常态化排查次生地震灾害的隐患，妥善安置受灾群众，逐额落实救助补助政策，抢修水、电、气、路、网等基础设施，修复受损房屋及公共设施，同时同步统筹好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地震发生以后啊，我们应急系统啊，投入500多人全面参与到地震的救助、监测，包括灾害的排查。
2: 看来响应级别的不降反升并不是情况恶化了，而是工作重心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转移。这背后体现的是应急管理思路的精细化，不同的阶段启动不同的方案，调动不同侧重的资源，带来的应该是我们普通人更多的踏实和安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眼下正是夏粮丰收的关键时节，湖北襄阳是粮食产量过100亿斤的农业大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地遭遇连绵阴雨的考验。这里刚刚经历2轮强降雨，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一度不到72小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从襄阳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5月27号中午12点，襄阳全市麦收进度91.4%，还剩下46.14万亩小麦待收。连阴雨已经造成了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严重。最近记者深入襄阳市襄州区、枣阳市、东津新区等地的多个乡镇村庄走访，了解到部分地块出现了成片倒伏，当地面临收割价格上涨、烘干设备不足等考验。襄阳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强降雨天气主要影响的不是产量，而是品质。今年完全符合国标的小麦少于去年，当地如何应对多重考验？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到当地去看一看。
4: 5月20号，襄阳的气象预警接连拉响，2轮强降雨之间留给麦子抢收的窗口期不足72小时。5月26号，因有小雨，一些农户在家中空余场地搭起防雨棚，采用阴晾的土办法对抢收的芽麦进行翻晾。 襄阳市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村民郑元生家的院子里堆满了芽麦，几台落地电扇开到最大档位，不停地摇摆通风，虽然不能逆转发芽，却要尽力防止霉变。
5: 每隔几个小时翻一次啊？
6: 一天三遍啊，一天没三遍还发热的。
4: 记者在东京新区东京镇正湾村看到，部分麦田还未抢收，有的麦子出现倒伏，
7: 有的那都全部倒了一片一片的。暂时人家吃过去都嫌紧那哈的，不倒的那哈倒一点那哈的，给它那割了，那倒伏那哈的，不好割，也有水。
8: 收了两三亩，
4: 收了两三亩，其他的全都
7: 还在地里长到，这两年抱的还有鱼吗？然后再趁些没得能收了再收。
4: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襄阳市襄州区也有多处地块尚未收割，存在麦田成片倒伏的情况，也有的芽麦烂在了地里。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一种粮大户承包的千余亩麦地里，工作人员张扬告诉记者，
9: 排水不好，现在都能去看到那个沟里边的还有这么深的水，
10: 我不知道怎么水出去。
4: 记者在襄州区张家集镇施营村也看到成片倒伏的麦田尚未收割，多位村民表示，芽麦只能以每斤 0.4 到 0.7 元卖掉，遭遇连续降雨，有的农户一时找不到可以下地的收割机抢收麦子，即使抢收以后也可能遇到无法就近及时烘干芽麦的情况。襄阳枣阳市以烘干厂负责人李俊峰说，厂里的烘干设备这些天已经是满负荷运转，送来的芽麦水分大，烘干的时间需要更长。
11: 一台烘干塔，两台烘干机，一天能烘300多。
5: 周边的这些送的那个粮，这个量是多少呢？
11: 基本上那都是翻倍，500-600吨，先通风保证这个粮不坏。今年比往年费劲，太费劲了。
4: 一吨需要多长时间？
11: 现在最长时间就得40多个小时才能把它烘干，往年的话10几个小时到20个小时就烘干了。
4: 下地效率低、机器故障率高、短时间内需求量大等因素，导致一些从外地赶来跨区作业的收割机一亩地要价80元到200元，去年则是40元。农机手马红利解释，
12: 先换皮带要搞5-6根，买皮带要搞1000多块的，每天晚上回去还要把这角笼的里面的土全部要铲掉的。我们也不好搞，今天油价又贵，8块多一升，
13: 一亩地15-6块钱吧，有钱比原来多收一半。
5: 不下雨天的话，一天能收多少亩啊？
12: 一天我们搞到100多亩。
5: 现在呢？
12: 现在有几十亩。
4: 记者走访还了解到，很多农户对农业保险一知半解，而种粮大户一般都有承保意识，遇到今年的光景，保险还能分担部分损失。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今年襄阳的夏收进度已过90%，受连续降雨的影响，晾晒和烘干的需求在短时间之内集中爆发，对粮食产后减损提出了考验。
14: 目前最大的困难呢，就是在等雨停了以后，机械才能下地作业。
15: 对，
14: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紧了，要在短时间内集中积累粮食进行烘干，而且这个水分的比例很高，现在水分比例在30%到40%左右，这样的话烘干的时间很长，前期的烘干设备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10天，都是24小时作业，现在设备这个检修啊，这个压力也很大。
4: 杨道华介绍，强降雨造成襄阳全市2.98万亩小麦受灾，预计小麦的产量损失约0.49万吨，占全市小麦总产量的0.26%，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品质有影响。
14: 我们预测的就是小麦是面积、产量和单产、总产都是增长的。但是近期遭受阴雨天气啊，有部分的这个倒伏田块以及这个倒伏小麦的这个穗发芽的状况，这样呢会对小麦的品质造成一定的影响。
4: 杨大华说，农业农村部门正在通过调运农机等方式降低收购价格，烘干设备短缺的问题只是短期压力，正在通过区域协作的方式来缓解。
14: 比如说我们和武汉、南阳等周边地区协同联动，把我们的湿麦通过大车运送到武汉等大型烘干厂进行那个远程的这个 输送烘干，能让它及时的烘干入库，这样的减少损失。襄阳。

0: 市农业农村局表示，受降雨影响，部分小麦确实出现了发芽情况，对价格造成了冲击。杨道华建议，有条件的农户可以在家中先将湿麦摊晾，降低水分。
1: 湿麦发生霉变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水分含量特别高，导致的烘干时间也很长，农民排队啊也比较焦虑，导致在收割的时候，也有一部分农民就急着把麦子这个低价出售的情况。但是我们就建议呢，等待这个烘干厂有作业时间了再去烘干的话，后期价格还是会回升的，不能短期被市场所左右。
0: 杨道华还表示，今年襄阳麦收遭遇连阴雨天气，暴露出两个急需补齐的短板，粮食烘干能力不足，布局不够合理，应对极端灾害性天气的基础设施仍有欠缺，比如高标准农田排涝能力、部分田块的道路通达性等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地还将从完善田间排水沟渠系统、强化气象服务精细化、强化智慧农机应用、强化新品种应用、建设统筹全市的智慧农业平台等方面，提高粮食生产抗灾能力。
1: 长远来看的话，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建设，它具备这个全链条的这个服务功能，从育种到耕作到插秧到这个播种到收割烘干，包括这个运输，每个烘干厂平均要辐射带动5万亩以上，也正在往这方面努力。
0: 目前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已经印发文件，要求并督促各承保保险公司迅速启动理赔绿色通道，加快查勘定损公示和赔付流程。
2: 灾害是危机，也是一次升级的契机。粮食生产不光是看产量，更要看产业链的韧性。从完善田间沟渠到布局区域性烘干中心，再到推广抗疫品种，农民朋友们需要的是帮他们把防灾的弦绷紧，把服务的网织密，来年丰收的底气才会更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家里有新能源车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习惯了晚上去公共充电桩充电更便宜的固定时段的计价方式？但是这套实行了40多年的电价规则如今正在被打破。最近贵州、湖北、陕西等等多个省份相继宣布取消执行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这意味着今后到底哪些时段电费贵，哪些时段电费便宜，将不再由政府部门统一划定，而是要跟着电力市场的实时行情走。消息一出，很多朋友心里有疑问啊，电价随行就市，每个月的电费是会变得更划算，还是可能面临意想不到的波动呢？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以及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分析。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5: 电啊和其他的品种不太一样，就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那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4: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6: 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 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它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
4: 但是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改变定价规则自然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6: 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因为光伏大发，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4: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从2015年开始，我国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6: 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一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那既然市场能够发现不同时段的电力价值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再为这些进市场的用户保留一个行政来制定的固定的分时价格了。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去利用市场，而且充分的发挥市场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
4: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地区明确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改革进度会根据各地电力市场建设进展等情况略有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计划主导的固定分时电价正在逐步退出，市场化分时电价将成为主导。不过在各地纷纷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很多关注，大家担心电价随行就市会导致剧烈波动，尤其很多居民用户担心自己的电费账单会上涨。针对这些疑惑，韩放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5: 第一呢，作为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它文件很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4: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6: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 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评股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而是说电力系统运行情况就是这样，光伏现在一下子变少了，供需偏紧了，光伏现在大发了，供需偏松了，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做响应，而不是对一个就是我们人为制定的这个信号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2: 所以听完是不是您也更踏实了？对于普通家庭用电来说，这个政策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您开电动车去公共充电桩，可能就会体验到更动态的价格变化。让电价随行就市，本质上是让价格反映真实的电力供需，发一个真信号。对于整个电力系统，尤其是越来越多清洁能源接入的明天，这个真信号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让充电桩、工厂等等用电大户自动调节，主动削峰填谷，促进绿电消纳，最终呢，让整个系统更安全也更经济。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各位听说过蓝色药库吗？海洋里藏着能治病救人的宝贝。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份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那么所谓的海洋药物都有哪些？这样一个海洋新兴产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介绍。
9: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10: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9: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的活动总称。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
5: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 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包括资源链、科技链、产业链和应用链的全链条的融合建设，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

0: 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1: 海洋生物量占到地球总生物量的87%，物种的丰富远超陆地，是巨大的药源宝库。那如此宝贵的蓝色药库，我们老百姓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呢？指导意见提出了15项具体工作任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0: 针对国家级创新平台的布局不足、临床研究和中试转化服务不畅、关键共性技术体系不完善、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等突出问题，提出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加强关键技术攻关等举措，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指导意见的监督落实，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2: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众所周知，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如何落实指导意见布局，支持海洋保健食品在内的保健食品发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3: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促进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简单来说，海洋能为我们所用的，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矿产资源、动物资源，里面还藏着不少能治病、能保健的好东西。以前咱们开发的不够啊，现在国家专门出了政策，目标是到2030年，让更多蓝色药库里的成果变成我们老百姓药箱里的新药、保健品。对普通人来说呢，未来治病保健可能多一些新选择；对产业来说，这可是个大机遇。那么也期待这些来自大海的礼物早日惠及到我们所有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消息人士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于月底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三边会谈，讨论有关日本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事宜。知情人士透露，日本正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上个月，日本已经和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新型舰艇。那什么是最上级护卫舰？出售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基于怎样的考虑？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最上级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0: 装备的综合性能最强、隐身性能最强的新式的护卫舰。向澳大利亚出售的11艘最上级的护卫舰就是它的第二批次，也就是它的升级和改进型。雷达和电子战系统啊会全方位的强化，而且呢还可以配备改进型的海麻雀以及日本研制的新型的舰空导弹。首先呢，改进型的最上级日本海上自卫队还是要装备的，那么通过外销和出售，制造的数量增加了，制造的成本就会降下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去分摊成本，让海上自卫队装备性能更先进但是呢价格更低的啊这种新型的海上作战平台。第二个主要目的啊，就是强化和美国盟友之间的这种装备的互操作能力。向澳大利亚海军提供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那么澳大利亚它就要在自己的海军基地和军港的内部构建起适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这种保障体系和维护体系，以后日本的战舰在澳大利亚进行部署，在后勤保障方面，在弹药供应方面就可以和澳大利亚海军共用一套系统，那么这对于日本出兵海外可以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日本不断地对外推销军火，要加大力度对外出售武器装备。
1: 专家分析指出，日本向新西兰推销最上级护卫舰，不仅是要做大军火生意，而是要为日本自卫队走向海外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更多的落脚点，而且通过武器装备的出口要带动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深化。对于这种海外的军事行动，包括在美国主导下多边军事体系的构建，可以说它仍然是有野心的。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平时各位看直播吗？不管是闲暇时候放松一下身心，或者是独自吃饭，咱们当个电子榨菜，直播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其实都有相当的比重。而给主播刷个礼物打个赏，其实也是常见的操作。但是您知道吗？那种豪掷千金的打赏，送来嘉年华之类的那种榜一大哥的威风，其实暗藏着不少风险。有人被套路诱导，把养老的钱包掏空；有人呢被甜言蜜语蒙骗，不惜挥霍了家庭财产。那懵懂的孩童偷偷绑定家长的银行卡，稀里糊涂的就可以打赏巨额财产。就在最近，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为乱象丛生的直播打赏画出了红线，也给那些诱导高额打赏的主播、监管失职的平台敲响了警钟。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呢，一共有11条，明确分级管控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强制设置消费限额和提醒机制，严控榜单排名乱象，严禁诱导打赏，收紧主播打赏权限，强化异常打赏监测预警。有人豪掷千金，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的进账，那践踏法律红线、违背公序良俗的打赏金可是不那么容易吃下去的。不过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案例啊，北京的一名男子直播打赏之后呢，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构成欺诈，就把这位女主播呢诉到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多元。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段案情和法官的话呢，来自央视的法治在线节目。
3: 家住北京的王先生平时爱好观看网络直播，曾在某直播平台充值打赏460万余元，打赏过1000余名主播。王先生打赏了其中一位叫小五的女主播74万余元。王先生称，如果自己在直播间刷礼物比较多，这位女主播就会点他的账号名称，说要跟他生猴子，要陪他到老。
4: 因为这个主播经常是做一些惩罚性的直播内容，经常会喊家人们救救我呀，如果谁打赏比较多就会说我要跟他生猴子。主播这样的语言，他就认为说主播想要跟他发展恋爱关系，那么他也与主播取得了直播间外的联系，经常跟主播发微信。
3: 王先生讲，他向主播表达了想恋爱结婚的意愿后，主播没有拒绝， 但在王先生大额打赏后态度大变，多次拒绝王先生的见面要求，而且声称只能做普通朋友，并最终不堪其扰拉黑了他。王先生认为女主播虚假许诺婚恋，隐藏住址并推脱见面，构成欺诈，诉至法院，要求平台和主播共同返还其打赏的74万余元。法院经审理查明，女主播并无直接要求或明确同意与王先生恋爱结婚的话语，也没有索要过打赏或其他财物。喜欢、爱乃至生猴子等语言大量充斥于网络空间，已非专属于恋人的表达。王先生有长期使用平台打赏的经历，应当对主播在直播间内的话语具有一定辨别能力，不应当因为主播在直播间感谢打赏的话而误以为主播要和自己恋爱结婚。法院最终认定女主播的行为不构成欺诈，对王先生的请求不予支持。
1: 刚才说到的是这样一个案例啊，而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已婚男子王某长期向女主播杨某高额打赏，单月打赏最高金额达到了340多万元，并且以恋爱的名义线下往来。法院呢认定主播刻意诱导打赏，而且平台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最终判决平台返还787.5万元。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呢，退休人员王某和某主播添加了微信好友，从直播间刷礼物变成了大额转账，单笔高达数万元。那王某的家人起诉之后呢，最终法院是判决这位主播退还了14.4万元，还有利息。我们看到这几笔豪掷千金的大额打赏背后啊，到底什么样的是靠谱的，什么样的是不行的？为什么一些榜一大哥打赏是白打的呢？这真金白银还不算数吗？那非理性打赏到底靠什么来遏制？我们今天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一起聊聊这个事。
2: 昨日新闻重现。
5: 吴老师，这次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高额打赏的时候，我特别回去看了看之前法院公布的一些案例啊，很多打赏都被法院判决返还了。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我们之前节目里说过，我们也能理解，那不能认的。但是成年人打赏，我们会觉得打赏这个事情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高额打赏他也被打回了呢？
0: 网络直播打赏呢，我们需要看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演进变化。在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一般认为网络直播打赏属于网络消费行为，那么既然是一种网络消费行为，对于它的撤销或者返还呢，是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特别是针对像这种打赏过程当中所成立的双方之间的一种合同关系，法院裁判的过程当中呢，不是说所有的成年人的打赏都属于你情我愿概不退还的这种情形，在法定的情形之下呢，是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可撤销。第一种情形呢，就是存在欺诈诱导的情形，是可以主张撤销的。因为特别是在民法典的规定当中啊，明确指出受欺诈方是有权请求法院来撤销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的。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打赏的过程当中如果伴随着一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那么这种合同呢，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下属于一种无效的合同关系，也就会存在一种返还的这么一个后果。那么同时呢，还要看到第三种情况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夫妻一方啊擅自处分共同财产进行大额的打赏，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并且打赏的金额是明显超出了家庭日常消费的合理范围的，也会被判定为是一种无效的这个行为。另外还有第四种情况呢，就是主播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诈骗，像主播虚构身份啊，承诺线下的这个见面或者恋爱，诱骗打赏的，那么可能会构成诈骗犯罪行为，所以在这些情况当中存在法律的一个瑕疵，不能够得到司法裁判的一个支持。
5: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我想追问一句的，您刚才讲到一种诱导性的打赏，我怎么去理解诱导性？以我对直播不多的了解来说，我知道很多打赏其实这个主播他就会说求大家打赏啊，求各位家人打赏，我今天想要个礼物啊，这不是一种很平常的话术吗？这算是诱导性打赏吗？
0: 目前来看的话，不单单是我们国家，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关于诱导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限度的要求的，强调的是一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种行为导致行为人陷入了一种认识错误， 并且做出了错误的财务的这个处分，是认定它是一种诱导的核心的界限。我们要注意一个度的一个判断，特别是在打赏

0: 具体场景当中去判断当事人的打赏行为，事实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所做出的。
1: 您看，您今天讲到这么多种情形，它都很可能会出现后面的纠纷。我们发现高额打赏它纠纷不断，但是呢，好像还是有点屡禁不止的意思。经常看到一个话说平台要尽到监管义务，经常我们在法院的判例当中也说平台你没有尽到义务，可是我们平台究竟应该尽到一个什么样的义务？
0: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问题是，首先呢，网络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啊，就是一种经济现象，对于平台的义务我们要遵循一个法定主义的原则，应当规范在先，义务在后。就目前来看的话，比较突出的，对业内影响比较直接的，就是今年四月份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在这个通知当中呢，将目前我们在执法当中行之有效的规则做了一个总结提高，并且呢成为指引后续平台在履行相关义务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那么根据这个通知的精神呢，事实上从平台义务角度来讲的话，有几个点。一个呢，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等这些基本的法律规定之下所应当承担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第二呢，事实上基于直播的这个样态、打赏的具体场景引入了一些新的这个规则，这些义务呢，应当说是现阶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包括一个是打赏的限额和提醒的功能。用户首次进行直播打赏的过程当中，平台应当主动提供打赏限额的设置，允许用户自身来设定单次或者单日的打赏的这个最高金额。如果用户放弃了限额设置或者修改限额的，平台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确认。这个事实上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应当做到的业务的这个责任。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比如说在通知当中还规定呢，未经用户同意，平台呢不得公开展示用户充值打赏、购买礼物等消费统计数据，也就是打赏的这个排名或者互动的规范。
1: 榜一
0: 大哥，这个也是对，对对，这个也非常重要。这里面事实上减少了一种这个群体的情绪上来之后推波助澜的啊这么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平台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分层管理的这么一个义务，比如说不得向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打赏服务。如果向8岁到16周岁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应当征得监护人同意；向16周岁以上的用户提供打赏服务的，需要征得监护人同意或者核验其收入证明材料等等。这个强化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有就是对于异常的打赏行为的识别和处置，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比如说反洗钱啊或者其他的违法行为的防范。在打赏的这个场景当中，平台呢一个是需要明确有效的清晰的这个业务规则，另外的话是对于特定主体有一个强化保护，第三呢就是对于异常行为要及时的识别和进行处置。
1: 您刚才讲到限额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我们讲到天价打赏或者打赏的纠纷的时候，很多人都提出来过说应该在打赏金额上有限制。可是我们看网信办也没有讲说具体我该限多少，没有给这个具体的数字，那怎么限合理？
0: 这个本身啊就涉及到经济活动的开展和权益保护之间的一个平衡。比如说中央网信办的相关规则当中呢，就提示了这种打赏的限额以及频次，比如说调节的这样一个要求，但是对于具体的金额没有做出一个一刀切的规定。其实这个问题是经过长期讨论的。从目前来看的话，因为我们国家本身它的经济差异，各地的发展情况也不一样，另外的话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问题嘛，所以对于限额的具体金额，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在监管层面是没有做出一个特定的限制的，来做出一个平衡。比如说平台通过社区规则、服务协议的方式来做出一个调节，是一个相对合理和科学的一种这个监管的方式。
1: 大家总想在外界给更多的限制，但实际上关于打赏这个事情，您刚才也讲嘛，它是一种经济活动，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态度其实是相对审慎的。但是归根结底这个事儿，大家说还是要去遏制非理性打赏，但究竟靠什么？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事情上会不会比如规则的制定啊或者法律约束上再进一步呢？
0: 非理性的打赏这个现象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我觉得首先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用户的思维习惯、消费的偏好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作为消费者，他理念的优化和完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换言之，主动的避免这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这个

0: 是我们的第一道关闸，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持续的提升我们用户的这个数字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平台角度来讲的话，需要改变或者说推动它去改变这种业务的逻辑和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平台其实是追求流量为王的很重要的所谓经济变现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社会的期待来讲，从监管侧的要求来讲，事实上是要去推动平台从流量转向内容为王。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呢，谁能够提供更优质的、更具有正向价值的内容，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一个支持和鼓励，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以流量变现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这是我们很多的平台在业务转变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去加速推进的。从生态上来讲的话，这种转变呢，其实也是一种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转变。此外的话，从更广义上来讲，外部的规则肯定还是需要有进一步的与时俱进，持续的去更新的。因为客观的讲，关于打赏，比如说对于未成年人的分级的强化保护，其实在若干年前是没有这么细的。这一次的规定当中，我们分为三个这个档次。可以预见的话，在内容产业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啊，监管的规则也会有更系统、更明确、更严格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监管侧的一个社会的判断力，推动平台，同时呢，也去支持用户啊，更好的保障他的一个文化力、经济力。
1: 我特别喜欢您这个说法，社会的判断力。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不理性的打赏，就是可能判断力出了问题。
0: 对的，这必然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现在大家在文化生活方面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有更为多样化价值的标准。如何让自身在获得更丰富的文化内容供给的同时，维护基本的核心的权益啊，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持续的追问和探讨的问题。
2: 直播打赏，不管是打赏的看客，还是屏幕上那另外一头的主播，恐怕都不该把它简单的看作是一种心意表达。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了，这里面有伦理，有公序良俗，更有法律的边界。如果打赏者的判断出了问题，那平台呢就得有判断。因为最终如果造成纠纷和麻烦的话，社会呢还是会帮着来判断。所以在打赏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理性判断是一个核心诉求，那社会合力把这件事情拉回到合理的轨道上，每个人恐怕都得出点力。
3: 昨日新闻重现，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马。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将中小城市作为旅行目的地，带动当地住宿和交通预订量持续攀升，增速远超传统热门旅游城市。其实今年的旅游市场，各地文旅也都在各显其能，通过特惠票务、套票组合、票根经济联动等方式，带动了一批中小城市异军突起，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黑马。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探访几座今年崛起的旅游黑马小城，在山水街巷之间触摸他们最本真的文化底色，为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和夏日旅途提前预热。

0: 的第一站将会前往湖北省的宣恩县。提到宣恩的名字，很多人或许会觉得陌生。它深藏于武陵山脉深处，凭借一条供水河与一座老县城悄然走红。宣恩或许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小城独到的精致与浪漫。每当夜幕降临，供水河两岸华灯初上，花船缓缓游弋，舞家歌舞在水面上徐徐展开时，你就会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形容说，来到宣恩就如同走进了电影里的场景。那么这座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喜？为什么它能让无数游客去了以后还想再去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1: 这是宣恩县特别打造的仙山供水旅游区，也是湖北省唯一以县城为核心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它以蜿蜒流淌的供水河为主轴，串联起莫达楼、文澜桥等文化地标。每当夜幕降临，宣恩县城仿佛披上了缀满星辉的纱衣，灯光璀璨，霓虹流转。为了更好地让游客感受民族风情，宣恩将土家歌舞搬到了船上，游客坐着花船游供水，在古老唱腔和土家歌舞中感受宣恩的古韵民风。演员们表演的极富韵律感的舞蹈叫八宝铜铃舞，是湖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进一步了解八宝铜铃舞，推荐官李瑞专门找来了八宝铜铃舞的表演者秦兰。
2: 你刚刚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们也知道八宝铜铃舞啊，是我们土家族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舞蹈，你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3: 可以啊，我们刚刚跳的这个八宝铜铃舞啊，又称解钱，是我们土家族的古老祭祀舞蹈。它起源于呢我们土家族八部首领的传说，在我们大家祈求五谷丰登、祭祀祖先的时候都会跳。
1: 相传八宝是古代土家先祖八个部落的首领，后来首领们为了百姓先后战死，后人便精心制作了八个铜铃以示纪念。今天为了游客观赏的需要，八宝铜铃舞已经做了一些改良，但基本的舞蹈动作还是一脉相承，延续至今。舞蹈之后，另一项曲艺表演吸引了推荐官的目光。
4: 哇塞，这是不是好厉害？这真的是真功。
2: 向老师，我听说啊，这个三棒鼓是我们国家级的非遗，是吗？
5: 对，三棒鼓是国家级非遗项目。那么从清朝就开始流传至今，已经有一两百年历史了。那么为什么它叫三棒鼓呢？是因为用三根嵌有铜钱的棒子击鼓而得名，所以称之为三棒鼓。
1: 三棒鼓也叫花鼓或喜花鼓，流传于宣恩及湘鄂边区酉水流域一带的土家族聚集区，表演集唱、乐、耍于一体。三棒鼓表演一般为三到四人，一人打鼓，一人敲锣，一人抛刀或一人耍棒，最大特点是可以即兴演唱，互动性强。
5: 你看我们这个三棒鼓啊，可以抛，对不对？绝技，要不你来试试看吧，好吧？右手要出去先抛出去一根，
4: 抛
5: 对，
4: 出去一根，
5: 抛出去一根，那个的高度要稍微高点，不然你没时间反应过来的。对，
6: 左右手互换，
5: 哦，能够交换就可以了。对，哎。
2: 刚刚体验了一下这个三棒鼓啊，确实就是非常的难，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宣恩体验这个三棒鼓非遗文化，
5: 欢迎大家到宣恩来。
1: 除了在花船上欣赏土家表演，宣恩还打造了一个有趣的亲水项目

0: 大家猜猜看，我现在在哪儿呢？我坐的这个竹筏呀，就是轩恩的龙游贡水，它有36条竹筏，首尾相连，长约250多米。在轩恩啊，可谓是相当的火爆，一票难求。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吧。
1: 竹筏作为龙身，相互串联成阵，宛若一条巨龙在水中遨游。上百名游客一起乘龙而行，竹筏不再仅是交通工具，成为解码轩恩文化的流动密钥。贡水河每天会定时配合龙游贡水，安排土家歌舞表演、打铁花、水上飞人等演出。节假日期间还会增加七仙女、鲲鹏等大型水上展演，从高空俯瞰城市，宛如一条流光溢彩的霓虹灯河。
0: 轩恩的夜景季啊，不仅有好玩的，还有好吃的。惹西街呢，更是来轩恩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有趣的是，身后的这条美食街只有一道菜，那就是烤活鱼，所以又叫烤活鱼一条街，真的是远远的就闻到香味了。走，咱们吃烤鱼去。
1: 惹西在土家语里意为美丽的地方，全长800多米的惹西街遍布着数十家土家烤活鱼店，旺季时每到夜晚座无虚席，满街都是烤鱼的香气。
2: 谢谢老板，
0: 刘大哥。哎，咱们这生意也是非常的红火啊。
3: 还行，如果您旺季来的话，基本上都是满的状态。
0: 我听说咱们这轩恩的烤活鱼有18种口味，这是真的吗？
3: 对，确实是。您来看看这个，这个是腊肉，
0: 腊肉
3: 就是我们哎对自家土炕上面炕的腊肉做的，然后这边酸萝卜的。而且我们很大很大一个坛子泡出来的酸萝卜。
0: 哎，那让我猜一猜，那个是蒜蓉烤鱼吗？
3: 对，你猜的真的确实是。
0: 那个
3: 猜不到了吧？那个是炸广椒。
0: 炸广椒，
3: 对，也是我们轩恩的特色
0: 啊。
3: 对，
0: 我看咱们这个上烤鱼下烤肉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3: 除了我们轩恩，你其他地方很难吃到哦，这个是我们的特色。
0: 哎，听您这么说，我现在都已经饿了。
3: 那怎么，要不去看看？
0: 好，走。
1: 轩恩烤活鱼源自古时土家族火塘烤鲜的习俗，选用贡水河鲜活鲤鱼，体现土家族靠水吃水的生存哲学。活鱼现杀，先烤后煎，刷上秘制腌料，再辅以各类荤素菜肴搭配，一顿色香味俱全的土家鱼宴制作完成。
4: 轩恩为我们带来了山水之间的温润与烟火，而以我国地域之辽阔，类似这样拥有独特魅力的小城数不胜数。他们有的因商业而兴，古镇码头上曾经千帆云集；有的临水而居，廊棚窄巷写满了江南诗意。有的坐落在边境线上，雨林深处有群鸟翱翔。这些小城都有哪些宝藏？他们又靠什么打动了无数远道而来的游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好风吹进生活里》之后，再继续我们的宝藏小城之旅。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旅行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中国的西南边陲，这里有一个带着几分野性与神秘的地方，它就是云南的德宏。德宏位于云南西部，高黎贡山从这里绵延而过。这里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也有世代栖居于此的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如果我们前往德宏旅行，都能够看见什么，吃到什么，遇见什么呢？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一起去当地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高黎贡山复杂的地形带来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物种多样性，这里集中了中国17%的高等植物，20%的哺乳动物，还栖息着近500种鸟类。坐在南岩支系山脉中的石梯村周围，是高黎贡山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里，有观测记录的鸟类超过400种，是中国甚至世界知名的观鸟圣地。

0: 海吃海茶，
1: 真的想吃。
2: 犀鸟通常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巨大的喙长度接近体长的一半，喙基部通常长有窥突，形似犀角，它们也因而得名。犀鸟体长在70至120厘米之间，翼展可达1米，在遮天蔽日的雨林中飞行时极为引人注目。地球上生活着大约超过50种犀鸟，在石梯栖息着其中的5种：双脚犀鸟、花冠旧盔犀鸟、关丹犀鸟、白狐犀鸟和棕颈犀鸟。春季，犀鸟即将进入繁殖季节，它们的求偶和育雏行为都颇具特色。每年2-3月份，观鸟爱好者便开始向石梯村汇集，期待能看到犀鸟的身影。40岁的吴策卡龙，景颇族，土生土长的石梯村人，他是当地的一名森林巡护员。随着越来越多的鸟类爱好者来到石梯，他又多了一个观鸟向导的身份。除了犀鸟，在石梯村附近的原始森林里，还有可能看到红腿小隼、灰孔雀雉和燕鸥、绿胸八色鸫等等珍稀的鸟类。身兼双职，无色卡龙需要引导观鸟者尽可能的不要惊扰森林中栖息的野生动物。近8年间，随着石梯的声名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但原始森林中自然的平衡极其脆弱，野生动物对人类的活动也极为敏感，保护非一日之功，但破坏往往就在一夕之间。这样的观鸟棚在石梯的山间有23个，观鸟者只能从特定的路线进入棚内进行观察和拍摄，不能高声说话，禁绝烟火，不允许乱扔垃圾，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德宏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四季并不分明。热闹的庆典似乎是为了在周而复始的轮转中标记有一次新的开始。这些承载着当地人的记忆、世代传承的仪式，在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景之外，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当地美食着实无法忽略。复杂的地形和适宜的气候带来了生物多样性，也带来了丰富的物产。一位云南籍的美食作家曾经说过，云南是陆生食材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这的确不是一个夸张的描述。
3: 天女士，我们这是板栗县的菜肴是吧？最主要的。
2: 每年4月到5月间，德宏的天气开始变得炎热，这是居住在陇川地区的阿昌族在夏季制作传统美食过手米线的灵魂佐料。是云南最常见的主食形态之一，而过手米线则是德宏阿昌族特有的吃法。这种食物料理方式并不繁杂，但配料众多，味觉层次丰富。制作所需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当地自产的土猪肉、五花八门的蔬菜和香料都需要在赶集当天的清早前去采购。

水是制作过熟米线的主要调料，通常是用米汤发酵进行制作。带皮五花肉、猪颈肉、本肠、猪肝是用炭火慢慢烤熟剁细，辅以折耳根、蒜、盐碎、青菜籽、小米。

0: 水的调和，不同的滋味微妙的绽放，配上用当地软米和红米制作的米线，一道季节限定的美食被呈现出来。对于第一次来做客的人，这样的食物充满了新鲜感，放入口中的刹那简直如同开始了一次味蕾的冒险，之后味觉新世界的大门就此打开。
1: 嗯，好吃。

0: 告别了西南边陲的德宏，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大半个中国，前往浙江省的中部。这里有一座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的城市，它就是义乌。说到这里，或许您会好奇，义乌居然也能作为旅游目的地吗？当然，历史上的义乌曾经是浙江出名的商贸重镇，一条义乌江流经于此，江畔有一座著名的佛堂古镇。那么作为一座世界闻名的商贸之城，义乌的古镇又和其他的江南古镇有什么区别？穿行于这座古镇中，我们又能领略到怎样的风景？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吧。
1: 从义乌市区向南行驶40多分钟，我们来到了位于义乌江畔的佛堂古镇。佛堂古镇受丝绸之路的影响非常早，相传南朝梁大使天主高僧达摩云游此地，恰逢义乌江洪灾泛滥，于是投庆江中化为渡船，救出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后人感其恩德，修建了渡庆寺，又称古佛堂。
2: 我们摄制组来到浙江省义乌市的佛堂镇。义乌市的商贸发展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而佛堂镇早在300多年前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已经拥有了发达的交通网络。那我们脚下的这条义乌江就连通着钱塘江。现在的佛堂镇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喧嚣，变得安静了许多。在这样一个细雨绵绵的天气，跟我一起走进佛堂古镇吧。
1: 佛堂古镇东枕云皇山，西临义乌江，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古镇主街横街纵横交错，整齐排列，从空中俯视，犹如一条头朝北尾向南的鱼刺，格局完整，交通发达，自古就是商贸重镇。义乌江江阔水深，是优良的天然港口，1000多米的沿江岸边分布有9个码头。跟随向导陈运泉，我们来到了最早的盐埠头。
2: 那当时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盐是先发展起来的呢？为什么先修了这个盐埠头？
3: 盐好像是每个朝代都很重视的一个商品，
2: 生活必需品。
3: 一是生活必需品，第二是它可能这个利润空间比较大，
2: 利润比较大。那当时主要是从哪些地方会把这个盐运输到这里来呢？
3: 这个地方呢，是盐是从这个钱塘江那边。
2: 钱塘
3: 啊，就杭州啊，就宁波啊，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运过来，
2: 等于是从下游运输到这个地方来。
3: 对对对。
1: 陈运泉是佛堂本地人，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十分了解。听他介绍，除了盐埠头，还有狗市、猪市、浮桥头等8个码头。过去每一个码头都有着不同的用处，商贸繁荣。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这里就停泊了500多艘货船。
2: 那运到这儿来之后呢？
3: 运到这儿来之后呢，它是3个方面
2: 啊，
3: 一个就是当地人消费，
2: 嗯，
3: 第二个就是供应我们周边的义乌整个县，
2: 嗯，
3: 第三个呢还要批发到邻县，
2: 嗯，
3: 到外地，
2: 嗯，
3: 所以当时我们佛堂镇是一个批发市场，
2: 嗯，
3: 许多货物周边的一些市场，一些那个一些商家店家都会到这里来批发。
2: 除了
1: 现在的义乌汇聚了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商人，而早在清朝，佛堂古镇已经是繁荣的商业中心，后来因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出现，水运逐渐衰败，这些码头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站在江边，虽早已见不到千帆林立、船只往来的繁忙景象，我们依然可以想象浙川江水当年带给古镇的繁华。古镇由主街、副街构成，主街长510米，路面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筑而成，自北向南贯穿古镇。 街道两边店铺林立，十分热闹。
2: 走到这古街里面，我觉得和我去过的其他一些古村还是有点区别的。这边铺了这个鹅卵石之后呢，感觉非常的干净，而且街道要更宽一些。
4: 是的，
2: 两边的商铺也特别多。
4: 是的，
2: 都是做生意的，做买卖的。
4: 对，
2: 这边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
3: 对，我们在这个佛堂古镇过去有340多家，光肉店有16家。
1: 除了肉铺，过去在佛堂镇还有棉布店、木材行、油房、金银首饰店等20多种店铺。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跑车子，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走在老街中，木雕画廊鳞次栉比，街巷曲径通幽，充满着安静朴实的生活气息。陈老师带我们来到老街拐角处的新华剧院，这里正在表演《义乌道情》。
2: 这里面都坐满了，刚才一进来在门口还站了好多人，都是来听这个道情的。
3: 是的，这种曲艺形式在当地非常受欢迎。
2: 为什么爱听这道情啊？
3: 因为道情唱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一些故事啊，
2: 当地的一些故事是吧？
5: 叫那么个青石做的牛江人，要不要飞跨下两天才割掉跑到多多修终身，是啷当不是啷当不是啷当不修高水月飞两千提牛老师如错分大的两个拉人同高不离的心。
1: 这段道情讲述的是一个山东老爷到义乌当差，因为不懂方言，搞混了萝卜和烂头的发音，闹出了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义乌道情是一种用义乌方言表演的说唱艺术，表演者一手敲鱼鼓，一手打指拍，边演奏边唱。因为说唱曲调婉转，故事内容精彩，十分受当地人的喜爱。相传道情起源于唐朝的道曲，义乌道情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曲艺形式，因为针砭时弊，劝世行善，在当地也被称为劝世文。2007年，义乌道情还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顺着义乌北上，就来到了杭嘉湖平原的腹地，这里也有一座最近关注度颇高的旅游小城，它就是嘉兴。很多人知道这里，或许是来源于南湖上的红船。不过大家或许不知道，嘉兴还拥有一种特别的景观，那就是这里藏着一座活着的水乡古镇。古镇里的人们临水而居，与河流和谐共生，这里的廊棚、窄巷，甚至是清晨在河面上漂浮的晨雾，仿佛将一切定格在了从前。在这座枕水而居的古镇里，究竟还藏着怎样的江南韵味？除了古镇，嘉兴还有哪些让人念念不忘的风景与故事？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栏目，一起去嘉兴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6: 嘉兴位于江苏、浙江、上海交界处，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北附太湖，西接天目，东临东海，南倚钱塘江。这里曾是一个巨大的海湾，长江和钱塘江带来大量泥沙，低平的地势使得水流速度缓慢，泥沙沉积分割了水流，形成纵横交错的河道。随着京杭大运河嘉兴段开通，人们又挖了无数条支流河道用于灌溉和运输，水网如织的城市格局成了嘉兴的特色。嘉兴城凭借通达的水系格局，引得南来北往的人和货物再次集散，推动了嘉兴及周边市镇的贸易和发展。从此城向西南47公里左右，便到了周全镇。这里正进行着一场精彩的表演。对于路 陆敏杰来说，每次表演高杆传技都是一次冒险。毛竹固定在船头，陆敏杰要徒手爬上10余米高的竹竿顶部，

0: 自身重量，把竹梢压弯成90度，形成和水面平行的高空表演架。沉浸在陆敏杰精彩的表演中，却不成想这些惊险的动作其实是在模仿一个小动物，
1: 模仿柴宝宝在那个麦秆上面吐丝作茧的动作，有时候躺着啦，有时候睡着啦，就是有时候倒挂金钩，所以才白衣服远远望去就像一个柴宝宝。古代的时候靠柴桑养殖，烧丝作茧，告改传记意义其实是祭拜财神娘娘，来年有个好的丰收。
0: 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
2: 好恶心人呢！
0: 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
2: 可得多少钞票？当时的人都便宜，对吧？
3: 哦，蛮好。
0: 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市街，过街市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4: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4: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4: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分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 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家境多裕，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轻笼，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江南水乡的诗意，让我们西行来到四川南部的泸州。很多人知道泸州是因为这里盛产美酒，可事实上这座城市的故事远不止于白酒。在泸州的县城里藏着一种与龙有关的古老绝活，一条20米长的竹龙需要10个人才能舞动，龙头上的眼睛和嘴巴还能活动，而这条龙的原型则是来自当地一座600多年前修建的石桥。一座以酒闻名的城市为何会处处与龙相关？在泸州这座川南小城里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精彩？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吧。
1: 泸州是四川省八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城区面积约12236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人，下辖江阳、纳西、龙马潭三区，泸县、合江、叙永、古蔺四县。其中北部的泸县素有中国龙文化之乡的称号。
2: 哇，这个舞龙真的是好有气势，哎，漂亮啊。
3: 对，我们的舞龙是以气势为主，它是体现一个活字。
1: 雨潭彩龙是泸县特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起源于四川泸县龙洞山上的雨潭乡，当地村民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设坛舞龙。清光绪18年，泸县艺人将原有的草把龙改造为布制彩龙，雨潭彩龙由此得名。
3: 黄龙本身是很有气势的，这个特殊就达到高潮。
1: 雨潭彩龙重在人龙合一，表演活泼灵动，连贯变化中相继呈现龙出洞、龙夺宝、龙滚宝等数十个动作。
3: 这是龙抱头，龙抱头，头在上面，刚才是抱尾，尾在上面。就结束了。
2: 哇，这段舞龙好精彩呀！我们进去看一看吧，看看这些表演的人。
3: 不
2: 能
3: 不看。
2: 哇，两条龙好有气势啊！
3: 这个是我们的传人，这个表演的传人。
2: 哦，老师你好。这当龙头是不是很难？
4: 也不是太难。
2: 看这个龙头大概有多重？
4: 这个龙头到现在有近10斤。
2: 时间
4: 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吗？这还不重吗？这真的很重。
3: 还有表演，
2: 真的。如果要把这个龙就是稳稳的端起来，其实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会很累，尤其是您还要这样舞来舞去。
1: 雨潭彩龙的龙身长达20米，一条龙通常需要10个人来舞动。彩龙的龙头以泸县的著名古迹龙脑桥为原型，口舌和眼睛都可以活动。在舞动的过程中栩栩如生。
2: 我看刚刚这个它的龙眼和龙嘴还是能动的，是吗？
4: 对对对。
2: 这怎么操作的呀？
4: 雨潭彩龙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整个龙头是按照我们泸县的明代的一个龙脑桥的主龙头制作的。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额高嘴短，它的嘴巴和眼睛都是能动的。
3: 他手上面有个机关，他是拉他的时候他就动了，
4: 一个控制的仪器。
2: 所以眼睛和嘴巴都同时动。
3: 他表演的时候就跟观众一种互动，他就是调动大家一种这种情绪起来嘛，他就
1: 冯广是泸县雨潭彩龙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也是泸县文化馆馆长。这两条彩龙就是他亲手制作的。
2: 刚刚你也提到说这个龙是您来制作的。
3: 是的，是我们这个手工制作的，纯手工。就是这个是先是用这个泥挑，就是竹子，竹子来编了之后，然后这个绷的布上面再手绘上去。
1: 冯老师介绍，像这样的彩龙如

0: 年共有20条，节日期间会经常表演，尤其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20条彩龙会一齐出动。
1: 20条龙，就是我们每个镇街它都有条龙，就是20个镇街。
2: 嗯，
1: 它通过这个街上边走边表演，就是在巡街。他们还要围上来扯胡子，还要
2: 要扯这个胡子。
1: 它是一种吉祥这种寓意嘛，
2: 所以会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1: 哎，对对对，
2: 才捋这个龙须回去哈，摆在家里面，
1: 就
2: 感觉这一年要龙腾虎跃了。
0: 雨潭彩龙现在已经成为泸县民间非遗文化的标志之一，共有龙舞传习基地27个，舞龙表演人员2000余人。龙的形象可以说深知每一个泸县人心中。那么泸县为何会有如此高的龙含量呢？现在我们就去寻找雨潭彩龙的原型——泸县龙脑桥。
2: 所以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龙脑桥了，是不是？
3: 对，这是我们泸县龙桥群的一个代表啊，它是体量最大的一座龙桥。
2: 走进这个龙头的这个地方哈，就会发现它更加就有气势，而且更加精美的，
3: 对，
2: 很细致，每一个鳞片都栩栩如生。
3: 对，它整体的这个雕刻，然后包括它身上的一些细节绶带呀，然后它的身上的龙鳞呀、云纹呀等等，它都是精雕细刻，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0: 龙脑桥位于泸县西北的龙华村97河上，据考证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桥长54米，高约5.3米，宽1.9米，共有桥墩12座，由4层灰砂岩10条垒砌而成。
3: 龙脑桥呢，它的全长是54米，宽度有1.9米，然后在中间的8个桥墩上面雕刻了麒麟、青狮、龙、白象4种瑞兽，一共有8尊。我们有个成语说4平8稳
2: 啊，
3: 其实就是先辈们希望借助这些瑞兽的力量来镇水啊，祈求安澜平波、桥梁永固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选址，它其实是非常的科学的。
2: 嗯，
3: 瑞兽头朝的方位呢是上游，就是当这个水流溯流而下的时候，它首先水流的速度和冲击力都会在弯道处得到一个缓冲，所以我们整体的这个桥梁呢，受到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就会大大的减少了。
0: 历史上，泸县的龙桥有200多座。但保存最完好的就是九曲河上的这座龙脑桥，桥的选址非常合理，处于河流出弯以后的水流平缓处，8个瑞兽朝向河流上游，下方桥墩呈尖状，能够很好的分担河流冲刷的压力。
4: 我们今天的旅程至此就算告一段落，不知道您是否会感受到中国的大城小镇各有各的气质，也各有各的活法。大城市固然有着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而那些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小城，却能守着一方山水、一门手艺、一种味道，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地生长，等待着懂得他们的人来。这些小城不张扬，却足够真诚，而或许这就是他们最动人的地方。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纳兰性德的词《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由姚科为您朗诵。
6: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背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易清娥没有想到风萧萧今天用这样一种方式向自己表白了，他很激动也很难过，他的内心此时翻腾起波浪，并不比窗外排排秋树遭狂风席卷时更加平静。他在极力克制着自己，他甚至还把随手拿着的一个小包放在了他们中间，企图制造一些距离。但很快汽车又遇到了更加糟糕的路面，一车人几乎又都东颠西倒起来，有人喊叫说碰破了鼻子，有人喊叫说磕烂了膝盖，有人甚至从后排颠到了前排。只见坐在第一排的4个老艺人全被从座位上甩

了出去。谷存忠老师跌在车门的那个踏步声了，谷存孝老师压在苟老师身上，周存仁老师又压在谷存孝的腰上，就听见谷老师喊叫：“哎呀呀呀呀呀，撒你妈！你把老身、老腿、老胳膊压三裂三火球，我这身底下还压着灰娘呢。”又听见苟老师在下边用淡腔开玩笑喊：“裴郎呀，灰娘虽然不在人世了，可你这磨盘大的屁股压在奴的胸口，让奴家做鬼也是难起身呐。”惹得大家又是一阵狂笑起来。凤潇潇还对一清娥说：“你师父还挺幽默的。”逗得一清娥也捂起嘴笑起来。凤潇潇还上前帮着朱团长一道把几个师傅拉了起来，看来四个老艺人今天也是很兴奋的。有那特别爱制造热闹的，在汽车的又一阵跳跃中干脆站起来手舞足蹈地唱起歌来，把一车人笑得前仰后翻起来。车轮胎的跳跃随着歌声不断地起伏跌宕着，一清娥尽量控制着自己，但她的头、她的肩膀、她的整个身体还是得随着汽车摇摆的惯性一次次朝风萧萧身上倒去。每倒向她时，一清娥都感到一种刺激，一种安全，一种保护，甚至是一种爱恋。某个时刻，他甚至希望这趟车就一直这样开下去，一直这样颠簸下去，颠簸得越厉害越疯狂，每个人都无法控制住惯性才越好。可猛然间，当他感到背后的芒刺匕首是要将他剁成肉酱了，他又立即希望车快停下来，让他赶紧下去，离风萧萧越远越好。一清娥就是这样百般矛盾着，跟风萧萧颠簸完了200多公里的路程。那天他记得他跟风萧萧几乎有几百次身体碰撞接触，而一多半都是他极其愿意的。他也感到几乎有数十次是风萧萧故意制造的，而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己也是有所配合才造成了不断碰撞接触的。可当下车后，他立即就跟路人一样把风萧萧甩得远远的了。他不希望给那些锐利的眼睛、锋利的嘴巴制造更多伤害自己的话题。北山地区竟然是这么大的地方，难怪要管十几个县呢。宁州剧团坐的车在城里绕了几个来回才找到了住处。有人说这座城恐怕有宁州县城四五个那么大，光街道就十好几条，街上人也比宁州县城多了许多。他们进城是下午时分，在几条街上车按喇叭，人不让，狗不让，牛也不让。有人就开玩笑说，人家地区的牛到底比咱县上的牛多了。一清娥他们是住在北山地区剧场旁边的一个旅社里，八个人一间的大通铺，一清娥是主演，需要休息好，安排四个人住在一起，都是有名有姓的角色。刚住下人就都跑完了，毕竟是来了大地方，加上剧场又在城市中心，周边到处都是商店，大家就叽叽喳喳地出去逛去了。朱团长一再交代不要乱跑，说地方大小心跑丢了，尤其要求学生出去是必须要有老师带着的，可好像谁也没听，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基本上都溜光了。一清娥从窗玻璃发现风萧萧没出去，一直拿眼睛朝他这边瞄着，他还发现楚家河也没有出去。这么爱热闹的人没出去，自是因为风萧萧还在家里窝着。

0: 么害怕风萧萧会干出傻事儿，端直来房里给他送吃的。他在车上说了，一定要给他送他妈做的核桃芝麻饼。他一再拒绝，可风萧萧也是一个很犟的人。他想，要是让楚家河看见他来送饼，那还了得。他就急忙的也出去了。他刚出门就听见风萧萧的门响，不过楚家河的门也响了。风萧萧的门就那样停在了半掩状态，易清娥乘机就跑出了旅社。易清娥跑出旅社不远，就见狗老师他们几个老艺人正朝舞台方向走。狗老师喊他：清娥，你一个人朝哪儿跑嘞？
1: 我随便逛逛。
0: 不逛了，咱到舞台上走，晚上咱们几个要过戏来，这还是托了熟人给把舞台让出来一晚，明晚就要见观众了，你也到台上把水袖练一练。舞台跟舞台不一样，要赶早适应来，可不敢让新台子把你给拿住了。易清娥就跟他们去了。不一会儿他舅也来了，他还问舅手上的伤好些没，舅把手举给他看说没事儿。他看见舅的那只手是比前两天都肿得厉害了。顾存孝老师也过来了。哎呀，三元呀，不行了，今儿晚上再到医院去看一下，看有啥好些的消炎药抹，这样肿着恐怕敲不成吧。
2: 哎呀，老谷，你放心，手没断还能敲，咱啥苦没吃过，还在乎这点儿嘞。哦，
0: 说完他舅还把那只肿着的手腕子自己硬掰了掰。易清娥觉得舅真是个很坚强的人。那天晚上四个老艺人一直在走他们的鬼院和杀生，先后走了两遍。他舅说，
2: 哎呀，这包拯是一个炸弹呀，我相信这次的汇演鬼院和杀生一定是挑了全区老演员的勺子了。
0: 虽然他就这么说，可狗老师还说不行，说让他再练练吹火。他说当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在这儿演李慧娘，一口气吹的那36口火才叫瓦尔特嘞。狗老师他们特别爱说瓦尔特这三个字，那是南斯拉夫电影里的一个名字，他们把技巧好不好高不高都要说成算不算得上是瓦尔特。尤其是最后那36口火连续喷火，郭老师就把那个叫瓦尔特了。狗老师觉得现在这瓦尔特的节奏还没把握好，开头几口还没慢下来，而最后那十几口又没快上去，他想再练练。在吹的过程他还给易清娥反复讲了吹连珠火的技法和要领。在一连又吹了好几次36口连珠火后，狗老师对易清娥说，唉，
2: 回去我就正式教你鬼院杀生，看来呀，这次就是师父告别舞台的演出了，气力不够了，真是演不动了。
0: 易清娥说，老师身体好着嘞，一定能演好些年的，不急。狗老师就说，
2: 急呢咋不急，我这次出来就突然有些着急了，怕给我娃教慢了，把好多戏都烂在肚子里传不下去了。
0: 易清娥没想到狗老师能突然说出这样的话，在以后的十几个小时里他几乎一开口就都是这样的话。易清娥甚至已经感到了某种不祥，但他不相信狗老师能走得这样快，这样让人不可思议。第二天一大早，狗老师就来敲易清娥的窗户，说让他到旅社的饭堂去练戏。他跟人家都说好了，桌椅板凳都挪开，易清河拿着水袖包

见去时，苟老师和周存仁老师果然已经在那里练开了，他们还是练得吹火，周老师是举着火把的杀手，他们需要更多更严密的配合。一青娥一来，苟老师就说，马呀，你这两天把师傅跟紧些，我一边自己走戏，一边会给你说些东西，比如这连珠火关键还在气息，最长的拖腔咋唱这火就咋吹，你越能稳定地跟一个打大仗的将军一样，你就越能把大唱腔唱好，把连珠火吹好，尤其才能把大戏当中的主角给拿捏好。要稳了再稳，只要有一点点毛躁，一晚上的戏就会唱塌火了。中午吃饭的时候，高老师又给他说，妈呀，师傅今天晚上吹火，你要在侧台好好看嘞，主要看师傅的气息，不光看嘴看脖梗，还要看腹腔，看两条腿咋用力呢。气息是由人的全身力量形成的，光靠某一部分使劲是吹不好的。吹火要说难很难，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其实就是气息的掌握。好多演员吹火急着想表现技巧，让火光冲天乱吹一气，反倒没有鬼火森森的味道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阻拦。年轻的他愤而体誓，

长准的两封家书，一封写于1927年写给兄长于长全，一封写于1928年写给父兄。1927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于长准调任中共芜湖特别支部支部书记。遵上级安排，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改组国民党芜湖县党部的工作，积极发动群众为北伐军提供后勤保障。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我确实不能投降现在的社会，我也不能做到自立自私的卑鄙的明哲保身。面对白色恐怖，于长准拒绝软弱和妥协。在他写给兄长于长全的信中，充盈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我是将来的胜利者，我的前途的希望确实很大。铿锵的语气背后，略有一些愤懑，却没有一丝的彷徨。尽管当时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中国革命一时陷入了不知何去何从的低谷。1927年，中共安徽省临委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派遣于长准回南宁老家开展农运工作。

后，南武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昌准当选副主席兼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指挥部总指挥。在他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抗租抗息、抗债抗税的斗争在南武边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1928年1月，南武边区农民武装暴动失败，于昌准被迫离开家乡，转移到安庆领导学生运动。同年3月，在写给父兄的信中，于昌准却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诉说对母亲的怀念。我虽然已模糊了你的容音，我最感激不能忘的就是你那慈爱浑厚的美德，激昂慷慨的精神。于昌准借由对贫苦农家出身的母亲的深情回忆，倾诉着他对广大农民的同情和赞美。他以浪漫的笔触向家人倾诉着他的坚定：我愿备尝那地狱间的生活的滋味，不顾现社会所谓的贫贱和荣达的命运，我愿葬身于沟溪之间，不叫我的骸骨枉费了遍地的迎坟。1928年11月22日，由于叛徒出卖，于昌准不幸被捕。12月16日，于昌准被国民党军警杀害，牺牲时年仅19岁。我最大的希望啊，做个英雄的平民。家书里于昌准这样写道，而我们读到的却是一位擎着火炬行走在黑夜里，失掉披肝沥胆为劳苦大众创造光明的

0: 三月的一个清晨，吉林东部一个名叫药水洞的小村庄被日军包围。他们妄图通过对村民的严刑逼供，找出赤卫队的下落。此时，一名本可以随队转移的女共产党员站了出来。橡胶鞋底均为左脚，有明显的烈火灼烧过的痕迹。这是朝鲜族革命烈士金顺基等八名抗日志士牺牲时留下的珍贵遗物。早在1907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吉林东部，并逐步推行侵略政策，血腥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日抗日斗争。1910年出生的金顺基，童年时期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自此在心中埋下了抗日的火种。1930年五月，东北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1931年四月，受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金顺基任药水洞妇救会主任。他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春荒斗争，带领群众给赤卫队送粮送衣。在金顺基等共产党员的努力下，这一地区的抗日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1932年春，日本侵略者的又一轮扫荡开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组织决定由金顺基的丈夫赤卫队队长宋太一率队撤离，并让金顺基随队转移。但金顺基毅然向组织提出自己要留下来做掩护工作。3月4日凌晨，敌人杀进了村子，将全村人都赶到一片空场上。他们用皮鞭肆意抽打村民，并扬言如不交代赤卫队和粮食的下落，就将全村人杀光。危急时刻，作为在场的唯一一名共产党员，金顺基为保护群众挺身而出。对金顺基进行严刑拷打，他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为了防止在意识不清时泄露组织的秘密，他依然用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和手指。在视死如归的金顺基面前，敌人束手无策。最终，他和其他几名抗日志士被关进了一间茅屋。丧心病狂的敌人先是对茅屋进行疯狂扫射，后又将茅屋点燃。熊熊大火中，屋内的人全部壮烈牺牲，包括金顺基尚未出生的孩子。这两只烧焦的鞋底是烈士们仅存的遗物，他们无言地诉说着那段悲壮的历史。坚贞不屈的抗日巾帼金顺基，是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无数中华儿女陨身不续的缩影。他们以救亡图存的共同意志，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史诗。他们的精神在战火硝烟中得到永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
1: 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六耳猕猴事件啊，它是整部西游记当中最大的一桩谜案。自从西游记诞生，关于六耳猕猴的身份呢，就开始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那么六耳猕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又能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自从西游记诞生以来啊，对六耳猕猴的身份是有着种种不同猜测的。以往最普遍的看法就是啊，六耳猕猴就是六耳猕猴，而依据就是如来在灵山上给大家上的那一堂物种分类的课程。当时呢，真假美猴王打到灵山，如来问在座的菩萨罗汉等能不能分辨真假，众人表示不能，于是如来就对众人说啊，你们虽有法力，但只知周天之事，不能辨周天之物。周天之内有五仙，乃天地神人鬼，有五虫，乃裸鳞毛羽鲲，这厮非天非地非神非人非鬼，亦非裸非鳞非毛非羽非鲲，又有四猴混世，不入十类之种。观音问是哪四猴啊？如来说，第一是灵明石猴，通变化十天时，知地利，移星换斗；第二是赤尻马猴，小阴阳会人事，善出入，必死延生；第三是通臂猿猴，拿日月缩千山，变修旧，乾坤磨弄；第四是六耳猕猴，善灵音，能查理，知前后，万物皆明。此猴者不入

五十类之种，不达两间之名。最后呢，一锤定音，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但事情呢，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要真是六耳猕猴的话，真假悟空有啥难分辨的？大家只要数一数耳朵就好，哪儿用得着天上地下的折腾这么一大通呢？我们的看法是啊，六耳猕猴并非像如来和大众所说的与灵明石猴、通臂猿猴、赤尻马猴并列的一个物种，而是另一个真实的悟空，或者说是悟空的另一个自我。我们这样说呢是有理由的，有四点。一，其实啊，禅门中早就有以六耳比喻妄心的公案。当年乐坛法会禅师曾拿一个很常见的禅门公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翻译成现代还有就是达摩祖师从西方来到东土的意志是什么呢？拿这个话来问马祖。马祖说，你近前来我和你说。等法会走到近前，马祖呢就一巴掌打在法会脸上，说六耳不同谋，且去，明日再来。第二天法会禅师独身一人去见马祖询问答案，马祖又说，且去，待老衲上堂时你出来问，与汝证明。这个六耳指的就是人的妄心啊。第二呢，在三星洞学艺的时候，就是悟空打破了须菩提祖师的盘中之谜，恳请祖师传给他道术的时候呢，就说过此间并无六耳，只有弟子一人的话语。而如来所说假悟空的名字就叫六耳猕猴，这肯定不是名称上的巧合，而是有意的照应。第三，紧箍是只有一个呀，观音已经套在了悟空的脑袋上，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六耳猕猴的脑袋上呢？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如来其实已经在对大众的宣示中隐隐地指出了这一点。当他看到两个悟空来的时候，当时就说道，汝等皆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那意思是很清楚的，你们都只有一心，但是有人就是有二心，且二心之间正进行着激烈的竞斗。那既然如此，如来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我们的解释是啊，直接说出来效果并不好。这世间有许多事情啊，过去了就过去了，与其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如不说清楚。假如如来把谜底打破，说悟空恨不能打死唐僧，你让唐僧师徒日后再如何相处而心无芥蒂呢？如来巧妙地用六耳来点醒悟空，这就是留有余地，这是非常高明的智慧。而悟空上前一棒将所谓六耳猕猴打死，也就等于向佛祖进行了保证，我的二心已经被我自己打消了，从此我就只有一心，也就是向佛之心了。如来对悟空的表现很满意，所以才随后对悟空说出了自己的承诺，只要你一心保着唐僧取经，将来成功，果位不会低于菩萨。而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悟空果然就再也没有干一件滥杀无辜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六耳猕猴事件的发生是件好事。通过这次事件呢，悟空的心性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以前那个狠戾暴躁的猴王已经是有脱胎换骨之别了。六耳猕猴的故事因为充满了神话色彩而显得迷离恍惚、高深莫测，但其实呢，它反映的那种自己的两颗心之间的那种剧烈交战，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是都有过体会的。我们几乎都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觉得自己的心里住着两个甚至是好几个小人啊，一个想这样，一个想那样，一个想往前，一个想往后，这就让我们思前想后，左右为难，非常痛苦。心理学家呢，把这几个小人叫做亚人格。亚人格与人格是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所谓人格就是一个人所有的亚人格的总和，而一个亚人格就是人

0: 人格的一个侧面或者部分，其中力量最大的那一个就叫做主导人格。亚人格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疏离的，甚至可以是对立的。心理学家认为啊，所有的心理冲突都是亚人格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很常见，生活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是轻微分裂的两面派，他们自我分裂不统一，但是呢，没有达到人格分裂或者人格障碍的程度。但是如果心理冲突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那种激烈程度，就会发生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人格分裂。这时候就会有多项不受主导人格干扰的亚人格轮流控制我们的身体进行思维和决策，就好像是我们身体里住进了好几个人啊。这几个亚人格其实他们意识不到彼此的存在，在转化的时候就会出现意识上的不清晰，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干啥，为啥这样做。这明显和我们可以意识到的自身的内心冲突是不同的，这就是双重人格乃至多重人格，全称叫做分离性身体识别障碍，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人格分裂。当时悟空的情况就属于典型的人格分裂，而将分裂的两个人格分化为两个独立的人物，其实也不是《西游记》的原创，它是文学史上一种早已有之的做法啊。比如说元代著名戏曲家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张倩女爱上了王文举，念念不忘，她的灵魂离开了身体，追随王文举而去，身体呢留在家里，继续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两个张倩女，前者代表着她对于感情的执着狂野，后者呢则代表着她作为女孩子的羞涩以及对现实的无可奈何。这两个张倩女都是真的，并且也都以为自己是唯一的。那么真假美猴王其实也可以做如是观。真假美猴王的事情搞清楚了，那么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又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得到怎样的启发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启发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魔鬼，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的心魔。比起外在的妖魔来啊，最难降服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魔，或者叫二心。真假美猴王事件就是发生在悟空身上的自己和自己的那个激烈的厮杀和对决。其中的真猴王就是那个皈依佛法殷勤护送唐僧取经的真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悟空的主导人格。其中的假猴王就是那个藐视众生、轻视唐僧，甚至想独自取经的假行者，按照心理学术语来讲就是那个与主导人格相背离的亚人格。作品写面对真假美猴王之间的打斗，从唐僧到阎王，从观音到玉皇大帝，连分辨真假都分辨不出来，更不要说从中助力。这些描写呢，其实也是一种形象的笔墨，揭示了这么一个道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是这个世界上最凶险的厮杀对决。因为和敌人的厮杀对决还可以找帮手，但自己和自己的厮杀对决，除了像如来这样所谓的调心大夫之外，你很难再在世界上找到可以依傍的力量。而一旦战胜自己的心魔，你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声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外出就餐怎么吃不长肉。
2: 原来减重时总觉得饿，多半是大脑在说谎，一旦被骗就可能饮食失控，功亏一篑。比起对抗心理性饥饿，更让人头疼的是在减肥路上的另外一个拦路虎。每当下定决心开始减重，聚餐邀约偏偏一个接一个找上门。面对一次次的美食诱惑，唐莹是如何约束自己的呢？
3: 嘴上享受，身上长肉，我这底下的大白肉真的看着让人敬而远之啊。那当时唐莹为什么想到要用这样的一张减肥的壁纸呢？
4: 这些食物都是我在减肥之前非常爱吃，非常喜欢吃，而且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高油那种火锅啊，还有这种烤肥肉啊，都是我非常爱吃的一些食物。以前聚餐的时候敞开了吃，想吃多少吃多少，想点什么点什么，所以我会把这个会作为我的壁纸，提示我就是在聚餐的时候一定要少吃这种食物，然后一定要清淡饮食。
3: 连续有没有遇到过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一遇到聚餐就很难把控自己啊？
5: 太有了，我也减过呀，我减过还算成功吧，就有个二三十斤的。那就是因为我身边那些好朋友啊，减那么多天了该吃一顿了，都是这个。而且一般的饭馆都是油比较大，辛辛苦苦减俩月啊，好不容易剩下二十斤来，甭多有四顿饭三顿饭你准回来。
3: 你吃完之后后悔吗？
5: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不去又不合适，所以我就都是毁在这吃饭上了。
6: 在减肥中最大的拦路虎是心理性饥饿，排行第二的就是社会交往，这是咱们减肥中失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认真俩月赶不上一顿，这一顿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吃回来。所以呢，在减重中我们是严防死守，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外出进餐聚餐提出我们的要求。我不怕你出去社交，我怕的是你出去无所畏惧的乱吃。
3: 餐还是可以聚，关键就是聚的时候咱怎么吃。
6: 方法是死的，最关键的是你的意念，真真正正知道自己该吃多少。比如说我给您的一个固定的饮食，一顿是100克瘦肉，50克的主食，250克的菜，你得先内心中知道什么样的菜是250克，做熟了到底还剩多少，多少肉是切成肉片多少片，切成肉丝多少丝儿，然后呢你切成肉块是吃几块。很简单，在家里做上一次的这种准备工作，你心里就有数了。带着这个数再出去吃，不论谁让您吃什么，先打眼看一眼，哪个是我能吃的，我能吃多少，哪种东西我需要少吃，你心里有数，再吃就有一个阻碍，对您就有帮助。
3: 其实就是把控好这个总量，不能因为聚餐就吃多了。
6: 是的，做到心中有数之后呢，就是实战经验。所以呢，等您到饭桌上再用这几种方法，比如说饭前喝点茶，喝点水，不要喝太多啊，喝太多会很快排空。哪怕是上一点清汤，你能喝一点，只是你别喝那个过浓过油的汤，就可以。第二呢，吃菜的顺序也很重要。那么你别第一筷子总是肉啊，你先看看有点小菜或者是凉菜，先吃两块，让它在胃里先铺个底儿。底下是水，上面是菜，基本上
3: 菜摊
6: 胃就舒服点。然后呢，第三关就是吃东西要慢。为什么你在饭桌上特别容易吃得多呢？因为你要交流，你的注意力在和别人说话之中，
3: 是
6: 这个时候你吃东西的速度一定很快。所以呢，我们需要您反其道行之，虽然跟人聊着天儿，同时嘴里得嚼得慢，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他才能够做到适当的少吃。第四就是心中有数，吃个7-8分饱，不要吃到顶到嗓子眼儿再下桌，脑子里想着 我今天是来减肥的，那么你就能够有意识的少吃。最后啊，奉劝在外出就餐的，特别是男同胞们，酒的场合还是比较多，但是啊，喝酒的人都知道叫酒是粮食精，一克的酒精产生的总能量也要达到7000卡的能量，这可比粮食可是要高得多，接近油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你喝酒越多，总能量摄入越多，谁喝酒都不是空口喝，
3: 对，都得就两口菜，
6: 就点菜吃，这样的你的能量就超标了。这几个关键点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应该要让自己呢有所约束，万一确实吃多了，我建议呢回家增加点运动，能够让自己呢心里边有点安慰，也能够躲过这一场饭局带来的体重崩溃。
3: 哇，我觉得每一条都至关重要哈。唐英，你当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聚餐，你是按照陈医生要求的这些条很严格的去做的吗？
4: 是的，很严格去做，要不然我就是聚餐前我先在家吃一点，先垫一点，然后要不然我就是带着去，没办法带着去的话，那我就只能聚餐上挑我能吃的东西归到我的盘子里头，然后细嚼慢咽慢慢的吃，并且严格执行不喝酒。
3: 哦，连续学到了吗？
5: 我学到了，要是能做好这种心理建设去吃饭，吃个两三次可能他们也不叫我了。比如一些自助啊烧烤啊，他们会说，哦，连续现在在减肥，咱们也别再诱惑他了。
3: 但我觉得有一样挺难啊，就是我遇到吃火锅的这种聚餐的时候，每逢火锅顿顿吃多。
6: 火锅啊并不是因为它容易吃得多，火锅最大的问题是因为因为它烫，所以你吃东西快，你就来不及咀嚼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带来的就是短时期内你会吃得很多很快，心中无数。我们刚才说了，你得心中有数，你不能才能吃得少吗？因此你就需要吃火锅的时候啊，要让自己用量具来吃到自己该吃的东西，你就不会吃多。火锅店里都有一些盘子来装食材，你拿一个空盘大约6寸，就是你自己整个一扎的这种宽度，就是差不多6寸盘。这个6寸盘一半放蔬菜，1/4放你的肉，1/4放主食，大约2指厚，落够了就是应该吃的，心中就有数了。咱们平常去吃这个一顿饭是这个的3倍，所以您先给自己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我就吃这些，吃完了你就陪人聊天就可以。
3: 唐英，你在吃火锅的时候，比如说遇到聚餐了，你会怎么做呢？
4: 就是按陈医生这样说的，我会把我能吃的东西先挑出来，然后菜和肉还有主食去分好，分到我的盘子里，我只捡我自己这个盘子里吃的，就不再去伸手再去夹别的菜。
5: 那您那会儿是不是也都基本上吃清汤锅底啊？
4: 是，一定是清汤的，然后低油低盐的。
3: 你觉得坚持下来困难吗？
4: 其实还挺容易的，因为涮出来的食物本身就能给我一些满足感和一些快乐。
7: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经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

0: 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国防部举行5月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
8: 新闻聚焦，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已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9: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即将开始，双方参训官兵全部集结完毕。
8: 环球军情，美军空袭伊朗一处军事设施，伊朗宣布对美空军基地实施还击。
9: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的报道。
8: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中俄发表联合声明提到军事领域合作，请问中方将如何落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1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再次在北京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擘画和部署。中俄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继续巩固两军传统友好，增进军事领域互信，完善合作机制，拓展联合演训和海空联合巡航，

0: 强双边及多边框架下的协调配合，携手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共同维护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中俄两军关系发展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中国军队将与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深化合作内涵，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推动两军战略协作迈上新台阶，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做出新贡献。
1: 有记者提问，近期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请进一步介绍中塞两军交往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0: 中塞是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在高层互访、人员培训、联合训练等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军队愿同塞方一道，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旗帜鲜明支持彼此维护核心利益的正当举措，共同反对强权霸凌，共谱安全发展新篇，为持续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1: 记者会上，针对有报道称荷兰军用直升机近日在南海遭遇中国军队所谓拦截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蒋斌严正回应，
0: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有记者提问，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而美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防卫能力。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回应称，
0: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对此，赖清德狡辩称没有台独问题。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蒋斌表示，
0: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 有记者提问，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近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本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请发言人对此进行评论。蒋斌指出，有关国家间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0: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1: 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近日称，南海面临所谓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非面临更广

0: 犯的安全威胁，非民众应保持战时状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非方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
1: 非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这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立起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文章中说，日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这是着眼当前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实际，从严加强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是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从政治上建强人民军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指出，军队高级干部队伍建设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系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军队履行使命任务，历来是管党治党、建军治军的重大问题。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政风反腐，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不断纯正政治生态，人民军队越整训越坚强。实践充分证明，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官。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是确保党的机体健康、事业长远发展的必然要求。
0: 文章指出，若干措施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从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七个方面，扭住关节点、要害处，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高级干部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若干措施注重将立根固本与肃毒除弊、思想整风与厉行法治相结合，细化原则性要求，明确督导性措施，探索约束性办法，着力形成思想引领、制度约束、监督震慑的合力。文章强调，规矩一经形成就必须严格遵守，贯彻落实若干措施必须抓铁有痕、立行立改，确保各项措施有力实施、有效落地。军队高层党委要把高级干部作为教育管理监督的重中之重，坚持敢管、真管、严管，建立健全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提高教育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做到越往后越严、越往上越严。高级干部不管职务多高，都在组织之内，要带头先受教育、真受教育，扎深固牢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等思想根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能力素质和良好精神风貌，带领官兵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上午，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方参训部队第二列铁运梯队抵达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标志着中蒙双方参训官兵已全部集结完毕。请听特约记者王立军、刘佳宁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5月27号凌晨20时，蒙方军列缓缓驶入我国二连浩特国门。当天上午，蒙方参训官兵完成换装换乘工作，而后乘坐中方列车前往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入境换乘期间，中方

0: 部队向蒙方重点示范装备捆绑加固标准流程，明确装载标准，指导蒙方人员自主完成装备固定、调整对位等工作，确保兵力安全高效抵达联合训练基地。蒙古国陆军某旅阿夫吉。
1: 为参加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蒙古国武装力量陆军参训人员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连浩特站，准备进行装备卸载工作。我对邻国成员欢迎我们参加联训活动感到非常高兴。解放军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对此次联训圆满成功充满信心。
0: 据了解，此次参加联合训练的中方部队以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涵盖火力突击、作战保障、后装保障等多个专业要素。此前他们完成了联训场地、器材准备，围绕实兵行动做了相应的工作筹划，同时针对蒙方需求精细做好宿营安置、副食品供应、用水用电、通信通联等保障工作。双方还就联合值班、联合筹划、联合实兵演练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沟通，为联合训练奠定了坚实基础。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夏方俊。
2: 此次联训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是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训。下一步，中蒙双方将重点围绕联合行动组织指挥、战术协同等内容展开训练，进一步提升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的能力。
3: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连日来正在上海进行友好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开展了一系列交流活动。印尼军官代表登上我国自主建造的轻型护卫舰泰安舰，中方官兵介绍了舰艇概况、武器系统及日常部署。随后，中方官兵代表登上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双方讨论了舰艇的动力系统维护、远洋航行经验以及日常训练管理等内容。两军官兵还分享了在不同海域执行任务的经验体会。此外，26号、27号连续两天，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在上海某军港码头面向公众开放。印尼海军官兵为参观群众讲解了风帆训练舰的构造设计、历史发展等情况。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8号，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27号下午，东风着陆场区组织所有搜救力量，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目前，东风着陆场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做好了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近日开展第5届火州尖兵群众性比武竞赛，激励官兵精武强能，奋勇争先。请听报道。
0: 在新疆吐鲁番军分区举办的第5届火州尖兵比武现场，数百名官兵围绕通用体能、单兵综合战术连贯作业、轻武器实弹射击、无人机操作等13个科目、30项内容展开激烈比拼。
6: 加油加油！
0: 刚刚在400米障碍科目的比拼中完成冲刺跑、翻轮胎、搬运壶铃、低姿匍匐等项目的女兵刘宝义说，这次比武考核难度大，标准高，对参赛者的体能储备和综合素养提出严峻的考验。
6: 身为一名女兵，通过这次比武，我们凭借不服输、敢拼搏的劲头，咬紧牙关突破自我，努力成为战场上靠得住、顶得上的战斗员。
7: 预备开始。
0: 为最大限度贴近实战，新疆吐鲁番军分区还将参赛队员拉到野外陌生地域，通过构设逼真战场环境，展开单兵战术连贯作业。官兵们需要背负不少于11公斤的作战装具，在崎岖不平的戈壁山地奔袭15公里，并依次进行战术基础动作。

0: 多旋翼无人机弹药投掷、地图使用、地雷使用、手榴弹投掷、实弹射击等数十个科目的比拼。紧张的科目转换、逼真的战场环境，进一步检验了参赛队员的实战能力。新疆吐鲁番军分区尹军：
1: 我们全程立起畏战练兵的鲜明标尺，对准打战需求，全面掀起群众性练兵热潮。
0: 特约记者哈利木江、王小杰，新疆吐鲁番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部分舰艇在南海某海域开展长航时跨昼夜多科目实战化训练。他们通过导调多种复杂特情，围绕主炮射击、航行补给等实战化科目展开，进一步提高了编队的协同作战能力。
3: 记者翁文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与某导弹旅联合开展对抗综合演练，演练中官兵们充分运用雷达干扰、烟幕遮障、电磁压制等多种手段，自主搭建多频谱高仿真的末端靶场干扰环境。两个单位的官兵在强干扰与多目标交织的严苛条件下，按计划连贯实施多个科目的综合演练，有效检验了导弹武器的突防与抗干扰能力。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5月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我们的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另据报道，美国东部时间5月27号，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已对一处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新的打击，该设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部队及商业航运构成了威胁。
3: 俄罗斯国防部5月28号发布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州的新瓦西列夫卡居民点。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号说，乌克兰国防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2: 总台记者赵兵、魏然报道。当地时间5月27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发文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以军发言人建议离南部居民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黎巴嫩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报道指出，停火已经名存实亡。
3: 据美国方面5月27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已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消息称，美国海军目前在该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1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几个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此前有报道称，两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2: 总台记者郝小丽报道。挪威首相斯特勒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据了解，挪威和法国当天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 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加强。

0: 合作。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关注美伊局势。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温差巨大。谈判桌下，美军再次空袭伊朗，招致伊朗报复性打击美空军基地。您如何看待美伊当前边打边谈的态势？
3: 如何处理伊朗手中的400公斤高浓缩铀，是美伊谈判中的一个啃骨头环节。特朗普最近的口风软了一些，他说伊朗的高浓缩铀可以就地销毁，或者在另一个所谓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相关外交博弈还在紧张进行中，由于谈判没有突破，各方就必然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以彰显自己的强硬立场。所以最近美伊发生了军事摩擦，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大打出手，但这些冲突总体来看规模可控，不至于全面重燃战火，因为美伊实际上都不想打，而以色列呢，目前看搅局能量还是有限的。
2: 近期俄乌局势再度升温，为了报复乌克兰对俄控卢甘斯克一所学校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并敦促外国公民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俄方称计划继续对基辅进行大规模袭击。您分析俄罗斯如此大力度回击乌克兰要达到什么目的？
3: 俄罗斯这次宣布强化空袭主要有三个目的，一是最近乌克兰频频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俄罗斯难以忍受这种骚扰，必须采取报复行动。第二呢，就是要通过轰炸给自己下一步参加俄乌谈判创造优势地位。第三就是要警告欧洲国家，你们支持乌克兰和我打仗是没有前途的。其实据北约统计，今年一季度由于俄乌冲突的压力，俄罗斯联邦预算赤字已经突破了全年的赤字目标红线，而且俄军的推进速度在明显下降，这个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2: 法国正在寻求加入德国和英国制造新型远程导弹的计划，三国希望在六月初举行三方会谈。我们注意到法国最初曾经参与了与德国和英国就合作发展远程打击能力的谈判，却在中途退出，现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重新寻求加入呢？
3: 法国本来是有能力自己发展远程导弹的，但他一来呢有降低成本的考虑，第二呢他认为如果德国和英国撇开自己单干，一旦成功就会威胁法国在欧盟的军事主导地位，所以他就从应邀加入变成了硬要加入。其实英法德三国的军事需求各不相同，联合研制远程导弹大概率会产生矛盾，当然如果合作成功，法德两国很可能会把这款导弹推广成为整个欧盟的标准装备，所以看在利益的份上，他们还是会尽可能合作的。
2: 韩国正在加快推进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韩国国防部负责人日前透露，韩美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最后评估环节有望在一年内完成，最快可能于明年实现移交。在您看来，韩国为什么要加速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3: 韩国军队打起仗来要听美军指挥，这是朝鲜战争时形成的规矩。现在70多年过去了，韩国政府坚持要收回战时指挥权，就是为了在面对下一场危机的时候能够独立自主做决策，而不是被美国拖进一场韩国本来不想参与的战争。特朗普政府呢，因为不想在盟友身上多花钱，所以他原则上已经同意了。那么现在韩国就非常希望能够在特朗普任内完成这个目标，以免夜长梦多，下一届美国政府又变卦了。但眼下韩国首先要完成全面作战能力评估，证明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各种作战任务。这个评估将由美韩双方共同完成。韩军表现怎么样，美国人会不会放他们过关，这还都有很大的问号。
2: 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将就签署交换安保机密情报的情报保护协定展开正式谈判。我们注意到近来日本和菲律宾双方军事防务合作愈发频繁，日本筹划与菲律宾签署这个协议有何用意？
3: 这个协议一旦签署，日本的情报触角就可以直接伸向南海，伸向巴士海峡。日本给菲律宾援助的5套 海岸监视雷达已经部署到了这些地点，甚至能窥探中国台湾岛南部地区，获取的情报由日菲两国实时共享，其实本质就是菲律宾帮助日本搜集针对中国的情报。那么今年以来，日本军机军舰频繁进出菲律宾，在南海和巴士海峡执行巡逻侦察任务。日本还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建了一座弹药库，地点距离我国黄岩岛只有200多公里。日本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正在严重威胁地区安全。
2: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3: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俄罗斯。俄罗斯自研的一套代号黎明的低轨道卫星通信系统已经悄然在乌克兰投入实战，并初步取得了战果。这套黎明卫星系统现在只有16颗星，刚刚开始规模化组网，目前还只能覆盖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局部地区。在俄乌战场上，这套卫星通信系统可以构建独立抗干扰的卫星通信链路，可以指挥无人机作战。俄罗斯计划到2027年发射300颗黎明通信卫星，到2030年计划超过900颗，号称是俄罗斯版的星链。
2: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

0: 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动。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的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

0: 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2: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卖的新车。
1: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3: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4: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0: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7: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8: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7: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9: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7: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
10: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了11点。
7: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

0: 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稍微的故障，
2: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来自深圳市晶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清，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5: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4: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6: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4: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5: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4: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3: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3: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7: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

0: 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

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十五五”规划，描绘首都“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盆州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潘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8到20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3到26度，其余地方是27到30度。
3: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2到30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1，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
4: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施晓林讲话。
4: 施晓林在成都市梅山市调研时强调，突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3: 四川省与中国中铁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施晓林会见陈文健并见证签约。
4: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四川将分3步走，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
3: 四川省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在成都举行，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4: 昨天，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抢前抓早，做好思想准备、工作准备，抢抓机遇，因地制宜，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了我省六张网规划建设总体情况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六张网规划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对项目布局和投资领域进行系统研究，首次将传统与新型、实体与数字基建整合为六张网，并上升为战略任务，作出密集部署安排。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对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出重要要求，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对四川而言，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是服务国家战略、提升能级卫士的重要抓手，是扩大有效需求、拓展增长空间的重大机遇，是补齐发展短板、回应群众期盼的关键举措，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是一项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的大事要事。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为四川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动能。会议指出，要精准精细打牢工作基础。国家将出台六张网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我们要紧密跟踪对接最新要求，把有基础、有潜力的项目充分挖掘出来，争取更多资金、政策要素的倾斜支持。要立足当前，对存量项目进行系统梳理，分层分类加强工作支持，周密做好各方面要件准备，及时推出一批成熟项目。要着眼长远，对增量项目加强前瞻谋划，锚定国家所需、四川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聚焦水网连江通渠、电网扩容提稳、算力网集约高效、通信网升级扩面、城市地下管网安全智能、物流网内外通达等目标，适度超前谋划一批六张网扩容改造新建项目，更好满足未来发展需要。要注重把民间投资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六张网建设。会议指出，要振奋精神，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健全机制抓落实，建立省级层面工作机制，定期统筹协调，加强督促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要压实责任抓落实，省领导要亲力亲为，靠前指挥，确保高效推进。牵头单位要切实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扎实抓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各市州要扛牢主体责任，制定完善本区域六张网规划建设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要优化方法抓落实，强化规划协同，统筹考虑整体与局部、区域与流域、地上与地下、新城与旧城、产业与民生，做到各张网之间布局统一、功能互补，各个重点项目互为支撑、相互配合，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和进度，鼓励在项目建设中运用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留足可升级改造的弹性空间。要转变作风抓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项目建设规律，落细落实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要求，全力打造优质工程、安全工程、阳光工程、放心工程，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有关省领导、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中央赛川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5月26号到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成都市梅山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突出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

0: 坚实支撑。
1: 施小林到成都市新津区普兴街道月店村、梅山市东坡区富牛镇富牛社区、四川天府新区梅山片区市高街道新安村调研新型城镇化工作。他强调，要深刻把握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实践内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着力点，分析研判四川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形势，针对区域发展差异和各类群体需求，深入研究城市、县城、农村不同情况，科学有序、因地制宜、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分类施策，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就地享有公共服务，增强县城人口产业吸纳和承载能力，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构建精准监测体系，形成科学有效政策措施，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路径，以点上突破带动全省城镇化建设走出新路，精准绘制人口地图，围绕人口变化和需求完善公共服务体系，通过集团化办学、医共体建设等，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保障体系、发挥社会力量作用等多种方式，推动民生服务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并持续提质。物业管理服务问题既是群众信访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也是省委部署的整治重点。施小林来到成都市新津区五金街道一品水轩小区调研，指出要总结推广一批小区旧貌换新颜的典型经验，构建党建引领、政府推动、居民自治、多方参与、协商共建的治理格局，分类梳理群众疑难愁盼和物业管理突出问题，加快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统筹风貌打造、安防设施、供水供电、停车棚及充电桩等建设，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健全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等协同联动机制，推广信托制物业、信以积分等做法，培育专业社会组织和优质物业服务主体，制定重点地区物业管理提升行动计划，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推动物业管理能级和服务水平整体跃升，建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敬业奉献、群众满意的村社小区带头人队伍。省市州政府系统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副省长马正勇、成都市市长陈淑平、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梅山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2: 昨天，四川省人民政府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在成都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会见中国中铁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文健，并见证签约。
3: 昨天，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成都闭幕，省政协主席田向立主持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决策部署，认清省情农情，明晰形势任务，发挥政协优势，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吹风会，介绍了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实施方案的有关情况。
3: 近年来，我省以一号创新工程的高规格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在产业创新、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2025年，人工智能各类应用场景的营收达57.9亿元，增长92.4%。这次出台的四川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三步走的阶段性的发展目标。科技厅厅长陆松明：
4: 到2027年，我们要实现人工智能与重点领域的广泛深度融合，形成2到3个具有全国竞争力的细分赛道的产业集群，重点支持打造10个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行业标杆大模型，建设10个左右行业领域重大标志性的应用场景。到2030年，我们要争创1到2个国家级的新兴产业集群。

0: 建设200家智能制造先进工厂，集聚人工智能企业2500家以上，产业规模要突破4000亿元，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我们要争取超过90%，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到2035年，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1: 算力数据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硬支撑。从2022年纳入国家东数西算布局以来，四川作为国家枢纽节点，以天府数据中心集群为引领，构建与全省经济发展相适配的算力体系，为人工智能加一号创新工程夯实了算力底座。四川即将出台四川省推进算力设施优化布局提质建设和算电融合发展实施方案，以建设西部算力高地、赋能人工智能发展、支撑战略腹地高地的建设为目标，全力抓好相关的重点工作。科技厅厅长陆松明：
0: 我们将按照2030年智算规模100亿大型和超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加快建设成都国家级和自贡、宜宾、遂宁、内江省级的数据标注基地，扩容省级算力圈，启动资源圈，降低人工智能的应用成本。
2: 未来我省将聚焦产业发展、民生需求实际，精准地划定低空智能、居民融合、地质矿产、能源、就业、网络空间治理和公共安全等发展赛道，努力打造一批具有四川的标志度、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特色的应用标杆。商务厅副厅长刘建成：
3: 持续推动 AI 智慧场景进社区、进菜场、进城乡的商圈，稳步扩大智慧便民消费覆盖的范围，大力发展 C2M 定制消费新模式，以数据驱动生产，与需求引导供给，推动商贸服务业提质升级，推广无感支付、无人值守、智能导购等便民应用，让群众真正享受便捷、高效、舒心的现代化消费生活。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4: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

0: 播，川广早新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四川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网络餐饮服务、网络食品销售两大新规的有关情况。
2: 发布会上提到，我省立足监管实际，按照新规的要求，压实网络平台守门人责任，督促平台每半年核验一次商户资质。今年以来，全省各网络餐饮平台已经主动清理了线下不合规的商户10143家，同时创新基层的监管模式，选聘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化身食品安全的移动探头。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省食安办副主任欧海林：
3: 通过食品安全举报奖励机制，引导吉利骑手主动上报商家证照不符、环境脏乱等问题。截至目前，已经聘请9114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核查处置举报问题1338个。
1: 另外，我省大力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建设，主动向消费者展示后厨加工过程，现已累计接入6303家，重拳整治网络食品违法乱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云端的舌尖安全。今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网络食品违法案件4205件，共计罚没款151.55万元。省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处处长司建斌：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全环节监管，进一步压实平台、入网食品销售者等各方主体责任，不断提升网络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保障水平。
2: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日来临之际，四川省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昨天在成都举行，现场签约了一批央地联动、校企协同的战略合作协议，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也围绕四川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分享真知灼见，贡献智慧。
1: 四川省博士后学术交流活动由四川能源发展集团、电子科技大学、四川省人工智能学院联合主办，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活动现场，四川能源发展集团和工信部产业发展促进中心、电子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成果孵化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总经理邓超：
5: 此次我们和电子科技大学深化校企合作，双方将聚焦能源和电子信息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博士后联合培养模式，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共建高层次的科创平台，着力破解技术难题，补齐人才短板，为全省的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2: 此外，参会的院士专家们还围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绿色能源等做主旨报告。大家表示，博士后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要深化政产学研协同，发挥高校院所的人才资源优势，促进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助力四川加快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任福记：
6: 高校的人才不是说等到他毕业过后才到企业再重新去适应，而且在大学学习阶段，在大学选题的阶段，特别是我们研究生、我们的博士，在课题里面就和我们产业界结合起来。我认为校企融合的未来可期，它可以在很多领域，特别在未来社会变革当中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1: 记者昨天从省委组织部了解到，2026年度四川省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职位调剂公告已经发布。从昨天起到6月1号上午10点，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按照规定程序申请进行职位调剂。本次调剂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哪些职位还有空缺？我们来听一下四川台记者刘国庆的报道。
7: 按照有关规定，省直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务员笔试结束之后，将由各单位在笔试合格人员当中，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进入资格复审的人选。其中，笔试合格的人数

0: 与遴选或选调计划名额之比没有达到5:1的职位，报考该职位的笔试合格人员将直接进入资格复审，缺额将进行调剂。那么据了解，此次省直机关公开遴选调剂共设计10家单位10个职位，包括农业、水利、自然资源等领域的职位，计划共调剂28人。公开选调调剂共涉及3家单位3个职位，包括财政、生态环境、水利等领域，计划共调剂8人。省委组织部提醒，当前没有进入所报考职位资格复审且符合调剂职位资格条件的考生，可以抓紧的填写职位调剂申请表，发到指定的邮箱申请调剂。申请调剂截止之后，调剂单位将从符合资格条件的申请人员当中，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调剂对象。通过调剂进入调剂职位资格复审的人员，不再参加原报考职位的递补。调剂职位具体信息以及调剂的联系方式等，可以参照调剂公告所附的调剂职位表。如果有具体的政策把握以及特殊情形处理等问题，也可以电话咨询调剂单位。关于调剂的更多信息，听众朋友也可以在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人事考试专栏，在指定的页面点击公务员考试信息、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查询。
1: 接下来有份特别的护眼福利优先给到50岁以上听众。全国爱眼日马上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家庭做过贡献。因此呢，26年专业护眼的国民品牌好视力积极的响应政策。爱眼日期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那凡是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现在就打4008277911，4008277911，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
2: 这是好视力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身体验的。尤其是年纪大了，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像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眼睛还整天干涩发痒，睁着眼都难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眼睛问题统统都能缓解。内含10几种护眼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1: 而且呢，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的福利。那么只要是赶在6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再兑换一个超值的护眼的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重实用好礼，限时6分钟。报完电话，咱们就开始计时，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呢，您将会收听到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今天将会播出第5集《千里鲁鱼情，山海共振兴，实干攻坚冲过半，凉山产业迸发强劲动能》。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5: 水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4: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五集《千里鲁鱼情》，山海共振兴。
3: 实干攻坚冲过半，凉山产业迸发强劲动能。
4: 稻田养虾双效益，泸州市纳溪区生态重养铺就乡村致富路。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跨越千里，山海情长。黄河尾吕渤海岸畔的山东东营与重庆武陵山区的酉阳县因鲁鱼协作结下深厚缘分。东营市将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管理经验嫁接到酉阳的绿水青山中，让桃花源跑山羊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领头羊。请听报道。
6: 程水清是重庆酉阳县板桥乡板桥村村民，他曾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回到家乡，在桃花源跑山羊养殖示范基地里开始了新的创业。
7: 第一批羊嘛，也就定了168只，下一步嘛，看养殖情况，把它扩大、增大、增强。今年大概嘛，预计在300只左右吧。
6: 程水清的底气不仅来自家乡风貌的草山草坡，更来自鲁豫协作带来的真金白银和技术支撑。酉阳是重庆山羊生产重点县，草山草坡面积居全市第一，拥有酉州乌羊、渝东乌山羊等优良品种，但长期以来散户养殖技术薄弱等问题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此，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累计投入鲁鱼协作资金537万元，在板桥乡小河镇重点打造了3处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并精准选派畜牧专家开展寻农问诊，解决养殖全链条的技术难题。
8: 你看这个羊稍微有点流鼻涕，可能在运输过程中，或者咱们现在这几天天气变凉了，可能有点那个感冒。
6: 在重庆酉阳县板桥镇双桥村建成投用的桃花源跑山羊养殖

0: 示范基地里，来自东营市的东西部协作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侯盼勇正在为养殖户讲解动物疫病防治情况。
1: 我们作为专业的技术人员，从这个黑山羊的品种引进、饲养管理、消毒防疫等各个方面呢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呢，只要老百姓需要呢，我们可以随时来提供技术指导，来达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目的。
0: 硬件有了，技术跟上了，产业效益也立竿见影。重庆酉阳板桥乡组织委员石胜东算了一笔账，
2: 养殖大户每年能够三羊出栏500余只，年收益达到40万元以上，解决9个人的长期务工，全村农户就近务工收入达到60多万元，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2万余元。
0: 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干部、酉阳县农业农村工委委员挂职张瑞清，
3: 就是通过创新以点带面的这一种扶持方式，带动养殖大户的积极性，从而带动我们整个酉阳县的跑山羊产业的发展。
0: 从一座座标准化羊舍拔地而起，到一位位技术专家走进深山，武陵山区的草山草坡变成聚宝盆，小山羊跑出大效益。在鲁豫携手的版图上，东营与酉阳正用协作的画笔描绘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乡村振兴新画卷。东营市协作酉阳县干部管理组领队许宏图，
4: 下一步我们将大力发展桃花源跑山羊特色产业，积极推进酉阳肉羊产业集群，努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东营酉阳样本。
5: 眼下梁山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紧紧围绕三大强州战略，工业经济多面开花，特色农业加速出海，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为泉州“十五五”开局之年迈好第一步、展现新气象筑牢坚实支撑。
6: 在四川潘青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正高效有序推进。这家由潘钢集团西昌新钢业和河南中原钛业合资组建的企业，是梁山补齐钛材精深加工短板、贯通钒钛全产业链的关键项目。今年的1月，项目一期2万吨的熔锻工程完工，5月进入量产阶段。四川潘金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
7: 为用户提供了高品质钛及钛合金板片的定制的化生产。进入二季度以来，我们开足马力实现二季度8000万的目标产值是没有问题的。
5: 战略资源精深加工领域的突破更为亮眼，2万吨钛及钛合金熔锻项目全线贯通，阴极铜项目产出首批产品，补齐了全省铜产业关键链条。西部商业航天港40亿元股权投资基金获批，西昌造首颗卫星即将下线，泽航 FS600 型高端无人机实现本地量产，新质生产力正以加速度赋能梁山的产业升级。梁山州经济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正志：
8: 二季度呢，是工业发展的黄金期和黄金期，我们将全力以赴稳存量和增量提质量，力争实现工业经济双过半预期目标。
6: 进入二季度，梁山统筹1000万元的工业发展资金，推动电力生产、化学、矿开采等高增加值率的行业稳产增产，确保34个项目开工，30个项目竣工。农业方面，作为梁山特色农业发展的鲜活样本，布拖县以高山陆地蔬菜产业为突破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梁山州布拖县次松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勇：
8: 种的是包菜这一批。也是齐北的梦，是公司加农户加订单种植的，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容纳300人，最多的一个月的工资要发上40多万。
5: 2026年高山陆地蔬菜产业发展项目计划实施5000亩甘蓝种植。与此同时，布拖县高山有机蔬菜精深加工产业园已经建成深加工、精加工2条生产线以及2000亩种植基地，2025年实现出口。

0: 口零突破，远销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和中亚地区。除了特色蔬菜之外，今年一季度凉山粮油生产基础稳固，惠东小麦创下了高产攻关佳绩，亩产达到711.66公斤。凉山州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姚伦祥：
1: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粮食安全、产业提质、农民增收，全力冲刺半年目标，为泉州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筑牢农业支撑。
2: 农业呈现稳中有进、活力增强的良好态势。文旅方面，二季度以来，借川超赛事、五一假期、兰花营赏花季等带来的城市热度，凉山重点景区持续的火爆，民宿餐饮全线飘红。
0: 就在近期，琼海国家湿地公园入选全国首批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罗基山景区也正在全力冲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的创建。丰富的旅游业态让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深度感受民族的文化魅力。游客任俊荣：
3: 特别好，在上面呢，我们看到的那个冰川湖泊，感觉太震撼了。这儿就看到这个表演，我们觉得更开心。下一次我们还会约到更多的朋友一起过来。
2: 随着文旅强州战略的深入推进，更多文旅的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不断的涌现。17县市联动开展文化惠民、音乐美食节等活动近110场，汇集群众及游客超过25万人次。文博研学、阳光康养、星空露营、民族风情体验成为市场的新热点。凉山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沙妈一座：
4: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夏季清凉旅游季、聚焦大凉山彝族火把节、暑假游等热点，持续打造新场景、新业态，促进文旅深度融合。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者昨天从四川省档案馆了解到，该馆已经开展红军长征主题口述历史档案采集工作。通过寻访红军长征在四川关键节点亲历者以及后代等重点群体，系统开展口述历史抢救性记录，规范化整理，立体化留存。
2: 谢谢呢，这次的口述的历史档案采集工作，你深入3到4个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关键地点，采访亲历者及其后代等重点人物10位，积累口述历史档案原始素材600分钟以上，形成以视频、图文等形式为主的转化成果37个。
0: 日前，川渝跨省域社会保险服务新机制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四川省社会保险管理局和重庆市社会保险局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对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等业务进行系统性升级，标志着川渝社保协同迈向了系统集成的新阶段。
2: 此前，川渝两地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资金定期结算改革。根据本次的协议，川渝两地将推行养老保险的转移业务，网上办、就近办、马上办。参保人员直接在网上提交转移的接续申请，取消全部的纸质材料，加强历史缴费记录互认，再提速后，单笔转移业务最快当日内即可办结。
0: 5月26号到28号，成都应急荣安救援战训总队举行第3期的共训共练。今年汛期，成都根据全市江河流域分布和自然灾害风险特点，按照点面结合、前置布防、就近支援、快速响应的原则，采取江河流域一区一岸划区布防、重点风险点位一点一策、区域协防、全域机动备勤等方式，统筹市区县市街道镇的救援力量，梯度布防应急队伍。
2: 近日，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四川省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坚决贯彻文化和旅游部的相关要求，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昨天，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管局、省林草局等有关部门组成了省级的调查指导组。指导组已要求甘孜州政府督促稻城亚丁景区暂停收取摆渡车、电瓶车的费用，同时如常提供服务，迅速启动调查及后续相关的整改工作。

0: 好，听众朋友请注意，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火热开展的全国爱眼日大行动。这次活动非常特别，好视力专门拿出了全新升级的中老年眼贴，让四川听众优先享受。只要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的，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订购，就先多送78元的升级版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踏实用着。有任何不满意，无理由退换，保证不让您花冤枉钱。
1: 其实很多中老年的听众原先眼睛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结果眼睛越来越模糊，3-5米都看不清人脸，看东西呢总觉得有重影，所以眼睛出现了问题，一定要早改善。推荐大家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护眼呢非常专业，内含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的草本护眼精华，还特别采用了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精华加快渗透吸收，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特别的轻松。
0: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都多给78元的航天升级版眼贴，额外还能领一份爱眼大礼包，里面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只有6分钟，先打先得，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0: 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这四个号码给你打电话，千万不要接听，一旦接通，即使你不说话，你的身份信息

0: 数五位，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要注意分清。第四，0169开头的号码，这种号码不仅会给你打电话，还会短信骚扰，很可能让你欠下巨额网贷。所以遇到以上四种电话，一定要做到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你记住了吗？
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

0: 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泸州市纳溪区白碣镇依托优质的水土资源，大力推广机械化插秧，同时深耕稻虾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一地双收，循环增效，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步增收。
2: 在白碣镇柳林村稻虾种养基地里，眼下正抢抓农时开展插秧作业。平整水田，波光粼粼，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的穿梭，一排排秧苗有序的栽插。基地采用上半年养虾，下半年种稻的轮作方式，稻虾共生，形成了天然的生态循环，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实现了收益翻倍增长。种植大户李代忠：
3: 今年的小农小长是非常好，播种均匀，肉质结实，销路也特别旺，大部分都发往了浙江、广东这些沿海地区。现在小农小捕捞工作基本上收尾了，我们立马抢抓农时，我们这片秧地大概3至5天就能够摘完，年产值的稻谷大概在20万斤左右。我们的水稻9月份收割完以后，就开始大量灌水育苗苗，跟来年的商品虾提供大量的小虾苗。
1: 特色稻虾种养产业蓬勃兴起，盘活村内的土地资源，也为村民创造了就近就业的机会。捕捞管户、插秧耕作等农事需求充足，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村民杨同兵：
4: 我是本村村民，自家门口整的农虾基地喽。我们除了自己家里边的活，有空余时间就是帮农乡老板整田、插秧、捞虾、收稻谷，有100多块田，一年下来还是有笔不错的收入。
2: 柳林村依托本土的水土条件，以村集体牵头、养殖户运营、农户参与的模式发展产业，转变传统的种植方式，发展生态农业，打通销售渠道，拉长产业的发展链条。泸州市纳溪区白碣镇柳林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王霞：
5: 我们村立足区位优势，告别传统单一种植，把稻虾产业作为富民核心产业，通过机械化降成本、生态种养提品质、农绿融合拓渠道，既保证了粮食安全，又带动了村民增收，壮大集体经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养模式，完善灌溉、道路等配套设施，打响白碣稻虾生态品牌，把小产业做成大文章，带领群众抱团致富。
1: 如今白碣镇以稻虾特色种养为抓手，推动生态种植和特色养殖深度融合，有效盘活乡村土地资源，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眼下达州各地投机的苎麻陆续进入采收的高峰期，依托农技改革、科技管护、全链培育，推动苎麻产业提质增效，小苎麻变身富民大产业。来听报道。
6: 走进达州市大竹县各大苎麻种植基地，连片麻株长势繁茂，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整理，新鲜麻杆第一时间转运至加工场地，现代化设备有序开展剥麻清鲜作业，粗糙原料快速变为品质优良的苎麻纤维。当地持续升级采收机械，不断迭代优化苎麻打剥设备，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达州市大竹县川渚乡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启东：
7: 我们在实践中不断结合实际，改进更新苎麻打剥机设计，现在打剥机已更新至第7代，最新一代自走式直喂机比小型翻拉机速度快，以前小型翻拉机一天打10麻400公斤，现在自走式直喂机一天打10麻1800公斤，减少了劳动强度，节省了人力成本，缩短了出品时间，苎麻打剥纤维省上小，品质有保障。
6: 为破解传统种植难题，大竹构建起全流程精细化管护体系，运用智能恒温控湿育苗技术、无人机植保、精准施肥等现代农业手段，从源头保障苎麻稳产优产。达州市大竹县川渚乡工作人员蓝成香：
8: 我们锚定科技创新，这一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主动对接专家指导，搭建高标准现代育苗基地，深耕打剥机械研发，推动苎麻产业研练脱链，走出了一条科技赋能的乡村振兴好路子。目前全乡苎麻

0: 种植面积达5500亩，年产原麦80万公斤，产值超2500万元。
1: 作为全国核心优质苎麻原料产区，大竹不断完善育种、种植、采收、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今年大竹县苎麻长势喜人，各项品质指标均达到优质标准。达州市大竹县苎麻产业发展中心罗鹏飞：
2: 从测产情况看，全县藤蔓亩产同比增长6%以上，纤维长度、细度等关键指标均达优质标准。目前全县15万亩苎麻迎来藤蔓采收，预计藤蔓总产量1.3万吨，实现总产值3.5亿元。
1: 与此同时，达州市达川区双庙镇、百节镇、赵家镇等多个苎麻主产区也迎来繁忙采收景象。在双庙镇三河寨村，村民们忙碌收割苎麻，新式打播机同步作业，麻杆分离后的枝叶还能还田用作底肥，实现绿色循环生产。苎麻一年可收3季，管护简单，盛产期长，稳定的收益让当地农户种植热情持续高涨。达州市达川区双庙镇三河寨村村民张小林：
3: 一季收到2000多元，3季一共下来7000-8000块钱，收入很满意的。
1: 达州市达川区双庙镇三河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麒麟：
4: 我们的苎麻发展得早，土地也利用得很好，目前呢种植了苎麻1400余亩，村上啊农户有300多户人，平均每人呢每年靠苎麻收入有16000多元。
1: 依托本地适宜的土壤、气候条件，达川区将苎麻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大力推广新式苎麻打播机械，彻底改善以往人工播麻劳动强度大、效率偏低的问题。眼下全区40000余亩苎麻全面进入投麻采收阶段。据了解，今年达川区3季苎麻可产出干麻6000余吨，综合产值突破2亿元。达州市达川区双庙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陈毅：
5: 目前看来，平均每亩产量在400斤左右，总产值大概在8400万元。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对苎麻品种改良，推广优良品种，同时提高苎麻打播机械的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苎麻的产业价值。
6: 近日，达州市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组深入达川区石桥镇油菜千亩高产展示片，开展专项实收测产工作。经过现场机收实测，展示片油菜平均亩产达到214.2公斤，较去年增产4.2公斤，再创新高。
7: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为您送上的节目是聆听天下。

0: 今天是5月29日，早安。早熟水蜜桃挂满枝头，顺着乡间的油路，沿着殿上的轨道，第一口果香走出大山，甜进心里。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慢慢成熟，静静香甜。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